0: 从这天开始，每闻鸡鸣声，祖逖刘琨便会披衣下床，对舞练剑。两人发誓一定要双双成才。
1: 师师兄，如果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你我二人应在中原干出一番事业来。
2: 好，一言为定，看剑。
3: 公元311年，洛阳被匈奴人攻陷，为了逃难，北方人民像潮水般涌向江南。当时有官职在身的祖逖也率领亲族乡党数百家南下避难。一路上，祖逖不仅操持着大队人马的行程安排，而且在生活上处处关怀同伴。他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病残乘坐，自己却和大家一直徒步行走，药物、衣服、粮食也和大伙共用。祖逖的行为受到了大家的称赞，于是被推举为行主，也就是宗族迁徙中的头领。祖逖到达江南泗口，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清江西南时，琅琊王司马睿早就听说过祖逖的大名，当即任命他为徐州刺史，居住在长江南岸的京口，也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
4: 我们都知道西晋那个王朝就是司马家的天下，这个司马睿呢也是司马这个家族的，不过呢他属于司马远亲，他是个旁支儿。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司马睿呀，甚至连个旁支儿他都算不上，或者说司马睿甚至他是不是司马家的血统都要打上几个问号。不管咋说，如果说司马家的皇帝轮着坐庄的话，那皇帝这个正统的位子恐怕斗大的雨点儿也淋不到他司马睿的头上，那司马睿咋还登上九五之尊了呢？别忘了王导啊，王导乍一听像个导演，有没有？王导真是个导演，不光是个导演，还是个大导演，是个总导演。那王导导演的成名作是啥？这要从司马睿被封为安东将军说起。西晋末年，司马睿和王导双双落脚在了建业。建业就是今天的南京嘛。司马睿这个安东将军，按理说这个段位真不低，可是啊，司马睿却像个凑数的，像个打酱油的。因为司马睿一没根基，二没威望，很多人都瞧不起他。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司马睿要想在江南立足，这头三角该怎么踢开？在这个非常时刻，王导出面了。王导去找了他一个堂哥，他这个堂哥可不是等闲之辈，因为他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爱女襄城公主，所以人家是当朝驸马爷，自带光环，自带流量。此人名叫王敦。接下来呢，王导王敦这哥俩就强强联手对司马睿展开形象包装。咋包装呢？又是一年3月3，这是传统的上巳节，王导王敦就很好的抓住了节日这个最佳的时间档口。他们召集了一批社会名流，鲜衣怒马，众星捧月般簇拥着司马睿。前面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势力左右，毕恭毕敬。江南那些名士们，当地的世家大族们，一下子都看傻了。这个司马睿不可小觑呀，要问这场高规格巡演演出效果如何，全程高能，仪式感满分，获得感满分，司马睿的声望火箭般提升。从此南方的大族归附，百姓归信。再后来，司马睿又吸收了北方士族的力量，也就是衣冠南渡那些从北方迁徙过去的高级难民。

0: 经过王导近十年的苦心经营，司马睿正式称帝。
1: 当时许多逃往江南的士族官僚，大多数是为了在经济富庶的南方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以便继续他们的剥削和享受。但祖逖避难江东的目的却不是为了谋取一官半职，他眼看国家危难，社稷倾覆，恢复失地的志向时刻萦绕在心。这时候以司马睿为首的皇室和大官僚们却满足于偏安江南，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巩固自己的南方统治上面，根本没有心思北伐，也没有收复河北的宏图大志。他对司马睿等人的苟且偏安非常不满，便亲自去拜见司马睿，陈述北伐大计。由于北伐是当时的人心所向，是一面重要的政治旗帜，许多逃到江南来的人们都希望朝廷能够收复失地，以便早日重返家园。北方的汉族人民在胡人贵族的暴虐统治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盼着东晋出兵北伐，推翻胡族的统治，解脱苦难。在这种情况下，琅琊王司马睿却没有这个心气儿，只想偏安江南。可惜祖逖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他不能视而不见。于是他封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但是只给了他很少的人和粮食，其他军需物资什么也不给，让他自己去招募士兵。关于这段历史，我们来听听故事中国里的演绎。
2: 陛下，如今在北方百姓受尽胡人蹂躏，会有奋起反抗之志，陛下若能在此时派将出师，江北豪杰必定闻风相应，轮王之事也会欢欣鼓舞，如此一来方能一雪国耻啊。
3: 先生言之有理，那依先生看，让谁领兵出征合适呢？
2: 臣祖逖愿亲自率兵北伐，请求陛下照准。
3: 祖逖心切倒也不是件坏事，有他镇守北疆，在南方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4: 好，就依先生，朕授你为奋威将军，任豫州刺史，主掌北伐。
3: 只是如今朝中用度吃紧，兵力不足，暂时只能拨予你千人粮饷、三千布匹，至于军队和兵器，靠先生自行筹。
2: 臣祖逖领命。
1: 经过三年的准备，建兴四年（公元316年），祖逖率2000多名士兵开始北伐。经过三年的准备时间，公元316年，祖逖开始北伐。经过2年多的艰苦斗争，祖逖扫清了黄河以南广大地区。为了巩固河南的根据地，进一步做好北伐的准备工作，祖逖又在豫州境内大力安抚流民，劝客农桑，强兵足食。他自己生活十分节俭，不为自己谋置私产，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他要求祖室宗族子弟都去参加耕作，挑担砍柴，他还能礼贤下士，不管对方身份贵贱都非常尊重，对所部军民立有功劳的，哪怕功劳再小都予以奖励。由于长期战乱，北方到处是白骨蔽野的凄惨景象，祖逖便派人收葬枯骨加以祭奠。从刘渊、石勒起兵以来，北方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如今他们得以从异族的铁蹄下解脱出来，有一个从事生产喘息的时机，因此河南人民对于祖逖怀着由衷的感情。有一次祖逖置酒宴请父老，人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且歌且舞，赞扬祖逖和他所部将士的功勋，都颂称祖逖为重生父母。鲜卑统领石勒看到祖逖这样深得人心，也不敢再窥兵河南，

0: 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祖逖基本上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这一大好形势的出现，固然反映了当时的人心所向，但与祖逖的雄才大略和善于争取人心也是分不开的。祖逖北伐的胜利和北方人民的归心，使北方的石勒集团感到震惊，不得不收敛其残杀汉人的政策。不仅如此，石勒还命幽州属官修缮祖逖父母的坟墓，并设置了两家百姓守护。太兴二年，公元319年，石勒还下令减免河北人民的田租，并召集流人复其本业，劝客农桑。石勒还写信要求与祖逖通变互市，祖逖没有正面回应，但他觉得这也不是坏事，所以就默认了这种南北贸易，结果获利颇丰，大大促进了边境的经济发展。有一次，祖逖的人贪污公款，一路潜逃，逃到了石勒面前，说要帮他讨伐祖逖。石勒瞧这个人呀，贼眉鼠眼，嘴角微微一撇，说你这样的败类根本不配讨论祖逖，他是一座高山，你就是棵杂草，像你这种贪赃枉法出卖主子的人连畜生都不如。那个家伙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石勒推出去斩了。从这件事啊能看出来，就连石勒也被祖逖的忠义感动了。可是呢，祖逖这样一个好人却没落下一个好结局，他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却引出了未来的步步惊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司马睿统治集团对于祖逖的北伐一直采取冷漠的态度，没有给予什么正面支持。公元317年，祖逖攻克谯城，击败石虎后，司马睿才传喜天下，率30,000军队开赴战场，受祖逖指挥。可是当祖逖在北伐战场上出生入死，解明与倒悬之时，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却愈演愈烈。镇守长江中游的统帅王敦时刻觊觎着司马睿的宝座，司马睿也调兵遣将，暗作布置。太兴四年，公元321年，司马睿派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名义上是讨伐石勒，实际上是对付王敦。江南笼罩着内战的阴云，使祖逖十分不安，他非常担心这种内斗会使北伐功败垂成。祖逖北伐的胜利和他在人民中的威望提高也引起了司马睿的猜忌，担心祖逖力量过分强大，自己不容易控制，任命戴渊也有控制祖逖的明显意图。祖逖已经收复和尚未收复的州县都归戴渊管辖，以此来牵制祖逖。祖逖深知戴渊其人无北伐之志，也无军事才能，只是来坐享其成，这一切使祖逖更加内怀忧愤。这时他又得到消息，朝廷内部王敦与刘维、戴渊等大臣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知道东晋将有内乱，他因此忧虑交加，一病不起。然而祖逖却没有停止过北伐的工作，他在黄河南岸继续加固城池，以作为进一步北伐的据点。无奈祖逖的病势日渐沉重，太兴四年9月的一个秋夜，驻守在雍丘的祖逖仰望北方天际的星空，想到收复中原壮志难酬，溘然长叹。不久之后，满怀遗恨的祖逖溘然长逝，终年56岁。豫州人民得知祖逖逝世的消息，无不痛哭流涕，他们主动集资出力修缮祠堂，以纪念这位把自己一生都献给祖国和人民的英雄。硝烟散尽，英雄远去，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北伐？他们的结局又会如何呢？回过头来，咱们继续来说说祖逖的北伐。古代战争频频，征伐不断，战争的本质其实没有变过，只是规模和名义以及导火索等情况有区别而已。 我们在史书、影视剧甚至诗词当中经常能看到东征、西征或南征之词，相比之下，北征出现的频率好像远没有北伐多。难道自南向北的战争就特别一些吗？征和伐又有什么区别呢？首先要说明的是啊，北征并不是不存在的。比如明成祖朱棣时期，北方蒙古人势力尚存，朱棣决心在有生之年给儿孙扫平障碍，于是连续发动了五次北征，史称永乐北征或明成祖北伐。他的曾孙朱祁镇也尝试过四次北征，结果在1449年第四次北征中遭遇惨败，自己当了瓦剌人的俘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朱祁镇的军事行动被称为明英宗北征或明英宗北伐。这么看，北伐与北征其实区别不大，但是在习惯用词上，北伐确实更得所有人的偏爱。那么这二者真的完全一致吗？北伐为什么又更加深入人心呢？孟子中有句传世名言叫做春秋无义战，紧跟其后的就是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争也。这句话的意思很好懂，是说呀，孟子表示征是一种上级对下级发动的战争。比如周天子去打诸侯国可以叫征。再回到征的本身，征这个字是征伐，又有正当远行的意思，扩展起来理解就是距离较远的战争。再联系上下文，就有了一种气势充足、名义正当，这一方对那方进行全方位精准打击，教他做人的含义。而伐呢，听起来就比征啊多了一层杀气。事实上，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用武器击杀。你肯定听过武王伐纣，但是没人说武王征纣，因为纣本来是臣服商的，所以他是以下级身份去打上级。只有把纣王定义为违背上天旨意的暴君，自己以上天之名出兵伐之，才算是名正言顺。所以征和伐其实都可以作为正义战争的用词，只不过伐的攻击性更强，少了点上级把下级打服气、点到即止的意味，却多了一些由战争发动方自主决定出兵名义的灵活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成王败寇之感。相比之下呢，用北伐确实比北征更能说明战争的性质，所以北伐一词出现的频率极高。而祖逖对北方异族的北伐就像一面旗帜和灯塔，每当国家出现一些危难的时候，总有像祖逖这样的人站出来，为了国家的统一大业而奋不顾身。那么历史上都有过哪些像祖逖一样对北方异族的北伐呢？最终结果又是怎样呢？最让人悲愤的北伐，那就当属抗金名将岳飞的北伐了。公元1134年，岳飞奉命挥师北伐，自鄂州到襄阳，向伪齐政权发起猛烈进攻，仅用两三个月时间，就按照预定计划收复了襄阳、颍州、邓州、随州、唐州、信阳等六郡之地。这是南宋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大片收复失地。但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为了彻底实现控制军队和压制主战派的目的，在岳飞北伐最关键的时候用12道金牌召岳飞还朝，并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于风波亭，让人无限的悲愤。我们来听听电视剧《金钟岳飞》当中岳飞被召还朝的片段。
1: 今天我们全镇上下所有的男丁都来了，听候岳爷使唤。
2: 对，岳爷使唤。
3: 乡亲们，我谢谢大家了。有大家这么一句话，咱们军民一心，一定会把中原收回来。

0: 岳飞，这金牌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见金牌如见圣面，若再迟延，即是唯你圣旨，力战不胜。班司令我已经带到，岳元帅是去是留，是攻是撤，是南下受封领赏，还是抗命北上，就由你自己决定吧。告辞。
1: 最遗憾的北伐，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契丹。后周显德六年农历四月，周世宗柴荣亲率诸军北伐契丹。这次出师仅42天，兵不血刃，连收三关三州，共17县。柴荣正准备乘胜夺取幽州的时候，却没想到身患重病，而且不久之后就暴病身亡。作为五代时期最有作为的明君，柴荣的北伐是非常有希望成功的，可惜天不随人愿，柴荣北伐最终没能继续。也有史学家说，如果柴荣能健康的活着，后面可能就没有赵匡胤什么事了，只可惜历史没有办法假设。最成功的北伐，朱元璋北伐元朝。1367年10月，朱元璋命徐达率20万军北伐元朝，推翻了元朝的统治，确立了明朝对全中国的统一。此役更是打破了中国历史上由北向南统一的公式，可谓千古奇功。朱元璋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从南征战打到北方，最终统一全国的。那为什么朱元璋能够成功呢？有学者总结说呀，明朝之所以可以完成第一次北伐成功，首先是南北差距没那么大，南方成为经济中心，为朱元璋提供了经济基础。另外就是朱元璋的崛起代表了南方经济崛起的缩影，而王朝末日的元朝代表了北方对南方的军事优势。但元朝军队的战斗力衰减和内斗十分严重，加之明军装备了先进的火器，所以明朝自然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北伐成功，打破了北伐不能取胜的魔咒。回过头来我们说祖逖，尽管说祖逖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位河北将领胸怀大志、忧国忧民的品格，以及为收复失地大胆进言、身体力行的精神，却一直被人们铭记着。如今在祖逖的故乡河北涞水，故乡人民给祖逖立了两座雕像，一座在涞水汇金城麻核桃市场有祖逖闻鸡起舞的塑像，另外在涞水的滨河公园有祖逖佩剑的战像。在清代时，涞水县还建有祖公祠，并有祖逖塑像。光绪26年，公元1900年被八国联军烧毁，公元1905年重修，祠堂正门横书匾额“积济中流”四个大字，祖公祠碑记继续了清光绪26年涞水知县张坤和五品顶戴刁成烈奋起抗击外国联军的故事，最终刁成烈壮烈殉国，知县张坤为力保祖公祠而被联军侮辱，曾三次自尽皆得救未死，可见祖逖精神感召之大。另外，涞水县城东北石华里的祖各庄村有祖逖大将军墓和祖氏养鱼池、浇花井等古迹，墓为圆形，墓顶圆平，面积15平米，高2米。只可惜因为年代久远，原先的墓地都已变成农田。我们细说燕赵节目，在节目当中多次讲到了历史文化名人和地方文化的保护。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基和灵魂，如何用好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做好文化名人资源开发，是值得思考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著名文化学者彭秀良的解读。
2: 祖逖的老家和我的家乡是临县，所以对这个人呢有天然的亲近感。对于历史名人，我们一方

0: 方面要发掘它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内涵，一方面呢，也要更好的保存他们的历史遗迹和纪念设施。历史名人对于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很有帮助的。一位历史名人能够很好的提高这个地域的可辨识度，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听有某些人说某某人是我们这里的人。那么大家都就会对这个地域另眼相看，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我们在发掘历史名人的思想内涵和思想价值的时候，一定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或术语来解读他那个时代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历史名人的自身的思想发展脉络中去辨别哪些是对我们当代有用的内涵，而不是用我们现在的目光去苛求古人或者误读历史名人，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1: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嘻，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遗迹，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意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原来的意思是指听到鸡叫就起来舞剑，后来比喻志士奋发向上、坚持不懈的精神。您可别小看了这个成语啊，这个成语的背后牵涉到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而且都是咱们河北人，一个是河北无极人刘琨，另一个是保定涞水人祖逖。这个成语就是他们俩当年共事的时候留下的。那么刘琨和祖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讲述他们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先为您说说十年孤勇者、西晋守夜人刘琨。从河北石家庄开车沿新城大道往东走338国道，大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石家庄无极县。这座县城呀，北魏的时候就有了，距今已经15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无极虽然只是一个只有524平方公里的小县城，但是却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比如说三国时期曹操的儿媳、曹丕的妻子甄氏，南北朝数学家甄鸾都是无极人，还有我们接下来为您说的西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琨。在无极县城里有一座以刘琨命名的主题公园，是很多当地人遛弯的好去处，也是外地人来无极必须要打卡的地方。说到刘琨这个名字呀，您可能不是很熟悉，这还不是我夸大。在我做节目之前呀，我专门采访了一位老家就是无极的朋友，他只说呢，知道无极有刘琨这个人，但是具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做过什么事儿，他就不知道了。但是要说起和他有关的成语，听众朋友们，您一定不陌生。比如说闻鸡起舞、多难兴邦、无出其右、百炼钢成绕指柔，这些典故都和他有关系。您光听这些成语就知道刘琨这个人不简单。刘琨出生也非常好，名门望族，爷爷和父亲都官居高位。说实话呀，年轻时候的刘琨啊，有一些放荡不羁，过的都是飞鹰走狗的奢侈生活，挥金如土，声色犬马，是名门大族争相援引的座上客。但是《健康实录》说他少年时代就富志气，也就是说浮华糜烂的生活并没有遮盖住他与生俱来的英雄气。但是刘琨呢，真正显露出英雄气还是在进入仕途以后。公元296年，26岁的刘琨进入仕途，被朝廷任命为司州主簿。他的同事当中呢，有一个叫祖逖的，比他大5岁，因为志趣相投，两人很快成为了知己好友，关系好到同枕而眠。祖逖的岗位与刘琨相同，也是主簿，在这个岗位上可以接触到各地的民情报告、军情字文以及朝廷的内部消息。凭借着便利的消息渠道，他们终于嗅到了危险将至的气息，觉察到一场大风暴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着。可是啊，毕竟人微言轻，对于即将到来的局面，资历尚浅的他们无力扭转，只能砥砺抗击。有一天大半夜，刘琨和祖逖听见了鸡鸣，因为古人啊，是半夜鸡鸣是不祥的预兆，预示着兵灾和祸乱。祖逖就和刘琨说，古人都说呀，这种声音是不祥的征兆，我觉得这是老天在激励我们发愤图强，咱们别睡了，起来舞剑吧。刘琨一听呢，也非常赞同，就和祖逖一起起来舞剑。 闻鸡起舞的典故也就这么流传了下来。两个人在长期的磨练当中，本领也不断增长，而且啊，他们都满怀一颗报国之心，在报效国家的路上奋发图强。说到刘琨，我们首先得从西晋著名的历史事件八王之乱说起。
1: 八王之乱说白了，就是司马家的八位诸侯王为争权而举办的一场全明星公开淘汰赛，阵容强大，不容错过。事实上，八王之乱的参赛选手远不止八个诸侯王，只不过先后通过海选杀入总决赛的主要有八个。
2: 大逃杀留下来的都是精华。
1: 就在贾南风为成功除掉两名诸侯王而洋洋得意的时候，没想到却被潜伏在他身边的一个诸侯王给毒死了。
2: 恶人自有恶人磨。
1: 八个诸侯王杀来杀去，七个被淘汰，只有一个叫司马越的诸侯王夺得冠军。
3: 大家都是腰间盘，为何你这么突出？
1: 据说司马越不喜欢跟晋惠帝这种被封印了智商一样的人做同事，便把晋惠帝给毒死了，然后让晋惠帝的弟弟资深文艺青年晋怀帝做了皇帝。
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1: 司马越压根儿就瞧不起文艺青年晋怀帝，所以独揽大权，整天为所欲为。
4: 为所欲为是轻狂，独揽大权会遭殃，
5: 我信你个大头鬼。
1: 不久，晋怀帝便在官方平台发表了一篇阅读量为十万加的爆款文章，号召大家一起讨伐司马越。
4: 别让我抓到你，不然把你放进油锅炸至两面金黄。
5: 这不是一个文艺青年应有的操作。
1: 司马越一时很心塞，就死掉了。八王之乱这才结束。八王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司马家窝里斗无异于自废武功，以至于再也无法号令江湖。各地有实权的大佬

0: 们纷纷自立门户。
1: 就在西晋的王爷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刘琨也在不断的历练中成长起来，并且被封为广武侯，成为西晋的贵族。就在八王之乱的时候，北边的匈奴人瞅准机会杀了过来，很快就占领了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一带。刘琨看到这个局面，就自告奋勇地请求北上出兵攻打匈奴，皇帝也同意了，并且封他为并州刺史。这个刺史呀，其实是个空架子，因为当时的晋阳大部分地方已经丢了。公元306年9月，刘琨离开洛阳，奔赴并州。并州的治所相当于省会，就在太原。刘琨在到达长治附近的湖关之后，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叫为并州刺史到湖关上表。这封奏折几乎字字血泪。刘琨没有抱怨舟车劳顿和旅途之苦，也不关心自己的得失，这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百姓疾苦。这一路走来，刘琨所见所闻令人触目惊心，到处兵祸连连，灾民流离失所，尸骨营野，哀嚎不绝于耳，几乎到了一子而食的地步。胡人漫山遍野，动不动就打劫抢掠。他劝告陛下万万不可以掉以轻心，说并州呢虽然是边疆，但是离帝都洛阳很近，危险就在睡榻之侧。此外，他还请求朝廷赈济灾民，拨付谷物、布匹和棉花。刘琨上任以后，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并州的政务上。刘琨的治理很有成效，不到一年时间，太原就人烟复兴，鸡犬相闻，很多汉人纷纷向这里涌来。从这一点来看呢，刘琨还是很有政治才华的，而且呢，在晋阳危急的时候，还靠着一曲胡笳解除了危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吹笳退敌，既展现了刘琨的军事才华，也表现了他的音乐才华。我们来听听关于吹笳退敌的录音。
2: 故事说的是呢，有一回晋阳被匈奴大军层层包围，这可把刘琨愁坏了，有啥好招呢？大伙儿别忘了，刘琨不仅能领兵能打仗，刘琨还非常善笑。笑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非常流行，它也是魏晋风度的一个文化符号。那啥是笑啊？据有人考证说，这个笑啊很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吹口哨。那这个笑它最终能达到什么音乐效果呢？有一篇骈体赋就叫做笑赋，它是这么给我们描摹的：大而不污，细而不沉，清寂切于余声，幽润合于色琴，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忧测身。这说的是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笑它的高音宏大而不散漫，它的低音细微却不致沉。美妙的笑它能达到的音乐效果，就是融合了各种管乐、各种弦乐，清澈激越，优美圆润，其玄妙能够和鬼神互通情感，其精微能够穷尽人间最隐秘的忧思。那大伙想想，这实在是太销魂了，太不可思议了。晋阳被困之后，有一个晚上，刘琨乘月登楼，书声轻笑，这一笑城下的敌人听罢个个唏嘘感慨。到了半夜，这个刘琨又奏起了胡笳，这胡笳声悲悲切切，这匈奴兵都听哭了。到了天亮的时候呢，这个刘琨又重演了一遍，匈奴人顿起思乡之念，这还打啥呀，打干脆撤，撤了不打了。这就是千古佳话，一曲胡笳救孤城。
1: 说到这儿，咱们给您多说几句笳。笳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种乐器，类似于笛子，出自西北民族地区，汉朝的时候传入中原，通常称为胡笳。最初是卷芦叶为笳，吹出不同声音作为乐曲，后来在形制上有所变化，将芦叶制成的哨插入管中，成为管制的双簧乐器。笳有相当的表现力，刚柔带用，五音叠进。胡笳也就是胡人的笳，在汉朝时流行于塞北和西域游牧民族中，善于表现凄怆哀怨的情感，富有悠远的穿透力，很符合那些边远游牧民族英勇彪悍的性格及牧马吹奏的特色。比如说汉朝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就是以笳为乐器而创作的。说了这么多，我们通过一段笳的演奏来感受一下。

0: 话说回来，刘琨当时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尤其是在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崛起的鲜卑国首领石勒一直想吞并刘琨，并且这个石勒非常厉害，在后来的作战当中击败了刘琨，让刘琨把晋阳也丢了。刘琨不得已呢，投奔了鲜卑人段匹堤，想借鲜卑人的力量光复西晋，可惜一直没有等到机会。后来石勒抓住了刘琨的儿子，哄骗他写信，邀请刘琨和他里应外合杀了段匹堤，并且故意让信流落到段匹堤手里，结果呢，刘琨被投进了大狱。而就在囚禁的那段时间，才华横溢的刘琨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重赠卢沉》。从身份来说，刘琨是卢沉的姨父，而卢沉呢，也是河北人，是晋朝著名的文学家。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西晋都城洛阳被攻陷，卢沉随父亲卢志逃离洛阳，前往北方投靠姨父刘琨。重赠卢沉是一首悲壮苍凉、英雄末路、志士受困的述志诗，诗中借典故向友人倾诉了胸怀大志而无法实现的遗憾和忧愤，抒发了自己为国出力的志愿和事业经受挫折的痛苦，揭示了个体生命在绝境中的悲哀与求生的欲望。诗歌的主旨是激励卢沉设法营救，与自己共建大业。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话非常出名，那就是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那么这句话到底该怎么解读呢？
1: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为什么曾经削铁如泥的金刚宝剑，现在却柔软的都能缠绕在指头上？言外之意，刘琨是说，怎么能想到自己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现在在死亡的不归路上已经是瘫软如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由刚到柔，这是怎样的英雄末路？这是怎样的长歌当哭？
0: 可以说，这首诗是刘琨作为文学家的代表作。刘琨的诗文激昂悲壮，充满了对战乱中的流民的同情和抵抗敌人的决心。被囚后所作的《重赠卢沉》，前半段引用了姜尚、管仲、陈平、邓禹等人的典故，表达了对晋室的忠诚，后半段描述了自己壮志未酬的心情。那么刘琨的诗到底是什么水平呢？南朝文学家钟嵘写过一本书叫《诗品》，里面把很多的诗都做了分级，分为上中下三品，刘琨的诗位居中品，算是不错的。虽然说刘琨的诗在我国丰富的古典诗歌遗产中并不属最佳之作，在艺术上比起古代那些伟大的诗人们也略逊一筹，但是如果从内容上来看，它毕竟反映的是那个战乱时代的一个历史侧面，为我们今天留下了一幅别开生面的珍贵时代画卷。话说回来，这样好的一首诗最终也没能营救出刘琨，但是因为刘琨的声望，段匹堤所做的也只能是拘禁，并不敢把刘琨怎么样。事实上，从他下达拘禁命令开始，刘琨就成了一颗烫手的山芋，搞得他骑虎难下。于是他请示江东的东晋朝廷，征询如何处理此事。名义上司马睿是东晋朝廷的皇帝，但是他的权力有限，大部分权力都掌握在权臣王敦手里。当初拥立司马睿登基的时候，在劝进表上群臣的名字当中，刘琨位列前茅，王敦对此一直不满，而且此时的王敦正在密谋一场叛乱，而坚持抗击匈奴的刘琨已然成了一面精神旗帜。 它标志着偏安江东的朝廷并没有放弃北方，朝中有许多人都是刘琨的支持者。王敦唯恐这些人团结在刘琨周围与自己抗衡，于是遣派使者到北方，假传圣旨，诬陷刘琨有谋反之心，命令段匹堤杀死刘琨。段匹堤用不见血的方式保留了最后一点善意，用一条绕指柔的白绫勒死了在战火中锤炼出来的百炼钢。正如刘琨在绝命诗中最后一句所说的那样，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2: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3: 怎奈听众博夸难以取身，
2: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如今在刘琨的故里无极县，人们世世代代纪念着这位爱国英雄，传颂着刘琨闻鸡起舞的故事，流传着很多与他相关的传说，还成立了刘琨文化研究会。从1999年开始，无极县政府加大了对刘琨闻鸡起舞等民间传说的保护，在县城的古城隍庙建起了闻鸡起舞书法长廊，收录了社会各界的闻鸡起舞的书法作品，其中包括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刘华清将军，还有贺敬之、张贤亮等著名作家，有众多全国文化艺术名家名人之后共227位。不仅如此，河北省楹联学会和无极县刘琨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过一次纪念刘琨的楹联征集大赛，经过3个多月的征集，共收到全国20多个省和直辖市楹联书法作品近1000幅。这些楹联作品水平很高，尽管从专业角度看各有千秋，但是全国的楹联爱好者发自肺腑对刘琨这位西晋民族英雄的赞叹和讴歌都是一样的。获得1等奖的有一位来自甘肃的作者，他的上联是闻鸡书丹月，治病日高，北伐早运安邦济，下联是起舞剑萧霜，洁如风亮，冤死犹传醒世闻。还有一位来自江苏扬州的作者，他的上联是四海皆危之际，岂能高枕无忧，闻鸡起舞靖乱随民，热血满腔为报国，下联是一生磊落为怀，更弃豪情入笔，词在边声诗含剑气，遗文千卷历来人。当然1等奖里面呀，也有我们河北本地来自鹿泉的一位朋友，他的上联是总界鸡声苏夜梦，下联是长江无影灿晨曦。虽然多年过去了，再读这些对联仍然能够感受到刘琨这位高风亮节的历史人物的浩然之气。刘琨在西晋乱世中的那些历史功绩，催人奋进的闻鸡起舞精神，抱憾冤死的悲剧结局，留给世人文采斐然的诗作，都嵌入了这字字珠玑的对联之中。无极人民对刘琨的感情绝对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他们一直深深铭记着这位爱国英雄。他们初步考证刘琨葬于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县楼桑村。2018年5月19日， 无极的乡亲分别从无极、石家庄、北京等地赶赴廊坊参加刘琨学术研讨会，祭祀先贤，共迎刘琨英魂回归故里。在刘琨墓的旧址，与会代表们进行了简单而庄重的祭祀仪式。供桌上摆放着与会代表从雁门关群英堂拍摄的刘琨塑像照片，并献上了从家乡带来的无极县七级镇熟羊头、无极县特产绿豆杂面和钢炉烧饼、鲜果、家乡酒等等。这是刘琨去世1700年后，其祖籍无极县的乡亲们第一次给先贤刘琨举行祭祀仪式。如今，在河北无极中学校园里，还有一座闻鸡起舞的刘琨雕塑，雕塑正面“闻鸡起舞”几个大字，就是周恩来总理的手书。在无极县城北，还有一座以刘琨名字命名的文化公园，一座高高矗立的刘琨雕像，在红绿植物的掩映下格外引人注目。公园里还有刘琨的故事介绍，来来往往的行人在这里停留驻足，瞻仰着这位英雄的伟岸形象，致敬着英雄催人奋进、慷慨赴敌的崇高精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 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因为吃完老高确实把病给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金糕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次胡家金糕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糕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订了。这两天没订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 价清高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膏和金膏，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用胡家老膏、金膏，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膏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药力是胡家老膏的十倍以上，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 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儿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1-2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 您用上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它也不疼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

家老高、胡家金高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率是胡家老高整整10倍。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高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膏，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膏怎么提炼，与胡家老高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膏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膏，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膏，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冠心病、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用胡家金膏快一点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

0: 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镐，它是最顶级的镐，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家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胡家金膏吃好了，并给它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三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膏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膏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膏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药力那么迅猛，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膏，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
2: 啊，我用的胡家老膏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2: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膏赠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膏活动。
0: 嗯嗯嗯
2: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膏吧多少也了解点儿，就知道我说这金膏比较稀缺还金贵，嗯，不论是在疗效上啊还是在制作方面说都是比这老膏好。
0: 嗯，
2: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行了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活动。
0: 嗯，
2: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

0: 的情况吧，我吧是高血压，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1: 哦。
0: 啊，再有啊，我这还心绞痛。除了这两个病以外吧，我还在啊2019年那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个肝囊肿、胆结石还有胆息肉。嗯，当时吧，反应嘛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1: 啊
0: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1: 啊，
0: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1: 嗯，
0: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1: 啊啊啊！
0: 啊，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椒老膏这个好药。
1: 嗯。
0: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椒老膏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1: 啊啊
0: 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1: 嗯，
0: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1: 嗯、
0: 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吃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1: 嗯，
0: 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1: 嗯嗯嗯，
0: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是80-90吧。
1: 哦，
0: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
1: 嗯、
0: 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的脑袋吧它不晕了。
1: 嗯。
0: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1: 你看看。
0: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椒老膏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
1: 嗯，
0: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1: 哎，
0: 啊，
1: 说明了胡椒老膏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1: 嗯嗯。
0: 啊，王五，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椒老膏的效果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1: 没错啊。
0: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他也一直没犯过。
1: 嗯嗯嗯。
0: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了，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更加难受。
1: 哦。
0: 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1: 嗯，
0: 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过去似的。
1: 嗯嗯。
0: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1: 很担心是吧？嗯。
0: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
1: 嗯。
0: 我刚开始吧，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结果吃了2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啊，
0: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来，彻底的心里踏实了，
1: 啊、
0: 就用吧。
1: 嗯嗯嗯。
0: 啊，我用的胡椒老膏3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这血压吧、
1: 嗯、
0: 也降的挺好、
1: 嗯，
0: 高压一直在120-130吧。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也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1: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
0: 啊，
1: 也多全面呢、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我吃了3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3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 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
1: 你看，
0: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是我高兴的，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这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0: 是。我就寻思，哎，就说这个胡椒老高的效果咋这么神奇呢？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椒老高了。
1: 哦，
0: 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啊，肝囊肿还剩一点儿，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说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是特别激
1: 动。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脸，你连高兴再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你说我能有今天吧？我真的，我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胡老师。这是因为您，我这身体才一天比一天变好的。这不是，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椒老高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精高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精高。如果我能够有幸得到这个精高了，再配合老高一起治疗，你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指定是越来越好，以后也不用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了，也不遭罪。
1: 就是就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精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精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精膏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呀。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啊，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而且整个的精乳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精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是是。
1: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0: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1: 好，别客气。

0: 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布加老高的以后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吴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2: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1: 好的。
2: 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1: 哦。
2: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1: 嗯。
2: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1: 嗯。
2: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嗯。
2: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1: 嗯。
2: 哎呀，我寻思，反正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1: 嗯。
2: 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啊，有治了。
1: 哎，
2: 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哎，
1: 嗯嗯，
2: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
1: 啊。
2: 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
1: 嗯，
2: 低压90左右。
1: 啊，够高了、
2: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
1: 嗯，
2: 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
1: 嗯、
2: 完了吧还站不稳的，哎、
1: 啊，
2: 服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1: 你看看变化很大、哎、是吧？嗯，
2: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1: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嗯，
2: 对，哎，哎呀，我一看那效果这么好，哎、
1: 啊，
2: 所以我对咱这个胡家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
1: 啊、
2: 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
1: 啊，
2: 我就开始给您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1: 啊、你看看、哎、啊，效果多快呀、啊！啊，
2: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
1: 啊、
2: 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完了都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1个月。哎，这胡家老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起夜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2: 是啊。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1: 阿迪讲。
2: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
1: 嗯，
2: 当时吧，我做那个黄斑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
1: 啊，
2: 都不太成功。
1: 嗯，
2: 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嗯嗯嗯。
2: 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
1: 哎，
2: 因为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1: 嗯，一般是这样认为。哎
2: 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家老膏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
1: 嗯、
2: 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哎，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太好了。

0: 哎，你看看个电视，那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0: 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
1: 哎。
0: 哎。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
1: 哎。是
0: 晚上。
1: 功能也好了，是吧？
0: 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护驾老高才2个多月，你说这效果吧就这么好，这么明显。
1: 啊！
0: 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1: 没错啊，
0: 是吧？
1: 这是必然的啊。
0: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这个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哎。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不都买不到吗？哎，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1: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肾脏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0: 是是，确实是。
1: 另外呢，您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
1: 哎、
3: 辛苦了，胡老。
1: 你好啊，
3: 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1: 啊啊，
3: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1: 哦。
3: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1: 哎，好的。
3: 老伴儿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
1: 啊。
3: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1: 哦。
3: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1: 嗯。
3: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1: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3: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1: 嗯，
3: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地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1: 啊，
3: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说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哦，
3: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1: 是啊。
3: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呗。
1: 对对对对。
3: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1: 啊，
3: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1: 哦。
3: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

0: 饭就一直吃呗。
1: 对，
0: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
1: 嗯，
0: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
1: 嗯、
0: 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不老啊、嗯、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
2: 啊、
0: 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1: 嗯嗯嗯，
0: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
2: 啊、
0: 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1: 你看看，
0: 根本就不能躺下。
1: 嗯，
0: 然后我老得就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1: 啊啊啊！
0: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啊，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1: 嗯，
0: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护家老膏之后，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
1: 啊、
0: 他就不折腾了。
1: 啊啊，
0: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1: 就是吧，
0: 吃了快俩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
1: 嗯、
0: 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1: 嗯，
0: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哎，现在好了，吃上护家老膏之后腿也不疼了，他有力气了。我扶他我地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
1: 嗯、
0: 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
1: 哦、
0: 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1: 嗯，
0: 用到三个月的时候，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1: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0: 嗯、
1: 是吧。
0: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1: 哦，
0: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 7.5 左右
1: 啊。
0: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
1: 嗯，
0: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1: 哦，
0: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点多，挺好的、
1: 啊、
0: 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1: 哎，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0: 不容易啊、
1: 哎、用了胡椒老枸杞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啊、比以前好多了。
1: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膏给老伴治病的嘛、
1: 嗯、
0: 这我也跟着吃的、啊、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1: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0: 对，
1: 令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0: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
1: 啊、
0: 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再一个呢、
1: 啊，
0: 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啊。您讲。
0: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1: 嗯 嗯, 嗯，
0: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
1: 哦、
0: 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这个效果呢、
1: 哎、
0: 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啊、
1: 哎、
0: 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被他争取到金膏，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啊、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1: 嗯、
0: 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0: 嗯、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0: 嗯
1: 啊，胡家金膏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啊、非常高。
1: 为什么说胡家老膏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膏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
0: 嗯、
1: 差一点都不能入药。
0: 对，
1: 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0: 哦、
1: 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0: 哦哦，
1: 啊，时间非常短。 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糕，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
0: 哦，
1: 啊，老朋友，所以咱努力吧。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样吧，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0: 好，
1: 嗯，
0: 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嗯。
3: 我用的这个胡家老高，现在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效果是真好。
1: 嗯嗯。
3: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3: 哎呦，都有这一个糖尿病，就给我勾出这一身的毛病来。
1: 啊啊啊！
3: 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而且手脚发麻发木，到最后这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3: 你说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样病都治不好
1: 啊啊啊！
3: 这不，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用了3个月的时间啊
1: 啊！
3: 现在这个血糖往下降了，不光血糖往下降了，现在晚上睡觉也踏实了，这个手脚也不发麻了，也不木了，就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这个身上没劲儿，都比以前健强。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哎，是，你看，这一个胡家老高，我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听别人说这个老高要配合上这金高啊，要看病效果来的会更快。
1: 没错。
3: 这回赶上你举办的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了嘛，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拨电话呀，拨好几遍我才拨进来，胡老，想参加这个活动。你能给我报上名呗？
1: 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疗效啊是老糕的10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个老慢病，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呢。所以这

0: 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糕、
1: 哎、
0: 那要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1: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了胡老啊。
0: 别客气，咱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3: 本人自号少奇，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眼病、胃糖血病、
2: 缺铁血、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699400-156。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油加益生发物，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苟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看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就报警，别忘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8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小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你至今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1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1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1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只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北纬到幌烟照，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背水为阵说的是韩信带兵攻打赵国，他命令士兵沿着河岸摆下阵势，汉军前临大敌，后无退路，都得作战，结果是大败赵军。后来人们用背水为阵形容处于绝境之中，为求出路决一死战的决心。成语出自赵国谋士李左居之口。

0: 的收获。韩信为兵家之大计摆下背水阵，李左钜又为什么会发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样的感慨呢？咱们呀还是慢慢的说。话张耳跟陈馀因为分地盘的问题就撕破了脸皮，一对好搭档就成了一对死对头，掐的是你死我活的。最终陈馀旗开得胜，把赵王请回了邯郸，重新当了赵王，自个儿呢也当上了国相，而且还掌握了赵国的兵权，就成了赵国的实际掌权者。张耳吃了败仗，他就不知道自个儿的将来何去何从，经过手下一番劝说，他就带着残兵败将投奔了刘邦。
1: 这时候啊，刘邦也跟项羽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楚汉之争拉开帷幕。老话说得好，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一个敌人多一堵墙。刘邦从战略部署上考虑，认为应该把赵国争取到自己的阵营。可是赵国国相陈馀一个条件，你把张耳的脑袋砍下来给我，我就归顺你也行。这下啊，刘邦又该如何是好呢？
0: 当时的刘邦最缺人才啊，他舍不得杀死张耳，怎么办呢？刘邦也很狡猾，就干脆找了一个长得跟胖的人，砍下那个人的脑袋就送给陈馀了。陈馀一看高兴了，立马从邯郸出兵，就帮着刘邦打项羽。可后来这个陈馀做呀，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又回过头来仔细看看那颗人头，是越看越不像。一打听才知道，哦，感情这张耳果然是没死啊，他还好好待在刘邦的军队当中呢。这一下可把陈馀气坏了，他大骂刘邦一顿呢，两边就闹掰了。紧接着齐国魏国等诸侯国也背叛了刘邦去了。眼瞅着项羽那边实力越来越强大，刘邦着急了。这个时候大将军韩信来了，他给刘邦支了一招，先出兵攻打魏，打开通往燕赵之地的通道，紧接着攻打赵王歇，把邯郸这个战略要地收入囊中。张耳听说这个消息啊，很是激动，早就想带兵杀回邯郸干掉陈馀，他想继续当王，眼下又怎么舍得错过这个好机会呢？刘邦啊，早就看穿了张耳的心思，再加上张耳对赵国的地形很熟悉，干脆派他跟韩信一起带兵攻打赵国，直取邯郸。陈馀呢，早就在邯郸城里防守，再加上邯郸东边有齐国的军队，南边有项羽的楚军，一旦开战，这形势对刘邦就非常的不利。作为刘邦出的头号大将，这韩信又该如何用兵呢？又怎样引出背水为阵的成语故事呢？邯郸城呢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韩信跟张耳就商量了一番，决定率领人马从太行山的井陉口出兵，攻击赵国的北部，进而攻取邯郸。井陉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井陉县，地处太行山脉，是从山西进入河北的交通要道。陈馀听说韩信和张耳要带兵从井陉口，赶紧的把邯郸所有的兵力都调到这一带了。赵国军队的营垒就设在石家庄鹿泉的土门关到井陉的白皮关一线。陈馀手下有一谋士叫李左钜，这个人很有军事头脑，他献上一计说，韩信和张耳这次出兵打了不少胜仗，咱们呀不能碰硬，井陉口道路狭窄，车辆不能并排走，他们远道而来，运送粮食的队伍就会远远地落在后边，我看倒不这样。将军您拨给我30,000兵马，从小路过去拦截他们的粮草，这样的话汉军

0: 即便不战死，饿得半死，您就深挖战壕，筑起堡垒，不跟他们交战，这样的话他们是前进不得，后退不了啊。用不了几天，韩信和张耳的人头可以送到将军眼前了。李左居分析的是非常到位，这个计策也堪称完美，那陈馀会不会听从他的建议呢？李左居说的都很在理儿，可是陈馀压根儿不听劝。他说，本将军带领大军前来对付韩信那点兵马，岂不是小菜一碟儿？况且我要是不主动出兵，其他的诸侯国就会认为我赵国是我，怎么能当这缩头乌龟呢？就这样，陈馀仗着自己在兵力上的优势，就根本不把韩信放在眼中，他想要来一个正面挑战，一举消灭他们。韩信呢，早就派出了耳目来邯郸城打探消息了，听说陈馀没有采纳李左居的建议，这才松了一口气，放心大胆的带着部队进入了井陉道，在离井陉口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到了半夜里头，韩信挑选了些骑兵，让他们轻装上阵，每人拿着一面汉军的红色战旗，埋伏在碧山，也就是现在石家庄鹿泉的抱犊寨，在那里是暗中观察国军队的动向。韩信是再三叮嘱他们，等到两军开战，咱们就会假装败退，咱们就逃跑，陈馀一定会出动全部兵马来追赶咱，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以最快的速度冲进赵军的营寨，拔掉赵国军队的旗帜，竖起咱们的红色战旗。2000名骑兵离开不久，还派出10000人为先头部队，就出了井陉口，渡过绵河。渡河之后，韩信命令军队背靠绵河摆开了阵势，然后说道，到胜仗之后咱们再好好的吃顿饱饭。
1: 陈馀一看到韩信的阵仗，不由得
2: 背水为营，兵法等于是放自己后路，
1: 等于布了一个死局。陈馀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可是战场上的形势却由不得他来做主，那这一战究竟鹿为首呢？
0: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这双方可就开战了。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可是打着打着呀，这汉军忽然是抛掉战旗，放下兵器，逃回河边的阵地了。赵军呢，果然就中了计了，他们倾巢出动，想对来个一锅端。这个时候，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为阵的士兵因为后头没有退路，全都豁出性命，猛烈攻打敌军，声震天呐。赵军一看这个架势，那可都吓坏了，他们打不赢，那就想返回赵国的阵营，可是扭头一看，嘿，自己的营中竟然是插满了汉军的旗帜，于是就纷纷落荒逃跑。韩信带着将士们是乘胜追击，就打了一个大胜仗。陈馀和赵王一看大事不妙，赶紧向着邯郸的方向逃跑。陈馀呢，跑得慢了点儿，在临城县北边的汁水附近就被抓了。张耳派着脑袋，终于报仇雪恨。这一对老冤家的对手戏以张耳的胜利告终。赵王歇是刚刚逃到信都，也就现在邢台，还没有顾上喘口气呢，就被人给抓住杀掉了。汉军营寨里就摆起了庆功宴，大伙一起庆祝。有人就问韩信，兵马上说列阵可以背后靠山，前面临水，可这一回啊，您竟然让我们是背靠水列阵，还说打败赵军以后再饱饱的吃一顿，当时还不信呢。背靠水阵那是兵家大忌，还没想到竟然是打赢了，这是为什么呀？韩信哈哈一笑说，哈，这个呀也是兵书上有的打法，只是你们呀没有去注意到。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

0: 知亡地而后存吗？为朕才能把大伙儿的士气激发到最大的限度。如果给自个儿留一条后路的话，打不过就想跑，那谁还会拼死一搏呀？这就是成语故事背水为阵的由来，后来呢也被称作背水一战。背水之战就是用来比喻决一死战。
1: 智者千虑，赵国谋士怎样提出万全之策？杨雷吐气，赵王张耳如何重返古城韩？
0: 背水一战之后，赵王歇和陈馀都难逃一死。之前给陈馀出过主意那谋士李左居又会面临怎样的遭遇呢？智者千虑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庄信打了胜仗就开始整顿兵马，这个时候忽然就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曾经给陈馀出主意的李左居。那这可是个人才呀，可得好好的。于是韩信传令下去，千万不能杀害李左居，谁要是能够活捉了这个人，赏赐千金。很快的，有人就李左居送到韩信面前了。韩信连忙给李左居松绑，请他坐在尊位之上，谦虚的就请教说，我攻取赵国，占领邯郸，还要北攻打燕国，向东讨伐齐国，那怎么打才能尽快成功呢？这个时候已经做了俘虏的李左居啊，也是一倔脾气，冷冷就说了，是您手下败将，哪有资格给您出主意呢？韩信没有放弃，他就又说了这么一番话，说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士叫百里奚，他辅佐君王，可是虞国灭亡了，后来呢他去秦国辅佐秦王，却使得秦国变得强盛起来。难道说百里奚在虞国的时候很愚蠢，秦国的时候变聪明了？当然不是。这个呀，主要在于国君是不是信任他，会不会采纳他的意见。这次大战，陈馀采纳了你的计谋，我韩信就没有机会和你这么坐着谈心了。如今呢，我是真心的向您请教，请您千万不要推辞啊。但韩信态度很诚恳，也就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既然将军您这么诚恳，我呢就把我能想到的都告诉您。您打仗勇猛，这是您的长处，但是我不赞成您继续打去。现在赵国的老百姓遭受了战乱之苦，士兵们天天打仗疲惫不堪，这种情况啊不适合长期作战。一旦双方僵持的时间长了，粮食耗尽了，这仗就没办法再打下去了。眼下呀，千万不能攻燕伐齐，说就是用自己的短处攻击敌人的长处，注定就会失败。这韩信眼睛一亮，追问道，那我该怎么办？李左继续道，我觉得呀，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按兵不动。您既然攻下了赵国，就需要在邯郸建立汉军的统治，安定社会秩序，汉军的统治安定社会秩序，抚恤阵亡将士的遗孤，然后摆出准备进攻燕国的姿态，并派出能言善辩的人士招降燕国，同时再派出说客降齐国，这样就能很好的控制住赵国，安抚燕国和齐国。等汉军扎下根来，形势扭转，这个时候夺取天下的时刻。用兵本来就是先虚张声势，再采取实际行动，这个呀就是我给您出的点子。韩信频频点头，就听从了李左居的计策。他派遣使者出使燕国，燕国听说汉军实力强大，很快就投降了。齐国呢，听着燕也就乖乖的归顺了刘邦的汉军。紧接着韩信派人把邯郸城的情况报告给刘邦，还附上了一个请求，那就是

让张耳当赵，以便维护赵国的稳定。刘邦也是一明白人，他知道当下再没有人比张耳更合适当赵王了，于是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信的请求，正式封张耳为赵王。赵国的都城就设在邯郸城，邯郸城恢复了生机，再次作为诸侯国都出现历史的舞台之上。韩信在井陉口背水为阵，大获全胜，成就了军事史上的神话。不过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并不是谁都能学得来的。三国时期马谡效仿韩信，结果是痛失街亭，全军覆没，留下了诸葛亮挥泪斩粟的故事。曹操手下大将徐晃也效仿韩信，结果被赵云杀的是落花流水。这个也给后人带来启示，同样的方法这下次就未必奏效了。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要随机应变，千万不能一成不变，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这才是制胜的宝。这正是背水为阵井陉口，陈馀身败被斩头，张耳再封邯郸地，智者兼虑成王侯。

0: 伟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咱们今天要说的成语无出，它出自《史记·田书列传》，原文是这样的：上召见于禹，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这成语说的是啊，有一天刘邦召见田叔、孟叔等人，跟他们聊国家大事，就发现啊，这几个人才学过人，有勇有谋，忠心耿耿，是感慨道：你瞧瞧，现如今这朝廷里头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们。古代以右为尊，无出其右，指的就是人品也顶了天了，只能被模仿，不能被超越。成语无出其右跟邯郸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这得从头说起。话说张耳死后，他的儿子张敖当成了赵王，还娶了刘邦跟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就成了当朝皇帝的嫡亲女婿。张敖正是春风得意，这万万没有想到，老岳父的偶然到访竟然改变了他的命运，还差点让他呀掉了脑袋。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公元前2年，刘邦去北边平定叛乱，路上经过赵国，就住进了邯郸赵王宫。赵王张敖一看老丈人来了，恭恭敬敬的脱去外衣，戴上套袖，亲自伺候，早上问好，晚上请安，连刘邦的饮食都是亲自检查，做得比亲儿子都到位。可刘邦呢，对自己这个女婿啊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动不动就给甩脸，把这女婿骂了个狗血喷头，甚至连拳脚都招呼上了。啊，即便你是皇帝，那态度恶劣到这个程度上，那也是有点欺人太甚了。
2: 面对皇帝老丈人的坏脾气，好性子的张敖只能忍。可张敖手下的大臣们看不过眼，他们一怒之下做出了什么样的事儿？那这件事儿又是如何引出了成语“无出其右”呢？
1: 赵国国相灌高、老臣赵武这些人忠心耿耿，他们眼瞅着刘邦这么欺负自个儿家主子，一个个是忍无可忍。

他们对张敖说了，做大乱的时候，全天下的豪杰揭竿而起，有才能的都成了王。当初的老赵王张耳那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您当了赵王，刘邦啊真是要多好有多好，可是这刘邦呢却对您这么粗鲁，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要不呀，我们替您杀了那老东西吧。一听说要杀皇帝，赵王张敖是连忙摇头。他说啊，当年我老爹输在陈馀手下，多亏皇帝他老人家帮忙，这才回邯郸又当上王。要是没有皇帝的恩德呀，我们哪有今天呀。你们呀就此打住啊，以后啊千万别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了。赵王爷能忍得了刘邦，可是灌高赵武这些人那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们呀私底下商量，赵王是个感恩图报的老实人，他不愿意背叛皇帝，咱们是赵王的属下，就应该保护赵王不受侮辱。既然大王不同意杀刘邦，咱们呀咱自个儿干，如果事儿成了

0: 高祖刘邦如何逃离百人县城，忠肝义胆国相灌高如洗刷赵王冤情。
1: 转过年来，刘邦驾征平定了北部东原的叛乱，仗打完了，大部队返回长安的途中又路过赵国，刘邦准备临时住在百人县，当时人

0: 呢，躲在了两道墙的缝当中，打算趁着刘邦休息的时候一刀杀了他。也算是刘邦命大，他来到百人县城以后，这两个眼皮子跳个不停，就随口问了句，咱们住这个县叫什么名啊？属下回答说，百人县。刘邦心里不踏实，就说了一句，哎，百者，迫于人也。迫于人这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被人迫害，多不吉利啊。因为刘邦眼皮子也跳，这心里也慌，总踏实，于是下令立即离开这儿。就这样，刘邦是大难不死，逃过一劫。行刺这事儿啊，没做成，按说也就过去了。可没想到后来走风声，被灌高的仇人知道了，他们把这事儿啊就捅到刘邦那儿了。刘邦一听这后脊梁骨是直冒凉气呀、啊，他气的是咬牙切齿，马人去邯郸城抓老王张敖和灌高等人。消息传到邯郸城，当年参与行刺计划的赵武等人知道横竖那就是个死，干脆啊磨自杀算了，这样还能死一痛快。灌高就挺愤怒说了，你们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当初咱们谋划这事儿，赵王张敖确实是没有参与啊，你们又死了，那谁替赵王洗刷冤情啊？灌高也是个忠肝义胆之士，他明白自己不能白死，他得为无辜的赵王洗刷罪名。于是他被送进了木龙囚车，跟随赵王一起被押送到了长安。刘邦抓了张敖和灌高，还在赵国发布了文告，但凡有追随赵王的臣子和属下全都诛灭九族。这个时候赵王张敖那十多个手下包括孟叔全都自己剃掉头发，用铁圈锁住脖子，穿上褐色的囚犯衣服，打扮成赵王的家奴，就跟着赵王到了都城。他们想用忠义之心陪着赵王去死。那么赵王张敖能不能洗刷冤情？这一趟长安之行又如何引出无出其右这个成语呢？吕后一听女婿被抓了，而且还要被杀头，就赶忙去找刘邦求情，说再怎么说赵王张敖他也是咱们姑爷呀，就算是为咱们家闺女想，他也不能够刺杀陛下您呢。刘邦正在气头上，就回了这么一句，哼，要是让张敖把我杀了呀，他得了天下，后宫嫔妃多的是，难道他会考虑你闺女啊？刘邦是一心认定了张敖就是幕后黑手，命人对灌高是也好打，就不信这个老头是个铁嘴钢牙。60多岁的灌高被人用鞭子是狠狠地抽打，烧红的铁条啊，把身上的皮肤烫得没一处好地儿了。但是他一咬定这事儿那都是自个儿的主意，跟赵王张敖是一丁点的关系都没有。灌高这般铁骨铮铮，刘邦也不由赞叹，这个灌高还真是一条汉子呀。可刘邦本来对这些异姓王就怀有戒心，还是不相信这女婿是清白的。正巧朝里的中大夫跟灌高是老乡，关系还挺好，刘邦就派他呀去私底下问灌高，说这事儿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对老朋友这番关切的询问，灌高啊也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话，哎，有谁不爱惜自己的父母妻儿啊，现在我们整个家族啊都因为这个事儿被判死罪，难道我就舍得用亲人的性命去撒这个谎？这事儿老王他的确是不知情，是我们这些人私下里密谋的。
1: 灌高把事的前因后果这么一说，谢公终于明白了真相，赶紧报告给刘邦，张敖无罪释放。那属下出了一档子事儿，张敖这个赵王是当不成了，被贬为宣平侯。那么灌高又落得怎样的结局呢？无出其右的成语故事又会如何发展？

0: 刘邦啊，也是个爱才之人，觉得灌高那是条汉子，也算是命他。可是灌高却说了，我之所以活到现在，那就是为了还赵王张敖一个清白。现在赵王被释放了，我的责任呢也尽到了，但是我毕竟曾经计划谋杀皇上，即使皇上不杀我，那我也对不住自个儿的良心。说完灌高就自杀了，这个耿直的老头就这么死了。刘邦觉得很遗憾，他忽然想起啊，还有田胜书十几个人陪着张敖一起蹲大狱，就赶紧召见了他们。这些人一开口，刘邦发现，哎呦喂，他们是才高八斗，见识非凡，于是感慨道，哎，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也就是说朝廷中的大臣们呀，没有几个能超过他们的，这就是成语出其右的出处。刚才不是说刘邦爱才吗，他就给田叔孟叔封官加爵，有的当上了国相，有的呢当上了郡守，甚至连他子孙也都当上了2000担俸禄的高官。那么田叔孟叔这些人都做过哪些了不起的事情呢？他们能担得起无其右这样的美誉吗？
1: 无出其右，国相田叔留下几多业绩，尔虞我诈，汉朝天子留下几多传奇。
0: 刘邦看人的眼光的确是不错，就拿田叔来说啊，这个人呢、啊、做事认真，做官清廉，当年在邯郸的时候，郎章就非常的欣赏他，在刘邦的提拔之下，田叔当上了汉中郡守。到汉景帝的时候，田叔当了鲁王的国相，他刚刚任，100多个老百姓找他鸣冤，纷纷指责鲁王这个人呢不地道，他经常派人横征暴敛，夺取老百姓的财产。田叔抓住带头20多个老百姓，每人打50鞭子，剩下的人呢各打手心20下，田叔当着鲁王的面就训斥他们，鲁王那不是你们的君主吗？君主就应该爱护的百姓，他怎么会干出抢夺你们财产的事情呢？你们怎么敢诽谤自个儿的君王啊？这一幕啊，让鲁王臊的是脸通红，从自个儿的府中拿出钱来让田叔还给老百姓。田叔却说呀，您自个儿做了坏事，却让我这个国相来当好人，这事儿我可不干，那还是自个儿去吧。于是鲁王亲自登门道歉，把抢夺来这些财物全都还给了老百姓。这样一来，鲁王的威望可就有好转。鲁王还喜欢打猎，田叔就经常陪他一块儿去。每次去的时候啊，鲁王都让田叔到房间里休息，可是田叔每次都是坐在露天地里边等鲁王，就也不大规模外出打猎了。几年之后，田叔去世了，鲁王送来100斤黄金来祭奠田叔。田叔的小儿子是说不接受，他对鲁王说，我是不能因为这100斤损害了先父的名声。当然这些个都是后话，说明刘邦识人那还真是很有一套。咱把目光转回邯郸城，赵王张敖被贬为宣平侯，从此就搬离了邯郸赵王宫。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那邯郸赵王宫当中，一个女孩的悲剧才刚刚开始。这个女孩就是张敖跟鲁元公主的女儿张嫣，长得是非常漂亮有底的。在她10来岁的时候，吕后做主把她嫁给了汉惠帝刘盈，史称孝惠皇后。按辈分啊，汉惠帝刘盈是公主的亲弟弟，那张嫣应该管刘盈叫舅舅。这舅舅跟外甥女儿之间的婚姻是有违人伦，实在是一场悲剧。汉惠帝刘盈也无法接受，鲁元公主也不愿意把自己亲生的闺女嫁给自己的弟弟，但是吕后

后一意孤行，硬是逼着汉惠帝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虽说两个人，可这婚姻呢，原本就是一桩荒唐事儿。汉惠帝刘盈这心里头也憋屈，所以呢，这场婚姻也是有名无实。后来汉帝在23岁的时候驾崩了，孝惠皇后那就成寡妇了。这一年，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才14岁。到吕后死，文帝刘恒继位。他也同情这个可怜的孝惠皇后，于是把她安置在北苑宫殿。就这样，张嫣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地生活了十几年，36岁就去世了。据说宫人在给她检查身体的时候，竟然发现她还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大姑娘。这事儿民间传开，都联系她，把她奉为花神，立庙祭祀。咱们再来说说赵国。赵国经历张耳、张敖两代赵王，就此回想当年啊，刘邦曾经杀了一匹白马，跟群臣盟誓，他说：“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说，那些不姓刘的诸侯王，大家有义务啊，一起讨伐他。这次的行刺事件，无疑就是一个绝好的借口，让刘邦又解决了一个异姓诸侯王的问题。成语中的故事过去多年了，无出其右的历史依然在民间流传，无出其右的人物依是后人学习的典范。这正是赵王张敖老实人，遭受侮辱愤家臣，一环二报三，无出其右写

娓娓道来话天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七七不可出自史记《张丞相列传》，七七啊指的就是口吃，形容说话结结巴巴的，就着急的时候就说不出话。这不可就是说不赞成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周昌，他曾经对汉高祖刘邦说：“说臣口不能言，然臣七七知其不可。”就是说我说话口吃啊，不懂得表达，但我认为这事情绝不能这么办。后来七七不可就用来表示坚决反对。周昌极力反的事儿到底是什么？那咱们下面就慢慢说来。话说刘邦的倒霉女婿张敖降了官职，堂堂的赵王成了宣平侯，他只好

0: 更对他心思啊。是刘邦经常身边升他为赵王，让他搬进了邯郸的赵王宫。
1: 放眼看看天底下，哪个当娘的也得为自个儿做打算。戚夫人年轻漂亮，能歌善舞，是后宫里当红的人物。她经常在刘邦的枕头边上吹风，想让刘邦要太子刘盈，把位子腾给刘如意。时间长了，刘邦真动了废太子的念头。那对于这件事情，大臣们又怎么看呢？这事儿又怎样引出了戚戚不可的成语呢？
0: 刘邦趁着上朝的时候把换太讲本这么一说啊，很多大臣都表示反对，可是刘邦根本就不听劝。这个时候汾阴侯周昌就站出来了反对。周昌跟刘邦那是老乡，早在刘邦起兵的时候就跟随左右，两个人那算是铁哥们了。刘邦当上皇帝以后，周昌也成了御史大夫，封为汾阴侯。周昌这个人性子直，说话也冲，别人不敢说的话那他敢说，别人不敢做的事儿呢他也敢做，就连当时的丞相萧何、周仓人都有点怕他。有一回周昌来见刘邦，就正好碰上刘邦和戚夫人搂搂抱抱的。周昌一看，哎，非礼勿视啊，扭头就走。刘邦见他人来了，就推开戚夫人就追出去。刘邦扯住周昌，那股子不着调的劲儿就上来了啊，他把人周昌啊拖到地上，骑到人脖子上，弄得周昌是哭笑不得。刘邦闹得正欢呢，突然就正经起来了。他问了周昌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你看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啊？”周昌被刘邦卡着脖，但是啊，还是很倔强的扬起头就回答说：“我呀，看您就是一流氓，跟夏桀、商纣那样的亡国君主没啥两样。”这话说的可是够难听吧？可是刘邦听了一点没生气，反而是哈哈大笑。他知道，也就是周昌敢这样对自个儿说话。对周昌的信任就更多了几分。这一次呢，下一立刘如意为太子，这话说出来了，就连周昌都不支持。这刘邦心里还真是有点别扭，就想着凭咱俩这关系，你还真能拆我的？他开口就问周昌：“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换太子啊？”这个周昌啊，人品相貌都不错，就是有一个口吃的毛病，有点结巴。这一着急啊，他那结巴劲儿就更厉害了，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戚戚之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戚戚不奉诏。周昌是磕磕巴巴就认死理儿，再加上满朝大臣都反对，这刘邦瞪着眼睛就说不出话来，就只好把这事儿啊先撂下了。这正是成语戚戚不可的出处。说到这个词儿啊，很多人还会想到另外戚戚爱爱。这个戚戚啊，指的就是口吃的人说话的时候发出那气流声。爱爱呢，指的是三国时期一位大将邓艾，他也有口吃的毛病，每次说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都说成爱爱爱爱。后来人们就干脆用戚戚爱爱来形容说话结结巴巴的样子。咱们言归正传，接着说故事。这刘邦跟大臣议论废太子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正躲在旁边这房间里边偷听呢。这女人究竟是谁呀？这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
1: 戚戚不可，周昌耿直不阿，如何成就美名？念念不忘，刘邦临终托孤，为何留下遗憾？
0: 大殿议政，隔墙有耳，躲在一边偷听的女人就是吕后。等到退朝之后，吕后来周昌跟前就行了一个大礼，感激地说：“要不是您据理力争的话，

0: 我儿子可就被废了。
1: 我们娘俩呀，
0: 在这儿多谢你了。
1: 吕后知道有人帮了自己，也知道刘邦更换太子心意已决，这个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不想着坐以待毙，就赶紧张良，想让张良帮着出个主意。后来张良为太子刘盈请来四位德高望重的隐士，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商山四皓。多年之前刘邦多次请他们出山相助，可这四个老头架子挺大，说什么都不答应。现如今呢，他们竟然出来辅佐太子刘盈，这个箭让刘邦瞬间就没了脾气了，就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换太子这事儿是过去了，吕后跟戚夫人和刘如意这仗可不算。从那以后，刘邦的身子骨是一天比一天差，他对后宫女人明争暗斗那点事儿倒是心知肚明，就担心自己死后刘如意得受委屈。大臣赵尧看透了刘邦的心思，就给他出一主意，就是要找一个地位高实力强国相扶王刘如意。刘邦点了点头，这主意是不错，可是谁能担此大任呢？赵尧说，除了御史大夫周昌，别人谁都不行。周昌性格耿直，为人清廉，从吕后到太子再到满朝文武，人人对他都是敬畏三分，只有他才能担此重任。刘邦赶紧找来周昌，对他说，老伙计啊，有件事可要麻烦你啊，无论如何你也得答应。周昌有点纳闷，说这皇帝怎么改性子了，说话居然这么正经啊。他连忙就问道，陛下，找我有什么事儿？刘邦说，我想让你去邯郸当国相，辅佐赵王刘如意。我知道这算是给你降职了，也委屈你了，但是我实在是放心不下赵王，再三考虑啊，除了你之外其他人谁也不行，我当皇帝也有万不得已的时候啊，你啊就算是为了我也勉为其难走一遭吧。周昌看着刘邦是一脸的诚恳，实在是不忍心拒绝。就这样，周昌前往邯郸，担任了赵王刘如意的国相。这位七七不可的耿直大臣，能不能保那赵王刘如意一世的平安呢？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了，吕后的儿子刘盈当上了皇帝，史称汉惠帝，吕后也当上了皇太后。这个时候，新上任的皇太后就记起了戚夫人和赵王刘如意的仇，她开始了实施她的复仇计划。当时赵王远在邯郸，可戚夫人就在长安。吕太后派人把戚夫人的头发剪秃了，给她戴上镣铐，穿上囚犯的衣服，派她呀去干舂米的杂活。那个时候皇宫当中啊，有一处像监狱一样的院子，这里边关的呀都是犯过罪的妃嫔和宫女，根据他们原来的身份地位和过失的轻重分为三等。第一等是犯小错的犯人，主要做一些轻巧的细活，比如说编织、缝纫、绣花这一类。第二等犯人的错误呢不大不小，这样的人就要承担稍微重一点的活，像洒扫、打水、洗衣、挑菜等等。第三等就是过失较重的犯人，主要承担劈柴、和泥、舂米这一类重活。那戚夫人过去那是刘邦身边的大红人啊，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如今却成了阶下囚。他干的也是最重的杂活，那滋味你想能好受吗？他经常啊是一边舂米就一边念叨，哎，我是赵王的亲妈，如今却成了囚犯奴隶，从早到晚在这儿舂米啊，说不定哪天就得死。我儿子身在千里之外，谁能告诉他我的遭遇呀？这事儿传到吕太后的耳边了，她大发雷霆啊，说，哼，这个贱女人还想儿子来救命啊，我呀连你儿子一块杀了。吕后说干就干，立刻

0: 派使臣去邯郸，传赵王刘如意回长安。
1: 刘如意身边的周昌最明白，吕后召见，凶多吉少，他就推说赵王身体不好，不能出门。吕后前前后后派了三次使臣，都被周昌挡了回去。赵王刘如意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吕后又想出什么毒计来对付他呢？
0: 吕后派出去的人吃了好几次的闭门羹，就早已经气得怒火中烧了，心说：好你个周昌啊，当年我是感激你，你保住了我儿子的皇位，可如今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真的不晓得老娘的厉害呀、啊！你周昌不就是想保着刘如意吗？行，我直接把你召回京城，那看谁还保护他。周昌不能抗旨不遵呢、啊、他只好离开邯郸回到长安。周昌前脚刚走，吕后后脚又派使者召赵王刘如意进京，这一回呢，他只好离开邯郸，就来到京城。刘如意正在路上是心惊胆战，同父异母的哥哥汉惠帝刘盈提前一天出了长安，亲自到坝上迎接他。原来心地善良的汉惠帝刘盈知道母亲想要加害弟弟，这心里头是非常的难受，他打算亲自出马保护刘如意。他把弟弟接到皇宫，两个人是一天到晚形影不离，这吕后就根本没有机会下手。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早上，汉惠帝啊想要出去打猎，赵王刘如意还睡懒觉呢，当哥哥的心疼弟弟就没叫醒他，自己一个人就出门了。吕后这一下可算是逮着机会了，汉惠帝一走，他就派人拿毒酒灌进刘如意嘴里。汉惠帝打猎回来，弟弟早已经是中毒身亡。这一年赵王刘如意年仅15岁。赵王刘如意死后，汉惠帝刘盈是伤心不已，可是邯郸城那边也不能没有赵王啊，于是封弟弟刘友为赵王。新赵王也没干几天工作，就被吕后又给害死了。后来汉惠帝呢封另外一个弟弟刘辉当了赵王，结果这个弟弟也被吕太后逼得自杀了。后来吕太后把持朝政，把自己的侄子吕禄封为赵王。就这样，古城邯郸走马灯似的迎来送往了刘邦的三个儿子刘如意、刘友和刘辉，这一个一个啊都没有得到善终。
1: 心狠手辣，吕太后如何实施复仇计划？惨不忍睹，戚夫人如何深陷？
0: 还把更狠的不说，对准了戚夫人，他派人把戚夫人的手脚都砍下来，挖去双眼，割掉双耳，还割了他的舌头，弄哑了他的嗓子。就这样，原貌美如花的戚夫人就成了一个看不见听不见说不出话的丑八怪怪物，而且还被扔到厕所里头。吕后对此很满意，给戚夫人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人质，意思就是说呀、啊，像猪一样的人，还派人请汉惠帝一块来参观。汉惠帝看到这么一个人不人鬼不鬼怪物就吓了一跳啊，连忙问母亲这是一什么呀。当他得知眼前这个怪物竟然是弟弟赵王刘如意的亲生母亲父王最爱的戚夫人的时候，他是大吃一惊啊，回去以后大哭一场，生了疾病一年多都没有缓过来。后来汉惠帝对母亲说，这种事儿啊实在不是人干的，我作为您的儿子也没有脸再去治理天下。言下之意啊，就是要把朝政吕后自个儿申请提前退休了。从此之后，汉惠帝就泡在酒杯里头，他就不再过问政务了，他自个儿折腾自个儿的身体，7年之后就病死了。回过头咱们再说周昌，当初他力劝刘邦不要废太子。

留下了七七不可的成语，现如今吕后他又落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话说赵王刘如意死后，周昌觉得呀，自个儿实在是愧对刘邦临终前的嘱托，身体不好，辞了官职，就再也不上朝拜见吕后了。三年之后，周昌郁郁而终。这正是七七争皇位，赵王如意惹是非，向来帝王多子嗣，相煎何及报慢归。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立了70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上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穷，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苦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炒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一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岭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

0: 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糖的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武是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不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因为吃完老高确实把病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同，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用胡家金膏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因为这次胡家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

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糕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金糕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糕和金糕，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用胡家老糕金糕，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糕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糕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药力是胡家老糕的10倍以上，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

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你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许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许水平高，是金子，到哪儿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带

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一两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它也不疼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让患者打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膏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率是胡家老膏整整10倍。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9牛2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
这个胡家金糕，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糕怎么提炼，与胡家老糕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糕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糕，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膏，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冠心病、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用胡家金膏快一点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糕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糕？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糕，它是最顶级的糕，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家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胡家金膏吃好了。

0: 想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高达，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高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高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药力那么迅猛，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膏，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啊，我用的胡家老高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2: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膏赠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膏活动。
0: 嗯嗯嗯。
2: 啊，我也是总听你节目，对这金膏吧多少也了解点儿，就知道我说这金膏比较稀缺还金贵。嗯，不论是在疗效上啊还是在制作方面，说都是比这老高好。
0: 嗯，
2: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寻思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活动。
0: 嗯，
2: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吧是高血压，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啊，再有啊我这还心绞痛，除了这两个病以外吧，我还在啊2019年那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个肝囊肿、胆结石还有胆息肉。嗯，当时吧反应嘛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2: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
0: 啊。
2: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2: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啊啊
2: 啊，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个好药。
0: 嗯，
2: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啊
2: 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0: 嗯，
2: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的血压吧

0: 说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1: 哎，
0: 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1: 嗯嗯嗯。
0: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是80-90吧。
1: 哦。
0: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
1: 嗯、
0: 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干，我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
1: 嗯。
0: 啊，但是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1: 你看看。
0: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干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
1: 嗯，
0: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1: 哎，
0: 啊，
1: 说明的胡家老干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1: 嗯嗯。
0: 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家老干的效果了，这是我自己都肯定了。
1: 没错啊。
0: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他也一直没犯过。
1: 嗯嗯嗯。
0: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啊，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更加难受。
1: 哦，
0: 我都得在捂着心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1: 嗯，
0: 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应可能要过去似的。
1: 嗯嗯，
0: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1: 很担心是吧？嗯，
0: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
1: 嗯，
0: 我刚开始吧，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结果吃了两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0: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了，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
1: 嗯嗯嗯。
0: 啊，我用那胡家老干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这血压吧也降的挺好，高压一直在120-130嘛。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大，且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1: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
0: 啊，
1: 也多全面呢、
0: 啊啊，
1: 是不是、啊？
0: 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我吃是吧，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
1: 你看，
0: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这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0: 是，我就寻思，哎，就是这个胡家老干这效果咋这么神奇呢？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家老干了。
1: 哦哦哦！
0: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啊，肝囊肿还剩一点儿、
1: 啊，
0: 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
1: 嗯，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说一直跟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他给我激动的，那是特别激动。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干，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里你连高兴再激动啊，正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干的功劳啊。
1: 嗯，
0: 你说我能有今天吧，我真的我非常感谢。

0: 您，非常感谢您，胡老师。这是因为您，我的身体才一天比一天变好的。这不是，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膏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膏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膏。
1: 嗯。
0: 啊，如果我能够有幸得到这个金膏了，再配合老高一起治疗，你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指定是越来越好？以后也不用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了，也不遭罪。
1: 就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
0: 啊，
1: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呀，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专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哇，是是。
1: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0: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膏的以后的效果。哎，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3: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1: 好的。
3: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1: 哦。
3: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1: 嗯。
3: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1: 嗯。
3: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嗯。
3: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1: 嗯，
3: 哎呀，我寻思反正就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1: 嗯，
3: 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啊有治了，
1: 哎，
3: 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哎，
1: 嗯嗯。
3: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
1: 啊。
3: 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1: 啊，够高了。
3: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服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1: 你看
3: 血压
1: 变化很大是吧？
3: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1: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
3: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所以我对咱这个胡家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开始给您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快呀，啊。
3: 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完了都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一个月，哎，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起夜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是，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1: 啊，你讲，
3: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当时吧，我做那个红斑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
1: 啊，
3: 都不太成功。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1: 一般是这样认为。
3: 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家老膏，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哎，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3: 哎，你看看个电视，那电视里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
1: 哎，晚上睡眠也好了，是吧？
3: 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才2个多月，你说这效果吧就这么好，这么明显。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1: 没错啊，
3: 是吧？
1: 这是必然的啊。
3: 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这个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1: 对，
3: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哎。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我买不到嘛，哎，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就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1: 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肾脏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3: 是，确实是。
1: 另外呢，您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 报名就可以了。

0: 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再见，胡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胡老啊，你好，
0: 哎、
3: 辛苦了，胡老。
0: 你好
3: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0: 啊啊，
3: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0: 哦。
3: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0: 哎，好的。
3: 老伴儿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
0: 啊。
3: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0: 哦。
3: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0: 嗯。
3: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0: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3: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0: 嗯，
3: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地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0: 啊，
3: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是不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0: 哦，
3: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0: 是啊。
3: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的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呗。
0: 对对对对。
3: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0: 啊，
3: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0: 哦。
3: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
0: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
0: 对，
3: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
0: 嗯，
3: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胡老啊，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0: 嗯。
3: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啊、
0: 你看看，
3: 根本就不能躺下。
0: 嗯，
3: 然后我老得就是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0: 啊啊啊！
3: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啊，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0: 嗯，
3: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0: 啊啊！
3: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0: 就是吧。
3: 吃了快俩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0: 嗯。
3: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哎，现在好了，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我扶他，我一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跟我说，我感觉呀、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0: 嗯，
3: 用到3个月的时候，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0: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0: 哦，
3: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7.5左右。
0: 啊。
3: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0: 这个胡家老干，我看老伴儿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1: 哦。
0: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点多，挺好的。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1: 哎，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0: 不容易啊。
1: 用了胡椒老枸杞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1: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膏给老伴治病的嘛，这我也跟着吃点，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1: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0: 对，
1: 让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0: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再一个呢，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啊，您讲。
0: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1: 嗯 嗯。
0: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的效果呢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膏，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0: 嗯，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0: 嗯，
1: 胡家金膏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非常高。
1: 为什么说胡家老膏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膏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差一点儿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0: 哦，
1: 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0: 哦哦，
1: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
0: 哦，
1: 啊，老朋友，所以咱努力吧。
0: 哎，我
1: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哎，
1: 这样吧，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0: 好。
1: 嗯，
0: 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嗯，
3: 我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到现在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效果是真好。
1: 嗯嗯，
3: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3: 哎呦，都有这一个糖尿病啊，就给我勾出这一身的毛病来。
1: 啊啊啊！
3: 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而且手脚发麻发木。到最后这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3: 你说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样病都治不好。
1: 啊啊啊，
3: 这不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用了3个月的时间啊。
1: 啊，
3: 现在这个血糖往下降了，不光血糖往下降了，
1: 嗯，
3: 现在晚上睡觉也踏实了， 这个手脚也不发麻了，也不木了，再有就是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这个身上没劲儿，都比以前健强。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哎，是，你看，这一个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听别人说这个老膏要配合上这金膏啊，看病效果来的会更快。
1: 没错，没错。
3: 这不这回赶上你举办的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了吗？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拨电话呀，拨好几遍我才拨进来。胡老，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你能给我报上名呗？
1: 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啊是老膏的十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个老慢病，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每个城市都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呀，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啊。金膏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那要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3: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别客气，咱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0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2号10点到7月23号10点，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等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雄安新区、澜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22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的24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邢台东部、邯郸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4号夜间的25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
7: 奶。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您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啊，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暑假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假期哈，终于可以放松的玩耍了，但是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在家容易沉迷电子产品，并且零食不断，体重悄悄上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健康又不长胖的假期。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为大家直播科普中医视角下的儿童暑假体重管理。

0: 解密经典妙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清暑生津益气健脾的药草茶缩脾饮，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截至7月21号，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送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对于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申领截止时间呢，这个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近日，商务部等就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其中提到引导家政企业参加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当前已进入3伏天，不少地方出现高温天气，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肠胃不适等健康问题，相关专家给出健康提醒，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及时补充水分，注意补充含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夏季也是肠道传染病高发季节，避免食用过期或腐败的食品，食品要煮熟煮透，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和蛋类，尽量少吃剩菜和凉拌菜。入夏以来，夜间餐饮消费持续升温，无醇啤酒凭借低热量、不易醉等宣传卖点，成为不少人佐餐的新选择。与此同时，网络上也流传着无醇啤酒不含酒精，喝完后开车毫无问题的说法。对此，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张英华表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后仍可能被测出酒驾，驾车之前坚决不能饮用。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不少人认为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就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但是临床上发现，夏季盲目减肥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问题。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鹏介绍，夏季减肥出汗量更大，体重下降可能只是体内水分流失。另外，天气炎热，做过多的剧烈运动容易引发脱水，对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存在健康隐患，甚至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饮食拒绝极端饮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炎炎夏日，如何做好防晒成为人们日夜的话题。有网友认为，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就越好，应该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装备都用上，全方位遮盖皮肤。这种观念是否正确？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治医师吴荣威表示，皮肤需要正常散热代谢，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环境。高温天气长时间全副武装的防晒，面部容易形成密闭闷热环境，导致汗液油脂无法正常排出，淤堵毛孔。这些物质长期堆积附着在皮肤表面，持续刺激面部皮肤，容易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甚至会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现在是暑假期间，孩子们最喜欢暑假了哈，终于可以放松的玩耍了。但是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在家容易沉迷电子产品，零食不断，体重还悄悄上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健康又不长胖的假期。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为大家直播科普中医视角下的儿童暑期体重管理。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康国辉，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分会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药酒分会理事，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治疗顽固性面瘫、偏瘫、失眠、腰痛、膝关节痛、手脚麻、坐骨神经痛、头晕、头痛、带状疱疹、肥胖，针灸治疗儿童近视、儿童打呼噜，运用中医特色疗法调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各类疑难杂症。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康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中医视角下的儿童暑期体重管理。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康大夫。康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好，老中医会生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说说关于孩子的假期这身体长胖的问题哈。
2: 对，
0: 这个现在假期过去了，这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哈，有的孩子可能现在已经开始长胖了。我们说说孩子们为什么在暑假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胖呢？
2: 这是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并且现在普遍的这个儿童肥胖率呢是比以前大家生活水平也高了，肥胖率也比以前高了。尤其是到放假的时候，孩子们普遍的就会在偏胖的基础上会长得更胖一些。还有一些本来不太胖的可能过个暑假长了好多斤秤啊，放上学的时候就已经体重失控了。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有这么几方面的啊，各位家长可以咱们看看自己家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一个就是活动量锐减啊，就是什么情况呢？大家在上学的时候，小朋友们在幼儿园或者是在小学里边，跟小朋友们之间会打闹啊、跑啊，课间也会活动量比较大，活动也比较多。

0: 我一放暑假了呢，可能就放松了，小朋友们有的在家里就不出门了，天气也比较炎热啊，可能在家里待着，看看电视啊，看看书啊，玩会儿游戏啊，啊，可能在家里久坐久卧的这种时间比较多了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饮食失控，大家上学的时候可能吃饭还比较规律啊，家里有小朋友的都知道，有的幼儿园小朋友可能在幼儿园里吃饭，三餐呢基本上是比较规律的，结构呢搭配呢也相对合理一些啊。还有就是说咱们这个吃零食，因为上学吧，有的时候也顾不上吃那么多零食，回来了又要好多事情，可能孩子们没有时间吃，所以说上学的时候零食摄入不多，一放假的呢在家里了也没事了，家里有好多零食就会吃一些高糖的呀，高盐高油脂的一些零食，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咱们放假以后呢吃正餐有时候也不太规律了啊，有时候光顾着玩的，或者是出去玩吃饭的时候吃不到点儿啊，营养呢也不好，也不太均衡了，
1: 嗯。
0: 再有就是放假了，由于咱们天气炎热，有好多小朋友们喜欢吃一些冷饮啊，冰糕啊，冰淇淋啊，包括喝一些汽水啊，果汁啊，这些其实它里边含糖分是非常高的这种饮料，
1: 嗯，
0: 也是咱们长胖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再有就是放假了，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说作息紊乱啊，上学的时候大家要准点的睡觉，准点的起床，要去上学去，中午呢还能有个午休，一放假整个的这个睡眠啊，作息习惯可能就紊乱了，也影响咱们小朋友的内分泌的一些激素水平的一些调节啊，这都是咱们一些长胖的一个原因啊。
1: 嗯嗯，对，现在这个肥胖率，儿童肥胖率也比较高哈，看这个，
0: 嗯，
1: 这个小学生哈，还幼儿园的朋友们，小朋友们，这个肥胖率真的很高，
0: 嗯，
1: 看起来，都是小胖子，大多数都超重哈，所以这个是这个生理阶段的这原因呢，还是说哎，这个我们就是营养过剩了，活动量太少了哈，还是说我就是这段时间哈，就是容易长胖，可能上了初中长个了，
0: 嗯，
1: 就慢慢瘦下来了，是这个原因吗？
0: 嗯嗯，这个确实是有这个阶段性的，有的那个有婴儿肥的一些小朋友还没有过来，有些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胖嘟嘟的，哎，慢慢的生长发育，有的就瘦下来了，
1: 嗯
0: 啊，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小孩在儿童时期也不建议太胖，因为咱们这个现在跟这个家庭的这种生活习惯还有这种喂养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嗯，
0: 有的家里边这个姥爷呀，还有爷爷奶奶呀，或上一辈人带着小朋友的，总是会鼓励小朋友啊，多吃一点，
1: 嗯
0: 啊，觉得孩子胃口挺好，可能吃了吃的特别多，就高兴，还称赞孩子，
1: 嗯，
0: 就这种错误的这种引导啊，有时候会增加孩子这种营养过剩的这种身体负担，会造成身体负担，
1: 嗯，
0: 有的时候咱们会说小朋友，赶紧做作业啊，做完了请你吃这个啊，请你吃个巧克力，先吃个什么，拿食物来奖励孩子，
1: 嗯
0: 啊，也会给孩子造成啊，我吃食物是好的，这是一种。我做完什么事情呢会奖励我的，他会觉得我多吃点也挺好，甚至有的上一辈人带着孩子的啊，孩子说吃饱了不带吃了，剩下饭了，家里会觉得哎呀怎么能剩饭呢，必须都吃了啊，不能剩饭，多吃点啊，有这种习惯，甚至有的小朋友不吃了，觉得自己孩子营养好像不够啊，这个吃完饭了好像水果不够，又拿着水果对着喂啊，对着喂这孩子，再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啊，有时候孩子他实际上他自己有感觉，他吃得饱了以后他就不会去主动的再吃了，但是家长有时候容易去引导他啊，或者是咱们的爷爷奶奶容易引导他，去引诱着他说你再吃点这个吧，吃点这个吧，这个有营养，这个健康，反而就吃撑了，把胃慢慢撑大了，所以说现在有好多小朋友胃口特别大，吃的比大人吃的一点不少，
1: 嗯
0: 啊，并且现在有的小朋友吃这种甜食啊，油腻啊，这个口味呢吃的也比较偏啊，就是不是吃咱们正餐那种口味啊，所以说这个也都是咱们小朋友们这个身体偏胖啊，现在小胖孩变多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嗯，那我们从中医上来说哈，
0: 嗯，
1: 我们这个胖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我们让孩子多吃到底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健康的，
0: 嗯，确实中医上讲呢，这个小孩变胖呢实际上跟咱们这个脾虚湿滞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这个小孩咱们一直都讲小孩呢是叫脾肠不足啊，是因为他小孩的时候他这个脾还没有生长发育完全的，
1: 嗯
0: 啊，他的这个脾的运化功能还比较弱，所以说咱们发现好多小朋友生病往往是从饮食上面来的啊，好多家长听咱们广播的一些家长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小朋友有时候吃的不太戒宰了啊，或者吃的比较多，或者是乱吃东西了，吃点生冷的呀，辣的呀，或者去外边吃自助的时候吃的太多了，后边紧接着有几天就会闹咳嗽啊，闹嗓子呀，有的闹发烧啊，就会生病了，所以说小孩的好多这种疾病呢也是从脾上面来的，咱们脾运化功能不足了，他的消化能力会偏弱一些啊，容易闹消化道的一些疾病。 再一个就是咱们脾消化能力弱了，它的水湿的代谢能力也弱一些，小朋友们更容易吃的会偏胖一些啊，一吃就会长胖。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医上讲，小朋友呢叫脾肠不足，脾虚湿滞是咱们小朋友啊这个身体变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病理基础啊。再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小朋友有一些叫阳气受损的这种现象啊，它主要表现在什么时候呢？在咱们夏天伏天的时候，天气特别热，小朋友们呢喜欢在空调屋里啊，在电扇底下呢老吹着。再就是小朋友们有时候吃冰糕，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吃冰糕啊、冰淇淋啊，喝一些凉饮料，或者吃一些凉的这种比较凉的这种瓜果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它会损伤咱们脾胃，损伤咱们脾胃的阳气。
1: 嗯，
0: 因为这些寒凉的东西是直接折损这些阳气的，会让咱们脾的运化功能呢会更弱一些，影响咱们脾胃的这种代谢水平啊，这都是造成咱们小朋友的叫脾虚湿滞、阳气受损啊，造成他体内湿气、痰湿偏盛的一个中医方面的一个病理基础一个原因啊。
1: 嗯，那这种像刚才您讲的脾虚湿滞啊，哈，这个形成的这个体态看起来是不是就是虚胖型的哈？看起来不是那么健壮的哈，是虚胖的哈。
0: 对。
1: 哦，
0: 这样的小朋友身体偏胖一些，他这个肉呢会比较松软，
1: 嗯，
0: 还比较乏力啊。您摸他身上的肉呢，特别，但是当然是这种跟胶原蛋白一样，摸着是挺细腻的，但是比较松软，就是这种紧实度不够啊。中医上叫脾主肌肉啊，如果脾的运化功能好，脾比较健壮的话啊，他吃东西能够消化好，那么他身上呢，虽然小朋友们是圆嘟嘟的，但是他那个肉呢比较紧实啊，这样的脾还可以。
1: 嗯，
0: 有的你一看胖乎乎的，一摸身上是松软的这种啊，松软的这种感觉，这种手感啊，这种的话往往是咱们脾虚的一种表现。啊、
1: 嗯，看起来就是虚胖哈。那
0: 对
1: 我们典型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嗯，咱们把这个脾虚湿滞给家长们咱们介绍一下。家长们如果在听广播啊，可以记一记，对照着咱们说的这几条。想一想咱们自己家这个小朋友啊，有没有下边这几个典型的这个表现，如果有的话呢，咱们可以听一听后边的咱们这个怎么来调控，给孩子怎么调节这个体质啊。第一个就是咱们看看小孩子这个舌苔啊，比较简单啊，等小朋友们在家你跟小朋友一块儿的时候啊，现在如果小朋友就在身边呢，就让他伸出舌头来看看，舌头上面呢有一层舌苔啊，他那个有一层啊这个有的发白有的发黄，浮在这个舌头表面的啊，如果这种苔呢比较腻比较厚的话，这种往往是这种脾虚湿滞的啊，这种湿滞的这种表现。再个呢，这种舌头呢如果比较胖大湿漉漉的啊，这种看着舌头上好像有这种水液特别多的这种情况，也是一种湿比较重的一种表现。再一个就是说咱们小朋友大便的时候啊，往往在厕所呢会蹲的时间比较长啊，蹲完了呢，并且小朋友排的这个马桶里这个粪便呢它有粘马桶的这种特性啊，并且有的擦的时候就觉得总是擦不干净啊，特别多啊。正常的小朋友他排便之后呢，那个小屁屁上呢是很干净的，擦不擦的擦不下什么东西来了，这种是比较健康的。还有一些小朋友呢排的这个粪便呢是比较稀软的啊，根本不成形的啊，这个排便的表现，这个都是湿气偏重的啊。还有就是咱们小朋友呢看着挺胖的，但是总是呢说累说乏说有气短的这种表现，一跑啊一走路一活动啊就气喘吁吁的啊，也不愿意动，就是精神不振啊，疲劳啊，容易疲劳乏力啊，总是懒得动，愿意躺着歇着呀、啊，或待着不动的这种情况，这肯定是脾虚湿盛的这种表现了啊。再个就是有的小朋友呢，胃口比较差，总是挑食，啊，吃一点就不愿意吃了，这是脾虚啊不能运化的一种表现啊。总是一吃呢，有时候就积食了，有的时候呢大便呢又不通畅啊，大便又不太好，也是咱们脾的运化功能不好的一种表现。再有就是有的小朋友睡一晚上早上醒了，这个眼泡呢总是泡泡糊糊的，跟眼睛有点肿一样，
1: 嗯，
0: 过了上午哎一活动发现这个眼肿又下去了，这也是咱们小朋友体内湿气偏盛的一个表现。所以家长们对照这么几条都咱们自己都能看的啊，如果有这方面问题的啊，可以看看咱们后边再介绍咱们应该怎么控制啊。
1: 嗯，这就是我们这个所说的哈，这湿气重脾胃运化不良哈、这样的表现、
0: 也典型的表现
1: 啊、又是虚胖哈，又是脾胃运化不足啊、脾虚湿滞的哈、那我们说说这个我们怎么来帮助孩子管理体重呢？这孩子们哈、自己是没有自控力的哈、这孩子怎么样来管理体重，一定要是家长帮助孩子来养成这良好的习惯。我们从生活方面说一说哈，我们怎么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帮助他减肥。
0: 确实是，主持人说的这个特别的对，小朋友自己是没有选择权的，几乎啊，
1: 嗯，
0: 他要吃什么， 啊，或者他吃多少，很多时候是咱们家长决定的。

0: 体质，这个几乎是咱们父母决定的。一个是先天因素啊，一个先天因素，一个就是说后天咱们父母的生活习惯直接带着孩子养成他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提醒咱们家长们，如果咱们家长有糖尿病，或者咱们家长的上一代人啊，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这种糖尿病啊、高尿酸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有一定的家族性这个疾病啊，所以有这种情况呢，咱们一定要给孩子从生活上，从孩子的婴幼儿时期、儿童时期，就要给孩子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啊。我一直做节目的时候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讲，就说再好的这种药物，再好的大夫，不如你给孩子养个好的生活习惯更健康。
1: 嗯
0: 啊，这个再好的药物啊，再好的这个技术啊，也是孩子得病之后能够帮助他一些。咱们养个好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呢，是让孩子不得病，让孩子从身体，让他从根本上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主持人提到说，咱们从生活上应该注意什么？现在我给各位家长们给大家提点意见啊，提一些简单一些建议，让大家在以后家里有小宝宝的啊，按照咱们说的这个策略上面控制好啊，让小朋友保持一个健康的体质，尽量的不生病啊。第一个就是从饮食方面来讲啊，饮食方面呢，咱们家长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吃对，但是不贪多。小朋友千万不要吃多了啊，大家都听说过啊，那么中医上有一句话叫三分饥以寒啊，三分饥以寒，若要安，三分饥以寒啊。就是小朋友若要平平安安的不生病啊，保持健康状态，那就是让他控制的肚子啊，让他饥一点，不要太饱了。
1: 嗯，
0: 总是让他空着点肚子的时候，他的胃肠的运化功能始终是一个正常的健壮的一个表现。你给他增加负担太重了，贪多了啊，或者是孩子自己贪多，或者因为家长的因素啊，引诱他吃的多了，就会加重他胃肠负担啊，这样对孩子来说是不健康的啊。再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从饮食方面，不要鼓励孩子，不要去引导他多吃。再个就是咱们吃东西的时候呢，吃零食尽量不要让他吃一些含糖太高的一些食物，比如一些饼干啊、一些点心啊、蛋糕啊这类的，
1: 嗯
0: 啊，能量太高的东西，包括糖，有的直接让孩子啊不开心了，或者奖励孩子呀。啊，或者哄孩子呀，就拿个糖块哄孩子的，这样是不好的。尽量让孩子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啊，吃一些原味的坚果呀，包括一些酸奶呀，包括一些蔬菜呀，啊，还有一些这个咱们这个替代咱们吃的一些薯片啊、巧克力啊这种含糖太高的这种食物啊。再就是咱们饮食一定要就是说按频次与量给孩子控制好，饮食要规律，对养好孩子的脾胃是非常关键的。啊，再个就是咱们让孩子吃的时候呢，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量不要太多。所以说，大家盛饭的时候呢，尽量盛上半碗或多半碗。孩子吃完了，要是确实还没吃饱，可以再少加一点。千万不要一次说，哎呀，为了让孩子多吃点，碗里盛得特别满啊，满满的一大碗。吃完了呢，吃不完还得告诉孩子不能剩饭啊，剩饭这个习惯不好。孩子慢慢把胃撑大了，以后也会不健康，容易长胖啊。他也身体消耗不了这么多的能量啊。再个就是让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要让他先吃那么多主食进去，先让孩子吃一点蔬菜啊，先吃一点蔬菜，喝点汤，后边再少加一点这个主食就可以了啊。嗯，还有就是饮食上面，就是说大家记住不要拿饮料啊，来夏天的时候让孩子喝饮料，
1: 嗯，代替白开水是吧？
0: 哎，对，这个习惯特别不好。
1: 对，
0: 有的小朋友他喝惯这个了，他的饮料有各种口味的，
1: 嗯，
0: 甜的呀，这种各种口味的，孩子他喜欢这种口味的，他的味蕾呢，他就会对这种白水就不太喜欢了。他喜欢那种重口味的东西的，就所以说建议大家在儿童时期不给孩子喝饮料啊，基本上就是不喝。孩子基本上一喝之后，包括吃冰糕的一些小朋友来找我看病的，都是只要他吃冰糕的话，这一个夏天呢不知道吃多少根，他天天都跟你要啊，不要就闹，好多时候就养成这不好的习惯了啊。像我们家小朋友就说一夏天吃不了一两根，基本上就是渴了咱们喝点水白水，他也不会说老想着老惦记着我也吃冰糕，
1: 没吃过就不会想吃，
0: 没吃过他就不惦记了，对。咱们小朋友的胃呢，跟他的小拳头大小差不多，往往一个大的冰淇淋，一个冰糕进去，把胃里都快填满了。那个东西非常的凉啊，基本上在零度啊，甚至更凉。到吃进去之后，到胃里也就几度，但是小朋友胃呢，它的温度到37度，有的37度多一点，胃里温度是比较高的。你需要把这个食物呢，要消耗小朋友的这种火力、这种阳气，来把它暖热了，把你吃的这种凉的冰糕，你得暖到30多度，它消耗小朋友好多的热量能量啊，所以说也会影响咱小朋友的这个脾胃的这个健康啊。这是咱们饮食方面的一些 注意事项啊。
1: 嗯嗯，另外除了吃，我们还要动起来是吧？还要运动。
0: 对，
1: 您说我们的这个夏天哈，三伏天又特别热。

0: 热的时候哈，这孩子们还能坚持运动吗？我们哪些运动是可以在夏天可以进行的？
1: 对，这个运动呢，咱们一年四季是不停止的啊，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季节，咱们算的时间段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咱们《黄帝内经》上讲过，咱们人的养生呢要夜卧早起啊，大家晚上呢睡的呢也不用太早，但是在太阳落山以后两个小时以内要入睡，这个叫夜卧啊，睡得晚一些。早起呢，基本上是太阳早晨升起的时候，咱们就一般就醒来了。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们都有这个感受，从夏至以后，这个天变长了，夜变短了，普遍的大家睡眠时间好像缩短了。到早晨呢，以前冬天的时候可能睡到六点多七点了，就是七点多了还迷迷糊糊睡呢，不醒了。但夏天有的人到五点多六点自然就醒了，醒了精神状态还可以啊。所以说这个运动上面也是，咱们醒了以后大家不要赖在床上，小朋友也是，也不用说早晨呢还让他老睡也不好啊。但是小朋友们醒了之后呢，就可以起来，咱们在早晨的时候去适量的运动一点，因为天气比较热，大家一到十点以后一直到下午的四五点钟，这个温度都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大家尽量的让小朋友的运动要在早晨起来以后去活动活动啊，尽量的咱们每天运动呢可以运动个三四十四五十分钟，根据咱们小朋友的年龄啊体质啊来决定，不要让孩子这个太疲劳了啊，有个适量的，但是咱们尽量要保持住这个运动，要习惯每天去活动活动，不要说啊这一星期呢一直没动，突然的带着孩子去爬爬山呀，去大量的运动啊，实际上这种对健康是不利的啊。再个咱们小朋友们可以，比如有会跳绳的跳跳绳啊，小姑娘们可以跳跳皮筋啊，啊，或者有的小朋友在练习游泳的，每天去游一个来小时的游泳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包括带着小朋友去公园里早晨去跑跑步、散散步，还有的小朋友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玩一些球类的都是可以的。包括有的小朋友玩轮滑呀，有的学着舞蹈呢，啊，每天的这个运动都是比较适合的。再一个就是咱们运动尽量的以家庭的形式啊，看我们家有时候我跟我爱人还有带着孩子们啊，凉快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到六七七八点啊，不太热了。去公园里玩这个老鹰捉小鸡啊，或者是丢沙包啊，啊这种一块互动的这个游戏，小朋友呢也会非常的开心。但总的原则就是避免孩子呢在家里呢老是看电视，老是玩平板啊，老是在家里坐着待着躺着，这个没有运动量，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啊。一个就是咱们不让让孩子现在玩手机玩平板的小朋友，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会玩啊，玩的还可溜了，在那刷。一个是对孩子的这种视力眼睛影响比较大，一个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影响孩子这种食欲，影响孩子的脾胃运化，容易让孩子这个体内能量过剩，消耗不掉，容易长胖，对孩子的健康会造成影响。可以在家里给孩子弄一些他喜欢的一些书籍或一些拼图积木啊，来拿这个来代替咱们小朋友玩电子产品的这种习惯啊，会对孩子的健康更有利一些啊。这是运动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
0: 另外在作息方面也要注意哈，虽然我们现在不上学了哈，但是也要保证每天八到十个小时的睡眠啊。
1: 对，是，因为小朋友们这个睡觉是非常关键的，大家都知道啊，在胎儿的时候啊，在妈妈肚子里的这个小宝宝啊，这个小胎儿的时候，他一天基本上都在睡觉，偶尔醒了大一点之后会踢肚子了，大家知道啊，这会儿醒的呢，大部分时候都在睡觉。出生以后也是随着年龄的变化，他的睡眠时间是逐渐的越来越少的，到一些老年人可能一晚上睡个五六个小时他也就够用了啊。但是对于一些小朋友，尤其是幼儿园的一些小朋友，包括咱们上小学的小朋友，一天的睡眠尽量的到八到十个小时之间，一定要保证这个时间。有的小朋友们晚上睡得特别晚，于是现在夏天了啊，天气也比较热，大家这个夜生活也多一些，有的小朋友出去公园里玩回来都已经十点了，回来再折腾折腾，再收拾洗漱啊，得弄到十一点多了，这样睡的是有点晚的。所以说尽量的，尤其现在咱们天亮的比较早，小朋友有时候醒的还挺早，比如说五六点钟就醒了，他这个睡眠时间保证不了，会影响咱们孩子这个生长发育啊。所以说大家尽量的呢要规律的去作息啊，到晚上呢尽量带大家在十点之前啊，小朋友们一定要在十点之前，因为这个季节太阳八点啊，八点之前太阳会落山。黄帝内经上讲的夜卧，就是太阳落山以后两个小时以内，大家尽量就要睡觉了。所以说有的小朋友啊，家长们听着，要是家里有小宝宝的啊，晚上总是在十点多、十一点多有时候才睡觉的，长期的这样的话，会影响咱们孩子的这个发育，并且影响咱们孩子的注意力，包括影响他脑神经的一些功能啊。所以说咱们晚上睡得要早一些，早上呢醒得早一点没关系，可以运动运动。 中午呢再补一个中午的觉，也叫咱们叫夏季避睡子午觉啊，子午觉对咱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啊。
0: 嗯，
1: 它就是避免咱们睡前玩一些太剧烈的一些游戏啊，打闹啊，或者是看一些视频啊，比较这种兴奋的事情，让小朋友们比较兴奋难以入睡，或者呢屋里的灯光太亮，小朋友们即使关着灯躺下来也是很长时间进入不了睡眠状态。所以说呢，睡前呢要有一些这个营造一些睡觉的一些环境，让孩子们呢能够尽早的神经啊放松了啊，不过于那么兴奋啊，不至于那么兴奋，能早点的进入这种睡眠状态啊。
0: 我们说说这个中医调理吧哈，我们刚才讲了有的孩子啊虚胖哈，是因为脾虚湿滞造成的哈。
1: 对，
0: 那我们说说这个，我们就说说这个健脾化湿吧哈，我们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去调理身体，该怎么去减肥管理体重。
1: 对，有些小朋友里边就是咱们这个叫脾虚湿盛的这种肥胖啊，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当然那会儿说了一些典型症状，有些家长们如果对应着咱们孩子确实有这种情况呢，咱们从生活上呢一定要注意起来，如果有这方面问题的呢，也可以到时候到医院里边来找我们，咱们当面再来沟通，再给你治疗。首先呢，在生活上再给大家提一些比较精确的一些建议，让大家一些体质的问题呢是需要咱们从生活上啊生活上面一点一滴的慢慢的给这个小朋友来改变啊，他的身体自然也会改变过来，一般都在生长发育呢，也不会形成一些大的疾病性的问题啊。一个就是咱们家长一定要记住，给小朋友呢要忌口一些食物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一些冷饮啊、冰品啊这些东西，它会直接损伤咱们的小朋友的阳气，尤其是脾胃的这种阳气，会阻碍咱们的运化。小朋友如果这个夏天吃寒凉的冰糕的东西多的话，你看看立秋以后，这个孩子必然会得呼吸道的一种咳嗽的或者拉肚子的这种疾病，容易腹泻啊。咱们这个古书上都讲过，所以夏天的时候贪凉太多的话，到秋天的时候一定会得这种咳喘呀、腹泻呀、这种湿气寒湿过盛的这种疾病啊。它就是咱们夏天咱们去吃饭的时候，有些油炸的食品，咱们尽量的让小朋友少吃这些油炸的东西，因为油炸的东西呢，这个油反复的高温。再一个就是油这个高温之后呢，它这个反式脂肪也比较多啊，对咱们这个小朋友的身体健康会有一些直接的不利。再一个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这个油腻的东西它呢会生痰湿啊，如果小朋友们很多家长要是观察仔细的话，可能有这种感觉，小朋友在外边如果吃肉或者吃炸的东西多了，很快嗓子就会生痰啊，这个痰会多，所以中医上叫这个油腻的东西会生痰湿啊。还有就是咱们吃这个甜腻的一些糕点呀，一些糖果啊，一些瓜果糖分比较高的啊，包括比较凉的，咱们夏天时候喜欢把这个西瓜呀，一些这个甜瓜呀，在冰箱里放一放，凉了吃的比较舒服感觉，但是小朋友们吃这个太多的话也会滋腻咱们爱脾啊，影响咱们脾胃的一些运化，也会助长这个痰湿的生成啊。它就是一些过度加工的一些食品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建议孩子们包括咱们大人都吃这种比较原汁原味的东西是比较健康的，
0: 天然的
1: 一些生煎对，天然的比较好。
0: 嗯，
1: 一些深加工的里边一些高糖高盐还有一些高油脂高添加剂的东西，
0: 嗯，
1: 会咱们的健康造成影响。
0: 对，其实我们看去超市的时候发现这个一楼的这个食品区几乎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是吧？
1: 确实是啊，
0: 要么是零食，要么是饮料，是吧？
1: 对，
0: 几乎
1: 对，
0: 但是孩子们都喜欢哈这个零食区，所以最好我们少吃这些哈，我们到对到这个生鲜区哈，这些都可以吃哈，
1: 对对对，
0: 蔬菜水果呀，是吧，这些都可以，那您有没有推荐一下大家可以吃的一些食物哈，像这个脾虚湿盛的哈，这些食物这能够帮助化解这些问题的哈。
1: 好多家长说，哎呀，我们这个脾虚湿盛啊，那个康大夫说这个不好，那个不能吃，那我们该吃什么呢？咱们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啊，有一些健脾益气的一些咱们叫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咱们去菜市场啊，去超市这个粮油区啊，米面粮油区的时候都能买到这些东西啊。咱们像一些山药啊，还有一些南瓜、红薯，像小米，还有莲子啊、芡实啊、白扁豆啊，包括咱们有一些红小豆啊，都是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食物。咱们夏天的时候在家里啊，你像我们在家里也经常做，把一些绿豆啊、赤小豆啊，放点黑米啊，在高压锅里一煮啊，带汤多一点，这个少一点，然后喝起来特别解暑，也特别健脾祛湿，对健康是非常好的，大家也可以这样做着试一试啊。包括有的小朋友呢， 脾胃本身已经不好了，运化不太好，总是一吃就积食，一吃就积食。还有的喜欢吃凉的呀，喜欢吃肉啊，吃了就积食。有的小朋友嘴口气会比较重啊，有的人那个小朋友嘴舌苔呢又厚又黄的，有这种情况呢，建议大家可以买点那种山楂啊，山楂干这种东西啊，有的卖那个茶的地方有时候买这个东西的啊，适量的弄点这个山楂干，包括有这个麦芽，咱们还有包括这个白萝卜呀、什么的这类东西啊，他们在一块儿煮水给小朋友可以喝，大人也可以喝啊，它可以健脾消食，还可以理气。有些大人有这种情况的，总是胃里觉得堵得胀得闷得慌啊，老觉得这个心口窝下边憋得慌，总是不通啊，没吃饭也是觉得很饱的感觉，就用我说的这个山楂麦芽加上白萝卜啊一块煮水喝啊，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最好加上白萝卜还啊，
1: 对，白萝卜可以理气啊，它是个理气的，所以说也可以助消化啊。还有咱们有一些利水渗湿的，就是刚才说的赤小豆啊、薏米啊，包括冬瓜啊，实际上咱们现在吃冬瓜这个季节也挺好的，也超市里有好多冬瓜，切了之后大家往往把冬瓜皮啊那个绿皮都给切掉了，只是一边白肉，实际上冬瓜皮是一味中药，就是利水渗湿的一个中药，大家呢有时候可以带着皮一块煮了吃的时候，你觉得它比较硬口感不好可以把它拿出来，但是它煮到水里的成分它会利水渗湿啊，所以说这是咱们食材上面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啊。
0: 另外我们刚才您说这个山楂哈有这个消食的作用哈，健脾消食的作用，您说这个焦山楂和这个山楂相比它俩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焦山楂呢对这个消食化积效果比较好，山楂它同时有了一些活血的作用，活血降脂的作用啊，所以说如果咱们家里是小朋友的话就可以用那种炒山楂或者是焦山楂啊，它这个酸度呢会低一些，它的消食的作用会更好一些，对家里有一些中老年人，如果家里伴有这种体内有这种经络淤堵啊，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血脂偏高的，咱们就可以用一些生山楂片啊，这个有活血的，有降脂的作用。
0: 另外这个孩子们还要注意，就是我们现在哈家里都有空调，都很凉哈。你说这个孩子们哈在这空调房间待时间长了的话，对孩子身体有影响吗？
1: 也是有影响的。所以给大家建议，就是在生活方面，大家要避暑，但是不要贪凉啊，这两个是有区别的。避暑就是你看，我建议大家运动的时候要早一点，早晨醒来六七点钟、七八点钟，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没有太热的时候，大家去运动运动，让身体呢舒畅一些，叫动则生阳啊。运动的时候阳气会生发，随着太阳的升起，人体这个阳气在早晨醒了之后，也是逐渐的一点一点阳气就升起来了，人体的阳气也逐渐的变盛。所以说早晨的这种缓和的这种运动，包括你散散步啊、慢跑啊，包括有的打打太极啊，这种运动可以让阳气生发啊，有利于咱们身体的健康，有利于体内湿气的这种去除啊。所以说咱们不能贪凉，这种运动让阳气生发了之后，小朋友如果总是在空调屋里啊，它相当于是外边的这种寒气，咱们饮食呢引到脾胃里这个寒气会伤咱们的脾胃，外边的这种寒气呢它会淤恶咱们的肌表。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外边这个皮肤到夏天的时候正常是应该开泄的，往外排排湿气出出汗，这样是比较好的，但是总是在空调屋里特别凉的环境下，他的皮肤始终是一个紧张紧致的状态，小朋友们可能还不太明显这个症状，如果是成年人或者老年人总在空调屋里待着，待不了这一个伏天，你的身上的关节肌肉啊肯定就开始疼了，小朋友们那个阳气相对还他是至阴至阳之体啊，它的阳体呢，一个阳气呢还比较充盛一些，比较柔软
0: 的感觉，
1: 它就不太有疼的感觉。但是这种呢，也会对孩子的这种不建议大家就说没有那么热，把空调总是调的温度特别低啊，有的调到20来度、21、22度，但这样是一个是不够环保啊，这个温度多了它耗，温度低了耗能要多，一个是对咱们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建议大家把温度呢在26度、28度这个水平上啊，适当的这个屋里不那么热就可以了，不要贪凉啊。
0: 好的，好，非常感谢康大夫今天的讲解哈。各位朋友，如果说孩子们有这个肥胖的问题，有体重管理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去找康大夫去治疗哈，去调理。好的，康大夫，您是出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1: 我每周 一的下午，每周四的下午，还有周六的上午，在咱们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啊，在门诊出诊。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哈，今天先到这里哈，谢谢，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4: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调理脾胃的药草茶。宋代的吴自牧曾经写有一本描写南宋的都城临安的市井风情的书，书名叫《孟良录》。研究宋史的人经常要用到这本书。在《孟良录》等讲述南宋临安民众生活的笔记当中啊，记录了一种叫缩脾饮的饮料。缩呢，就是缩小的那个缩，脾是脾胃的脾，饮就是饮料的饮。宋朝的人们很会养生，在宋代啊，有各式各样的饮子。所谓的饮子，其实啊就是药草茶，用一些药食同源之物熬制而成，不仅口感很好，还能对身体起到调理的作用。在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就有缩脾饮的记载。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啊，是北宋的一部普及版的简明医典，经朝廷授命，由官设的医药局的专家编辑而成，目的呢就是为天下确定制药的标准，保证医药的品质。编成了以后啊，几次添加新的药方，其中啊，在南宋的宝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125到1127年间新增的一些药方当中啊，就包括了缩脾饮。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记载的缩脾饮是这样：草果烤干之后去皮，还有烤过的甘草，也就是炙甘草，另外还有干的葛根剁碎，白扁豆去皮儿炒过，这四样啊，全部细切成碎末，与乌梅肉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在一起，储存起来。在饮用之前，把这些混合的配料放入水中，煮到水分挥发去两成的程度，然后呢，再装入容器之内，把它浸在冷水之中，或者吊在深井里面，让其变得冰凉。喝光之后再煮新的一轮，如此是随熬随喝。这个缩脾饮啊，所用的材料极其平常，它是利用乌梅发展出来的一款饮品，相比一般的乌梅汤添加了四味中药，因此在滋味上是更丰富一些，更关键的是拥有了药疗的性能。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记载缩脾饮的功效，解伏热、除烦渴、消暑热、止吐痢。痢呢，就是痢疾的那个痢，止吐痢。因为啊，用的都是最普通的材料，所以它的成本很低，制作又不难，几乎是家家都自己动手制作。同样的优势也让它顺利的被商业化。在南宋的首都临安，缩脾饮啊是夏季最常见的一款低档的饮料。随处都有出售，不仅可以在路边的冷饮摊上啊买上一碗站着喝，还能坐在茶楼里边从容地坐饮，歇脚乘凉。 缩皮饮，缩皮饮，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它是针对性调脾胃的一个方子。调脾的方子为什么要说这个方子呢？一是它的口感比较好，药食同源；二是呢，它比较符合我们当下

为什么要说这个方子呢？一是它的口感比较好，药食同源；二是呢，它比较符合我们当下，减轻脾胃的负担，恢复脾胃的功能。同时啊，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就是能够虚胖的人瘦下来。这个缩脾饮的组成是这样：砂仁12克，乌梅12克，草果12克，炙甘草葛根6克，白扁豆6克。我们首先来说这砂仁，很多人啊在煮肉的时候会加上一点砂仁，可以去腥腻。所以这砂仁不仅是中药，它还是一味香料，有芳香之气。最好的砂仁出自广东的阳春，因此啊也叫砂仁。味辛性温，能化胃里的寒气，让胃暖暖的。同时啊，这砂仁还能行气，还能化湿。如果湿阻气滞、胸闷腹胀，经常会用到砂仁。再来是草果，草果也是一味香料，芳香化湿、行气除，功效和砂仁类似，擅长治疗脾虚湿盛而引起的胸闷腹胀、呕吐泄泻等，经常和砂仁一起使用。草果加上砂仁，力量会更加强大。再来是白扁豆，白扁豆专于健脾祛湿。李时珍曾经称白扁豆为脾之骨，白扁豆能够帮助脾胃运化湿气。乌梅味酸，生津止渴，润燥开胃，是夏天里的常食物。比如酸梅汤的主要成分就是乌梅，乌梅加上甘草，酸甘化阴，能更好地把津液化生出来，补身体流失的津液。再加上葛根，葛根也是生津止渴的，同时啊，它还能生清气。生清气的作用就是帮助液输布。生津的意义还在于平衡，中医非常懂得平衡之道。因为芳香之物大多是温燥的，像砂仁具有温燥之性，所以在这个方子里面，既有温中化湿的，又有养阴生津的，配在了一起，使整体的性质而不燥。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缩脾饮都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饮用呢？比如有的朋友啊，胃口一般，吃多却还是瘦不下来，小肚子很大，其实啊，就是他的脾胃出了问题，湿气囤积在腹部。而缩脾饮呢，它的主带一个缩字，缩有减少的意思，这个意思啊，就是把湿气化掉，令脾胃功能得以恢复，这样那些虚胖的人就下来。另外还有的人啊，是喝上一点水肚子就胀，吃点瓜果肚子就痛，是上吐下泻，这些常见的脾胃问题就能调理。水煮之后每天代茶饮用，如果是症状不明显的，每周可以喝上2-3天，坚持一段时间就会有的改善。在宋朝人们的习惯里面，缩脾饮啊一定要凉着喝，凉透了喝起来才痛快。据说啊，当时最讲究血泡缩脾饮。血泡缩脾饮这个名字呀，还真的很像我们现代的很多路边的那些冷饮店当中那些冷饮的名字。在宋朝的血泡缩脾饮啊，是把适量的冬雪浸在饮料当中进行降温，当这个雪水化直接融在饮料里，形成冰芽的解暑之物。这个血泡缩脾饮反映了在宋朝那个时代一种特点，就是喜欢以干净的雪代替天然的冰块。藏雪的风气啊，始于唐朝，在寒冬时分，

苦力深山中去采集新鲜洁净的白雪，然后用牛车拉到皇家雪窖啊、官署雪窖以及民间的私人雪窖，深藏于窖内，到了夏季取出使用。到了宋朝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活跃，无论还是民间的藏雪量都很大，于是呢就形成了在夏日直接用雪做冷食的习惯，而这个雪泡正是这种风气的表现。但是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是那种凡可饮饮，凡可饮饮的意思啊，就是没有明显刺激的情况下出现的口渴症状，还有汗出过多、舌质红、脉宏大而硕者，脉宏大而硕的意思说脉搏跳动得很快，为暑热之症，而这些症状呢，就不适合服用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药草茶苏皮。所以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不良后果。好的，清暑生津化湿益气健脾减轻脾胃负担的药草茶苏皮饮，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谢谢您的收听。

0: 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老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
3: 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绝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征程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

0: 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着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多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病，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草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

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因为吃完老高确实把病给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金膏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次胡家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金膏

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膏和金膏，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用胡家老膏、金膏，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膏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药力是胡家老膏的10倍以上，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劳

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1-2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
您用上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它也不疼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膏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力是胡家老膏整整10倍。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膏，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膏怎么提炼。与胡家老膏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膏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膏，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膏，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
冠心病。

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用胡家金膏快一点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膏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膏？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膏，它是最顶级的膏，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家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胡家金膏吃好了，并给它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3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膏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膏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

0: 认识一下胡家金糕，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糕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啊，我用了胡家老高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2: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糕赠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糕活动。
0: 嗯嗯嗯。
2: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糕吧多少也了解点儿，就知道我说这金糕比较稀缺还金贵。嗯，不论是在疗效上啊，还是在制作方面。说都是比这老高好，
0: 嗯，
2: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寻思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糕活动，
0: 嗯，
2: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吧是高血压，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啊，再有啊，我这还心绞痛，除了这两个病以外吧，我还在啊2019年那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个肝囊肿。胆结石还有胆息肉，嗯，当时吧，反应我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2: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0: 啊，
2: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2: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啊啊，
2: 啊，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个好药，
0: 嗯，
2: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啊，
2: 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0: 嗯，
2: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做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0: 哦，
2: 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0: 嗯嗯嗯，
2: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是80-90吧，
0: 哦，
2: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
0: 嗯。
2: 啊！但是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0: 你看看。
2: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高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
0: 嗯。

0: 回去，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1: 哎，
0: 啊，
1: 说明这福建老高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1: 嗯嗯。
0: 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1: 没错啊。
0: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他也一直没犯过。
1: 嗯嗯嗯。
0: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了，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更加难受。
1: 哦，
0: 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1: 嗯，
0: 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应可能要过去似的。
1: 嗯嗯，
0: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1: 很担心是吧？嗯，
0: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
1: 嗯，
0: 我刚开始吧，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结果吃了两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0: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了。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
1: 嗯嗯嗯。
0: 啊，我用的胡家老膏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这血压吧也降的挺好，高压一直在120到130嘛。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且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1: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
0: 啊、
1: 也多全面呢、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
1: 你看，
0: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我就寻思，哎，就说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咋这么神奇呢？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家老膏了。
1: 哦哦哦！
0: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啊，肝囊肿还剩一点儿、
1: 啊，
0: 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说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是特别激动。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脸，你连高兴带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你说我能有今天吧？我真的，我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胡老师。这是因为您，我的身体才一天比一天变好的。这不是，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膏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膏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膏。
1: 嗯。
0: 啊，如果我能够有幸得到这个金膏了，再配合老膏一起治疗，你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指定是越来越好？以后也不用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了，也不遭罪。
1: 就是就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0: 嗯，
1: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十几倍呀、
0: 啊。啊啊！
1: 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呀、啊，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糕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0: 嗯。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
0: 嗯！
1: 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
0: 嗯，
1: 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是是。
1: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0: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糕的以后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糕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3: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1: 好的。
3: 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1: 哦。
3: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1: 嗯。
3: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1: 嗯。
3: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嗯。
3: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1: 嗯。
3: 哎呀，我寻思，反正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1: 嗯。
3: 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啊，有治了。
1: 哎，
3: 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哎，
1: 嗯嗯，
3: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
1: 啊。
3: 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
1: 嗯，
3: 低压90左右。
1: 啊，够高了、
3: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惑，哎，
1: 嗯，
3: 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
1: 嗯，
3: 完了吧还站不稳的，服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嘛，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1: 你看
3: 血压
1: 变化很大、哎、是吧？嗯，
3: 是啊，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1: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嗯，
3: 对，哎，哎呀，我一看那效果这么好，也、
1: 啊、
3: 所以我对咱这个胡家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
1: 啊、
3: 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
1: 啊，
3: 我就开始给把我的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1: 啊、你看看、啊，效果多快呀、啊！啊，
3: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
1: 啊、
3: 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完了都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一个月。哎，这胡家老高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起夜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五六次、六七次啊。哎，现在也就是一次、两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3: 是。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1: 啊，你讲。
3: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
1: 嗯，
3: 当时吧，我做那个喉环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
1: 啊，
3: 都不太成功。
1: 嗯，
3: 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 0.3， 一个是 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嗯嗯嗯。
3: 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
1: 哎，
3: 因为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1: 嗯，一般是这样认为。哎
3: 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就胡家老高，我用了两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
1: 嗯、
3: 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哎，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3: 哎，你看看个电视，那电视里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3: 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
1: 啊、
3: 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
1: 哎
3: 哎，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点踏实呢。
1: 哎，
3: 是晚上功
1: 能也好了，是吧？
3: 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才两个多月，你说这效果吧就这么好，这么明显。
1: 啊啊！
3: 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
1: 啊，
3: 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1: 没错啊，
3: 是吧？
1: 这是必然的、
3: 哎、
1: 啊。
3: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对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1: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
1: 嗯，
3: 平时轻易是没有，哎，
1: 哎，
3: 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这不买不到嘛，哎，
1: 嗯，
3: 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1: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高的十几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肾脏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啊，他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3: 是是，确实是。
1: 另外呢，您想得到他，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
3: 嗯。
1: 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
3: 哦、
1: 嗯，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3: 哎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哎，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啊，你好，
1: 哎，
4: 辛苦了，胡老。
1: 你好啊，
4: 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1: 啊啊，
4: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1: 哦，
4: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1: 哎，好的。
4: 老伴儿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
1: 啊，
4: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1: 哦，
4: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1: 嗯，
4: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1: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4: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1: 嗯，
4: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的给他那个用药治疗。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说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哦，
4: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1: 是啊，
4: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的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吧。
1: 对对对对。
4: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1: 啊。
4: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1: 哦。
4: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哦。
4: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
1: 对，
4: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
1: 嗯，
4: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胡老啊，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1: 嗯嗯嗯，
4: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1: 你看看，
4: 根本就不能躺下。
1: 嗯，
4: 然后我老得就是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1: 啊啊啊！
4: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儿，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1: 嗯，
4: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1: 嗯，
4: 晚上睡觉呢，
1: 啊，
4: 他就不折腾了。
1: 啊啊！
4: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1: 就是吧。
4: 吃了快俩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1: 嗯。
4: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哎，现在好了，吃胡家老膏之后腿也不疼了，他有力气了。我扶他我自己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跟我说，我感觉呀，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
1: 哦，
4: 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1: 嗯，
4: 用到3个月的时候，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1: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4: 嗯，
1: 是吧？
4: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1: 哦。
4: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7.5左右
1: 啊。
4: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1: 嗯，
4: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儿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1: 哦，
4: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点多，挺好的。
1: 啊，
4: 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1: 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4: 不容易啊！
1: 用了胡椒老枸杞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4: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1: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4: 哎，
1: 是吧？
4: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椒老膏。给老伴治病的吗？这我也跟着吃点，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1: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4: 对，
1: 这个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4: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再一个呢，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啊。您讲，
4: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1: 嗯，
4: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这个效果呢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被他争取到金膏，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对对，
4: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4: 嗯，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4: 嗯，
1: 啊，胡家金膏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4: 啊，非常高。
1: 为什么说胡家老膏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膏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
4: 嗯，
1: 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4: 哦，
1: 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4: 哦哦，
1: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
4: 哦，
1: 啊，老朋友，所以咱努力吧。
4: 哎，我
1: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
4: 嗯，
1: 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4: 对对对，哎，
1: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4: 好，
1: 嗯，
4: 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再会啊！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嗯，
5: 我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到现在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效果是真好。
1: 嗯嗯，
5: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5: 哎呦，都有这一个糖尿病啊，就给我勾出这一身的毛病来。
1: 啊啊啊，
5: 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而且手脚发麻发木，到最后这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5: 你说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样病都治不好。
1: 啊啊啊，
5: 这不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用了3个月的时间啊。
1: 啊，
5: 现在这个血糖往下降了，不光血糖往下降了，
1: 嗯，
5: 现在晚上睡觉也踏实了，这个手脚也不发麻了，也不木了。再有就是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这个身上没劲儿，都比以前健强。
1: 嗯，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哎，是，你看，这一个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听别人说这个老膏要配合上这金膏啊，要看病效果来的会更快。
1: 没错。
5: 这不这回赶上你举办的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了吗？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拨电话呀，
1: 嗯，
5: 拨好几遍我才拨进来。胡老，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啊，
5: 你能给我报上明白？
1: 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啊是老膏的10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 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个老慢病大大提高了。

0: 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每个城市都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呀，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啊。金膏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那要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1: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了，胡老啊。
0: 别客气，咱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有了目的就有了方向，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作为年轻的楚庄王，早就确定了自己的方向了，他要进军中原呢，来一个一鸣惊人的样子让大伙儿看看吗？就因为这种志向，给中国成语又留了那么一句，叫问鼎中原呢。问鼎这个典故还是说的楚庄王，他为什么这么大的雄心，下这么大的狠，玩命要拼一把，要比前几辈的楚国国君们干出更大的业绩来呢？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自己头顶上的这顶王冠是来路不明的。怎么来路不明？那是自封的，中原诸侯们向来就不承认，甭说什么齐国、晋国、鲁国这些大国了，像那些小诸侯啊，什么陈侯、蔡侯，一听这个，客气说客气的，是打不过你，打心底里都看不起你。你什么楚王啊？你楚子，你是子爵，只是不敢当面说完了。要想让大家伙承认，怎么办？楚庄王心想，我就得像晋文公、齐桓公那样，召开诸侯大会，我得称霸，我到了霸主那一步了。你们谁敢不承认呢？让干什么干什么。对了，但是谈何容易呀，表面上这些位还都承认着周天子那王冠呢。那么楚庄王在想，我怎么能让他们都承认我，像承认周天子那样呢？准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他继位后的第八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借着打洛阳西南有一个小的国家叫陆浑戎啊，也是戎族的一支啊，他们深入中原，楚庄王说你要威胁周天子，我得打你，就这么带兵进入中原腹地了。你想，东周的都城在洛阳，这支外来入侵的部队在洛阳西南，楚庄王翻山跨水的也奔了洛阳市西南来了，这直接兵锋横扫洛邑。他带着人这么一来，可把周王室吓坏了，站在城楼往外看，嚯，密密麻麻千军万马，这都打楚国带来的吗？啊，他这打陆浑戎啊，他这要打咱们呀，大伙疑心忡忡啊，赶快调兵啊。嗨，王室衰微，调谁呀？再说现在你出得去吗？你看看，就这些人把咱们这小城池这么一包围，困也把咱们困死了。他要不包围呢，攻城有一顿饭就拿下了，咱这没人呢，臣子们都在外地呢，派人送信可得闯得过连营啊。哎呀，周王室上下就跟热锅的蚂蚁一样，由得周天子到后宫的嫔妃到那些文武们已经麻了爪了，找不着方向了，这怎么办呢？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公子接过话来了。天子不必惊慌， 我愿

去问一问这楚国的雄旅。雄旅是谁呀？就是楚庄王的名字呀。啊，有人敢站出来，谁呀？所有人这么一看，嘿，我说声音这么脆，这么亮的，这孩子很年轻，多大呀？10岁出点头，谁呀？王孙满，这个公子、公孙、王子、王孙，这是中国封建宗法制里一种特殊的称呼。在我们说《春秋》这部书里边，你们经常能听着什么公子吕呀、公子方啊，这公子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诸侯的偏室所生，说白了都是庶子。嫡长子继位了，剩下的只要是一个爹的，不是一个妈的不要紧，都是公子。再往下一辈就公孙了。那么这位王孙满呢，是王室中的第三一代，也是庶出了，所以就叫他王孙满。到后来留下一个姓氏叫王孙氏，复姓啊，就他这支留下来的。这会儿还是娃娃呢，这小孩子长得别提多漂亮啊，浓眉大眼，齿白唇红。哎，小小年纪居然能说出大人一样的话，看你们都吓成这个样子，不就是雄吕吗？他是咱们家的子臣呐，有什么可怕的？听说他带兵来是为了帮助咱们打败入侵的戎族，那我见见他，他还能把我怎么样吗？大伙儿就差站起来鼓掌了，简直，哎呀，少年出英雄啊！那欢送吧。你出去时候稍微快点，我们还得关门呢。好嘛，有打这城门打开，把这王孙满就送出来了。王孙满骑着一匹战马，小孩子骑战马，跟那猴骑骆驼有点像，但是这可跟那猴不一样，这多大底气呀！楚庄王没想到，满以为要出来很多人拼了命跟自己冲一阵子，结果人家城楼上依然如旧，一开门滋溜出来这么一位，骑着马。信马由缰，就往这儿溜达。刚才我白折腾了。刚才楚庄王折腾什么了？他让自己的军队就围着东周的这城池四门，就在那转悠。哎，那说那戎族打完了吧？嗨，人马一到这儿，早就吓跑了。现在早打完这一仗了，但他不走。就在这城门周哗，腾起尘土，战马嘶鸣。他想拿这个试试威。你不就中原文化吗？看看，蛮夷之辈来了，感情人家城里边没当回事儿。你看这孩子，这是知道的，是奔我这营盘来的，不知道以为是吃完饭还得骑马散散步、溜着弯呢。啊，别闹了，赶快问问谁吧。探视的回来报，国王，他就是王孙满。啊，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胆量，是走错了吧？不是，就找您来的啊。他想说请进来，后来一琢磨，我是王，他周天子也是王，干嘛我请他呀？让他觐见。楚庄王摆好了谱，做好了份，就在那等着做份啊。那份得拿出来，在那坐着坐呗嘛。平时不这样，这给人看的。王孙满来到这儿，就往楚庄王面前这么一站，不卑不亢啊。楚庄王瞪着俩大眼珠子，紧盯着王孙满，王孙满清澈的双眸也在扫视着楚庄王，谁都没吭声。这小孩子少年老成，这目光的沉稳专注，不吭声本身是一种心灵的抗争跟较量。楚庄王心想：我就不信你这孩子，你禁得我看。王孙满自以为是王族贵胄，有打天生这种气质的培养上，他就看所有的诸侯都是臣子，所以这孩子天赋极高，就不吭声。刷刷刷刷，俩人对着扫描了600多眼，楚昭王实在绷不住了，啊，他微微欠了欠身。说实在的，他有点尊敬喜爱这位年少有为的孩子王孙满了。哈，我有一事不明，请问王孙呐，都说周王有九鼎，我一直不知道这九鼎都什么样子的，讨教讨教，都有多大，有多沉呢？
哎呦。

0: 楚庄王手下这帮人一听，我们国君要干嘛呀？这是你该问的吗？你看，礼法规定，那鼎是归天子拥有，这九鼎怎么意思呀？咱不说过那大禹治水吗？大禹治水之后，把各地供上来的金子，实际以铜为主吧，把这些金属化了以后，铸成了九个大鼎。这个九鼎的神秘就由此而来，那不是都一样的。大禹治水不是平定九州吗？九州供奉，那么每个地方都有什么特点？山川、人物、共父、田母，这些数字都在顶上呢，都在刻着呢。上面又是一龙纹，九鼎代表九州，九州也代表着中国呀。九州都哪九州啊？说有荆州、凉州、雍州、豫州、徐州、扬州、青州、兖州、冀州。这九州更充分说明了黄河流域的伟大，母亲河嘛。夏禹铸九鼎之后，这九鼎就成了各个时期王室权力的象征，祭奠祖先的重要礼器了，历史称为九龙神鼎，这是中国王权的标志，传国的贵重礼器。九龙神鼎最早由夏王朝继承，夏启吗？大禹治水之后，他的儿子开建了大启王朝。那么商汤灭夏之后，把这九鼎就迁移过来了，不能在你那儿放着了，迁往商朝的都城。到后来周武王灭商，又把九鼎迁往洛邑，放在洛阳了。您说这九鼎到底有多重多沉吧？据说当时征发运鼎的这些民夫兵士加到一块儿十好万人，所以这老百姓绘声绘色一说起拉宝鼎啊，那都是小人的事儿了，孩子们就听傻了。楚庄王一听老人们也提过这个啊，当年九鼎可惜呀无缘相见，所以楚庄王对这件事是记忆犹新，真是很关心这鼎是什么样的。可是仅仅是好奇吗？绝不是这么简单，还因为这九鼎代表九州，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问这句话目的就是挑战周王室，既然商可以代夏，周可以代商，我楚怎么就不能代周啊？这意图很明显，楚庄王没有绕弯子，直接就问这王孙满，就要挑战这至高无上的王权，表达自己的野心，你怎么着吧？王孙满听完之后，大眼珠子转了一转，他笑了，楚子，知道我来这里是干什么吗？哎呦，大伙一听，我们都叫楚王，都叫国君，他来个楚子，那意思你别忘了你身份。楚庄王要别人说这话，他能蹦起来把他踢出去，因为是王孙满说这话，他都觉得好奇了啊，往事重提，不能矫情，这我已经成王了。没意义，听这孩子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到我这里来意欲何为呀？我想来看看楚子是否还知道是大周的子臣，如果知道的话，我就算是来慰劳慰劳你，如果要是不知道呢，那我就打这儿回去找天下诸侯合兵共讨之。看来你没有什么歹意，不就问问九鼎吗？回去我跟天子说一说，慰问品让他们给你送来，九鼎的事儿不用天子解答，我就能跟你说。好，你讲讲。九鼎是天子品德之象征，而统治天下靠的是德，绝非靠的是鼎。楚庄王一听，你小小孩子懂得什么德呀？懂得什么正啊？你不用用大话来吓唬我，九鼎算不得什么，当年大禹聚了九州之金银而铸成九鼎，现在我楚国折钩之快足以铸成九鼎十鼎。什么意思呀？就我们那兵刃头的那铁尖拔下来 拿锅巴的话喽，比你们当时九州供奉的那些金属还多呢。
1: 不对，
0: 王孙满是寸步不让。厨子不要忘了，从前夏朝有德之时，远方的国家才把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像，九州长官才会供奉青铜，铸成九鼎之时，让鬼神百物全都名图于其上，使百姓认识鬼神百物之行，得以防备。可是后来夏朝最后一个国君夏桀失德乱政，所以九鼎迁于殷，那么殷商取代他，前后有600年，到殷纣王暴政时，九鼎再迁于周，是因为周人的祖先品德高美，这鼎虽小却因人之品德而重若千钧。我先祖定鼎于洛邑，早已有人为之占卜，算出来传世30代，享国700年，这是天命，不可改。鼎之轻重，岂可过问呢？后半句没说，你凭什么问呢？你王孙满说鼎，说的大伙儿都有点犯顶，怎么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一个个直眉瞪眼，就那么盯着楚庄王，有想蹦的，有想乐的，蹦的是因为气的，乐的实在受不了了。怎么生气呢？这么小的孩子管叫我们大王，你吃几天盐呢？这是一种。有乐的呢，也因为这个，你看看看大王那脸色儿，怎么的？有点灰头头，绿不筋，白不呲咧，红改五色鸡了。楚庄王脸上是上不来下不去的，他听出来了王孙满说的是什么呀，言外之意，你江南蛮夷哪有什么资格问鼎啊，有德者居天下，无德者失之啊。这是王孙满的话吗？这是我替他总结的。一个小孩跟大人在讲仁义道德，就如同孩子训爹一样，让大人脸上很难堪。楚庄王刚才那番直率也好，狂悖也好，这会儿都变成有点班门弄斧，搬石头打脚了，带着人马凶啾啾，气昂昂，杀气腾腾，把洛邑围住了。到现在刚一张嘴，被人孩子数来的找不着词儿了。要么你打，真不敢打，那么些诸侯了，你也就在这儿吓唬吓唬周王室完了。不打不打，你来干嘛呀？打陆浑荣，陆浑荣赶走了，你在这就歇半个月，你什么意思呀？这才叫骑虎难下呀。他也真正领略到了礼仪之邦中原文化大国培养出来的优秀少年，就这王孙满为代表，王孙满也给他了台阶了。如果楚子救驾有功，想休养一段时间的话，这周都的四郊随你挑选，慰劳之品城中已备好，随叫随到。我知道你没有什么歹心啊，如此倒是有劳周王。楚庄王就坡下驴吧，我就是来保护保护你们的。这一次问鼎中原，体现了楚庄王刚健勇武、狂傲不羁的楚国人特有的生命力。这位极具叛逆精神的楚庄王啊，跟他的先人不一样。先人直接僭越王号，概不承认周王室，但是他居然承认了。问鼎是他的野心，承认还是他的智谋？那小王孙满指的楚子，楚子的，回来我们慰问你，你救驾有功，他没有反驳。为什么？楚庄王明白，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可以扫灭周王室，但是你不能扫灭天下，你也不能跟所有的诸侯对立。既然时机不成熟，为什么不再准备准备，再充实充实啊？楚庄王聪明人啊，他早就发现了，以前的中原霸主们虽然早就开始代替天子发命令了，替天子发号施令，这屡见不鲜，可是谁也没有说，或者说谁也不敢去想丢掉尊王这面大旗。为谁？还都为周天子，谁也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谁也不把这旗扔喽，是有原因的。那么我们楚国的先君们，他们什么顾忌都没有， 完全凭的这

0: 种叛逆的蛮劲，东征西讨，虽然成了南方大国，但是与北方以一国与万国而为敌，实在是力不相从啊。尤其他领略到了一点，仅凭武力也是不够的，有武力也得有德行。你看谁说政治课没用，王孙满给这楚庄王上完政治课以后，楚庄王是真有开窍的地方，口头上有点抵触，脸面上有点难看，但是他心里活动了。早在郑庄公崭露头角的时候，楚国那就蓬勃发展了，齐桓公强大的时候，楚国没敢硬碰硬，自己还在存量自己的能力，敢等到楚成王纵横中原，拜宋襄公于洪水，与晋文公擦肩的时候，那么楚成王白忙活半天，来去匆匆，好在打下了基础。而自己呢，经过了五六年的休养生息，满以为现在可以跟晋国霸主地位相抗衡了，没想到一到中原，居然让人家给问了一个无以自容，光凭着杀伐是不行啊。楚庄王知道在中原诸侯面前，武力是一定要强大的，另一方面就得名正言顺。什么叫名正言顺呢？古人打仗讲究师出有名啊。当年那仁义之师，那统帅叫宋襄公，不就败在楚国人的手下吗？为什么楚国人就不按礼法出牌？你那一套中原文化礼仪跟我们没关系。打赢了，宋襄公气死了。可是一战可以，都这样就不行。因为什么？你得有一种在心理跟文化上的被认同感，这是楚庄王自己的悟性。当然楚庄王说不出这种话来，这是我们现代词汇。你不能每一仗都指望像洪水之战打宋襄公那样轻而易举就取胜。楚国扩大自己的疆土，打了多少周边的小国家，为什么部队一到那儿，大军压境，马上人家是递降书送顺表啊，你只要一走跟着该干什么干什么，再来还投降。因为怕楚国强大的兵力，也因为他们实在是讨厌这些文化上不被承认的异族侵略者。现在自己想进中原跟诸侯称霸，互相争夺霸主的地位，需要的当然得要武力了，得有强大的经济后盾，能征惯战的楚国的军队，更主要的是让这些人得认为我也是中原一族。所以对王孙满他没有过多的失礼之处。应该说在楚国楚庄王之前的历代君王中，更多的人讲求的是强杀硬打，而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从这一点，从心理因素，从道德层面去考虑霸主的问题。而只有楚庄王意识到了，当他打算用德功与武功这把双刃剑的时候，他的事业就走向了辉煌。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爱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因为吃完老高确实把病给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金糕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次胡家金糕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糕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

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金膏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膏和金膏，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用胡家老膏金膏，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膏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药力是胡家老膏的10倍以上，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
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许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许水平高，是金子，到哪儿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
咱们得用事实去说。

0: 用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一两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它也不疼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膏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率是胡家老膏整整10倍。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9牛2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膏，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膏怎么提炼，与胡家老膏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膏，不仅费时费力， 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椒老糕，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椒金膏，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冠心病、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用胡椒金膏快一点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椒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椒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椒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高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高？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高，它是最顶级的高，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椒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胡椒金膏吃好了，并给它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3天，免费赠送的胡椒金膏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椒金膏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椒金膏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膏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药力那么迅猛，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椒金膏，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2个档，赠送胡椒金膏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 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啊，我用了胡家老高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2: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高圣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高活动。
0: 嗯嗯嗯。
2: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高吧多少也了解点儿，就知道我说这金高比较稀缺，还金贵。嗯，不论是在疗效上啊，还是在制作方面。说都是比这老高好，
0: 嗯，
2: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寻思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高活动，
0: 嗯，
2: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吧是高血压，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啊，再有啊，我这还心绞痛，除了这两个病以外吧，我还在啊2019年那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个肝囊肿。胆结石还有胆息肉，嗯，当时吧，反正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2: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0: 啊，
2: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2: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啊啊，
2: 啊，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个好药，
0: 嗯，
2: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啊，
2: 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0: 嗯，
2: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0: 嗯、
2: 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吃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0: 哦，
2: 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0: 嗯嗯嗯，
2: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是80-90吧，
0: 哦，
2: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
0: 嗯、
2: 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的脑袋吧它不晕了。
0: 嗯。
2: 啊，但是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0: 你看看。
2: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高给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
0: 嗯，
2: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0: 哎，
2: 啊，
0: 说明这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2: 啊？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
0: 啊啊
2: 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0: 嗯嗯。
2: 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0: 没错啊。
2: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他也一直没犯过。
0: 嗯嗯嗯。
2: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了，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他也是更加难受。 我都得那五

0: 在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1: 嗯，
0: 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过去似的。
1: 嗯嗯，
0: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1: 很担心是吧？嗯，
0: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
1: 嗯，
0: 我刚开始吧，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结果吃了两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0: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了，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
1: 嗯嗯嗯。
0: 啊，我用的胡家老膏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这血压吧也降的挺好，高压一直在120到130吧。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就是，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大，且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1: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
0: 啊，
1: 也多全面呢、
0: 啊，
1: 是不是？哎、
0: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
1: 你看，
0: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是我高兴的、啊，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这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0: 是。我就寻思，哎，就说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咋这么神奇呢？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家老膏了。
1: 哦哦哦！
0: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啊，肝囊肿还剩一点儿、
1: 啊，
0: 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
1: 嗯，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说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是特别激动。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脸，你连高兴带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
1: 嗯，
0: 你说我能有今天吧？我真的，我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胡老师。这是因为您，我这身体才一天比一天变好的。这不是，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膏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膏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膏。
1: 嗯
0: 啊，如果我能够有幸得到这个金膏了，再配合老膏一起治疗、
1: 哎、
0: 你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指定是越来越好，以后也不用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了，也不遭受。
1: 就是就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
0: 嗯、
1: 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
0: 啊。啊啊，
1: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啊，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0: 嗯，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

0: 而且整个的经乳九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匹羔，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羔，那就要看您跟金羔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啊，是是。
0: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1: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0: 好，别客气。
1: 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高的以后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羔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0: 对对对对，
3: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0: 好的。
3: 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0: 哦。
3: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0: 嗯。
3: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0: 嗯。
3: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嗯。
3: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0: 嗯。
3: 哎呀，我寻思，反正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0: 嗯。
3: 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啊，有治了。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哎，
0: 嗯嗯，
3: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0: 啊，够高了。
3: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服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0: 你看看变化很大，哎，是吧？嗯，
3: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0: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嗯，
3: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也，所以我对咱这个胡家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开始给您把我的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0: 啊，你看看，哎，啊，效果多快呀！ 啊， 啊，
3: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
0: 啊，
3: 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完了都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1个月。哎，这胡家老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洗液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哎，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是啊，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0: 啊，你讲，
3: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
0: 嗯，
3: 当时吧，我做那个喉环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
0: 啊，
3: 都不太成功，
0: 嗯，
3: 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
0: 啊，
3: 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嗯嗯，
3: 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就了。哎
0: 哎，
3: 也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0: 嗯，一般是这样认为。哎
3: 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家老高，我用了两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
0: 嗯，
3: 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哎，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3: 哎，你看看个电视，那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
0: 嗯。
3: 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
0: 哎
3: 哎，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
0: 哎，晚上也好了，是吧？
3: 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才两个多月，你说这效果吧就这么好，这么明显
0: 啊，
3: 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0: 没错啊，
3: 是吧？
0: 这是必然的啊。
3: 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对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0: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哎
0: 哎，
3: 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
0: 啊，
3: 这不是买不到吗？哎，
0: 嗯，
3: 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0: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高的十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肾脏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3: 是是，确实是。
0: 另外呢，您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
3: 嗯。
0: 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
3: 哦，
0: 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3: 哎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哎，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啊，你好，
0: 哎，
4: 辛苦了，胡老。
0: 你好啊，
4: 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0: 啊啊，
4: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高了。
0: 哦，
4: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0: 哎，好的。
4: 老伴儿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
0: 啊，
4: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0: 哦。
4: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0: 嗯。
4: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0: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4: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0: 嗯，
4: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地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0: 啊，
4: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 反正该用。

0: 定这招吧，咱都想了。反正谈凶婚之后吧，现在人呢是不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哦，
0: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1: 是啊。
0: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说就听听解解闷儿呗。
1: 对对对对。
0: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孤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1: 啊，
0: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1: 哦，
0: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
1: 啊、
0: 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哦，
0: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
1: 啊、
0: 那咱就一直吃呗。
1: 对，
0: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了。
1: 嗯，
0: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父老啊，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
1: 啊、
0: 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1: 嗯嗯嗯。
0: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呐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
1: 啊、
0: 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啊、
1: 嗯。你看看，
0: 根本就不能躺下。然后我老得就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1: 啊啊啊，
0: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1: 嗯，
0: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护家老膏之后，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1: 啊啊，
0: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1: 就是吧，
0: 吃了快俩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
1: 嗯，
0: 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1: 嗯，
0: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哎，现在好了，吃护家老膏之后
1: 看看
0: 腿也不疼了，他有力气了。
1: 啊、
0: 我扶他往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
1: 嗯、
0: 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
1: 哦、
0: 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1: 嗯，
0: 用到三个月的时候，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1: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0: 嗯、
1: 是吧？
0: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护家老膏。
1: 哦，
0: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7.5左右
1: 啊。
0: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1: 嗯，
0: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1: 哦，
0: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点多，挺好的，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1: 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0: 不容易啊！
1: 用了胡家老膏起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1: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膏。给老伴治病的吗？这我也跟着吃点、
1: 啊、
0: 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1: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0: 对，
1: 令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0: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
1: 啊、
0: 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
1: 哦、
0: 再一个呢、
1: 啊、
0: 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啊。您讲。
0: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1: 嗯 嗯
0: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的效果呢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被他争取到金膏，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0: 嗯、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 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0: 嗯，
1: 胡家金糕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非常高。
1: 为什么说胡家老糕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糕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糕，所以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咱一共才有三天，明天正式开始，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糕，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
0: 哦，
1: 啊，老朋友，所以咱努力吧。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样吧，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0: 好，
1: 嗯，
0: 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嗯，
3: 我用的这个胡家老糕呢，到现在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效果是真好。
1: 嗯嗯，
3: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3: 哎呦，都有这一个糖尿病啊，就给我勾出这一身的毛病来。
1: 啊啊啊！
3: 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而且手脚发麻发木。到最后我这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3: 你说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样病都治不好。
1: 啊啊啊，
3: 这不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用了3个月的时间啊。
1: 啊，
3: 现在这个血糖往下降了，不光血糖往下降了、
1: 嗯、
3: 现在晚上睡觉也踏实了，这个手脚也不发麻了，也不木了。再有就是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这个身上没劲儿，都比以前健强、
1: 嗯。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哎，是，你看，这一个胡家老糕，我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听别人说这个老糕要配合上这金糕啊，要看病效果来的会更快。
1: 没错。
3: 这不这回赶上你举办的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了吗？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拨电话呀、
1: 嗯、
3: 拨好几遍我才拨进来，胡老，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啊、
3: 你能给我报上明白
1: 哈、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
3: 嗯、
1: 胡家金糕的疗效啊是老糕的10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个老慢病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呢、
3: 嗯哎、
1: 所以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每个城市都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呀，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啊。金糕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糕、
3: 哎
1: 那要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3: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别客气，咱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吧、
3: 哎、
1: 老朋友。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京晨。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4: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3: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4: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3: 嗯，
4: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味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味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
3: 嗯。
4: 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3: 对。
4: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
3: 嗯。
4: 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味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味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
3: 嗯，
4: 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味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3: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味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
4: 对，
3: 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4: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
3: 嗯，
4: 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3: 对，
4: 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
3: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

0: 后呢，给孩子吃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
1: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了，
0: 对，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善道鱼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成啊，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0: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的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亚麻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68%之间的，
1: 对，68%，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浸出式的那种，对吧？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在60度，
1: 全程低温冷压萃取，
0: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对吧？原产地，对，我再说一遍，
1: 是来自于，
0: 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内蒙，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1: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有机双认证的，再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0: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1: 是
0: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正的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

0: 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四十就是五十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
1: 嗯
0: 嗯、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1: 那这样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
0: 好，
1: 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玉味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星辰跟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好不好？
0: 8瓶啊。
1: 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0: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
1: 我
0: 说了，
1: 主动的，主动加了啊。
0: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嗯。你咋不说话了呢？
1: 这是我没听见。199块钱8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0: 嗯，我承认这个199八瓶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清之情，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2瓶，行吧，咱凑个10全10美的，好吧？10全10美的组合，10瓶您给我按199，咱1瓶1斤500毫升，行不行？
1: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不？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善道玉味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0: 同意了，
1: 说的也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0: 行，
1: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0，好不好？
0: 行，50组，答应你，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咖购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会员的价格199是10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8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善道玉味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10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1: 30
0: 啊，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是善道玉味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1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68%之间的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就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60%之间的这种达到1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1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10瓶带回家199，1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 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0: 是的，
1: 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订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带回家，1瓶500毫升一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你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咖啡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育味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10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肥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定十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着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2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育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10全10美的10大瓶10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
0: 是，
1: 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 是真正的纯生蚝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0: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中医的中药辩证，
5: 要保证四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陆倩倩大夫，和大家来讲解房颤病人要及时使用抗凝药物。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齐曼曼，为大家来讲解颈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精准止疼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呢，医大医院的急诊科接诊了一位80多岁的房颤患者啊，因为没有使用抗凝药物，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陆倩倩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陆大夫您好。
2: 哎，你好。
0: 咱们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呀？
2: 这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男性，80多岁了，既往呢有过冠心病，还放过支架，但是他有没有房颤，他其实不是特别清楚。那个冠心病的药嘛，也没有特别规律的吃，也没有用过抗凝药。那个这次啊，是因为肚子疼的比较剧烈，然后有恶心，还有拉肚子的情况。家属就认为是不是吃坏东西了，然后是不是胃肠炎啊，就在社区输了输液。但是输液之后，这个症状持续的不缓解，而且疼痛的比较剧烈。就去当地县医院了，县医院也没有给特殊的处理，还是按胃肠炎给处理的。然后这个病人因为有心脏不好的情况，就出现了一个喘呼吸困难。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病人也比较烦躁，肚子疼的也比较剧烈。我们给他查了一个腹部的一个增强 CT， 也就提示有一个肠系膜动脉的一个栓塞，考虑是因为做心电图是一个房颤，考虑他是既往有一个房颤的病史，因为不像是心发的那种房颤，心功能也特别差，考虑是这个房颤没有那个及时的抗凝，然后心房产生一些血栓，随着心脏那个跳动，那又是血栓脱落下来，栓塞到了那个肠系膜的动脉，因为肠系膜动脉是给咱们肚子里边肠道是供血的。栓塞之后，它会出现一些很危急的情况，有可能会出现肠坏死。所以这个病人因为年纪也比较大，心功能特别差，一般状况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最后的结局也不太好。
0: 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对，因为老年病人，尤其是有心脏基础疾病的病人，如果发现有房颤的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就诊，然后应用抗凝药物。因为如果一旦这个产生血栓之后，脱落之后，它会有一些很严重的后果。有的病人是脱落之后栓塞到脑血管里边，就是一个急性的脑栓塞，然后会出现一些脑功能问题，肢体活动障碍呀、偏瘫呀。像这个病人栓塞到那个肠系膜的血管，就影响了肠道供血。这其实这个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心脏功能又不太好，手术风险又很大，所以最后到这种程度的话，救治的希望就很小了。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一旦有这个病史的话，及时用药，然后控制房颤，然后用抗凝药物。 正规的治疗。
0: 嗯，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再见了。
2: 嗯，好嘞，谢谢。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齐曼曼，为大家来讲解颈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精准止疼的话题。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提起麻醉科的医生啊，都是在手术期间为了缓解疼痛而出现的一类医生啊，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麻醉也有可能会出现在门诊，用于治疗一些疾病，尤其是颈肩腰腿疼。那么麻醉治疗颈肩腰腿疼是个什么样的原理，又适用于哪一类患者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齐曼曼，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颈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精准止疼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一直提到了啊，一说起这个麻醉科大夫，确实都是属于在这个手术室就是配合的，而且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岗位。说现在怎么他就这个来到门诊而且可以看病了呢？
1: 哦，没错。提到麻醉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麻醉医生戴着手术帽，穿着麻醉衣，手术在手术床，然后帮助患者这个无痛安全的做这个手术。但是随着人们对于这个无痛的一个要求啊，数字化要求的一个不断提高呢，其实麻醉医生已经从手术室内走到了手术室外面。包括我们的无痛人流啊，无痛胃肠镜啊，包括我们的无痛分娩，其实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而我们麻醉科治疗门诊的一个成立呢，首先是结合了我们三院骨科的一个优势。我们初心呢是针对于这些在门诊骨折的患者，他不需要手术，通过我们的手法复位石膏固定就能达到愈合。或者有些老年人呢，他虽然是需要手术的，但是由于他个人的身体条件呢，他不能耐受手术和麻醉这部分的患者，给他们进行一个无痛诊疗。或者是呢，他本身是有一些需要做手术也住院了，但是在进手术之前呢，就这段时间呢，因为骨折断断的疼痛，特别疼痛的剧烈，给这部分人我们说的做一个无痛的一个诊疗。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初心啊。加入我们的，其实对于门诊的患者，这部分患者加入了我们的一个治疗呢，其实我们让手法复位的成功率其实达到了很高，然后满足了很多的广大的朋友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诊疗的一个需求。但是提到治病呢，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是说因为我每天跟外科大夫在一起嘛，外科大夫呢他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技术，因此呢他就想象，是不是我们要知道真正住院做手术的患者，其实在我们诊广大的一个患者群体当中呢，他只是占到少数，甚至只有10%或20%的患者。
0: 大部分在门诊。
1: 大部分其实门诊，其实保守治疗就有些像我们这些颈肩腰腿疼的这些慢性的一些退化性的疾病呢，其实大部分是保守治疗的。但是外科大夫呢，他看到了我们这个技术，他就说，我们其实在门诊呀，很多人是有这个需求的，治疗的疼，他虽然疼痛，但是影像学上啊，或者片子上呀，他没有达到手术的指征。是不是我们的技术呢，也可以应用到我们门诊的这个病人呢？这也是因此我们科室呢也就诞生了。我们确实是在门诊给患者做这个治疗的。
0: 它相当于是一个麻醉的一个门诊。
1: 对，其实也这样说吧。也可以是这样的。
0: 但是可能大家伙不明白的是，你比方说没有这个门诊的话，是不是不能随便打麻醉啊？就除了这个手术之外不能随便打麻醉啊？
1: 其实你看，你把它当成是一个麻醉的情况下呢，它就是一个麻醉，你把它变成是一个治疗手段的情况下呢，它就是一个治疗手段，就可以做治疗。我们说的其实说不能随便打，是因为你可考虑到是安全的问题，对吧？其实我们麻醉大夫他是精准掌握用量，你打的用量，我们说麻醉药你用量，就是其实我们说麻醉它是也分为好多种的，我们是全身麻醉，这个当然要手术室里面监护着去做，对吧？如果说我们像一些其他的神经组织啊这些东西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无痛简单的手术痕迹短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在

0: 监护者去做，对吧？如果说我们像一些其他的神经组织啊这些东西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无痛简单的手术痕迹短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在情况下呢就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其中了。
1: 您比方说您刚才提到的，比方说骨折，就是但是他又达不到这个手术的这个要求，当咱麻醉以后，他是相当于比方说打了夹板以后就会回去休息了是吗？
0: 哦，对，是可以的。其实这个在这个院前，其实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院前的一个镇痛，就是这部分病人呢他在没有住院在门诊的情况下他就享受了这个无痛诊疗。这个目前对据我了解呢，咱们是河北省第一家，哪怕就是放眼到全国的情况下呢，能做这个的话也是很少的一些医院的，其实咱们三院是走到了前列的。
1: 还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哈，一个感觉。然后
0: 技术谈不上先进，只是说我们是把它更普及化了，
1: 对，普适了，
0: 对，让更多的受众去享受到这个服务待遇。
1: 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医院里边，它本身有一个疼痛科。
0: 对，
1: 就是它其实解决了刚才您提到的很多的这样题。那咱们这个科室和疼痛科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没错的，就是大家首先我们也是止疼的，对吧？其实提到疼痛呢，大家想到疼痛科这是没错的。要知道，其实在疼痛上跟麻醉上，他们是同根同源的。我们说疼痛跟麻醉是同根同源的。我们要知道，麻醉专业本身就包括临床麻醉、疼痛急救跟重症这些专业。去做这部分业务是因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我们疼痛科他们没有开展，因为各种原因吧，他没有开展门诊的这种超声引导下的这个诊治的一个服务。而我们的加入呢，只是让患者呢更多元化，又多了一个选择。但是人疼痛科其实他们也有这个穿刺的技术啊，我们说微创穿刺的技术，但是他在我们的CT 啊，或者是U 型这个 CB 啊情况下，就是需要一个大型设备的情况下，然后来进行一个穿刺的。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可能一个大型设备嘛，首先它不方便。你像我们有的人是在急诊的病人当中看到的，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急诊相互打电话来，他说齐大夫，我们这有个病人腰疼特别厉害，一个40多岁的大壮汉啊，疼姑娘的啊，就有点夸张了。但是确实是这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根性痛疼起来真的是要命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推着超声的情况下，可能给他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他可能就疼痛缓解大部分疼痛。他是这样的，你看疼痛科 C 型病你不能移动吧？对吧？而且在那个环境的情况下呢，他可能还有一些辐射。其实我们的加入呢，并不是说就是等于是填补了这个技术的
1: 一个空白哈，方向不太一样，
0: 技术不能说是空白吧，技术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我们就是更方便一些，便捷一些这些个东西，因为 CT 它还有些放射嘛，对，这样B 超可能会我们说更简单化呀，就是纯净化吧，我们有一个
1: 更直接一点，
0: 对，方便一些吧，
1: 确实像那种亚专业的那种感觉了，是吗？
0: 对，也算是吧，
1: 属于这个同根同源，但是分得更加细一点。
0: 对，
1: 这样的话给这个患者可能是他的这个赛道吧，就是这个治疗方向更加精准了一点点。
0: 对，他们选择性的更多一点。是这样的，
1: 确实。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说到了这个颈肩腰腿痛的超声引导下的精准止疼，这个超声引导的精准止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意思呀？
0: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看啊，有的时候大家说疼，怎么个疼呢？他一般都是说颈肩以这种盘源性的，就是颈椎的椎间盘或腰椎的椎间盘疼痛。他一般疼痛的时候呢，都是一般神经根突出了或者压迫神经根，我们说的这个疼痛啊，会很大。但是我们在治疗上，其实我们说的是治疗的精准，我们是在超声下可视情况下，去把它你的药物作用到你的突出的一个椎间根疼痛。
1: 要配合着超声，然后我们来做这个相关的治疗。
0: 对，说的精准，其实我们在可视化精准。其实为什么说用精准呢？是针对于我们其实很多的老大夫啊，他们也有的技术，他们都是盲打，就类似我们之前的一个封闭啊，就是他们是盲打，人的技术也可以。但是你盲打的情况下，我们的全凭经验，每个人都是个体化的，它又不大一样，所以说的治疗效果上就会有一定的偏。

0: 差，哎，它是区别于这个意思。但是你像，而且我们说的这个这个穿刺，尤其是颈椎的患者啊，他颈椎的我们说这块比较复杂，又跟大脑呀特别比较密切啊，
1: 对，
0: 其实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在可视情况下，哎，盲打的话还是偏的一定危险性的。
1: 确实，你看我们今天提到这个题目，颈椎腿痛，这个就感觉遍布自己的全身了，是已经，
0: 没错，
1: 对，但其实他的这个适应症是不是就比较广泛了？
0: 对，其实我们说的这种可视化的一个针刺啊，我们是在有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的。我们说的一个神经根的一个组织呢，只是对于这种脊柱源性啊突出呀、压迫神经根这一部分。但是像我们说的这个颈肌啊，我们这个
1: 这都是可以适用于咱们这个治疗的。
0: 哎，对对对，我们都是调试下可视化，对于你比方说你肌腱的一个钙化呀，包括你的这个肌腱的一个粘连呀，哎，包括我们说一些关节腔的一个，比方我们说啊，五十肩这个大家都听说过肩周炎呀，这些东西啊，我们说肩周炎分三期啊，第一期的时候就是一个疼痛一个期啊，第二期是冻结期，三期缓解期。当时在它疼痛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超声化精准的来定位到，其实这里面之前也提到一个封闭，之前都是盲打啊，这时候在超声的介入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直接的注入到我们要达到的这个位置。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封闭它不好呢？就是也不是不好，就是封闭它有可能你的药物注入到哪儿，你全凭经验你看不到。我们说我们的肌腱，尤其是在肌腱上，其实有些反复的一些激素的干预的情况下呢，它是有一些对于肌腱会增加它的脆性的。像跟腱炎呀这种啊，其实我们就是不建议你打别的激素的，或者这种包括我们这种治疗也是不太建议的。
1: 刚才说到这个药了，那咱们这个既然我精准都定位到你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了，
0: 对，
1: 那咱打的具体是什么呀？因为我刚就提到激素哈，有的人提激素色变，就是我不想打激素，因为打激素它就完蛋了，就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咱给他们打的到底是什么药啊？
0: 其实这个呢，我跟封闭其实也是药物，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我们说了，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啊，疼痛嘛，止痛那时候，跟性痛呢，我们打的是一个局麻药，快速的止痛。我们不是还有炎症吗？其实我们就用消炎药，这部分消炎药就是激素。我们这个局麻药呢，就是我们常用的利多卡因，还有一个罗帕卡因。这个利多卡因呢，就是说，我们定位到精准定位的那个位置的情况下，它立马起效，感觉不疼了。这对诊断也是一种诊断性的一个治疗，就是我们。就是指引到我们，就是你这个治疗是是方向是对的啊、是对的。另外呢，这个局麻药呢，它也可以扩充周围的一个血管，达到一个血液加速增加修复的作用。而我们说不是您还有炎症吗？我们是靠激素来消炎的。这个激素我们一般使用的都是一个长效的激素啊，全奈德呀、贝特米松啊，这是我们一般常用的一个激素，达到一个消炎的状态。至于谈到激素，就是谈激素色变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也遇到过啊，我的患者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姐。他过来之后，我说他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筋膜炎，他不是说是这个根性痛的，其实他状态还可以啊。他过来说，他说大夫，我腰这块特别疼，大夫考虑是筋膜炎，我给摁了摁，确实是筋膜炎，诊断是方向是没有错的。通过查体啊这些东西，包括他之前的一些检查，但是呢，他说我给他在治疗上的情况下，然后跟他说了一下，他说我还没说怎么治疗，他说大夫你要打针的话，我拒绝打针。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激素过敏，我不能打激素。我说你怎么激素过敏了？他说我当时脸肿了，肿了好大，我感觉一圈儿。我说你是怎么治疗的，到这种效果？他说我当时那个大夫给我打针了一样，一天打一针，连着打了七针，腰是不疼了，但是呢，我现在脸肿了。我说你这是激素，如果说照样你这样治的话，我也过敏呀。对，其实
1: 打太多了。
0: 对对对，他其实这个不能算是一个过敏，我们只能说他这是不恰当的应用激素，然后导致的一个激素的一个储留了，我们说激素的埋怨脸就出来了。其实我们说激素其实是一个双刃剑，你用的好了就是杀敌的、杀疾病的，你用的不好了反而是一种自杀的一个状态，
1: 自伤了。
0: 对，伤了。我们说正常人体呢，其实它也分泌一个激素的。我们说正体人体分泌激素呢，它每天是5到10毫克的氢化泮滴松，大概是这样。但是你在应激状态下呢，可能你的激素分泌量能达到10倍，先分泌50到100毫克。而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曲安奈德呢，4毫克，贝塔米松呢是7毫克，大概啊。也就。

0: 说我们一支的一个复方贝他米松的一个量，而我应用的情况下，你是你一天打一支，你等于是一天的时候，我们说你等于是应激状态下十倍的一个量，那你就是正常量的十倍到二十倍吧，就说你一天打一针，相当于十天半个月的一个量了，你连续打七针，当然量大了。
1: 每天都在应激，每天都在超标。
0: 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应用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是以最小的剂量、最低有效剂量，我们说是这样一个名词啊，最低有效剂量来针对你的炎症，然后给你一些治疗的。我们一般打的情况下呢，就是一周一针，一针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多节带的一个疾病，或者是一个多部位的疾病，我们是每次不会超过一支，不会超过一支，甚至。
1: 但是如果打的少了，它不管用怎么办呀？
0: 不会的，确实也是有一个，他说你特别少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起效的时候可能会差一点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有的取舍了。你像我们重症肺炎的患者，就用激素的情况下，那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利弊取舍的问题。对，我们在你现在的时候，我们看你获益多少。我们说疾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如果说你用这个东西，你的获益大于你的弊端的情况下，你肯定只能是这样取舍了。
1: 对，还是要大胆的去使用的，
0: 还是要大胆使用的。但是像我们现在这些疾病的情况下，我们都是慢性疾病，其实你还是可以在忍耐的状态下的对吧？我们就是说还是以少量的情况下，哪怕我第一次注射的阶段稍微少一点呢，对吧？我疗效可能是本身能缓解到90%，我可能缓解80%，对吧？我下这一部分，对吧？下次在一阶段，我们一般激素的量。不会的，一般的时候一支的话，对于这是单纯的一个腰突的患者或者颈椎的一个患者腰，它是足以的，包括我们做这种分解，它是都是够的。我们是在急性炎症期呢，我们是建议是一周打一针，这样的话就是前两周的时候我们建议一周打一针，因为急性炎症期嘛，我们也是打的一个快速一个消一个状态，但是在后面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让它延长一点，两周，或者是更长一点，要么一般我们的周期是3到5针。算一个周期，还是这样子治疗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治疗的时候有痛，然后又有给它消炎的这个过程。
0: 对，是的。
1: 那我们比方说所有的这个疼痛啊，它其实有的它肯定是炎性反应，就是炎症反应，它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有的您比方说它这个骨头错位了，或者说它这个碰着了磨着了。就这种的咱是不是就不用激素了，就直接给他镇痛就可以是吗？
0: 没错的，其实这个也是有适应症的，这就像您说的就是适应症的一个帮了。就是说如果说你解剖位置的一些改变的情况下，你通过我们这种针剂药物其实是很难改变的，包括我们的退行性病变，我们说老年的退行性病变，骨质增生啦，一些韧带一个裂啦，我们不可能我们不去缝合它，不去给它一些物理的干预，我们通过这种针剂的情况下很难再生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您说的那种啊，我们就是其实叫滑脱，我们叫一些就是腰椎的一些经常见的就是脱。我们的疼痛的其实这样的治疗起来效果不太好，因为你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解剖的一个变性，然后导致的你消炎的情况下你解不出的根，你解不了，就是它结构上你给它改变不了的，其实效果不是特别好的。
1: 也就是说您比方说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用了咱这样的方法，比方说我们打了镇痛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以后，如果它解决不了，其实它还是需要通过鼻膜压针灸啊等等相关的这样的手段去进行继续的治疗，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事情。
0: 其实如果说你这个针灸啊，包括你那些个物理的一个疗法，那些个东西都是有一个封顶效应的。其实能到我这打针的患者，其实他前面已经试了很多。尤其你说的这种根性痛啊，或者是一些脊髓的疼痛啊，其实理疗这种情况下，保守治疗可能是已经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我们可能进一步的，因为我们本身针刺穿刺就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可能我们前期很多人都已经试了其他的保守药物治疗。首先我们说一个疾病是药物治疗，或者是一些理疗这些个无创的治疗。其实我们这穿刺这一步其实已经是微创了，如果说我们的干预手段达不到的话，可能下一步的话真的就是一些手术
1: 也达不到了。
0: 对，一些手术的需要一些介入了。
1: 这就是一个治疗靠前靠后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个患了以后先到您那儿，一般都是先去这个按摩理疗等等，然后最后可能是解决不了了，有一部分会到您这儿。
0: 其实麻醉大夫吧，他跟他自己的职业也相关，其实我们在手术室里都是说让他做的话我们是安全的，对吧？

0: 牙埋的大夫突然起来，尤其是面色匆匆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害怕
1: 了
0: 啊。对对，可能对。所以说我们本身的一个治疗的功能特点就是快准狠。其实我们如果说诊断这个你就性炎痛疼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你就是直接的一个我们就是精准的治疗神经根的一个神经根的一些直接的这个药物的精准打击会更好。如果你全身用药，有的时候那精准用药脱水也可能管用，但是那个是以作用于全身，效果一个是慢，还有一个是你可能多的话效果的话也不如这个。我们麻醉大夫的特点就是快准狠。
1: 对，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您比方说在这个颈肩腰腿痛方面，就是经过了保守治疗然后稍微还不太起效的，是不是可以考虑到来到咱们门诊去试一试？
0: 对，我们其实来了之后首先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查体，再有是我们需要一些营养学的一个支持。因为虽然还有一些我们如果直接穿刺治疗的话，如万一他是因为感染来的呢，你像那个结核感染呀、不适病啊等等啊，或者是他一些肿瘤压迫来的这方面的话，我们是其实这种有创的操作还是一些危险性的。我们就是说一个治疗肯定是多维度的，我们包括你的症状呀、查体呀，对吧，还有一些化验检查呀等等，影像学的检查等等，我们是来综合来的。

0: 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的精准止疼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提问啊，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齐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颈肩腰腿痛的超声引导下的精准止疼。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3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界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齐曼曼，为大家进行讲解颈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精准止疼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啊，在颈肩腰腿痛方面啊，我们可以通过精准治疗，我们精准止疼，并且加上一部分的消炎，然后这样的话给患者带来福音啊，能给他治病。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颈肩腰腿疼可能是这个老年人确实是特别多啊，
1: 没错，
0: 而且在之前这属于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专属疾病，但是现在是不是年轻人患这个疾病的越来越多了呀？
1: 是的，这其实是跟现在的一些生活方式是相关的。我们说现在的话，我们的户外活动越来越少了，我们就是坐在电脑前伏案工作的这种机会是越来越多了啊。包括我们的就是说，手机不离手，包括我们这个低头族，我们说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生活方式导致的。其实颈肩腰腿痛呢，本身就是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病变。对，当你用的越多了，不正确的姿势越多了，等于你加重了它的一个劳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年轻化的一个

0: 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之前我记得我有一次看这个网上说，就是低头看手机，就是角度越大的感觉就负重越大，就是特别夸张它那个数据，所以就感觉不敢再低着头拿着这个手机再看了。
0: 嗯，是的，就是说你每低下一度的情况下，你可能你这个颈椎受的压力它可能是成倍的，可能是成上百倍的，这样是增加的，这是没错的。
1: 那我们年轻人比方说患了这个颈肩腰腿疼的这样的一些疾病能根治吗？
0: 我们说根治这个词儿，你是像对于什么来说的？我说你是一个急性炎性期的情况下是可以根治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一些解剖，如果说你真的说我们说颈肩腰腿痛啊，或者椎间盘突出这种，你的髓核都已经开始改变了，都破裂的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椎间盘它疼出啊、突出呀、脱出呀，你在不同的阶段上的一个治疗效果其实是是不一样的。要是都游离了、脱出了这种，那根治那很难的。这种解剖性的、这种破坏性的一个损伤，你很难去给你重，这怎么逆生长了？等于是吧？我们是无法达到的。
1: 也得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哎，对，没错。
1: 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有什么问题。来，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我呗。
1: 哎，是您，您来自哪里？
2: 我是保定。
1: 哦，好嘞，多大岁数？
2: 81的。
1: 哦，好嘞，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哎呦，我这是光这么腰疼，我这上头就是跟那好像直不住我的腰，谁这么腰疼，不是这个病啊。
1: 就是腰疼是吗？
2: 哦，这腰疼，我做过手术。
1: 哦。
2: 我是24上我做的是骨结核。就是这个呗，下来呗，就是前头我好长时间上电器干嘛的也能干，就是在后来呗，光这么腰疼，就是现在我这是腰疼。
1: 那您想咨询什么？是我
2: 那我这病人能治不能治？
1: 齐主任。
0: 这位朋友他是一个81岁的，是一个81岁的老人，对吗？
2: 对。
0: 对，您是说之前做过，因为腰椎结核，然后做过手术是吗？
2: 对。
0: 您是哪年做的手术呢？
2: 哎呦，这是长的，我那会儿22上做的手术。
0: 也就是说，做了手术大概60年了，对吗？
2: 可不就是81的呢？
0: 对，那是您这次腰疼是大概有多久的病程了呢？
2: 这回腰疼我就是有个几年了，这腰疼呢，我老上电器屋。腰疼胖个地上没的干疼了，我这只是待会儿就带胖，就这么凑着干，这会儿也干不了什么活了，不就是主要是这腰疼。
0: 也就是说您在劳累之后是有一个腰疼，但是休息后之后还是可以缓解的是吗？
2: 对，
0: 因为这个老年人的一个腰疼啊，因为你之前也做过手术，你这个他是不伴有这个腰腿疼的，不断有这个腿疼啊或臀部呀，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放射痛是不伴有的，对吗？
2: 什么？
0: 你的腿疼吗？就是下肢呀、腿呀、大腿呀、小腿呀，
2: 不疼。
0: 不疼。
2: 有的时候也不么得劲儿，他也不怎么疼。
0: 那还是考虑啊，因为老年人呢、他本身有骨质疏松引起，有骨质疏松，而且你现在就是说，也是这个年龄了，而且是劳累性，而且休息后还可以缓解，那我建议你还是多休息就可以了，不一定考虑这个是还是一个这个腰间盘突出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如果说你就是说休息之后还是不能缓解的情况下呢，我建议你就近的医院去就医。来看看进一步的一个检查，我们再给你才进一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诊疗。
2: 有上医院去，人家说我这是什么神经，怎么给那个我那会儿部的骨头，不是骨结核。这骨头，我说我这个神经呗，都那个怎么说长的，这骨头长的一块儿了，部的骨头还。
0: 就是腰椎融合了，对吗？
2: 说没法治，要不是问问你们瞧有个法治不？
0: 你如果说是休息之后是可以缓解的，对吗？因为已经是你
2: 躺着坐着都不疼，就是我立起来走道就疼。
0: 就是说在立起来走路的时候是疼的，是吗？
2: 这么坐着待着躺着都不疼。
0: 那可能也是跟一个腰椎的一个狭窄啊，走路之后需要走一段时间，还可以要休息一会儿，是吧？就是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渐进型的波形，是这个意思吗？
2: 我听不懂你说这话。
0: 就是你走一段路程之后，需要就是腰疼的会特别厉害，需要你被迫的停下来，然后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走路，是这样子吗？
2: 我就是提着吃，每个这周不是都提着吃了吗？提着卖着也提着吃，我怎么提着走没什么事？
1: 推这个小车能行，
2: 哦，
1: 就不推小车就是腰疼。
2: 小车不是这马腰麻到就地了，也快腰疼了。
0: 啊、哦，你这个疾病的话，如果说你想进一步咨询的话，那你可以带着你的影像学片子啊，来我们医院来咨询一下，可是可以的。
1: 您最近拍过片子吗？
2: 哎呦，我拍过片子，什么时候啊？有个几年了，拍过片子。
1: 哦，他这个片子反正就时间长了以后，他可能是对您现在这个病也看不太出来。这样建议您啊，要是这个让子女这个有时间带着您来一趟这个石家庄，到这个三院咱们看一看，然后拍一个最新的这个片子，然后看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对症治疗。您看呢？
2: 哎呀，
1: 但保定当地也可以，就是相关的这个颈肩腰腿痛的相关的这样的科室其实都可以，疼痛科都可以去看。
0: 没错。
1: 好吧，就抓紧时间去做相关治疗。如果说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像刚才齐主任说到的，就是如果说休息一下然后就可以缓解的，其实是可以先观察，就是先不用治疗，先观察就可以。
0: 没错的，保守治疗是可以的。
1: 好吧，
2: 好的，待着吧。
1: 好嘞好嘞。哎，好嘞，快下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热线，如果说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那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年轻人哈，就是说治疗这个颈肩腰疼痛的这样一个话题，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根治它是属于一个伴随性的这么一个词儿吧，就是说在某种层面上其实有的病是可以根治的，
0: 没错，
1: 但是有的确实是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年轻人啊，你比方说根治不了的，咱们有方法缓解吗？
0: 可以啊。首先的时候我们说一个疾病啊，你看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在比较轻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物理的一个疗法呀，包括我们的就是局部的一个烤电呀，我们说的按摩呀，这种包括有一些东西啊，我们说的这个深层的但是肌肉的这些劳损啊，我们都可以一些针灸啊是都可以的，我们就传统这医学都没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呢，我们可能错误的产生了一些疼痛的一个通路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也需要一些的其他的一些介入的一个手段，包括我们的经皮电刺激啊，脊髓电刺激啊，包括经颅脑核磁啊，这种就是说把你错乱的这个疼痛的一个信号给你打一个纠正。还是可以的。
1: 那能来到咱们门诊去治疗吗？
0: 对于这一方的门诊呢，可能咱们三院其他的科室是可以的，就是咱们科室呢还是针对于这些急性期的一些疼痛，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大关节缓解期的时候，帮助他一些比较疼痛啦，帮助他具有功能恢复的时候，来需要我们一些麻醉的手段、神经介入啊、神经阻滞这种来帮助他们缓解疼痛的这种情况下，再来咱们科是比较合适的。
1: 确实，听到刚才齐主任的介绍，其实咱们要对症治疗，对症找科室才可以啊，就是适合于咱们的，咱们可以去。那其实很多患者朋友，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他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麻醉，咱们这个诊疗门诊，就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还能治哪些疾病啊？
0: 是的，其实这个疾病的一个范围呢，其实跟我们麻醉医生的这个技术是相关的。其实我们主要的还是一些超声引导下的一些神经阻滞，比方我们现在说的一个杏仁神经节阻滞。我们杏仁神经节它本身就是调节一个头面部，包括我们这个上肢的这些一些血管呀，还有一些交感神经的这些东西，比方有一些头痛啊，包括一些这是有一些心慌，有些人但是他做一心电图呀，做一些讲上都没事儿，可能就是一个交感引起的，包括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手啊，冷热一个交替的一个症状呀，有些一个雷诺综合征啊，包括还有一说，还有一些我们说到的这个。一些脸上的一些有些痤疮呀，我们其实杏仁神经节还有一个名字叫美容针啊，对一些过敏性的一些皮炎的呀，牛皮癣的，尤其是青春期啊，有比这个。比较容易起油，这样类的一个，又而且青春期又比较爱面子的这小伙子呀，长这个痤疮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你各种方法都试了，不可以的话，不行的话，其实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杏仁神经节阻滞。 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失眠的患者呢，这种焦虑性的失眠的患者呢，其实疗效还比较好的。
1: 嗯，
0: 再有那个就是蝶腭神经节，我们说的佐治，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从激性的头痛啊，包括我们过敏性鼻炎，好多就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有些东西吃药吃的很多了，已经不难受了。

0: 了，可能影响到我们日间的一些生活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下这个提高神经节的组织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呢，我们麻醉医生不都是说打一针睡一觉嘛，
1: 嗯，
0: 其实麻醉医生本身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天然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医师。
1: 嗯，
0: 啊，如果说你很多失眠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尝试了各种的就是辗转于各大医院，我们说吃了很多的药物，可能药物都吃的已经耐受了不管用了，但是你的失眠呢可能还是不好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这种麻醉的一个技术来治疗一下失眠，
1: 嗯，
0: 是挺不错的。
1: 哦，看来咱们这个麻醉科治的这个病还是挺多的哈。
0: 没错。
1: 对，而且有一些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普通日常生活当中一种认知。其实我们对于麻醉可能第一反应就是镇痛，其实除了镇痛以外，有那么多的这个适应症，其实是都可以去适用于去治疗的。
0: 哎，是的，其实在很早，其实这些技术呢，我们都是说不是一个新的技术，这些这些种类呢，其实在我们的前辈身上他们都治过这些病，只是我现在随着学科的细化嘛，我们说其实一个很多学科独立出来之后，我们可能这些疾病不治了，只是随着现在大家的对这个需求吧，包括心理上的需求，失眠呀，精神上的卫生的话，我们可以又重拾了我们的技术，又重新把我们以前的技术搬上来了，就是。
1: 确实越来越细化了，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其实治疗的时候也越来越精准了。
0: 对，没错的。
1: 平时您在三院出门诊吗？现在
0: 出门诊。
1: 大概时间是
0: 我是每周二的周二，每周周二到周五都在。
1: 全天都在。
0: 哎，全天都在。
1: 好嘞，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要找到齐主任来治疗相关的疾病的话，可以在周二到周五的全天，然后在三院的这个公众号上面直接来预约就可以了。咱们科室的名称叫做
0: 就叫做日间手术部门诊下的麻醉治疗专病门诊。
1: 好嘞，大家伙儿如果说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来找到齐主任。那好，今天呢非常开心，请到主任跟我们来分享到了这么多关于我们颈肩腰腿痛的一些精准治疗的一个方法，尤其是让我们认识到了全新的麻醉科的医生。所以说有相关的问题啊，咱们也可以打开一个治疗的一个新的一个思路。
0: 没错。
1: 好了，再一次感谢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再见。
1: 以上就是燕赵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10条，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品。接种疫苗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健康，还能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从是否自愿接种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是指居民应当按照政府规定接种的疫苗，包括一、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及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现阶段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灭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苗、白百破疫苗、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乙脑灭活疫苗、 A 群流脑多糖疫苗、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甲肝灭活疫苗等。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根据本行政区域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的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是否免费不是两类疫苗的区分标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在儿童出生一个月内，其监护人应当到儿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或者出生医院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接种证。疫苗在保护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面临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风险。对于疫苗可预防疾病，各年龄段人群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接种，达到防病目的。例如，适龄人群接种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可减少致癌相关感染，有效预防宫颈癌等 HPV 相关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感染流感病毒的机会，或减轻感染流感病毒后的症状。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能有效预防肺炎球菌感染引起的肺炎、菌血症、脑膜炎、中耳炎等疾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可预防带状疱疹。接种免疫规划和或非免疫规划疫苗可前往就近的接种单位。常见的接种单位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医院等，具体可咨询或查阅当地卫生健康或疾控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以及渤海海域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23到24号，全省也是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以及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以及邯郸东部等地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明天晚上到24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东部等地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

0: 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打电话呢，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微信群都可以，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天儿是越来越热哈，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女性朋友，夏天啊一定要注意防寒。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中医里就有十女九寒的说法，说明啊咱们女性朋友的很多病哈，多半是和体寒有关系。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却查不出毛病，这个时候就要特别警惕是不是体寒了。从临床上来看啊，体寒会导致身体的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变差，对女性是不友好的。还有生育系统也是最怕冷的，体寒会引起宫寒，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症状哈。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如果不加重视，女性朋友夏天不注意防寒，长期的处于体寒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胃炎等疾病。所以建议啊，长期在空调房的女性朋友，您可以保护咱们的重点部位，包括咱们的颈椎、胃、腹部啊这些关键部位，千万别着凉。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根据咱们国家卫健委的最新调查，我国五岁儿童乳牙龋患率高达70.9%，也就是说呢，每十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有里面啊，就会有七个有蛀牙，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哈。更让人揪心的是，其中只有不到四成的孩子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很多家长觉得说牙疼不是病，尤其对小朋友来说，长大就好了。但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严重的蛀牙呀，会直接导致孩子的咀嚼功能下降，营养摄入不足，进而会影响身高体重的发育。而这些影响往往是不可逆的，所以科学护牙是我们家长每天应该关注的。那我们家长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有哪些科学护牙防止蛀牙的好方法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省妇幼门诊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刘红英，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蛀牙影响发育，儿童口腔筛查不容忽视。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蛀牙影响发育，儿童的口腔筛查不容忽视。确实是这样啊，根据咱们国家卫健委的最新调查，在我国五岁儿童的患牙乳牙龋患率啊高达70.9%，也就是说呢，每十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里面啊，就有七个有蛀牙。更让人揪心的是，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啊，其中有不到一半的孩子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很多家长都觉得，哎呀，小孩嘛，牙疼不是病，长大就好了哈。但是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严重的蛀牙会直接导致孩子的咀嚼功能下降，营养摄入不足，进而影响身高。

0: 可逆的哈。所以一定要注意科学护牙。那么我们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有哪些注意事项？又有哪些科学的蛀牙防治蛀牙的好方法，让我们科学的保护牙齿，应该做些什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省妇幼门诊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刘红英。欢迎您，刘主任。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刘主任呢是咱们河北省儿童健康学会儿童口腔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擅长年轻恒牙及乳牙的龋病、牙髓病以及根尖周病的诊治和治疗哈，多生牙的拔除、儿童牙的外伤、全麻下儿童的口腔治疗，也都是我们刘主任擅长的领域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关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我们应该如何保护牙齿、防止蛀牙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刘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刘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五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并且同步给刘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刘主任，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一个误区哈，因为很多的小朋友，刚才我们就说了，十个人当中可能有七个人都会有蛀牙哈，但是很多家长就是说等换牙就好了，小孩的这个牙疼啊不用管他，这个观点错误在哪里呢？真的是不用管吗？
1: 这个观点吧，以往呢我们都说它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呢，因为我是已经从事20多年将近30年的儿童口腔科的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生了哈。实际上我们说它不是完全错误的。它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怎么说呢，比如说一个7岁的小朋友，他确实是有的牙坏了，但是呢我们判断呢，他可能到9岁、10岁这颗牙换的时候，都可能不会坏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一定非要给他做治疗。所以说，就是说70%的孩子都有坏牙，但是呢，并不是说这70%的孩子都需要治疗。但是我们还是要检查，确认他是不是有治疗的指征，需要还是不需要治疗。
0: 所以说也不一定大家说法就是错误的这个观点哈，有的是需要治的，有的是确实需要我们认真的对待的哈。那么我们都说小朋友特别容易蛀牙，那蛀牙除了疼还能通过哪些方面影响孩子全身的这个发育呢？
1: 这个近年来呢，我们在临床上就发现哈，不仅仅是小朋友，就是这个学龄前儿童啊，或者是刚上学的这小朋友哈，还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包括上了中学的孩子哈，那么他们呢，这个坏牙的程度、坏牙的这个比例呢都很高，那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因素，包括一些吃的一些东西啊，一些食物的安全对于牙的这种不友好哈，相关性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从哪些方面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呢？第一，如果说这个牙齿不管是乳牙还是恒牙哈，它疼了，有很大的洞、很深的洞，那都会导致影响我们吃东西。那可能你左边疼了，我们就只能用右边吃，两边都疼了，我们就得用前头吃，这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偏侧的咀嚼以及面部发育的这个不对称吧。还有的呢，因为长期的用前边吃呢，就会到形成一个反颌，就是往前伸下巴的那么一个状况。
0: 就是咱们民间常说的这个地包天儿是吧？
1: 对，另外如果说他这个牙齿坏的比较深，影响到了他的就是一个并发症吧，到了牙髓呀、到了根尖呀、这个炎症的话呢，不仅是牙疼，还会影响他这个牙根周围的骨头。

1: 也就是说牙根周围的骨头呢，我们就说离这个我们的恒牙牙胚哈是很近的，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恒牙釉质的发育。或者呢是恒牙我们长的时候呢它会躲着这个炎症，它就会导致一个错位萌出异位萌出的一个情况。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很多家长认为说这个牙坏了或者蛀牙了等着换牙之后就好了，确实换牙之后这颗坏牙本身它好了，但是这个坏牙影响的周边的这种牙齿或者牙根尖或者周围组织的这个影响还是存在的，是吧？
1: 对，我们说这个小朋友如果说三岁他就有一颗很严重的坏牙哈，影响他吃东西的话，那如果这颗牙他到10岁才换呢，那我们这7年的时间我们不能把它忽略掉，又不是7天是吧？而且呢这几年的时间正是他生长发育快速的生长发育时期啊，当然我们不能不管他的这个咀嚼功能，因为如果说坏的又比较多的话呢，影响
0: 功能咀嚼功能很严重的话呢，它肯定是会影响他整个的吸收营养的吸收，影响到他整个身体状况的生长和发育。对，而且这个影响确实往往是不可逆的哈，所以我们家长应该特别重视哈。那刘主任您给大家说一下吧，其实家长有的时候很关心我们这个牙齿比如说坏了呀，或者是有问题啊，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这个脸型，您
1: 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这个地包天啊龅牙呀，这个跟蛀牙有没有关系呢？我用一个不太严谨的数字来说哈，我们这个牙长得不整齐或者说是出现变形的问题的话呢，有大概一半呢是来自于遗传，另一半呢就来自于坏牙。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哈。所以说这个无论我们孩子们的这个牙坏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家长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带着孩子去看牙，对吧？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牙坏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必须一定要去医院呢？
1: 我觉着我们让如果说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他有那个有一些检查，有一些体检哈，检查的时候如果说那个给了你一个阳性的问题，牙齿有龋齿啊什么的，这肯定是一定要去医院看的。或者是说如果说我们那个因为年龄小的小朋友呢，5岁以下或者说6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是需要让家长帮助孩子刷牙的。如果说家长在帮助孩子刷牙的时候呢，发现他牙有洞有缺损有不完整的情况，或者说是有颜色的变化，不能用 单纯的刷牙解决就是不是非的东西，脏东西的话，这时候呢我们都应该带孩子去看，当然像如果他有症状，如果说疼了呀，或者是说那个已经塞了东西弄不出来了，这种情况就更应该去看了。
0: 所以说其实一旦发现孩子牙疼或者是有牙齿方面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自己去处理或者处置，那其实是应该尽早带孩子去医院去处理或者是问诊的面诊的哈。那您说我们孩子这个牙齿是应该等到有了问题或者是出了问题再去看呢，还是说应该尽早去看？您比如说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孩子第一次看牙医应该是在几岁中间，周期又应该是多长呢？我们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就是说他如果没有自己没有这个医学的常识，没有这个自己看牙的这种经历的哈，那应该呢等孩子长牙的时候大概长了三五颗牙 第一次带孩子去医院做一下检查，把这个整个的口腔系统包括软组织啊有没有系带的问题啊，包括牙齿有没有脱矿或者是釉质发育的好不好啊，都做一个检查。也就是说从孩子这个牙齿萌出的初期，家长就应该重视第一认真的给孩子刷牙，第二呢就是观察孩子的这个牙

0: 齿，并且尽早的带孩子去看医生哈。那这个周期呢，是不是应该没长出一颗牙就去看一看呢？
1: 这个也不是，就是说我们如果第一次看过之后，大夫跟你说你这个牙属于是高风险的，那么你可能以后每三个月都要去检查。当大夫跟你说你这个牙长得挺好的，发育的挺好的，那可能我们半年来做一次检查，或者你发现了有问题再来检查就好了。
0: 哦，也并不是说非得长出一颗牙就去看一看，是吧？那其实您看，刘主任，在我们这个幼儿园啊，很多的幼儿园都会有早晨起来的这个口腔检查。您比如说去了幼儿园，它会有一个晨检。那么这个晨检和专业的口腔筛查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呢？
1: 它的晨检，因为我们家里也有孩子哈，我就发现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个和口腔不沾边的医生，
0: 嗯，
1: 就是保健医师，他可能要看看你是不是嗓子发炎了呀，红了呀，
0: 哦，
1: 会不会发烧啊，这些情况，他可能基本上不会看到你的牙的问题，
0: 哦，
1: 或者是如果说你的牙龈肿了很严重了，他有可能会发现，所以基本上他会忽略牙齿的问题。
0: 哦，也就是说其实晨检的时候关注的部位不太一样，大家可能觉得哎会看孩子的牙齿，其实并没有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这个牙齿的问题，所以呢跟我们专业的口腔筛查和检查区别还是很大的，是吧，刘主任？
1: 对，不仅这个晨检那个他们不会看牙齿哈，还有呢就是很多就专门去那个幼儿园啊小学里做体检的这个机构哈，他可能就是一些保健医生啊，他可能也不会很
0: 专业
1: 的去啊，对，
0: 嗯，
1: 去给你检查这个牙齿。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就是七八岁的孩子啊都坏得很厉害了哈，我就首先会问家长，我说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呀，为什么没有体检吗？家长往往就说他们体检不查牙。
0: 哦，那我们专业的这个口腔筛查，您比如说孩子去了您那边，他的这些检查包括什么呢？
1: 我们首先呢包括一个牙列的检查，
0: 嗯，
1: 就是说看看他换牙的这个情况是处于乳牙列呢、恒牙列呢，还是说这一个混合牙列，那么我们看他的换牙顺序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规律。另外呢就是看他有没有坏牙，有没有咬合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拍个片子，大概就是一般的我们6岁以上的吧，上了小学的孩子，如果他没有拍过片子的话，又同时又有坏牙的话，我们可能会给他拍一个片子，看看他恒牙的发育状况。
0: 所以说我们专业的这个口腔或者说牙齿的检查和我们比如说刚才说的幼儿园的晨检啊，或者是我们一些牙齿的这个机构的检查还确实是不太一样啊，我们关注的点是不同的哈。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比如说3到6岁啊，6到12岁啊，这两个阶段的口腔筛查的重点分别是什么呢？
1: 对于3到6岁的儿童，也就是说学龄前儿童，他这个时期呢，应该是乳牙列，也就是还没有开始换牙，或者是刚刚大班的时候，刚刚有牙齿要松动，快换了这么一个状况。这时候呢，我们主要呢，就是看他的乳牙的龋齿和咬合的状态，因为有一些咬合发育由于遗传引起的哈，或者是说由于刚才说到的那个坏牙太严重了，我们可能会用偏侧啊，或者是用前边来进食啊，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导致这种骨骼的发育的异常，所以我们这个阶段主要就是看它的咬合习惯、咬合状态和它的坏牙，乳牙龋坏。
0: 就是3到6岁哈，那么再大一点，6到12岁的这个阶段的口腔筛查重点又是什么呢？
1: 6到12岁的话呢，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看看他有没有坏牙呀，有没有这种咬合的问题，因为这时候咬合问题会出现的更多，像一些反颌、偏侧的咀嚼，以及一些深腹颌、深腹盖啊等等的这些状况以外哈，还有像一些 严重的这种由于这种家族遗传性的这种骨性的这种问题咬合问题呢，可能在这时候呢会更明显，因为这是个快速生长发育时期。另外呢，这时候他已经处于一个混合牙裂时期了，也就是说已经有一些恒牙萌出在口腔里了。那么恒牙的龋坏呢也是我们筛查的一个重点。
0: 哦，也就是说在3到6和6到12岁确实有一些区别，主要取决于可能6岁之后，我是这么理解的，刘主任，他这个牙齿长出来应该是更多了，所以我们关注的这个重点也是有所区别的哈。那这个时候您觉得我们家长配合孩子的这种牙齿的保护护牙，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如何配合呢？
1: 第一个吧，就是我觉得要从很小的时候就要给孩子养成刷牙的习惯。很小呢，我就是说2岁以前，你说是具体是1岁开始呢，还是说刚长出牙来就开始呢？这个也都是有争议的啊。因为它本身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它是有一些自洁的作用，如果这个孩子牙发育得很好，嘴里就那么7-8颗牙，也不是说非得就是吃点东西就要去给它清洁哈。但如果说他的牙质不好，我们这时候呢就要注意什么呢？第一，让他口腔里经常保持清洁，因为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牙齿呢主要功能就是吃东西，对吧？不管你是喝的奶还是说我们吃的一些包子啊等等的哈，那个我们让它分开吃，分开吃就是说我们不管是3顿、2顿、5顿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嘴里头老在吃东西，就是让它有断开的这么一个时间。断开的这个时间，如果尤其是晚上哈，晚上我们8点小朋友8点睡觉啊什么的，我们要保持8点到第二天早晨10个小时的这么时间里都是干净的。
0: 也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个间隔时间，不能让这个饭嘴里边老有饭，这个唾液的分泌也会影响牙齿，是吧？
1: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基本上要说一个，从一个时间点来说，我们6岁之前呢，都要家长帮助孩子来清洁牙齿。这个清洁呢，包括刷牙呀，包括使用牙线呀，包括我刚才说的要让它分开，就是这种进食习惯哈，就隔开进食。还有就是我们给他筛选的这些辅食也好啊，这些吃的这些零食也好啊，因为不完全不吃零食是不可能的哈，但是我们尽量要选健康的这个零食来给孩子用，对牙齿健康的。
0: 对，那对于这个零食的选择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比如说含糖量高的是不是不能选呢？
1: 这个一般来说哈，我们建议吃天然的，像干果啊，像一些水果啊，其实都是可以吃的。如果说牙齿条件正常的话呢，我们像这些脆的，比方说梨呀、苹果呀，这是对牙齿很好的，因为它还有一个清洁的作用对牙齿。反过来说，你去吃榴莲呀，你去吃那个香蕉啊，它如果熟得很好的那种哈，你可能它就会粘在牙齿上，就对牙齿来说是一个算是一个污染的一个情况。
0: 哦，这倒是很多家长容易忽视的一个细节哈，就是我们在给孩子选择零食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它甜不甜，那没有想过说它这个对于牙齿来说会不会就是能轻易的脱落下去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刘主任提示的也是非常细节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如何护牙，尤其是要关注蛀牙影响发育，儿童的口腔筛查是不能忽视的哈。也非常感激刘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科学护牙的好方法和小妙招，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辛苦您了刘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1: 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

0: 力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关注健康，让我们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蛀牙影响发育，儿童的口腔筛查不容忽视。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省妇幼门诊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刘红英。再次欢迎您，刘主任。
3: 好。
2: 刘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女儿高一了啊，做过正畸之后发现牙齿非常的黄，现在老感觉牙齿上面有刷不掉的黄东西啊，带她去洗牙也不发生什么作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呢？
3: 这个呢，因为咱们没有实际上看到孩子的牙是个什么情况，我分析呢，大概呢是有这么两种可能。一个呢是正牙的时候，他牙齿上会粘一些附件，粘一些东西，可能这个粘的东西没有清理完全吧。
2: 每天可能您比如说像高一啊，或者是初中阶段的孩子，基本上属于自己独立刷牙，可能刷的没那么认真，慢慢就会有一些就是牙垢或者是其他的色素的沉积，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牙看起来比较黄，是吗？
3: 对，一个是就是本身他可能没有清洁干净，再有呢，他做过正牙正畸的时候呢，他会在牙齿上粘一些东西，如果说粘的这个东西没有去干净，就是做完正畸以后没有去干净的话呢，那它会加重这个情况，就是它粘的这个东西会导致咱们刷牙更难刷。
2: 那现在它这个牙已经变黄了，还有能挽救的这个方法吗？
3: 我觉得第一呢，咱们可以把第一个问题排除一下，就是说它原来正牙的时候粘上去的一些像一些树脂啊，一些粘接剂是不是没有清干净？
2: 这个应该是没有了。他因为他说他做完正畸，之后

0: 牙齿发现就是刷不干净的这种黄，可能做了好几年之后，应该这个沉积的东西它还会在吗？
1: 会，因为它是树脂一类的，因为经常会有这个情况，如果弄不了很干净的话，没有给它抛光的话呢，它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另外呢，如果是单纯的刷的不好的话，那我们应该呢那个给它做一下节制。如果就是整个牙都是有黄色的染色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美白。但是一般来说这么年这个年龄的话呢，不应该是需要做美白的，一般做美白都是18岁以上，就是我们在牙齿完全发育好了以后才做。
0: 嗯，所以说那像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除了好好刷牙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是吧？
1: 嗯，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挺有代表性的哈，刘主任，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尤其对于初高中段年龄的孩子来说，刷牙刷的不是非常的好，可能会有一些色素的沉积。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洗牙对他们来说有用吗？
1: 所以还是要那个到医院啊，到那个让医生看一下。
0: 嗯，
1: 如果说它是由于色素沉积，或者是牙石导致的这个颜色，这种外源性的哈，那洗牙是有用的。因为像一些现在有一些洗牙抛光的办法呢，对牙齿的损伤是降到最低的，非常低的。洗完之后就像做了美容一样，尤其是对于一些经常喝茶呀。抽烟的这些患者来说哈，但是呢，如果是他由内向外发出来的这个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了，可能就得再大一点以后，我们去做一个激光的美白啊，这样的一个治疗。
0: 嗯，所以说只能在他大一点做这个激光的美白哈。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刘主任，他说呢，我家孩子啊小的时候有一颗牙坏了，做了根管治疗，套上了一个银色的套，现在呢新牙长出来，但是那个银色的套在边上一直都没有掉，这个需要去拔吗？还是说需要等这个银色的套套着的这个牙自己掉下来呢？
1: 我们说当新牙长出来以后，旧牙没掉，不管它套没套的套，都应该拔了，这时候就属于乳牙滞留了。
0: 哦，所以说建议的话就是尽早去医院拔一拔。
1: 对，
0: 把这颗牙拔掉。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方法让它掉呢？您比如说我们老一辈儿会有这样的方法说，哎，这颗牙它那个快掉了啊，这每天晃一晃它，这个管事儿吗？
1: 如果说像很活动了管事儿，比方说你可能就啃个黄瓜或者是
0: 吃苹果
1: 啊，对对，就掉了。但如果说它本身不太活动，你如果说去人为的干预晃它的话呢，它会把那个牙根会晃断了。
0: 哦，所以说还是不建议自行的去晃它，有可能会对牙齿造成损害是吧？
1: 对，如果说这个该掉的这个牙齿它从不太松到逐渐的变得越来越松，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你就等它掉，或者说我们去啃东西它就把它弄掉了就完了。但如果说它本来还不太松，新牙已经出来了，这时候你还是要去医院拔。如果说你新牙没出来呢，它不太松，你就慢慢等着就行。
0: 哦，所以说还是这个牙，如果要是说新牙长出来不少了，还是要重视旧牙，得赶快让它掉，不然确实也影响新牙的这种成长和发育啊。还有一位朋友他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刘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个牙齿的美白是怎么做的？我是比较感兴趣的啊，这个牙齿美白怎么做呢？这是一个新技术吗？
1: 也不算很新吧，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用激光，一个呢是用那个药物美白，就像我们女同志可能都知道有一个叫刷酸，这个就是刷酸，咱们不是在脸上刷嘛哈，它这个是在牙上刷的一种方法，就是用药物来美白。激光的话呢是用一个冷光源来帮助这个牙齿变白。
0: 嗯， 所以说我们是有方法让这个牙齿变白，在不损害牙齿和这个牙根的情况下让牙齿美白的。那这个牙齿美白它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1: 如果说是用药物的话呢，大概能持续1到2年。
0: 哦，
1: 如果是激光的话呢可能会更长。
0: 嗯，所以说这牙齿美白还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哈，刘主任。您看还有朋友在问这个牙齿美白，他说这个牙齿美白做多长时间呢？会损伤牙齿吗？
1: 要看他具体这种美白吧，一般呢都是要在成年以后，18岁以后啊，或者年龄更大一点以后做。所以说它实际上肯定是对我们的这个牙釉质啊、牙本质啊都是有一点损伤的，但是它是可逆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说是很严重的问题哈，它是改变不了的，比方说像一些氟斑牙呀、或者是像一些釉质发育不全呀，我们可能就需要做一些更有创伤性的，像贴面这些修复的方式来做美白。
0: 哦，所以说我们保护好牙齿是关键，但是如果以后想让牙齿再变白还是有很多方法的，但是呢如果不保护好牙齿确实有一些影响也是不可逆的，不是完全通过美白就能改善的，是这样理解吗刘主任？
1: 对，我觉得预防很重要，原生的牙齿很重要。因为现在可能我也有点职业病哈，有时候去看这个电视看那个追剧啊什么的哈，看着那个女主那个牙齿好像都做了贴面一样，看着就很不自然，很不顺眼。
0: 哦，对，确实贴面的牙齿和正常的牙齿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个牙齿的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保护和预防，这个每到假期涂氟和窝沟封闭也是家长非常关注的哈。您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窝沟封闭和涂氟分别是管什么作用的呢？一年应该做几次呢？
1: 涂氟呢它是用一种含氟的涂料，就是它浓度相对比较高哈，叫氟保护漆。它在牙齿上接触刷在牙齿上以后呢，它会形成一个膜，就是就像一个漆面一样。然后呢它是一个逐渐的缓释渗入这个牙釉质，使这个牙釉质的脱矿，就是加强它的这个抗取能力，抑制早期的这种蛀牙呀，属于一个全口的一个预防，对于每一颗牙都是有效的，不管是乳牙还是恒牙。窝沟封闭呢是用树脂材料把这种有窝沟的这种角牙磨牙把它的裂隙填起来，就是容易坏的地方，那个缝那个地方，物理的方法呢堵住这个容易坏的这个死角，使这个食物残渣呀、细菌啊都进不去了。那这个窝沟封闭呢，一般就是对于磨牙，尤其是对于恒牙、恒磨牙来说的做的这个处理，我们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这个美缝，就是我们贴瓷砖啊，它有这个缝，很容易撕一些脏东西啊，
0: 就不让牙有那么多沟沟壑壑，就不容易刮这个脏东西，是吧？
1: 对，
0: 嗯。
1: 那么如果说窝沟封闭呢，它有一个时间，如果说3、4岁的小朋友，我们这时候可以给他做这个乳磨牙的窝沟封闭。如果说7、8岁的小朋友，就是基本上就6到9岁的孩子哈，我们给他做恒牙的恒磨牙的窝沟封闭。涂氟的话呢，这些年龄段呢都是可以使用的。
0: 那这个涂氟和这个窝沟封闭应该是多久做一次呢？
1: 这个涂氟，我们也是要看这个具体的这个儿童他的一个口腔的状况。如果说他是一个高风险的，就是本来就有一些坏牙或者说是补过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建议他呢，1年3到4次，也就是3、4个月就涂一次。
0: 哦，这个其实就在日常的咀嚼当中损耗掉了，是吧？
1: 对，
0: 也就可以理解为没了就再涂点这个氟，没了就再涂点，是吧？
1: 可以这么认为。那么对于像有一些孩子呢，他就属于幼齿发育的比较好的话呢， 我们觉着其实不是说非得要涂，或者如果要涂的话，一年我们来检查的时候涂一次就可以。
0: 哦，也就是说涂多少次还是取决于孩子的这个牙齿的发育，但是基本上还是建议大家要涂的，这个相当于给牙齿穿上了一个小铠甲哈。
1: 对。
0: 嗯，那么窝沟封闭大概是多长时间一次呢？
1: 我们如果理想的状态的话，我们窝沟封闭对于一颗牙来说只需要做一次就好了。所谓理想状态就是说你刷牙很好，如果说你这个牙它本身就刷得不好，这个窝沟封闭呢它也就会容易掉，所以呢大概每年都要检查，那还是有可能需要重新做，多数的其实一次就 OK。
0: 哦，一年基本上做一次就可以了。那这个做到多大呢？您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小的时候觉得说哎，涂这个窝沟封闭觉得挺能够保护牙齿的，那么大人或者说再大一点还可以继续做吗？
1: 我们基本上来说15岁吧，15岁以下的做这个窝沟封闭呢效果是很好的，因为这个它的窝沟呢属于年轻恒牙的窝沟，它的抵抗力相对来说更差，更容易坏。而我们年龄越大呢，如果它本身就没有坏哈，那它钙化程度会更好，越来越好。它的抵抗力呢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另外呢，如果年龄越大，比方说15岁以上、18岁以上，你这时候要再给它去做封闭吧，它的咬合会很紧，就是上下牙的咬合呢，这个尖窝结构就跟毛笋一样，就很紧很紧。所以说你再给它做了窝沟封闭，它咬合也很不舒服。
0: 哦，所以说15岁之上的就不再建议做了哈。那么15岁之下的这些小朋友做了窝沟封闭之后能不能100%的防住牙呢？
1: 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哈，你看我们都现在都用做一些肝炎的预防，它有甲肝有乙肝有丙肝，我们这个龋病呢它也是有分不同的，有光滑面龋有窝沟龋。这个窝沟封闭呢能够预防的只仅仅是窝沟龋。所以它对于一些像光滑面龋啊，或者是像一些由于吃东西这个胃口腔卫生的一些情况导致的一些脱矿啊，它是没有帮助的。
0: 哦，所以它能预防蛀牙但不是100%能预防的，所以呢需要跟家长其他的一些护牙的方法相结合，这样才能对孩子整个口腔的保护和防蛀牙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是这样理解吗刘主任？
1: 对，你不管是给牙齿穿了铠甲也好，还是有盾牌也好，都离不开我们平时的维护。这个维护就包括我们这个清洁和我们这个对饮食的一个控制节制。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蛀牙影响发育哈。其实我们从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说啊，很多小朋友都会发生蛀牙，但是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哎呀，孩子有了这个牙疼，但是呢去医院之后治牙的时候得钻牙，就觉得很害怕哈，比较担心。第一是孩子哭闹哎，会不会钻着他的舌头啊什么的。第二个是有时候我们会打麻药，全麻下治疗安全吗？会影响孩子以后的生长发育吗？您给大家再解答一下这几个问题。
1: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普遍，不管是小朋友还是
0: 大人
1: 啊，成年人，他可能说起看牙来呢，很多人是就有点谈虎色变似的哈。所以呢，对于一些确实有治疗需要又不太能配合的，我们会给他会给他选择全麻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如果说对于这个孩子我们要给他选择全麻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评估，也就是麻醉前的一个评估。对于单次时间比较短的这个全麻下的这个治疗牙齿呢，整体是很安全的。这个评估呢就包括什么呢？心肺功能和肝肾功能。在这个患儿心肺功能肝肾功能都正常的情况下呢，都我们这个麻药的代谢哈，它是很快的，都是短时期内大概24小时之内就完全代谢掉了，不会在大脑里头积蓄，也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0: 嗯，所以说就是即使我们用到了麻药，家长也不用担心，这个是100%没有问题的，是绝对安全的哈。那您看在假期的时候，刘主任，很多医院都会有这个针对儿童的一系列，比如说涂氟呀，或者是窝沟封闭的这个政策，咱们医院今年有没有这个检查让大家可以去参加的呢？
1: 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其实我们常年都有啊，但是现在假期呢，尤其是我们是参与了一个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就是咱们省卫健委组织的这么一个项目。
0: 嗯，
1: 这个项目呢对于3到6岁的孩子呢，他可以按照自愿的原则哈，免费的进行一个口腔健康检查，筛选出适应症的患儿呢局部用氟，来也是免费的，由这个项目承担，就是由我们单位来向儿童呢提供这个免费的涂氟的这个服务。窝沟封闭呢是6到9岁的，
0: 嗯，
1: 3到6岁是涂氟，6到9岁是窝沟封闭。
0: 嗯，那大家如果要去的话，需要提前预约或者提前做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预定呢？直接过去就行是吗？
1: 对，就是正常的星期1到星期5的上班时间都可以。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这儿方便给大家提供个电话吗？
0: 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医院小程序上来进行注册，或者进行预约。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1: 我是星期3、星期5、星期6在这个妇幼保健中心，也就是河北省口腔医院，妇幼门诊，省妇幼门诊这儿来出诊。
0: 所以
1: 关注这个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的这个公众号呢，就可以预约，
0: 提前预约哈。包括我们的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涂氟和这个窝沟封闭的这个检查，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个提前预约？
1: 我们这个可以预约，也可以不预约。我们就是说这个
0: 也行是吧？
1: 哎，对，
0: 嗯，
1: 对。但是呢，需要什么呢？需要那个有一个家长陪同，需要有一个就是电子健康卡。
0: 哦，带孩子的电子健康卡是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蛀牙影响发育，儿童的口腔筛查不容忽视。刘主任，最后您给大家做个总结吧，我们如何能够科学护牙？
1: 第一呢，我觉着大家要有这个去检查的意识，就是说你首先得了解孩子的牙是个什么状况，是个发育好的状况，还是个有问题的状况，就是要迈出第一步，要去做一个检查。第二呢，就是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当然就是该治疗的就去做治疗。平时的这个护理的话呢，家长对于6岁或者是更大年龄的7、8岁，如果他自己刷不好的话，我们都要帮他清洁牙齿，使用牙线，每天呢要用含氟牙膏刷2次牙，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要养成很好的一个口腔的习惯，就是一个饮食节制的问题。我们不喝饮料，尽量不喝饮料啊，或者说喝完饮料以后呢，我们可以喝一点清水漱漱口，减少它这个在牙齿上的停留。还有选择零食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它尽量选择健康的零食。
0: 所以说我们日常的科学护牙还是非常关键的哈。也非常感激刘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了非常多专业的我们保护牙齿的知识，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都重视起来啊。我们保护牙齿一定是前置的才更重要，是吧刘主任？
1: 对，预防是最重要的。
0: 好的，也感激您的参与，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啊，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因为吃完老高确实把病给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金糕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次胡家金糕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糕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金糕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高和金糕，这个咱们也不强求， 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

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用胡家老膏、金膏，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膏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药力是胡家老膏的十倍以上，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儿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

0: 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1-2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它也不疼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 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力是胡家老高整整10倍。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高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9牛2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膏，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膏怎么提炼。与胡家老高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膏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膏，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膏，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冠心病、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用胡家金膏快一点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 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精高的成本比胡家老高要高很多。他为啥叫精高？因为他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高，他是最顶级的高，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家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胡家金膏吃好了，并给它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三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膏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膏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膏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药力那么迅猛，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膏，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啊，我用的胡家老高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2: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膏赠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膏活动。
0: 嗯嗯嗯。
2: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膏吧多少也了解点儿，就知道我说这金膏比较稀缺，还金贵。
0: 嗯嗯嗯。

0: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1: 啊。
0: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啊，
1: 啊啊
0: 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椒老膏这个好药。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椒老膏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吃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
1: 那
0: 压
1: 看看
0: 呀也
1: 多
0: 是
1: 高
0: 80到90吧。
1: 哦！
0: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1: 你看看，
0: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椒老膏给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
1: 你
0: 觉
1: 看
0: 呀，
1: 看，
0: 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1: 哎，
0: 啊，
1: 说明
0: 我
1: 这
0: 这是，
1: 胡椒老膏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啊？
0: 啊，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椒老膏的效果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1: 没错啊。
0: 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它也一直没犯过。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了，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更加难受。我都在这捂着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我都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过去似的。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1: 很担心是吧？
0: 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我
1: 多
0: 刚开始
1: 好啊！
0: 吧，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结果吃了2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了，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啊，我用的胡椒老膏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这血压吧也降得挺好，高压一直在120到130吧，
1: 你看看多
0: 啊。
1: 好啊，是吧？
0: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且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1: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也多
0: 啊，
1: 全面呢，是不是
0: 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我吃了3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3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
1: 你
0: 哎
1: 看看，
0: 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这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0: 是，我就寻思，哎，就说这个胡椒老膏这效果咋这么神奇呢？哎呀，我现在吧已经。

0: 先是吃了6个月的胡椒老膏了。
1: 哦哦哦。
0: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啊，肝囊肿还剩一点儿、啊，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嗯，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说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他给我激动的，那是特别激动。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里五年高兴再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这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
1: 嗯，
0: 你说我能有今天吧？我真的，我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胡老师。这是因为您，我这身体才一天比一天变好的。这不是，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膏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精高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精高。
1: 嗯。
0: 啊，如果我能够有幸得到这个精高了，再配合老膏一起治疗、
1: 哎、
0: 你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指定是越来越好，以后也不用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了，也不遭受。
1: 就是就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呀、
0: 啊。啊哈，
1: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呀、啊，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0: 嗯，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而且整个的经如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哇，是是。
1: 哎、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0: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膏的以后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3: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1: 好的。
3: 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1: 哦。
3: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1: 嗯。
3: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1: 嗯。
3: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4: 嗯嗯。
3: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4: 嗯。
3: 哎呀，我寻思，反正就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4: 嗯。
3: 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啊，有治了。
4: 哎，
3: 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哎，
4: 嗯嗯，
3: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
4: 啊。
3: 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4: 啊，够高了、
3: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惑，哎，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服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嘛，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4: 你看
3: 血压
4: 变化很大，是吧？嗯，
3: 是啊，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4: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嗯，
3: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哎、
4: 啊，
3: 所以我对咱这个胡家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
4: 啊、
3: 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
4: 啊，
3: 我就开始给那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4: 啊、你看看、
3: 哎、
4: 啊，效果多快呀 啊, 啊！
3: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
4: 啊、
3: 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完了都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1个月。哎，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洗液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哎，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3: 是啊，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4: 啊，你讲。
3: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
4: 嗯，
3: 当时吧，我做那个红斑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
4: 啊，
3: 都不太成功。
4: 嗯，
3: 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4: 嗯嗯嗯。
3: 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
4: 哎，
3: 也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4: 嗯，一般是这样认为，哎，
3: 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家老膏，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
4: 嗯、
3: 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哎，
4: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3: 哎，你看看个电视呢，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
4: 嗯，
3: 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
4: 哎，
3: 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点踏实的。
4: 哎，
3: 是晚上
4: 也好了，是吧？
3: 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才2个多月，你说这效果吧，就这么好，这么明显。
4: 啊啊啊！
3: 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
4: 啊，
3: 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4: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3: 哎、
4: 啊。
3: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对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4: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
4: 嗯，
3: 平时轻易是没有，哎，
4: 哎，
3: 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
4: 哎、
3: 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
4: 嗯、
3: 好奇这个金膏，哎，
4: 啊
3: 啊，这不买不到吗？哎，
4: 嗯，
3: 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4: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 胡椒精膏的疗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啊，疗效更强。精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肾脏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3: 是是，确实是。
4: 另外呢，您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
3: 哦，
4: 啊，老朋友啊，
3: 是是，
4: 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3: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4: 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哎，好，再见，胡老。
4: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还有胡老啊，你好。
4: 哎，
5: 辛苦了，胡老。
4: 你好
5: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4: 啊啊，
5: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4: 哦。
5: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4: 哎，好的。
5: 老伴儿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
4: 啊。
5: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4: 哦。
5: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啊，
4: 嗯。
5: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4: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5: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4: 嗯。
5: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地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4: 啊，
5: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说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4: 哦，
5: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4: 是啊。
5: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的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呗。
4: 对对对对。
5: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4: 啊。
5: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
4: 哦。
5: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
4: 对。
5: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
4: 嗯。
5: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嗯。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胡老啊，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4: 嗯嗯嗯。
5: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
4: 啊，
5: 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4: 你看看，
5: 根本就不能躺下。
4: 嗯。
5: 然后我老得就是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4: 啊啊啊！
5: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啊，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4: 嗯。
5: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4: 嗯，
5: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4: 啊啊！
5: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4: 就是吧。
5: 吃了快俩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4: 嗯。
5: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哎，现在好了，吃胡家老膏之后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 我扶他，我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1: 嗯，
5: 用到三个月的时候，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1: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5: 嗯、
1: 是吧？
5: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1: 哦，
5: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7.5左右。
1: 啊。
5: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1: 嗯。
5: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儿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1: 哦。
5: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多，挺好的。
1: 啊，
5: 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1: 哎，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5: 不容易啊！
1: 用了胡椒老枸杞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5: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1: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5: 哎、
1: 是吧？
5: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膏，给老伴治病的嘛，这我也跟着吃点、啊、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1: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5: 对，
1: 让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5: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啊、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再一个呢。
1: 啊，
5: 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啊！您讲，
5: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1: 嗯嗯，
5: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的效果呢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被他争取到金膏，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对对，
5: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啊、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嗯、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哎，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5: 嗯、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5: 嗯
1: 啊，胡家金膏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5: 啊、非常高。
1: 为什么说胡家老膏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膏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
5: 嗯、
1: 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5: 哦哦，
1: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
5: 哦，
1: 啊，老朋友。所以咱努力吧、
5: 哎、我听明白了
1: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嗯、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5: 对对对、哎、
1: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5: 好，
1: 嗯，
5: 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再会啊。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7: 嗯。
6: 我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到现在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效果是真好。
7: 嗯嗯。
6: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7: 哦。
6: 哎呦，都有这一个糖尿病啊，就给我勾出这一身的毛病来。
7: 啊啊啊。
6: 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而且手脚发麻发木，到最后这心脏也不好了。
7: 嗯，
6: 你说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样病都治不好。
7: 啊啊啊！
6: 这不，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用了3个月的时间啊。
7: 啊。
6: 现在这个血糖往下降了，不光血糖往下降了，现在晚上睡觉也踏实了，这个手脚也不发麻了，也不木了，再有就是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这个身上没劲儿，都比以前健强。
7: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6: 哎，是，你看，这一个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听别人说这个老膏要配合上这金膏啊，要看病效果来的会更快。
7: 没错。
6: 这不这回赶上你举办的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了嘛，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拨电话呀，拨好几遍我才拨进来。胡老，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你能给我报上名呗？
7: 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啊是老膏的10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个老慢病，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每个城市都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呀，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啊。金膏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那要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6: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的胡老啊。
7: 别客气，咱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吧，老朋友。
6: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9: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9: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0: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9: 他是中医传承人，
1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9: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9: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9: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 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同时呢，又学过营养医学，然后啊，又到国外进修过这个现代的康复医学，西医呢，我也懂一点。你说呀，我这辈子呀，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从医的这条路啊，从头走到黑，这辈子呀，估计也干不了别的了。只能呢，帮助患者减轻一下病痛，同时啊，这个信得过我的患者找到我了，我呢，尽我所能。能够帮助他呀恢复健康。其实我有的时候啊，想想这个事儿啊，挺好的。你说人呐，一辈子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呀？你说咱们是农民啊，种了一辈子地，但是呢，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呢，对吧？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粮食吃。你说我们当工人呐，这个支持国家建设啊，帮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呀，添砖加瓦。你说我们搞科研的呢？也是如此，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祖国的科技啊更强大，让我们国家呀更加的国富民强？其实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或者说多大的年龄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再有啊，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我呀一直奉行这句话，所以呢，到我们中心里呀，这接触的这么多患者。接触这么多的老人家，我呀，真的从来没有见人下菜碟，也没有说什么，有些人呢位高权重，我就巴结一下；有些人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借着钱来我们中心的，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一个人。什么原因呢？我就感觉呀，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患者，他们都是被需要帮助的一群人。他们是身体上的脏器啊，或者是哪些位置出问题了，那找到我了，那我呀就一个事儿，尽我最大的所能，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一下机能，减轻一下病痛，改变一下症状。哎，我就感觉呀，我要这么做，而且呢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在中心这么多年呢，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有脾气好的。也有脾气不好的，有的呢，老人家年纪大了，也爱跟人家显摆，显摆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我呀，退休这么多年了，孩子呢在家里面做生意，我呀，这个年岁大了，虽然身体不好啊，这个孩子们照顾得好，哎，这个有事儿没事儿啊，就经常回来，然后呢，给我带点好吃的，有的时候啊，就领着我出去转一转。可是啊，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啊顶不住劲儿，哎呀，出去几天呢，明明挺高兴，还遭个罪。你发现了没有？你说人呐，年纪大了显摆啥呀？他不显摆自己有多少钱。你发现老人家没几个人显摆，说我家几套房有多少钱，老人家不显摆这个。老人家愿意显摆什么？老人家愿意显摆，你看我家孩子给买的这个，那便宜贵不重要，是不是？这孩子给买的。啊，显摆什么？显摆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有出息。哎，显摆这个孩子们呢，经常回来看一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亲情。 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这个吃的喝的呀，对这方面的要求啊降低了，穿衣服呢也不要求品牌了，干干净净啊，穿暖就行了。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关怀。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在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什么硬性的规定呢？就无论你是什么职位啊，你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厨房做饭的大姐，还是说是我们这边的特殊的护士，还是说我们医务工作者，还是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每个人无论任何原因，无论任何情况，不允许和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吵架，更不允许产生肢体冲突。无论什么原因，无论这到底谁的错，你啊，首先两个事儿啊，第一个道歉，第二个反悔思过，至少停岗一个月，情节严重的直接辞退。你看这叫什么？这叫人文关怀，这叫对我们所有的患者的一个尊重，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底线，这是我们中心里的红线。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不瞒您说，在我们中心里我也挨过骂，那患者就挨骂啊，在你们这花了这么多钱，你们这骗人的。你看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这有，这不是没有，还有的那个去了，这个治了半个多月，效果一般般，这着急了骂人的啊，生气的发火的都有。但是我们干什么？心平气和。为啥说有的时候我愿意出去一下啊？中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事儿啊，啊或者一些企业去谈一些什么东西啊，我愿意出去。一呢，给自己一个小放松；第二个呀，在那中心里待的时间久了呀，也憋得慌。你说晚上天天值大夜，是不是？这十几年大夜班，你算算什么感觉？我们那个可不允许睡觉啊！为啥？那监控器，还有那个报警灯都在我面前。你真要是耽误了一分钟，那是要命的事啊！所以说呢，昨天给大家讲了，讲啥了？这不是到五指山去了吗？啊，找到这个老杨总、小杨总吗？就找拿灵芝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用灵芝。这灵芝是个好药材，哎，灵芝为什么是个好药材？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白蛇传》呢？啊，这个白素贞盗仙草啊，大家说这是不是就是灵芝仙草啊？对吧？那个灵芝拿回来了之后，给这个许仙吃上，吃了之后，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说了一句话？说哎，这相公啊，脸色红润了。你看，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国就认为这个灵芝仙草啊，那中国呀，长灵芝的地方很多，但是呢，我们中心以前采购的这个灵芝啊，不是现在啊，是以前。以前那个时候采购的灵芝在哪里呢？以前采的灵芝都是在五指山。嗯，这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采购的灵芝是在大别山。为什么呢？因为五指山那块这个灵芝啊没了，不是山上没有了啊，是不成规模了。也就是说海南的灵芝产业基本上就低迷了。这是国家有一些政策啊，就改变了当时的那个经济环境。那我们后来啊，就在整个国内最大的灵芝生产基地，就是大别山啊，在那儿呢。那当时我是去采购灵芝去了，结果呢，就跟这个小杨总嘛，你看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啊。昨天给大家说了，估计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该说了，哼，这个孟非这个小伙子啊，太不像话了，这吊我胃口。这昨天晚上就想着他说的那杯梨王茶了，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就想着喝完了什么样。结果偏偏要等到他说的时候，他一下停了，他不说了。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节目又开播了，这都七八分钟了，又跟我兜圈子，就是不说，又绕到灵芝去了啊！我不听，你看，你别发火，我马上就说，这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我为啥跑到五指山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我慢慢给你说。这个老杨总啊，他原先在整个中国的灵芝业，就是说灵芝行业里面他都有名的，叫什么？叫五哥灵芝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叫五哥灵芝。整个中国的灵芝他那是当时啊最有名的。那有名

到什么程度呢？它在东南亚都有市场。可是呢，后来呀，这个海南整个省啊，海南农业就规定了，说不允许了，因为灵芝那个时候调整了，原先最早是灵芝啊，是药食同源的。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药厂也采购，食品厂、添加厂也能采购，包括一些做保健品的，你像什么灵芝孢子粉呐、灵芝液呀，都找他那里采购。所以说呀，很赚钱，因为他那品质好。但是后来呀，有一个阶段，这个灵芝啊就改了，就不能当成食品了，只能是药的集采。在这种情况下呀，它那个销量就锐减了。哎，一下子呢，这个地方政策改了之后啊，它那呢就不种灵芝了。但是呢，虽然它不种灵芝了，可是啊，在整个中国市场上有五哥灵芝的传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在那儿拿的，这十几年前了。我去呢，去的那一次啊，也是后期了，也就是说他那里的灵芝保存时间长，所以说才跟小杨总这么接触嘛。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我到今天我得佩服，佩服谁呢？我佩服老杨总的眼光。我更佩服小杨总的商业头脑，怎么说？就说你说好不影儿的，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歇歇脚呢？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站着看一眼下面种的这个狸王草呢？他为啥要到那个屋里面，偏偏要停下车，就让我喝一杯这个狸王茶呢？我告诉你啊，这小心思啊就在这儿呢。为什么？他知道我们中心对一些药材的需求量很大，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需要大的客户，那我们中心呢，就是这样的客户，所以啊，他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但是呢，他又不明说，他想让我感受一下，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什么自信呢？就是他对这个狸王茶的自信啊，他那个东西加工出来叫狸王茶，但是实际啊，他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名字啊，那。接着说回来，这杯茶我喝了，昨天不讲了吗？那个叶子一泡完呢，舒展翠绿，啊，闻着一股草木的清香，然后呢，入嘴呀，草香味儿特别特别的浓，很好喝。同时那个颜色茶汤啊，色如翡翠呀，那真是好看，清脆欲滴，茶叶舒展。哎呀，小杨总不说了吗？说那个孟主任，明天早上给你个惊喜。他说："这个明天早上给我个惊喜。我这人呢也藏不住事儿，就跟你刚才说我一样，我也藏不住。我就问，我说你告诉我吧，我说你说说这个茶喝完了啥样吗？有啥感觉呀，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就跟我说说。"结果他就不笑眯眯的，他不，他说我说了呀，你到时候感觉不到了。哎，我不说，你自己明天早上你自己感觉。我说那行吧，你不说就不说，我也不问了。结果呢，我嘴上不问，实际上憋得我要死。哎呀，但是我一路上我就想这个事儿。你看，他们那个厂子呀，现在呢就不怎么加工了，都当库房了，在五指山市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挺大，就是存着这个很多的灵芝。我们呢就到五指山上面去，结果中间那个路下面啊，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店，就是他们开的啊，专卖店。然后也卖灵芝，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下面种的全是这个狸王草。我一听种植的，我不感兴趣了。但是喝完了之后，这一杯狸王茶，哎呦，我这兴趣瞬间就来了。为啥？我就总惦记着明天早上是有什么效果呀。结果呢，他就喝完了这一杯，半个多小时，聊会儿天，然后他说："走吧，孟主任，咱到那个山上，我领你去转一转。"他问我："他说你去过五指山吗？"我说："我去过呀。"他说。有个地儿你没去过，我说哪儿啊？他说我们在山上啊新搞了一个康养中心。哎呦，我说这生意越做越大呀。他说领你去看一看嘛，你呀多给指导指导。我说这个说不上，我说这个别提指导不指导。我说我对商业这一块啊不太懂。他说您这还不懂啊？这个中国五大中心里面有一个，你在那儿是医学的总负责人。再说这个中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患者，跟你也接触的多，运营模式你都懂，你就帮我们指导指导医务方面的。哎，我说这个可以，这开着车，小杨总开车，我在边上坐着，就往上开。
哎呦，我发。

0: 进。我说怎么拐弯了？他说咱们要上山上去。他说这个地方啊，原先是一块原始森林。啊，这一块呢不属于景区。那景区啊还要顺着这个下面的路往前走。他说咱们这个就拐上去了。这以前没有路。他说是政府啊支持我们的项目。同时呢也是政府出资帮我们修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啊不能修宽，因为呢要砍树破坏植被的。所以说修了一条路，窄的就是能上然后也能下，就这么宽了啊，只能过一个车，然后中间有一些错车的小口，是我们这个康养中心单独的一条路，都说外人是不能走的，是内部路了。哎呦，我说小杨总，我说你说了这一句话很轻松啊，就是别人听到了就只能说，哎呦，还给你们修条路。我说我听完了之后啊，我说我得佩服一个事儿。他说笑了，他说小杨总说，孟主任你佩服啥？我说我佩服第一，我说你们这个工程量有点大。我说这是第一点，我说你看咱们都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往斜着上山坡，我看了至少得有5-6公里。他说对，他说这条路的总长是8公里。我说你看我还说少了，我说这8公里的路，我说不是在原有路的基础上修的，我说这是顺着山往上修的。我说这第一啊，这个土啊就松软。我说第二个还有一些杂草啊、小树。我说第三个蜿蜒往上走。我说这个路，我说不是重大级的项目。我说这个路啊，劈都劈不下来。我说这个事儿啊，你说着轻描淡写。我说小杨总，我听着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说因为这属于风景区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我说这种原始森林是不能够破坏的。我说除非有比原始森林这一条还重大的，能够对海南省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的事儿，我说才可能辟这条路。小杨总开着车一下子给我伸了个大拇指。他说孟主任，我没想到你脑子反应这么快。他说我就不瞒你了啊，他说这是给我们特批的。只有特批才能在五指山这个景区里面开这么一条小路。我说这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啊，我说足以证明对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高度重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就我们这一个项目就带动了几千个农户脱贫致富，而且呢保证了他们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是助农的，是利农的，是能够帮助脱贫的，是能够让他们多赚钱的，而且呢还对海南的旅游以及海南的农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这么大一个事儿。并且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跟我们也有项目上的往来，才有了这条路，山上才给我们批了一块地，给我们搞的这个度假村，就是专门搞康养的。哎呀，我一听我大拇手指也竖起来，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就你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我现在就感觉一个事儿。我感觉什么？我说我感觉老杨总的能量，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如果不是对脱贫致富，如果不是对农业有增产增收的大项目，我说你想想，农业这面能不能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说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事儿啊。这小杨总就笑，他说走，孟主任，我领你往上走。哎呀，就开着车往上走。你看那个小路嘛，它转圈啊。走着走着，咔的一脚停下了。哎，前面有个小桥，我以为说上桥啊，怕这个桥不结实呢。结果在这个桥下，那流着小河水啊，山上流下来的水，那山泉水啊，它停下了，看我。他说孟主任，我想送你个礼物。我说你把桥送给我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吗？这个五指山呢，就是个宝山，在整个海南岛啊，这个五指山，这个不只是风水的问题了。这山上啊，无论是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物资源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很少有人能上得来。你像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就站在这个位置，我敢保证是几千年上万年都不一定走上来几个人，因为没人往这儿走，而且呢有路，谁往这个地方走啊？这一块是9公里以上，那块有个坡，所以呢这是卫星看到的地方。那卫星是为了防火呀防盗的才 干什么呢？告诉我们那一块可以用才给批的，要不然这块就日久年深，几千几万年都没人走。他说你看这个小河吧，都不知道流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啊，这个河水就没有人碰过，里面一丁点的污染都没有。我说你的意思给我个礼物是要给我个河水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啥啊？他说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个我们也等着你呢。他说这个是我父亲留给你的。我说你这个人啊，这个慢性子，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那查那事儿我都没找你呢，你还这个一直卖关子。我说你看这灵芝的钱不给你啊，还是说的你想晚点他到账？我说你赶紧说。他就笑了，他说来来来，你赶紧下来吧，我给你，你搬不动。我说啥东西吗？他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那桥边上，哎，挨着那个水那个地址，那小桥不大啊，小溪很小啊，边上有一块石头。哎呦，我一眼就看中那块石头了。虽然说我不愿意收集什么石头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一眼能看出来那个石头好，好看。哎呦，我说这块石头好看。我说你不会是把这个给我吧？那个石头有多大呢？就跟足球那么大啊，但是不是那么圆啊，方的，这个四角啊都圆润了。河里面都是那种小的鹅卵石，但是这块石头大。这什么颜色呢？发青发黄还发亮啊，但是不是玉，又胜似有点玉的那个感觉。我说我没见过。我说这什么东西啊？小杨总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在上面修嘛，这个小溪啊边上也得扩一扩，然后呢这个清一清，清淤嘛，要不然往那个坡上流水，结果呢在上面冲下来的这块石头啊，你看着了吧？他说是我父亲看着的。这个石头啊叫青蜡石，哎，这个山上这就有这块青蜡石啊，也不贵。他说我不是为了卖给你，也不是人情啊，他说我父亲呢说五指山上有好东西，想临走的时候啊给你带点。他说这块石头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说这块石头如果说不加工就这么卖，他说至少能值2万块钱。他说但是咱们这个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啊，不是钱的事儿，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我爸呀就早就说了，这块石头放着，放这个溪水里面养着，等你过来了让你拿走。他说你要不要？你看这孩子这个实在劲儿，问我要不要。你说我为啥不要啊？这是老杨总的一番心意啊。我说我要啊。我说我干啥不要啊？我说这块石头这么好看，颜色又好看。我说但是小杨，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第一，我说这块石头我不能私人拿，为啥呢？我说我不能收礼。我说但是呢老杨总的这番心意我收下啊，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这块石头和灵芝你一起发，哎，我不出运费，是吧？我说要不然这不成我私人收礼了吗？好像咱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一样。我说这块石头啊我收了，但是我代表我们中心收的，这个中心收完了之后啊，这块石头我说我呢回去了之后买个底座，花个几十块钱就放在我们那边那个办公室啊，这属于我们中心的财产。我说你要这样我就收，我说你要是单独给我个人，我说我就不收。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你这个话呀跟我爸说的一模一样。他说我爸当时就嘱咐我了，说这个孟主任一定不会私人收，他一定说这个以中心的名义收。我就笑了，我说你看，我说这叫什么，我说这就是你父亲呢社会阅历，哎，我说你父亲呢心地善良踏实，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事儿。你看，哎，不是放车上吗？结果他说回去了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灵芝的底座啊，也是木头的，他说我到时候给你一个。我说那行，我说那我就谢谢了，我说我先谢谢你啊，你给我喝的那个梨王茶，我说我要谢谢老杨总给我们中心准备的这块青蜡石，我说等以后啊西藏那边有好东西我也给你带。他说你还带呀？他说那个牛角啊羊角啊你都带了好多了。我说这一码是一码嘛，是吧？我说走吧，开车走。哎呀，就往上开，到了那一块我一看，哎呦，一眼看过去我就相中了，我看到了一个我梦想中我想要的，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到了八九十岁了，我想待的那么一个度假村在我的眼前突然之间就呈现出来。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 别管。

0: 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的天哪，这到了这个度假村呢，一眼我就相中了。为什么啊？那个房子呀，深山密林环绕之中，哎呀，边上呢又有一条小溪在那流下来，那个水啊哗哗哗哗哗，附近的那些树啊，你真的是见都没见过，稀奇古怪的。然后呢在那个东边啊，那一小圈还长着几棵野生的木瓜树。院子里面呢有土坡，有草，有果树，有围栏，有秋千，有篱笆，有那种现代化的，再加上一点点黎族特色纹饰的那种楼房。哎呀，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啊，但是真事儿，我那一眼我就相中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到这儿来了之后，是让我看看景啊，还是说看看咱们的配套啊？结果小杨总讲，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边上，再往那边看，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长得跟你们那个刚刚咱们喝茶那块种的那个东西吗？他说对呀。他说你刚刚看的那一块啊，是属于农田。他说这一块就不是农田了，他这一块啊就是正宗的五指山的环境。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一片属于移栽的，属于哪里呢？从山里面移栽过来的，然后啊作为母苗，就是完全的野生环境作为母苗出来的。他说你刚刚喝的那个梨王茶呀，就这个东西。我说你看你又绕回来了，我说你还没告诉我明天早上会怎么样，我说你这关子卖的也太大了吧。他说你真就得自己体会，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他说我就只能跟你说几个神啊。他说第一，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失传了几十年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父亲啊又给他重新焕发出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最早以前是黎族，他说我不是黎族，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黎族，你是汉族。他说对，他说你这你都知道，我说我跟你父亲也熟啊，对吧，我说我以前都是跟你父亲打交道好不好，我说我都知道你们老家是福建的，然后呢你父亲那边因为家里穷，对吧，你父亲就出去了，在外面东南亚打工，到最后在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承包工程盖房子，到最后你老爸挣了点钱，然后回到老家结的婚，结完婚了之后赶上海南那两年开放，然后你爸和你妈就来海南发展了，后来到这儿才有的你们，对不对。他就笑，他说我爸连这个都跟你们说。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们是在这儿出生的，所以你们的口音里面带点海南的口音，我说实际上你们的根儿是福建的，你们是汉族人，对吧。他说对，他说你说对了。我说你就不能卖关子了，你就告诉我就完事了。他说我不告诉你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每个人喝完了第一天都不一样，每个人喝完都不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啊在海南已经绝迹几十年了，是我父亲查找古籍在山上把它又找到了，找着了之后又培养到现在，都已经培养了十几年，而且

回来，他坚决不能连根拔，也不能够移走，同时也不能够自己私藏。这个东西是整个黎族的宝贝，而且呢，只有黎族的王才能够有权利来分配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在整个海南又有一个名字叫黎王草，就是黎族的王才有权利分到和用到的一种草，而这个东西又是黎族历史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是属于黎族认为天赐之物。那这个天赐之物在黎族人民的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圣药。也就是说这种草啊，你按黎族人的说法就没有他治不了的病。而且第二个，这种草又是黎族的王才能够亲自配制的。那你说他记载黎族又没有文字，他怎么能够传承啊？没有文字上的记载，那只能是现代啊，找一些科研的技术来开发出来它的价值。但是呢，这个东西让我父亲又给复原了，让我父亲又给重新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是开发出来了海南黎族这么神秘的一个东西。那这一下啊，就被海南省政府给知道了，同时呢也得到了海南省啊农业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这个东西到底用完了有什么样，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热带资源研究院在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东西已经成规模了，已经有很大的量了，但是呢在国内走的量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毕竟知名度没有那么大。那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哪里啊，现在这个东西走的都是东南亚的路线，也就是说什么新加坡呀、文莱呀、马来西亚呀、印尼呀，这些地方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草都在往那里面走，而且呢量还是很可观的。那我们现在呀，咱们所处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草，这个黎王草的母源，同时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培育基地。那再往后这个地方会打造出来一个康养中心啊，有一些人疗养啊、康养啊、旅游啊，或者是深山度假呀，可以来这儿。那这个地方要不然也得上车来，那母园在这里啊，就这一块母园长得好啊，你没看它在溪水边吗？这个母园，那你这一块地那就只能说不能浪费，所以就给修的路，然后呢借着这个地利搞的这么个康养度假中心。哎，所以说这次来啊，你就帮我们一个忙，帮我们一个什么忙呢？第一个，你也帮我们鉴别鉴别这么一个好东西。第二个，你指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跟你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没有你们那么配套齐全，更不能像你们那是治疗，我们这儿就是疗养。你可以把我们这当成一个高级的疗养院，疗养院也得配点医疗的配套设施。哎，所以说呀，孟主任，你就帮个忙，你做这方面的指导。我们呢，一必有重谢，二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大餐。他说我爸也说了，给你准备了三样好吃的东西。哎，今天呢你把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给说一说，这个菜都准备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吃，吃完晚饭咱们再下山，你说好不好？然后明天早上我再接你。哎，到时候呢咱们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叫人吧。我这在这块转了一圈，然后呢摘了一个野生的木瓜，哎呀那口感真不一样。那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木瓜呀，那有的是绿皮的，有的呢是黄色皮的，还有那个是橘红色皮的。那我摘的这个啊，就是橘红色皮的。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自然熟的山上野生的那种木瓜，哎呦那别提了，太甜了，太好吃了。结果吃完了，他们这人也过来了，我在那待了是一个小时，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什么呢，讲了讲在康养中心里面能够普通人做到的一些急救的方法，然后呢配一些药，哎，急救的一些药材啊，包括一些普通的仪器啊，如果说有摔伤了的啊，这些急救啊，突发情况的急救啊，以及日常呢各种检测指标。

儿子怎么看呢？常备的药物啊，把这个说了。大概呀、啊，就这么一个小时。哎，这一个小时过了，也到了吃饭的点儿了。那好菜上来了。这个海南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去过的？这海南呢，有几样好吃的啊。第一个叫文昌鸡，哎，文昌的鸡有名。第二个叫加急的鸭，加急在哪儿啊？就是琼海啊。文昌鸡、加急的鸭、东山羊。那说这个东西好，东山羊。还有一个东西啊，叫五角猪。你看，这个文昌鸡、加急鸭、东山羊、五角猪。结果呢，这今天就给上了三个好菜。哪个好菜呀？文昌的鸡、加急的鸭，还有这个五角猪，哎，给上来了。哎呦，我一看，虽然说海南的美食啊，跟咱们内地的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挺好。味道是真好啊，这一顿吃啊，你说我这个学医的，医疗工作者，对养生这块还是很懂的啊，但是没抵住美味啊，这个鸡没少吃，这个五角猪啊也没少吃。有人说五角猪是没有角的五角啊，还是说五个角的五角啊？我告诉大家，那个猪啊，它长得小，哎，个头不大，然后呢，圆墩墩的，它这个也是四条腿儿，但是为啥叫五角猪呢？就是这个猪啊，它腿短，然后呢，肚皮呀、都挨上地了，哎，就像第五条腿一样，所以啊，就给起了个名儿叫五角猪。但是那个肉啊，就不一样了，那个肉是进到嘴里面一点都不柴，也没有土腥味儿，特别特别的香。哎呀，这整个一顿饭吃的挺开心，这高高兴兴的，又有木瓜吃啊。然后呢，又有这个梨王茶，然后呢，又有这个文昌鸡、加鸡鸭，然后又有这个五角猪，哎呀，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领完了，吃好了，我说那走吧。结果这高高兴兴的，就算完成任务，下了山。下了山了之后啊，就给我送到了酒店。到了酒店呢，睡不着。为啥睡不着呢？你看，这个生物钟啊，很神奇。我那么多年呢，晚上从8点值班到第二天早上8点，12个小时啊，这12个小时啊，这是不能睡觉的。我不说了吗？看着那些仪器，这第一个晚上睡得晚啊，白天呢睡觉，但是有的时候白天有事也起来。那这次呢，为啥更睡不着了呢？一是生物钟的事，第二个我总想着第二天早上喝了这杯梨王茶会什么样，结果呀。这躺着睡不着，睡不着，躺着睡不着，一直到了几点呢？一直到了11点多，哎，还真睡着了。那为什么呢？我记着呀，我11点多，我看了一下表啊，后来就不记得了。这一睁眼睛，就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了。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一睁眼睛啊，就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这睡得好香。哎呀，真的好香好香。这以前呢，有的时候休假回趟家，反正晚上基本上就得到了2点多才能睡着啊。睡着了之后啊，这个有的时候也要去个厕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9点多啊，甚至10点了才醒了。你说这熬人不熬人呢？你说这熬夜呀是最伤身体的。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啊，11点多睡的，哎，6点多钟醒的，也没起来上厕所，一觉睡到这个时候。哎呀，醒了之后啊，这感觉身上啊又解乏，这睡的这一觉还香。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上厕所了吗？这小便呢？这一到这个厕所一小便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话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人这个小便呢，是一个显示器。你如果小便发白，这叫什么？这叫小便清长。哎，你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可能喝水多了，哎，小便清长。如果说小便微黄啊，颜色不是很重，微黄，这个呀算是正常的。小便基本上是没有颜色，或者是有点微黄的颜色，这是正常的。小便呢不能有泡，就是你可以有大泡，尿的时候一冲有泡，但是你一起身这个泡就没了。
你千万不要这个小便呢有小泡泡，跟海绵那样的泡泡。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小便有泡泡，这就是什么尿蛋白高了。哎，你的肾小球过滤啊，这个营养的东西啊过滤不住了，它就漏出来了，漏蛋白，有的时候就有加号了，这就有问题了。再有这小便呢，如果是茶色，那就有毛病了啊。如果说小便如茶褐色了，那就证明什么，你可能有这个重疾溶解症了，或者说肾上这个炎症啊比较重了。那最害怕的是什么？血尿。一般有血尿啊，不是有结石就是有肾炎了。哎，还有一类的呀，有一类人，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类人呢，他这个小便呢什么颜色，跟血一样，但是不是血，是什么呢？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叫利福平啊，我好像记着这个药好多年了，是专门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哎，我记着有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学过，在医院也见过这类的患者。就那个药一吃了之后，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那个药一吃完，那小便那个颜色呀鲜红鲜红的，跟血一样啊。所以说尿啊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显示器，它能够看出身体。所以说我这第二天早上一小便坏了，小便变化了。为啥？你看我没吃辣的，我又不喝酒，我也不吃什么太油腻的。那昨天吃那个鸡啊是蒸的，鸭是炒的，然后呢那个五角猪是煮的，虽然我吃的不少，但是这个量它绝对不超标。我又吃的青菜，对吧？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一顿饮食。但是我第二天小便这个味道，我的天，我是第一次闻到我这个小便有一股腥臭味儿。哎呀，这洗手间本来也不大，酒店还不错啊，四星级的酒店。结果呢，这洗手间里面就飘着这个腥臭的这个味儿，颜色呢略微有点发深。我这个头天晚上喝的水也够多呀，也没有说什么缺水，我也没有上火呀。但是呢，我也没起夜，偶尔啊，我是正常情况下晚上是起一次，但是呢，这一次一晚上没起夜，也没上厕所啊。然后小便这个味道就大了，我没害怕，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你明天早上你就有感觉了。我突然间哦，原来这个卖的关子在这儿呢。而且不止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这个小便呢味道又腥还带臭味，但是呢尿的还多，还比往次尿的多，而且尿的多，尿的还有劲儿。再有啊，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啊特别的痛快。你说小便尿完了之后感觉痛快这个词儿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呢对这个经常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前列腺炎的呀，这些人呢你就理解什么呢，就感觉这个尿尿的痛快舒服。哎呦，你说我本身是大夫，我自己懂啊，我说我呀这不是生病了，我说我这尿的有劲儿了，尿的呢还多了，但是呢尿的这个腥味儿和臭味儿啊，尿味儿还大了。这个呀明显的是个好事儿，就是我喝了这杯梨王茶，哎，起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洗肾。我把我这个肾呢用这个梨王茶呀给洗了一次啊，这无心而为之的。你说喝了这杯茶，没想到小杨总要告诉我的这个事儿是洗肾，要不然我没吃啥特别的东西啊，对吧？我就喝了这一杯梨王茶呀，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我尿完了，哎，赶紧洗漱，冲了个澡，然后呢出去了。那酒店里面呢得有早餐，这我呀这吃早餐也简单，我到那儿啊简简单单的啊，喝了点粥，吃了两个小青菜啊，吃了一块小馒头，这早餐完事儿了。然后啊这个电话就来了，给我打电话问我说，孟主任，你那边好了吗？好了的话我告诉工作人员过来接你啊。我说那你来吧，我就等着在大厅等着。哎，过一会儿这个他们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开车过来，哎呀，这个企业家呀就是好，人家开那个车呀也好。这我是没坐过那么好的车，我就不跟你们说是啥车了啊，反正那个车

0: 车呀，得价值差不多200万，咱也没坐过那么好的车。结果呢，就坐着这个车到了公司了。到那儿去了，我一见着小杨总，小杨总见着我就笑了。他说：“孟主任，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个梨王茶了，啊，这个呀是新鲜的，然后呢也给你准备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他说这个好东西啊也是我爸嘱咐的，这个临走啊给你带上。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你们父子俩呀就别给我来弯弯绕了。我说我这呢今天也不着急走，啊，我说我到你这来呀两个事儿，我说第一呢，叙叙旧。”第二个呀，我趁着过来这一趟也算是能够歇三天，也算度假了，是吧？一年下来呀歇不了几天。我说再有啊，我说我明显的感觉你是在给我推销你们家的这个梨王茶。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吧，有没有这个心思？哎，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让你看出来了。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说吧，他说你们这个中心呢用量比较大，我们家这个东西呢好，他说我给你的这个是最初级的，也就是说这个梨王草是现在最初级的。他说我们这个量啊会越来越大，但是呢我们得有销路啊，我们这个东西虽然好不愁销量，但是呢想让农民增产增收啊，想让他们种的量更多，让他们脱贫致富，那我们也想把产业做大。所以啊，我就冒昧的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我爸就想跟你直说，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呢就想让你体验一下。他说每个人喝完了这个呀感觉都不一样，他说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睡得好，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哎大便好，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小便颜色会发深，哎小便会味道变大，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尿频尿急的会好，还有的人喝完了前列腺都能治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研究啊是越研究越有意思，所以说我也不敢说你喝完了之后会什么样，我要提前告诉你吧你该有防备了。他说你看这今天早上我看你看我这眼神没有不高兴，我就知道你有变化。我说对，我说小兄弟，我说有变化，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啊，我说我喝了这个梨王茶有两个变化。哪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我说我昨晚上睡得香，我说我从11点多我睡到了早上6点多，我说我这一觉啊睡得特别踏实，起来之后啊特别特别解乏。我说我不用你多说，我说我都知道睡眠对一个人是超级重要的，我说越睡不好的人身体越差，越睡不好的人病越重，越睡不好的人身体内部不会自动的恢复和修复。我说常年睡不好，神经衰弱，身体当中的毒素代谢都排不出去，我说到最后呢脑细胞啊都会死的比别人多。我说我没想到啊，我说就以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我说我不叫失眠，我说我叫生活中紊乱，因为我常年值夜班。我说我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我说我看了你那杯子里给我放了6片椰子，我说我就喝了一次，我说我这个睡眠呢就有感觉了，我说这个东西厉害。我说再有啊，我说你说了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用这个叶子搓成的茶，我说我没想到。他说你看，他说我就感觉你得吃完了喝完了有效果吗？我说你先别着急，我说这还是第一个，我说我睡觉好了，我说我再有第二个，你刚才说了说小便有变化，我说我就是，我说我喝了之后啊今天早上我小便，我发现我小便比平时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发现我小便啊味道变大了，腥臭。我说我第三个，我发现我这个小便尿完了之后啊舒服，哎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得劲儿舒服。我说我这是没想到的，我说我要好好的跟着你在你们这个种植园走一圈，我说你要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你们家这个叫梨王草的这个东西，我说我要了解，我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有神奇的作用，我一定把你们家的这个梨王草引进到我们中心，我说责无旁贷。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没听过，我也没见过。他说你当然没见过了，他说这个东西在这个黎族都失传了几十年了， 我说所以说这么顶尖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我说我一定要拿。我说就不说它有别的作用了，就能够解决失眠，就能够让人小便变好，就这么两个大作用，我说它都值得我们中心特别的采购一次。小杨总就有意思，他那人呢腼腆而且慢性子，就去笑，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就以为就两个呀，他说我们那个热带研究所研究这个东西啊，现在研究都十几个功能了，他说这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他说还有一些是你感受不到的，他说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着我转一圈啊，我说我太愿意了，我说我这样啊，我说第一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说第二吃饭咱们就是正常的，你请我吃个小吃我也花钱，我也请你吃个简餐，我说咱们是以工作为主，咱不是说为了吃喝玩乐的，我说今天我就干几个事儿，我说今天你当向导，你带着我，你想带我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我说我今天就一个任务，我说我就要从头到尾的了解你们家的这个好东西李王草。小杨总说行了啊，孟主任我也准备好了，车油我也加了，车上准备的水呀、零食啊我也带好了，我自己抽的烟烟我也放上了，我给你泡的茶新杯子我给你泡好了，今天我就带着你走遍海南岛，我就当向导，我给你介绍我们家的新产业李王草项目，今天一天我让你不虚此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你铁杆粉丝。
2: 铁杆的。
3: 对，我今儿个想跟你汇报一下好消息。
2: 好好好，您说。哎呀，我特别爱听好消息。
3: 嗯，我是吉林的。
2: 啊。
3: 哎呀，我今年69了。
2: 啊。
3: 我是咋的？我是20年的那个冠心病患者了。
2: 那不应该，你绝对不会。你20年冠心病的，20年冠心病说话都不是这个音儿了，那都是低呀、啊。
3: 哎
2: 呀，那说
3: 不
2: 是大不敢大声。
3: 对对对，你说对了。
2: 嗯。
3: 因为咋呢？我从40多岁开始吧，我心脏就觉着不得劲儿了、嗯。哎呀，你就总家胸口这闷的慌，上气不接下气的，总家就这么拔气才得劲儿呢。
2: 就喘一下或者叹个气、
3: 哎、
2: 是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完，我是到50多岁吧，就感觉就是特别明显，胸口这总像有啥东西搁那塞着似的，憋得难受。
2: 嗯，那时候应该就是冠心病了。
3: 对对对，那可不，也不到啊，晚上你说那咋我睡觉那被子都不敢盖，捂得慌。
2: 啊。
3: 啊，完了的还丁家犯心绞痛。
2: 哎、
3: 这正有时候你正搁那做饭呢、啊、突然就像胸口这有个针扎似的。
2: 嗯。
3: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赶紧那时候就招呼我爱人，我说快溜的给我拿救心丸吧。
2: 嗯。
3: 完了的还有那个丹参片啥的，我是3颗3颗的买。
2: 哎呦。
3: 嗯，但是那玩意儿你说吃着刚开始挺大事，后也不行了呢。
2: 对，丹参片是开始吃行，后来严重了就不行了，还得是
3: 不大事了。
2: 那个别的药，你是速效救心丸也是只能是缓解心绞痛啊，也不能天天
3: 吃、啊。嗯，对对，就是缓一阵子。完、
2: 嗯、
3: 我是咋呢？我是上个月啊，完我搁广播里头听你那个讲那个讲课嘛、
2: 嗯，
3: 你说讲那个血症啊，我一听好像就是说我的症状。
2: 你的心脏病不就是血症吗？
3: 哎呀妈呀，我是天天听我才知道，
2: 嗯、
3: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
2: 嗯，
3: 完了我就买了半年的十味滴丸
2: 啊。你已经吃上了？
3: 吃了吃了，我这不拿回来我就吃了吗？
2: 啊、
3: 嗯，买这个真的，我吃了有半拉月吧，就心脏就觉得特别得劲儿、嗯。
2: 我说嘛，我说你
3: 这
2: 说话，
3: 哎呀，真的
2: 啊，嗯、好，
3: 你跟好人似的了。
2: 这
3: 因为我，
2: 嗯，
3: 胸口就感觉不那么憋挺了。你觉得咱讲话，你下楼买个菜，滴了点东西，不那么哈着气喘的了？
2: 对对对，这一定的。你这不喘了，
3: 嗯、
2: 你声都能大。
3: 哎妈，你不知道啊，那半拉月的时候心绞痛都没犯过。
2: 嗯。
3: 那以前的心脏那嘎子总是揪揪着，我就害怕犯病啊。那救心丸啥的谁敢离手啊。
2: 嗯。
3: 现在这真的挺轻松的。那救心丸啥的我也不提了，我也不怕了。
2: 嗯，你这个啊这大意了。我跟您说啊，我听明白了、 你现在是吃了这个十味地丸，效果特别理想，是不是这个情况？
3: 特别特别好，对。
2: 而且这个心脏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感觉到心绞痛。
3: 没有。
2: 那你，我跟你说，这有效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有一个，这还是血症。那吃了一段时间，咱们只能说是初步有效了。您听我的啊，你心里高兴，我也高兴。这速效救心丸呢，您记着，还是放在口袋里。这个咱们自己不吃了。咱自己也不用吃了，你不疼了不就不用吃了吗？但是这个东西啊，一有备无患，第二个，就万一别人有心绞痛没带药的，咱带着呢，咱能做个好事。你说我说的
3: 对不对？行行行，你说太对了。
2: 你这还是要带，你知道吗？但是丹参片这个是彻底可以告别了。而且你看，你吃上时间不长，这十味地丸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我上一段时间讲的时候，你一定记着，血症，你就得是好好的解决血。这里面这十味药全是好的藏药啊，而且你看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牦牛血，再加上那个藏玉四宝里面的松茸，这个东西外面你是买不到，只有我们中心有。所以说，你说你是我们的会员，而且呢，用上了之后达到这个效果，我都替你高兴。你这样，
3: 哎、
2: 你就以后
3: 感谢你
2: 啊，不客气，这个是应该的，也是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吧？你好了，我更高兴，是不是？
3: 哎，我
2: 你后面好好吃，
3: 跟着你走。
2: 嗯，哎，你这样，你以后跟着我，你这个心脏病这情况会越来越轻，你都能活到100多岁。
3: 哎、
2: 你放心吧，
3: 哎、
2: 咱绝对能办到。
3: 谢谢
2: 啊，放心吧，这症状越来越好了。你说你心脏不疼了，上下楼不喘不憋了，你说你是不是自己感觉跟好人一样？
3: 好人一样。
2: 对呀、
3: 啊，
2: 你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就这样，
3: 哎、好嘞，
2: 咱们就聊到这儿、
3: 哎。
2: 以后祝您越来越健康。以后咱们跑步前进、
3: 哎，跑步前进还得继续跟你走啊！
2: 好，好，好，好，好，咱们以后交朋友，好好跟我走，
3: 好，
2: 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哎、
3: 好的，
2: 哎，
3: 再
2: 见。再
3: 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公元543年，南北朝时期，为争夺北方地区统治权，一场来自东魏、西魏王朝之间的战事正在进行。前来进攻的西魏阵营中，杀出一名周身泛着耀眼光芒的大将，他就是西魏名将蔡佑。慌乱的东魏人急忙射出箭阻挡蔡佑，一时箭雨满天。而箭射在发亮的铠甲上，就像射在墙壁上一样，无法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伤。这个故事出自于《周书·蔡佑传》，原文这样描述：佑实着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衔曰：“此是铁猛兽也，皆惧避之。”这是明光铠第一次出现在战阵中的记录。明光铠没有出土实物，那明光铠长啥样呢？在我省磁县县城西南阜阳河南岸发掘的弯章北朝大墓，据研究推测是北齐开国皇帝高阳的墓葬。墓葬中的暗遁武士俑身着明光铠，挺胸叠肚，巍然屹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沈立华：
4: 这个正墓武士俑，他们就穿着这明光铠，那应该是主要的将领才可能会穿着这样的铠甲。他之所以叫明光铠，主要是他这个铠甲的这个胸前和这个身后都有两个这个圆形的这个圆护，所以你看到这

0: 两个大的圆护，它是护住前胸和后背这个位置。而除了这个前胸和后背它这个绘制以外，两侧在肩膀上你看到有这个位置，这种披帛也是用铁制的，然后它就起到了就保护这个将军或者士兵的这个胳膊这个位置的这个作用。而在这个头和身体衔接的位置，你看到有一个有点像项圈一样的东西，也是起到防护作用的一个护颈。
1: 战国七雄中，燕国有制作优良甲胄的传统。周礼考公记称，燕无寒，寒即铠甲，并解释说，燕之无寒也，非无寒也，夫人而能为寒也。就是说，凡是男子都能制皮甲。战国策燕策一记载，燕王身自削甲札，说明当时制甲和武器一样，是国家大事，是国家军事力量的象征。汉代刘胜墓出土的铠甲，是现有考古发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西汉铁铠甲。其鱼鳞甲的形制，在当时是一种新式、较为进步的铠甲形制。魏晋南北朝，冶炼技术取得了关键性突破，形成了灌钢、炒钢和百炼钢技术体系，也产生了很多制造兵器和铠甲的著名工匠。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系赵建国教授，
2: 在南北朝东魏时期，在咱们邢台的这个沙河齐村，有一位这个齐物怀文，他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一个冶炼专家，中国的冶炼史上是这个灌钢法的发明人。这种方法它主要的特点就是，第一个，生产效率提高了，第二呢，就是使得钢的这个品质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作为钢铁材料来讲，它的这个质量的优劣呢，就是说它除了这个坚硬，另外它还有一定的韧性。生铁的话，它是比较脆的，含碳量比较高，它比较脆，它难于锻造，不能够锻打，是吧？它只能用于铸造。但是我们在生产一些工具，刀具、这个兵器，甚至铠甲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对它进行锻打加工的。那么这个生铁含碳量高是不能具备这个性能的，我们只有把这个碳给它去掉，然后呢，它的韧性才能够便于加工，锻造成不同形状的这种农业的工具也好，还是我们的兵器也好，还是铠甲也好。第三一点就是操作起来更加简便，容易掌握，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应该早将近1200年。
1: 魏晋南北朝的铠甲大多使用钢铁进行制造，制造铠甲的工匠们在摸索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工艺，叫水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沈立华：
0: 所谓的这个明光铠，它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指这个铠甲上能反射光，能够像这个镜子一样的。
1: 有研究者认为，明光铠的名称也可能取自于汉代铜镜背面所刻“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张春勇，热播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的铠甲制造师，是国内为数不多致力于复原古代铠甲的人。一套铠甲从头到脚，从前到后，包括兜鍪盾项、盆领，也就是颈甲、肩甲、胸甲、背甲、眼帛、腹吞、裙甲、臂髡、虎尾、汗腰等近20个部位。复原古代铠甲，不仅要赋予每个部位名称，还要了解每个部位的功能，这让张春勇深刻地感受到古人的智慧。
3: 南北朝之后，冶铁的这个技术的一个改进，又逐渐出现了一些，比如胸板啊、肩吞、腹吞啊等等，增强防护。就是小片编连的过程中，他们会发现，为了活动方便，就上身部位呢，它一定就是固定的这个编织方法，而下摆下缘的部分呢，它一定是下压上，用一种那非常容易活动的编织方式。其实这些都属于古人的智慧，是在实战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东西。
1: 唐代明光铠因为极高的防护性能和艺术价值，成为中国古代最富有传奇色彩的铠甲。

冷兵器时代，明光凯曾陪伴无数的将士血战沙场，在历史上留下一道道光辉的印记。如今，金戈铁马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明光凯永远见证着华夏民族的强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同时呢又学过营养医学，然后啊又到国外进修过这个现代的康复医学，西医呢我也懂一点。你说呀，我这辈子呀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从医的这条路啊从头走到黑，这辈子呀估计也干不了别的了，只能呢帮助患者减轻一下病痛，同时啊这个信得过我的患者找到我了，我呢尽我所能能够帮助他呀恢复健康。其实我有的时候啊想想这个事儿啊挺好的。你说人呢一辈子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呀？你说咱们是农民啊，种了一辈子地，但是呢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呢，对吧，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粮食吃。你说我们当工人呢，这个支持国家建设啊，帮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呀，添砖加瓦。你说我们搞科研的呢也是如此，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祖国的科技啊更强大，让我们国家呀更加的国富民强。其实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或者说多大的年龄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再有啊，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我呀一直奉行这句话，所以呢到我们中心里啊这接触的这么多患者，接触这么多的老人家，我呀真的从来没有见人下菜碟，也没有说什么有些人呢位高权重我就巴结一下，有些人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借着钱来我们中心的，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一个人。什么原因呢？ 我就感觉呀，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患者，他们都是被需要帮助的一群人，他们是身体上的脏器啊，或者是哪些位置出问题了，那找到我了，那我呀就一个事儿，尽我最大的所能，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一下机能，减轻一下病痛，改变一下症状。哎，我就感觉呀，我要这么做，而且呢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在中心这么多年呢，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有脾气好的，也有脾气不好的，有的呢，老人家年纪大了，也爱跟人家显摆，显摆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我呀，退休这么多年了，孩子呢在家里面做生意，我呀，这个年岁大了，虽然身体不好啊，这个孩子们照顾得好，哎，这个有事没事啊，就经常回来，然后呢，给我带点好吃的。有的时候啊就领着我出去转一转，可是啊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啊顶不住劲儿，哎呀出去几天呢，明明挺高兴还遭个罪。你发现了没有？你说人呢年纪大了显摆啥呀，他不显摆自己有多少钱。你发现老人家没几个人显摆说我家几套房有多少钱，老人家不显摆这个，老人家愿意显摆什么？老人家愿意显摆你看我家孩子给买的这个，便宜贵不重要，是不是？这孩子给买的啊，显摆什么？显摆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有出息，哎，显摆这个孩子们呢经常回来看一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亲情。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这个吃的喝的呀，对这方面的要求啊降低了，穿衣服呢也不要求品牌了，干干净净啊，穿暖就行了。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关怀。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在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什么硬性的规定呢？就无论你是什么职位啊，你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厨房做饭的大姐，还是说是我们这边的特殊的护士，还是说我们医务工作者，还是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每个人无论任何原因，无论任何情况，不允许和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吵架，更不允许产生肢体冲突。无论什么原因，无论这到底谁的错，你呀，首先两个事儿啊，第一个道歉，第二个反悔思过，至少停岗一个月，情节严重的直接辞退。你看这叫什么？这叫人文关怀，这叫对我们所有的患者的一个尊重，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底线，这是我们中心里的红线。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不瞒您说，在我们中心里我也挨过骂，那患者就挨骂啊，在你们这花了这么多钱，你们这骗人的。你看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这有，这不是没有，还有的那个去了，这个治了半个多月效果一般般，这着急了骂人的啊，生气的发火的都有。但是我们干什么？心平气和。为啥说有的时候我愿意出去一下啊？中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事儿啊，啊或者一些企业去谈一些什么东西啊，我愿意出去。一呢给自己一个小放松，第二个呀，在那中心里待的时间久了呀也憋得慌。你说晚上天天值大夜，是不是？这十几年大夜班你算算什么感觉？我们那个可不允许睡觉啊。为啥？那监控器还有那个报警灯都在我面前，你真要是耽误了一分钟那是要命的事啊。所以说呢，昨天给大家讲了，讲啥了？这不是到五指山去了吗？啊，找到这个老杨总小杨总吗？就找拿灵芝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用灵芝，这灵芝是个好药材。哎，灵芝为什么是个好药材？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白蛇传呢？啊，这个白素贞盗仙草啊，大家说这是不是就是灵芝仙草啊，对吧？那个灵芝拿回来了之后给这个许仙吃上，吃了之后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说了一句话，说哎，这相公啊脸色红润了。你看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国就认为这个灵芝仙草啊，那中国呀长灵芝的地方很多，但是呢我们中心以前采购的这个灵芝啊，不是现在啊，是以前那个时候采购的灵芝在哪里呢？以前采的灵芝都是在五指山。这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采购的灵芝是在大别山。 为什么呢？因为五指山那块这个灵芝啊没了，不是山上没有了啊，是不成规模了。也就是说，海南的灵芝产业基本上就低迷了。这是国家有一些政策啊，就改变了当时的那个经济环境。那我们后来啊，就在整个国内最大的灵芝生产基地，就是大别山啊，在那儿呢。那当时我是去采购灵芝去了。结果呢，就跟这个小杨总嘛，你看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啊，昨天给大家说了，估计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该说了，哼，这个孟非这个小伙子啊太不像话了，这吊我胃口，这昨天晚上就想着他说的那杯梨王茶了，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就想着喝完了什么样，结果偏偏要等到他说的时候他一下停了，他不说了，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节目又开播了，这都七八分钟了，又跟我兜圈子，就是不说，又绕到灵芝去了啊！我不听，你看，你别发火，我马上就说，这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我为啥跑到五指山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我慢慢给你说。这个老杨总啊，他原先在整个中国的灵芝业，就说灵芝行业里面，他都有名的。叫什么？叫五哥灵芝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叫五哥灵芝。整个中国的灵芝他那是当时啊最有名的。那有名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东南亚都有市场。可是呢后来啊，这个海南整个省啊，海南农业就规定了，说不允许了。因为灵芝那个时候调整了，原先最早是灵芝啊是药食同源的。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药厂也采购，食品厂添加厂也能采购，包括一些做保健品的，你像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灵芝液呀，都找他那里采购。所以说呀很赚钱，因为他那品质好。但是后来呀有一个阶段，这个灵芝啊就改了，就不能当成食品了，只能是药的集采。在这种情况下呀，他那个销量就锐减了。哎，一下子呢这个地方政策改了之后啊，他的呢就不种灵芝了。但是呢虽然他不种灵芝了，可是啊在整个中国市场上有五哥灵芝的传说。那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在那儿拿的，这十几年前了。我去呢，那个去的那一次啊也是后期了。也就是说他那里的灵芝保存时间长，所以说才跟小杨总这么接触嘛。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我到今天我得佩服。佩服谁呢？我佩服老杨总的眼光，我更佩服小杨总的商业头脑。怎么说？就说你说好不影的，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歇歇脚呢？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站着看一眼下面种的这个梨王草呢？他为啥要到那个屋里面偏偏要停下车就让我喝一杯这个梨王茶呢？我告诉你啊，这小心思啊就在这儿呢。为什么？他知道我们中心对一些药材的需求量很大，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需要大的客户，那我们中心呢就是这样的客户，所以啊他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但是呢他又不明说，他想让我感受一下。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什么自信呢？就是他对这个梨王茶的自信啊。他那个东西加工出来叫梨王茶，但是实际啊他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名字啊。那接着说回来，这杯茶我喝了，昨天不讲了吗？那个叶子一泡完呢，舒展翠绿啊，闻着一股草木的清香，然后呢入嘴啊，草香味特别特别的浓，很好喝。同时那个颜色茶汤啊，色如翡翠啊，那真是好看，清脆欲滴，茶叶舒展。哎呀，小杨总不说了吗？说那个孟主任，明天早上给你个惊喜。他说这个明天早上给我个惊喜，我这人呢也藏不住事儿，就跟你刚才说我一样，我也藏不住。我就问，我说你告诉我吧，我说你说说这个茶喝完了啥样吗？有啥感觉呀，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就跟我说说。结果他就不笑眯眯的，他不，他说我说了呀，你到时候感觉不到了。哎，我不说。你自己明天早上你自己感觉。我说那行吧，你不说就不说，我也不问了。 结果呢，我嘴上不问，实际上憋得我要死。哎呀，但是我一路上我就想这个事儿。你看，他们那个厂子呀，现在呢就不怎么加工了，都当库房了，在五指山市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挺大，就是存着这个很多的灵芝。我们呢就到五指山上面去，结果中间那个路下面啊，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店，就是他们开的啊，专卖店，然后也卖灵芝。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下面种的全是这个狸王草。我一听种植的我不感兴趣了，但是喝完了之后这一杯狸王茶，哎呦，我这兴趣瞬间就来了。为啥？我就总惦记着明天早上是有什么效果呀。结果呢，他就喝完了这一杯，半个多小时聊会儿天，然后他说走吧孟主任，咱到那个山上，我领你去转一转。他问我，他说你去过五指山吗？我说我去过呀。他说有个地儿你没去过。我说哪儿啊？他说我们在山上啊新搞了一个康养中心。哎呦，我说这生意越做越大呀。他说领你去看一看嘛，你呀多给指导指导。我说这个说不上，我说这个别提指导不指导，我说我对商业这一块啊不太懂。他说您这还不懂啊，这个中国五大中心里面有一个，你在那儿是医学的总负责人。再说这个中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患者，跟你也接触的多，运营模式你都懂，你就帮我们指导指导医务方面的。哎，我说这个可以。这开着车，小杨总开车，我在边上坐着，就往上开。哎呦，我发现，我说怎么拐弯了？他说咱们要上山上去。他说这个地方啊，原先是一块原始森林。啊，这一块呢不属于景区，那景区啊还要顺着这个下面的路往前走。他说咱们这个就拐上去了，这以前没有路。他说是政府啊支持我们的项目，同时呢也是政府出资帮我们修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啊不能修宽，因为呢要砍树破坏植被的，所以说修了一条路，窄的就是能上然后也能下，就这么宽了啊，只能过一个车，然后中间有一些错车的小口，是我们这个康养中心单独的一条路，都说外人是不能走的，是内部路了。哎呦，我说小杨总，我说你说了这一句话很轻松啊，就是别人听到了就只能说哎呦还给你们修条路。我说我听完了之后啊，我说我得佩服一个事儿。他说笑了，他说小杨总，说孟主任你佩服啥？我说我佩服第一，我说你们这个工程量有点大，我说这是第一点。我说你看咱们都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往斜着上山坡，我看了至少得有五六公里。他说对，他说这条路的总长是8公里。我说你看我还说少了，我说这8公里的路，我说不是在原有路的基础上修的，我说这是顺着山往上修的。我说这第一啊，这个土啊就松软，我说第二个还有一些杂草啊小树，我说第三个蜿蜒往上走，我说这个路，我说不是重大级的项目，我说这个路啊劈都劈不下来。我说这个事儿啊你说着轻描淡写，我说小杨总我听着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说因为这属于风景区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啊、我说这种原始森林是不能够破坏的，我说除非有比原始森林这一条还重大的，能够对海南省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的事儿，我说才可能辟这条路。小杨总开这车一下子给我伸了个大拇指，他说孟主任我没想到你脑子反应这么快，他说我就不瞒你了啊，他说这是给我们特批的，只有特批才能在五指山这个景区里面开这么一条小路。我说这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啊，我说足以证明对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高度重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就我们这一个项目就带动了几千个农户脱贫致富，而且呢保证了他们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是助农的，是利农的，是能够帮助脱贫的，是能够让他们多赚钱的，而且呢还对海南的旅游以及海南的农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这么大一个事儿。并且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跟我们也有项目上的往来，才有了这条路，山上才给我们批了一块地，给我们搞的这个度假村，就是专门搞康养的。哎呀，我一听 我大拇手指也竖起来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就你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我现在就感觉一个事儿，我感觉什么？我说我感觉老杨总的能量，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如果不是对脱贫致富，如果不是对农业有增产增收的大项目，我说你想想农业这面能不能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说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事儿啊。这小杨总就笑，他说走，孟主任，我领你往上走。哎呀，就开着车往上走。你看那个小路嘛，它转圈啊，走着走着咔他一脚停下来。哎，前面有个小桥，我以为说上桥啊，怕这个桥不结实呢。结果在这个桥下那流着小河水啊，山上流下来的水，那山泉水啊，他停下来看我。他说孟主任，我想送你个礼物。我说你把桥送给我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吗，这个五指山呢就是个宝山，在整个海南岛啊，这个五指山这个不只是风水的问题了，这山上啊无论是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物资源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很少有人能上得来。你像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就站在这个位置，我敢保证是几千年上万年都不一定走上来几个人，因为没人往这儿走，而且呢有路谁往这个地方走啊，这一块是9公里以上，那块有个坡，所以呢这是卫星看到的地方，那卫星是为了防火呀防盗的才干什么呢，告诉我们那一块可以用才给批的，要不然这块就日久年深几千几万年都没人走。他说你看这个小河吧，都不知道流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啊，这个河水就没有人碰过，里面一丁点儿的污染都没有。我说你的意思给我个礼物是要给我个河水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啥啊，他说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个我们也等着你呢，他说这个是我父亲留给你的。我说你这个人呐、啊，这个慢性子，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那查那事儿我都没找你呢，你还这个一直卖关子。我说你看这灵芝的钱不给你啊，还是说的你想晚点他到账？我说你赶紧说。他就笑了，他说来来来，你赶紧下来吧，我给你，你搬不动。我说啥东西吗？他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那桥边上，哎，挨着那个水那个地址，那小桥不大，小溪很小啊，边上有一块石头。哎呦，我一眼就看中那块石头了。虽然说我不愿意收集什么石头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一眼能看出来那个石头好好看。哎呦，我说这块石头好看，我说你不会是把这个给我吧，那个

0: 石头有多大呢？就跟足球那么大啊，但是不是那么圆啊，方的，这个四角啊都圆润了。河里面都是那种小的鹅卵石，但是这块石头大。这什么颜色呢？发青、发黄，还发亮啊，但是不是玉，又胜似有点玉的那个感觉。我说我没见过，我说这什么东西啊？小杨总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在上面修嘛，这个小溪啊边上也得过一过，然后呢这个清一清，清淤嘛，要不然往那个坡上流水，结果呢在上面冲下来的这块石头啊，你看着了吧？他说是我父亲看着的，这个石头啊叫青蜡石，哎，这个山上这就有，这块青蜡石啊也不贵。他说我不是为了卖给你，也不是人情啊。他说我父亲呢，说五指山上有好东西，想临走的时候啊给你带点。他说这块石头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说这块石头如果说不加工就这么卖，他说至少能值2万块钱。他说但是咱们这个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啊，不是钱的事儿，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我爸呀就早就说了，这块石头放着，放这个溪水里面养着，等你过来了让你拿走。他说你要不要？你看这孩子这个实在劲儿，问我要不要？你说我为啥不要啊？这是老杨总的一番心意啊。我说我要啊，我说我干啥不要啊？我说这块石头这么好看，颜色又好看。我说但是小杨，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第一，我说这块石头我不能私人拿，为啥呢？我说我不能收礼。我说但是呢，老杨总的这番心意我收下啊，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这块石头和灵芝你一起发，哎，我不出运费，是吧？我说要不然这不成我私人收礼了吗？好像咱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一样。我说这块石头啊我收了，但是我代表我们中心收的。这个中心收完了之后啊，这块石头我说我呢回去了之后买个底座，花个几十块钱就放在我们那边那个办公室啊，这属于我们中心的财产。我说你要这样我就收，我说你要是单独给我个人，我说我就不收。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你这个话呀跟我爸说的一模一样。他说我爸当时就嘱咐我了，说这个孟主任一定不会私人收，他一定说这个以中心的名义收。我就笑了，我说你看，我说这叫什么，我说这就是你父亲呢社会阅历，哎，我说你父亲呢心地善良踏实，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事儿。你看，哎，我说放车上吧，结果他说回去了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灵芝的底座啊，也是木头的，他说我到时候给你一个。我说那行，我说那我就谢谢了，我说我先谢谢你啊，你给我喝的那个梨王茶，我说我要谢谢老杨总给我们中心准备的这块青蜡石，我说等以后啊西藏那边有好东西我也给你带。他说你还带呀？他说那个牛角啊羊角啊你都带了好多了。我说这一码是一码嘛，是吧？我说走吧，开车走。哎呀就往上开，到了那一块我一看，哎呦，一眼看过去我就相中了，我看到了一个我梦想中我想要的，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到了80-90岁了，我想待的那么一个度假村在我的眼前突然之间就呈现出来。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的天哪，这到了这个度假村呢，一眼我就相中了。为什么啊？那个房子呀，深山密林环绕之中，哎呀，边上呢又有一条小溪在那流下来，那个水啊哗哗哗哗哗，附近的那些树啊，你真的是见都没见过，稀奇古怪的。然后呢在那个东边啊，那一小圈还长着几棵野生的木瓜树，院子里面呢有土坡，有草，有果树，有围栏，有秋千，有篱笆，有那种现代化的，再加上一点点黎族特色纹饰的那种楼房。哎呀，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啊，但是真事儿，我那一眼我就相中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到这儿来了之后是让我看看景啊，还是说看看咱们的配套啊？结果小杨总讲，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边上再往那边看，我一看，哟，我说这不是长得跟你们那个刚刚咱们喝茶那块种的那个东西吗？他说对呀、啊、他说你刚刚看的那一块啊是属于农田，他说这一块就不是农田了，他这一块啊就是正宗的五指山的环境，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一片属于移栽的，属于哪里呢？从山里面移栽过来的，然后啊作为母苗，就是完全的野生环境作为母苗出来的。他说你刚刚喝的那个梨王茶呀就这个东西。我说你看你又绕回来了，我说你还没告诉我明天早上会怎么样，我说你这关子卖的也太大了吧。他说你真就得自己体会，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他说我就只能跟你说几个事儿啊。他说第一，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失传了几十年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父亲

我以前都是跟你父亲打交道，好不好？我说我都知道你们老家是福建的，然后呢，你父亲那边因为家里穷，对吧？你父亲就出去了，在外面东南亚打工，到最后在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承包工程盖房子，到最后你老爸挣了点钱，然后回到老家结的婚，结完婚了之后赶上海南那2年开放，然后你爸和你妈就来海南发展了，后来到这儿才有的你们，对不对？他就笑。他说：“我爸连这个都跟你们说。”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们是在这儿出生的，所以你们的口音里面带点海南的口音。”我说：“实际上你们的根儿是福建的，你们是汉族人，对吧？”他说：“对。”他说：“你说对了。”我说：“你就不能卖关子了，你就告诉我就完事儿了。”他说：“我不告诉你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每个人喝完了第一天都不一样，每个人喝完都不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啊。”在海南已经绝迹几十年了，是我父亲查找古籍，在山上把它又找着了，找着了之后又培养到现在，都已经培养了十几年，而且现在呢，作为一个新兴的农业项目来做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别看说现在我们做成了一杯茶，他说这个东西以前只有谁能够有资格用得到，只有黎族。海南黎族的王，就是海南的黎王，他才有，而是普通的黎族人，如果要是在山上、密林当中见到了这种草，啊，那他可以采，他可以做个标记，但是他不允许拿，不允许放到自己家，他只要见到了，他会掰点叶儿回来，他坚决不能连根儿拔。也不能够移走，同时也不能够自己私藏。这个东西是整个黎族的宝贝，而且呢，只有黎族的王才能够有权利来分配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在整个海南又有一个名字叫黎王草，就是黎族的王才有权利分到。和用到的一种草，而这个东西又是黎族历史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说呀，它这个东。

现代啊，找一些科研的技术来开发出来它的价值。但是呢，这个东西让我父亲又给复原了，让我父亲又给重新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是开发出来了海南黎族这么神秘的一个东西。那这一下啊，就被海南省政府也知道了，同时呢也得到了海南省啊农业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这个东西到底用完了有什么样，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热带资源研究院在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东西已经成规模了，已经有很大的量了，但是呢在国内走的量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毕竟知名度没有那么大。那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哪里啊，现在这个东西走的都是东南亚的路线，也就是说什么新加坡呀、文莱呀、马来西亚呀、印尼呀，这些地方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草都在往那里面走，而且呢量还是很可观的。那我们现在呀，咱们所处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草，这个黎王草的母源，同时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培育基地。那再往后这个地方会打造出来一个康养中心啊，有一些人疗养啊、康养啊、旅游啊，或者是深山度假呀，可以来这儿。那这个地方要不然也得上车来，那母园在这里啊，就这一块母园长得好啊，你没看它在溪水边吗？这个母园，那你这一块地那就只能说不能浪费，所以就给修的路，然后呢借着这个地利搞的这么个康养度假中心。哎，所以说这次来啊，你就帮我们一个忙，帮我们一个什么忙呢？第一个，你也帮我们鉴别鉴别这么一个好东西。第二个，你指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跟你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没有你们那么配套齐全，更不能像你们那是治疗，我们这儿就是疗养。你可以把我们这当成一个高级的疗养院，疗养院也得配点医疗的配套设施。哎，所以说呀，孟主任，你就帮个忙，你做这方面的指导。我们呢，一必有重谢，二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大餐。他说我爸也说了，给你准备了三样好吃的东西。哎，今天呢你把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给说一说，这个菜都准备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吃，吃完晚饭咱们再下山，你说好不好？然后明天早上我再接你。哎，到时候呢咱们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叫人吧。我这在这块转了一圈，然后呢摘了一个野生的木瓜。哎呀，那口感真不一样。那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木瓜呀，那有的是绿皮的，有的呢是黄色皮的，还有那个是橘红色皮的。那我摘的这个啊，就是橘红色皮的。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自然熟的山上野生的那种木瓜。哎呦，那别提了，太甜了，太好吃了。结果吃完了，他们这人也过来了，我在那待了是一个小时，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什么呢，讲了讲在康养中心里面能够普通人做到的一些急救的方法，然后呢配一些药，哎，急救的一些药材啊，包括一些普通的仪器啊，如果说有摔伤了的啊，这些急救啊，突发情况的急救啊，以及日常呢各种检测指标的怎么看呢，常备的药物啊，把这个说了。大概呀，就这么一个小时。哎，这一个小时过了，也到了吃饭的点了，那好菜上来了。这个海南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去过的。这海南呢有几样好吃的啊，第一个叫文昌鸡。哎，文昌的鸡有名。第二个叫加吉的鸭。加吉在哪儿啊，就是琼海啊。文昌鸡、加吉的鸭、东山羊。那说这个东西好，东山羊。还有一个东西啊叫五角猪。你看这个文昌鸡、加吉鸭、东山羊、五角猪。结果呢这今天就给上了三个好菜。哪个好菜呀？文昌的鸡、加吉的鸭，还有这个五角猪，哎，给上来了。哎呦，我一看，虽然说海南的美食啊跟咱们内地的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挺好，味道是真好啊。这一顿吃啊，你说我这个学医的医疗工作者对养生这块还是很懂的啊，但是没底。

美味啊，这个鸡没少吃，这个五角猪啊也没少吃。有人说五角猪是没有脚的五角啊，还是说五个角的五角啊？我告诉大家，那个猪啊，它长得小，哎，个头不大，然后呢，圆墩墩的，它这个也是四条腿，但是为啥叫五角猪呢？就是这个猪啊，它腿短，然后呢，肚皮呀，都挨上地了。哎，就像第五条腿一样，所以啊，就给起了个名叫五角猪。但是那个肉啊，就不一样了，那个肉是进到嘴里面一点都不柴，也没有土腥味儿，特别特别的香。哎呀，这整个一顿饭吃的挺开心，这高高兴兴的又有木瓜吃啊，然后呢又有这个梨王茶，然后呢又有这个文昌鸡加鸡鸭，然后又有这个五角猪，哎呀，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挺晚了，吃好了，我说那走吧。结果这高高兴兴的，就算完成任务，下了山。下了山了之后啊，就给我送到了酒店。到了酒店呢，睡不着。为啥睡不着呢？你看，这个生物钟啊，很神奇。我那么多年呢，晚上从8点值班到第二天早上8点，12个小时啊。这12个小时啊，这是不能睡觉的。我不说了吗？看着那些仪器，这第一个晚上睡得晚啊，白天呢睡觉，但是有的时候白天有事儿也起来。那这次呢，为啥更睡不着了呢？一是生物钟的事儿，第二个我总想着第二天早晨喝了这杯梨王茶会什么样。结果呀，这躺着睡不着，睡不着，躺着睡不着，一直到了几点呢？一直到了11点多，哎，还真睡着了。那为什么呢？我记着呀，我11点多，我看了一下表啊，后来就不记得了。这一睁眼睛，就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了。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一睁眼睛啊，就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这睡得好香。哎呀，真的好香好香。这以前呢，有的时候休假回趟家，反正晚上基本上就得到了2点多才能睡着。啊，睡着了之后啊，这个。有的时候也要去个厕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9点多，甚至10点了再醒了。你说这熬人不熬人呢？你说这熬夜呀是最伤身体的。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啊，11点多睡的，哎，6点多钟醒的，也没起来上厕所，一觉睡到这个时候，哎呀，醒了之后啊，就感觉身上啊又解乏，这睡的这一觉还香。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上厕所了吗？这小便呢？这一到这个厕所一小便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话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人这个小便呢是一个显示器，你如果小便发白，这叫什么？这叫小便清长。哎，你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可能喝水多了，哎，小便清长。如果说小便微黄，啊，颜色不是很重。微黄，这个呀算是正常的。小便基本上是没有颜色，或者是有点微黄的颜色，这是正常的。小便呢不能有泡，就是你可以有大泡，尿的时候一冲有泡，但是你一起身，这个泡就没了。你千万不要这个小便呢有小泡泡，跟海绵那样的泡泡。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小便有泡泡，这就是什么？尿蛋白高了。哎，你的肾小球过滤呀。这个营养的东西啊，过滤不住了，它就漏出来了，漏蛋白，有的时候就有加号了，这啊，就有问题了。再有这小便呢，如果是茶色，那就有毛病了啊。如果说小便如茶褐色了，那就证明什么？你可能有这个重金溶解症了，或者说肾上这个炎症啊比较重了。那最害怕的是什么？血尿。一般有血尿啊，不是有结石，就是有肾炎了。哎，还有一类的呀，有一类人，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类人呢，他这个小便呢，什么颜色？跟血一样，但是不是血，是什么呢？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叫利福平啊，我好像记着这个药好多年了，是专门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哎，我记着有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学过，在医院也见过这类的患者，就那个药一吃了之后。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那个药，一吃完那小便那个颜色呀，
鲜红鲜红的，跟血一样啊。所以说尿啊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显示器，它能够看出身体。所以说我这第二天早上一小便坏了，小便变化了。为啥？你看我没吃辣的，我又不喝酒，我也不吃什么太油腻的。那昨天吃那个鸡啊是蒸的，鸭是炒的，然后呢那个五角猪是煮的，虽然我吃的不少，但是这个量它绝对不超标。我又吃的青菜，对吧？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一顿饮食。但是我第二天小便这个味道，我的天，我是第一次闻到我这个小便有一股腥臭味儿。哎呀，这洗手间本来也不大，酒店还不错啊，4星级的酒店。结果呢，这洗手间里面就飘着这个腥臭的这个味儿，颜色呢略微有点发深。我这个头天晚上喝的水也够多呀，也没有说什么缺水，我也没有上火呀，但是呢我也没起夜，偶尔啊我是正常情况下晚上是起一次，但是呢这一次一晚上没起夜，也没上厕所啊，然后小便这个味道就大了。我没害怕，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你明天早上你就有感觉了。我突然间哦，原来这个卖的关子在这儿呢。而且不止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这个小便呢味道又腥还带臭味，但是呢尿的还多，还比往次尿的多，而且尿的多，尿的还有劲儿。再有啊，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啊特别的痛快。你说小便尿完了之后感觉痛快这个词儿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呢对这个经常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前列腺炎的呀，这些人呢你就理解。什么呢？就感觉这个尿尿的痛快舒服。哎呦，你说我本身是大夫，我自己懂啊，我说我呀这不是生病了，我说我这尿的有劲儿了，尿的呢还多了，但是呢尿的这个腥味和臭味啊，尿味还大了。这个呀明显的是个好事儿，就是我喝了这杯梨王茶，哎，起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洗肾。我把我这个肾呢用这个梨王茶呀给洗了一次啊，这无心而为之的。你说喝了这杯茶，没想到小杨总要告诉我的这个事儿是洗肾，要不然我没吃啥特别的东西啊，对吧？我就喝了这一杯梨王茶呀，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我尿完了，哎，赶紧洗漱，冲了个澡，然后呢出去了。那酒店里面呢有早餐，这我呀这吃早餐也简单，我到那儿啊简简单单的啊，喝了点粥，吃了两个小青菜啊，吃了一块小馒头，这早餐完事儿了。然后啊这个电话就来了，给我打电话问我说，孟主任你那边好了吗？好了的话我告诉工作人员过来接你啊。我说那你来吧，我就等着在大厅等着。哎，过一会儿这个他们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开车过来。哎呀，这个企业家呀就是好，人家开那个车呀也好。这我是没坐过那么好的车，我就不跟你们说是啥车了啊，反正那个车呀得价值差不多200万，咱也没坐过那么好的车。结果呢就坐着这个车到了公司了。到那儿去了，我一见着小杨总，小杨总见着我就笑了。他说孟主任，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个梨王茶了啊，这个呀是新鲜的，然后呢也给你准备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他说这个好东西啊也是我爸嘱咐的，这个临走啊给你带上。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你们父子俩呀就别给我来弯弯绕了，我说我这呢今天也不着急走啊，我说我到你这来呀两个事儿，我说第一呢叙叙旧，第二个呀我趁着过来这一趟也算是能够歇3天，也算度假了，是吧？一年下来呀歇不了几天。我说再有啊，我说我明显的感觉你是在给我推销你们家的这个梨王茶，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吧，有没有这个心思？哎，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让你看出来了，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说吧，他说你们这个中心呢用量比较大，我们家这个东西呢好，
他说我给你的这个

是最初级的，也就是说这个离王草是现在最初级的。他说我们这个量啊会越来越大，但是呢我们得有销路啊，我们这东西虽然好不愁销量，但是呢想让农民增产增收啊，想让他们种的量更多，让他们脱贫致富，那我们也想把产业做大。所以啊我就冒昧的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我爸就想跟你直说，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呢就想让你体验一下。他说每个人喝完了这个呀感觉都不一样，他说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睡得好，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哎大便好，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小便颜色会发深，哎小便会味道变大，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尿频尿急的会好，还有的人喝完了前列腺都能治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研究啊是越研究越有意思，所以说我也不敢说你喝完了之后会什么样，我要提前告诉你吧你该有防备了。他说你看这今天早上我看你看我这眼神没有不高兴，我就知道你有变化。

0: 我睡到了早上6点多，我说我这一觉啊睡得特别踏实，起来之后啊特别特别解乏。我说我不用你多说，我说我都知道睡眠对一个人是超级重要的，我说越睡不好的人身体越差，越睡不好的人病越重，越睡不好的人身体内部不会自动的恢复和修复。我说常年睡不好，神经衰弱，身体当中的毒素代谢都排不出去，我说到最后那脑细胞啊都会死得比别人多。我说我没想到啊，我说就以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我说我不叫失眠，我说我叫生活中紊乱，因为我常年值夜班。我说我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我说我看了你那杯子里给我放了6片椰子，我说我就喝了一次，我说我这个睡眠呢就有感觉了，我说这个东西厉害，我说再有啊，我说你说了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用这个叶子搓成的茶。我说我没想到。他说你看，他说我就感觉你得吃完了喝完了有效果吗？我说你先别着急，我说这还是第一个，我说我睡觉好了，我说我再有第二个，你刚才说了说小便有变化，我说我就是，我说我喝了之后啊，今天早上我小便，我发现我小便比平时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发现我小便啊味道变大了，腥臭。我说我第三个，我发现我这个小便尿完了之后啊舒服，哎，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得劲儿，舒服。我说我这是没想到的，我说我要好好的跟着你在你们这个种植园走一圈，我说你要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你们家这个叫离王草的这个东西，我说我要了解，我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有神奇的作用，我一定把你们家的这个离王草引进到我们中心，我说责无旁贷。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没听过，我也没见过。他说你当然没见过了，他说这个东西在这个黎族都失传了几十年了。我说所以说这么顶尖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我说我一定要拿。我说就不说它有别的作用了，就能够解决失眠，就能够让人小便变好，就这么两个大作用，我说它都值得我们中心特别的采购一次。小杨总就有意思，他那人呢腼腆而且慢性子，就去笑。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就以为就两个呀，他说我们那个热带研究所研究这个东西啊，现在研究都十几个功能了。他说这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他说还有一些是你感受不到的。他说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着我转一圈啊？我说我太愿意了，我说我这样啊，我说第一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说第二吃饭咱们就是正常的，你请我吃个小吃我也花钱，我也请你吃个简餐，我说咱们是以工作为主，咱不是说为了吃喝玩乐的。我说今天我就干几个事儿，我说今天你当向导，你带着我，你想带我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我说我今天就一个任务，我说我就要从头到尾的了解你们家的这个好东西离王草。小杨总说行了啊，孟主任我也准备好了，车油我也加了，车上准备的水呀、零食啊我也带好了，我自己抽的烟烟我也放上了，我给你泡的茶新杯子我给你泡好了，今天我就带着你走遍海南岛，我就当向导，我给你介绍我们家的新产业离王草项目，今天一天我让你不虚此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你铁杆粉丝。
2: 铁杆的。
3: 对，我今儿个想跟你汇报一下好消息。
2: 好好好，您说。哎呀，我特别爱听好消息。
3: 嗯，我是吉林的。
2: 啊。
3: 哎呀，我今年69了。
2: 啊。
3: 我是咋的，我是20年的那个冠心病患者了。
2: 那不应该，你绝对不会。你20年冠心病的，20年冠心病说话都不是这个音了。那都是低呀、啊。
3: 哎妈，
2: 说不是大不敢大声。
3: 对对对，你说对了。
2: 嗯，
3: 因为咋呢，我从40多岁开始吧，我心脏就觉着不得劲儿了。 哎呀，你就总家胸口这闷。

0: 弄啊，上气不接下气的，总家就这么拔气去得劲儿呢。
1: 就喘一下或者叹个气、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完我是到50多岁吧，就感觉就是特别明显，胸口这总家有啥东西搁那塞着似的，憋得难受。
1: 嗯，那时候应该就是冠心病了。
0: 那可不，也不到啊。晚上你说那咋我睡觉，那被子都不敢盖，捂得慌。
1: 啊。
0: 啊，完了的还丁家犯心绞痛。你这正有时候你正搁那做饭呢，突然就像胸口这有个针扎似的。
1: 嗯。
0: 咦，我的妈呀！我就赶紧那时候就招呼我爱人，我说快溜的给我拿救心丸吧。
1: 嗯。
0: 完了的还有那个丹参片啥的，我是3盒3盒的买。
1: 哎呦。
0: 嗯，但是那玩意儿你说吃着刚开始挺大事，后也不行了呢。
1: 对，丹参片是开始吃行，后来严重了就不行了，还得是
0: 不大事了。
1: 那个别的药，你是速效救心丸也是只能是缓解心绞痛啊，也不能天天吃、啊。
0: 对对对，
1: 就
0: 缓一阵子。
1: 嗯。
0: 完我是咋呢？我是上个月啊，完我搁广播里头听你那个讲那个讲课嘛、
1: 嗯，
0: 你说讲那个血症啊，我一听好像就是说我的症状。
1: 你的心脏病不就是血症吗？
0: 哎呀妈呀，我是天天听我才知道，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
1: 嗯，
0: 完了我就买了半年的石韦地丸
1: 啊，你已经吃上了？
0: 吃了吃了，我就拿回来我就吃了嘛。
1: 啊、
0: 嗯，买这个真的，我吃了有半拉月吧，就心脏就觉得特别得劲儿。
1: 我说嘛，我说你这
0: 说话，哎呀，真的、
1: 啊，嗯，好，
0: 你跟好人似的了。
1: 这
0: 因为我，
1: 嗯，
0: 胸口就感觉不那么憋挺了。你觉得咱讲话，你下楼买个菜，滴了点东西，不那么哈着气喘的了？
1: 对对对，是一定的。你这不喘了，
0: 嗯、
1: 你声都能大。
0: 哎妈，你不知道啊，那半拉月的时候心绞痛都没犯过吧？
1: 嗯，
0: 那以前的心脏那嘎子总是揪的着，我就害怕犯病啊。那救心丸啥的，谁敢离手啊？现在这真的挺轻松的，那救心丸啥的我也不提了，我也不怕了。
1: 嗯，你这个啊，这大意了。我跟您说啊，我听明白了，
0: 啊、
1: 你现在是吃了这个十味地丸，效果特别理想，是不是这个？
0: 特别特别好，对。
1: 而且这个心脏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感觉到心绞痛，
0: 没有。
1: 那你，我跟你说，这有效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有一个，这还是血症。那吃了一段时间，咱们只能说是初步有效了。您听我的啊，你心里高兴、
0: 嗯、
1: 我也高兴。这速效救心丸呢您记着还是放在口袋里。这个咱们自己不吃了，咱自己也不用吃了，你不疼了不就不用吃了吗？但是这个东西啊、
0: 嗯、
1: 一有备无患，第二个就万一别人有心绞痛没带药的，咱带着呢咱能做个好事。你说我说的
0: 行行行，你说太对了。
1: 你这还是要带你知道吗？但是丹参片这个是彻底可以告别了。而且你看你吃上时间不长。这十味地丸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我上一段时间讲的时候，你一定记着，血症，你就得是好好的解决血。这里面这十味药全是好的藏药啊，而且你看，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牦牛血，再加上那个藏玉四宝里面的松茸，这个东西外面你是买不到，只有我们中心有。所以说，你说你是我们的会员，而且呢，用上了之后达到这个效果，我都替你高兴。你这样，
0: 哎、
1: 你就以后
0: 感谢你
1: 啊，不客气，这个是应该的，也是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吧？你好了，我更高兴，是不是？
0: 哎，我
1: 就后面好好吃，
0: 你走，
1: 嗯，
0: 哎，
1: 你这样，你以后跟着我，你这个心脏病这情况会越来越轻，你都能活到100多岁，
0: 哎、
1: 你放心吧，咱绝对能办到、
0: 哎、
1: 啊，
0: 谢谢，
1: 放心吧，这症状越来越好了，你说你心脏不疼了，上下楼不喘不憋了。你说你是不是自己感觉跟好人一样？
0: 好人一样，
1: 对呀，
0: 谢谢。
1: 你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就这样，
0: 哎、好嘞，
1: 咱们就聊到这儿、
0: 哎。
1: 以后祝您越来越健康，以后咱们跑步前进。
0: 哎、跑步前进还得继续跟你走啊！
1: 好好好好好，咱们以后交朋友，好好跟我走，
0: 好，
1: 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哎、好
0: 的，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聊一聊呢京剧当中的一些个女英雄、女豪杰的艺术形象。在众多的传统京剧当中啊，树立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英雄的光辉形象。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起着鼓舞人们、教育人们的，以及向一切邪恶势力做斗争的作用。在京剧舞台上啊，树立起来的巾帼英雄大体上呢有三种类型。比如第一种是巾帼战将，这样类型呢以穆桂英为代表。那么他为了反抗侵略，他能在万马军中大破天门阵、战洪州，以及壮年以后呢还亲自挂帅出征，是中国妇女形象的一位了不起的干将，女能人的典型。还有呢像梁红玉，就抗金兵当中这个梁红玉，她以呢这个擂鼓战金山的壮举呢鼓舞着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民族战士，那么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呢向敌人发起了冲锋。还有呢你像木兰从军，那么在舞台上呢再现了当年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在12年戎马生涯当中呢最后胜利的这个结束了战争，转回了家园，塑造了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这个女英雄形象。下面呢咱们就首先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严桂祥演唱的木兰从军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严桂祥演唱的《木兰从军》选段。那么另一类巾帼女英雄的是反映了这个一代女侠客，最有名的就是京剧的《十三妹》中的女侠何玉凤，她身怀绝技，侠骨柔肠，在悦来殿中呢，搭救了忠良之后，在能仁寺呢，全歼了这个恶僧党羽。还有啊，另一位杰出的女侠客叫吕四娘，她以刺杀这个暴君雍正皇帝呢，而这个名震天下。在京剧舞台上呢，还演过像《红线道河》呀，这个《聂隐娘》啊，《荒江女侠》呀等等吧。剧中的一些个女主角呢，都是勇武可爱的一些个女侠。那么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请大家欣赏啊，由这个关素霜演唱的《闯王旗》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关素霜演唱的《闯王旗》选段。那么第三类巾帼英雄呢，是小人物，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虽不是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呢，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但是呢，也是不折不扣的女英雄。你比如在传统京剧《生死恨》当中，这个女主人公叫韩玉娘，她就鼓励她的丈夫呢杀敌报国。还有像现代京剧《红灯记》啊，这个戏的李铁梅，还有像沙家浜当中的阿庆嫂，他们都是呢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但他们呢却又都冒着生命危险呢做出了惊天伟绩，令世人所瞩目。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们今天啊来说一个词，天下为公。这个词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每次读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有一个小疑问，这个为啊是多音字，你知道天下为公的为是读二声为还是四声为吗？这两种读法看上去都讲得通。天下为公，这为如果读第二声就是动词，是是的意思。整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天下是公家的，天下是全天下人的，也就是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也。天下为公，这个为啊如果读第四声就是介词，表示后面是行为的对象，就像为人民服务的为一样。整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天下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公利，不能为了一姓一家之私利。那么哪种读法更符合孙中山先生的原意呢？要探究这个问题，咱们首先还得看看这个成语的出处。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上下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译文呢是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实行的时候，天下就是人们所共有的，人们把品德高尚的人、德才兼备的人选举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的气氛。这个天下为公的后面紧跟着选贤与能，推选出贤能之人让他们管理天下，就像尧舜禹三代时一样，那就应该读为天下为公。孙中山在引用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时候，应该也是表达的这个意思，推翻一家一姓的封建帝国，建立民国。所谓民国，就是民有之国、民治之国、民享之国。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权为民所赋的思想，都是天下为公思想的在新时代的表现。
2: 略知一二。
1: 我们经常说什么什么有一股铜锈味儿，这铜锈到底是什么味儿啊？铜锈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铜钱的臭气原来是用来讥讽用钱买官或者是豪富者，后来呢常用来讥讽唯利是图的人。东汉末年，横陵二帝在位的时候，上至公卿，下至郎吏，每一个官位都明码标价，腐败不堪。《后汉书·崔烈传》上就有记载，烈时因父母入钱500万，得为司徒，烈于是声誉衰减。说东汉时啊，有一个叫崔烈的人，用500万钱买了一个相当于宰相，定价达到1000万的司徒官职。由于这个司徒和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掌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的最高长官，所以呢，消息传开，崔烈的官誉大受影响。人们虽然对于崔烈的丑行议论纷纷，但是当着他的面谁也不敢谈到这个事儿啊。崔烈感觉到了这些，非常不安。有一天呢，他问儿子崔钧，武居三公于义者何如啊？意思是说我现在位居三公之首，社会上有什么看法啊？人们对我当上三公有何议论呀？崔钧呢均如实相告，父亲年轻时名声很好，况且当过太守。

0: 九卿等要职，议论的人说原本你当上三公很合理，但是现在你拿钱买来真的当上了，反而让人觉得很失望很鄙夷。崔烈急忙问为什么呀，崔军则说论者嫌其铜臭，意思是说呀，大家都说你的身上有股铜锈味儿。崔烈一听大怒，拿起手杖就向儿子打去。据传呀，铜锈一词的提法就是发源于此。关于铜锈的另外一个由来，还有一种说法，说古时候有个做官的人，整天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有一次啊，他拿起一枚铜钱放在鼻边，说：“铜钱的味道好香啊。”旁边一个叫徐娘的人陪侍看不惯，就说了：“铜乳之锈，不屑一顾。”那个人听见便将徐娘打死。此后啊，铜锈一词就广为流传了。这个买官卖官自古有之，它的方式不外有两种，一种啊是利用各种名义，你像婚丧喜庆啊、诞辰乔迁啊，以及借迎来送往等方式，这个平常就打好关系。当然了，平常呢有注意打点者，升官自然会有他的份儿。另一种方式啊，则是公开卖官鬻爵，毫不掩饰。当然了，买官的账最后还是要算到老百姓的头上。东汉之后，公开买卖官爵已经非常收敛了，但是啊，靠平常之捐疏易做好人际关系者仍有所闻。基本上铜锈味可能没那么重，但是呢酒肉臭味则到处弥漫。而讲到铜锈和酒肉臭，二者大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1: 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女老生演员，她就是余派老生演员张绍楼先生。张绍楼呢，是著名严派创始人严居鹏之子严绍鹏的夫人，也就是严兴鹏的母亲。那么在京剧舞台上啊，众多的昆凌老生演员当中呢，可以说他是一位艺术造诣很深的表演艺术家，并且呢以京熟三大流派而著称。张绍楼啊，他启蒙学的是余派，后来呢又兼学杨派。你像有些著名的杨派代表剧目《桑园祭子》啊，《洪阳洞》啊，《驼照凤飞》啊，这些戏呢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后来啊，他随严绍鹏呢又潜心钻研严派艺术，

指导下呢，得以茁壮成长的。张绍楼呢，这个虽然是一位女老生演员，但是她的演唱中呢，却很少能发现呢，她留有女性的痕迹。她的嗓音呢，洪亮而苍劲。如果你闭上眼睛，单纯的听她演唱呢，丝毫也感觉不出来她是一位女老生演员。那么她在继承余派的演唱艺术方面呢，充分发挥了余派的发声方法，那就是呢，她的高音儿力、中音堂、低音苍。京剧生行的演唱呢，非常讲究立音儿。然而余派的立音儿啊，位置呢，一方面来自这个鼻腔共鸣，另一方面来自脑后音。你比如在《桑园祭子》中，这个慢板当中的叹兄弟的弟子，叹兄弟，这个弟子呢就使用了脑后音和鼻腔音的共鸣。张绍楼的唐音呢很好，作为一个女性演员呢，她的声音如此洪亮，我想呢，这不能不说她有这方面的得天独厚的天赋条件。低音苍是一个老生演员必备的条件，有了苍音呢，才能体现老生的特点。老生顾名思义就是演一些个老年角色的，上了年纪的，那么自然生理的条件呢就有所变化。那么为了适应他这个角色的需要，那么所以他的声音要放苍老一些，因而呢，余派这个非常讲究苍音，这种音色纯是这个因角色而确立的。张绍楼呢，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而且在演唱中得以充分发挥。今天呢，我就选择了几段张绍楼的这个《桑园祭子》的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听《桑园祭子》二黄慢板的一段唱腔。

叫你

好，下面再请听这段戏的中心唱段，就是那个二黄慢板，生旦对唱的二黄慢板转二黄原版。

0: 上下三下。
1: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张绍楼演唱的《桑园祭子》的主要选段。好，谢谢大家。
2: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正言顺。名正言顺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名义正当，道理就讲得通，也表示做事理由正当充分，含有理直气壮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论语·子路》。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501年，51岁的孔子当了鲁国的中都宰。孔子做了一年，很有成绩，被提升为管理建设工程的司空，不久转而为司寇，管司法工作。这样，孔子参与政治的抱负终于实现了。孔子56岁那年，又由大司寇代理相国职务。他参与国政仅仅三个月，鲁国的风俗就大大的变了样。孔子的成就使齐景公感到害怕，他特地挑了80个美貌的女子，让她们穿上华丽的衣服，教她们学会舞蹈，加上120匹骏马，一起送给贪图享乐的鲁定公，以腐蚀他的意志。这一计果然奏效，鲁定公沉湎于歌舞淫乐之中，不再过问政事。孔子的学生子路见到这种情况，便对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吧？孔子回答说：鲁国现在就要在郊外祭祀，如果按照礼法把典礼后的烤肉分给大夫们，那我还可以留下不走。结果鲁定公违背常理，没有把烤肉分给大夫们，于是孔子离开了鲁国，来到了魏国。魏灵公问孔子他在鲁国得到的俸禄是多少，孔子回答说是俸米6万斗，于是魏灵公也给他这个数的俸米。跟随孔子的学生见了有安身之处，都很高兴。子路尤其高兴，问孔子道：魏国的君主带你去治理国政，你首先干些什么呢？孔子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我以为首先要纠正民愤。子路不客气地说：老师未免太迂腐了吧，这有什么还要纠正的必要呢？孔子反驳说：你真粗暴，君子对他所不知道的只存疑在心中，民愤不正，道理也就讲不通，道理不通，事情也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国家的礼乐教化也就兴办不起来，礼乐教化兴办不起来，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不知如何是好，连手脚都不晓得往何处摆了。所以君子用的名分一定要有道理可以说得出来，讲出来的道理也一定要行得通。不久有人向卫灵公说了孔子不少的坏话，卫灵公就派人去监视孔子的出入。孔子怕继续留在这里出事，在魏国只居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明察秋毫。明察秋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目光敏锐，可以看清秋天鸟兽新生的细毛，原意比喻只能看到小处，不能看到大处。现在一般表示人很精明，对很小的事情也能查看得清清楚楚。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的《梁惠王上》。故事是这样的：孟子来到齐国，齐宣王向他询问春秋时齐桓公和晋文公怎样称霸的事，孟子没有正面回答，而大谈如何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问题。齐宣王不解地问道：怎样的道德才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百姓的生活安定了，天下才能统一，这是什么力量都抵御不了的。 那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吗？齐宣王问道。可以，孟子说。齐宣王又说，那你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对齐宣王说，你不忍杀一头发抖的牛，而下令用一只羊来代替，这样的善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百姓都认为你吝啬，而我知道您是不忍心。不过百姓说您吝啬，您也不必奇怪，他们怎么能体会到你的真正用心是出于仁爱呢？其实从怜悯无罪被屠宰来说，杀一头牛和杀一头羊又有什么不同呢？孟子接着又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力大无比，可以举起3000斤重的东西，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能把秋天鸟兽新长的绒毛的末梢看得清清楚楚，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柴草。您相信这话是真的吗？齐宣王马上回答说，当然不相信。孟子接着说，您的好心使禽兽沾光，而不能使百姓得到实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用力气的缘故，没见到一车柴草是没有用眼睛去看的缘故，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是您不愿施恩惠的缘故，所以您不用道德来统一天下是您不愿这样做的缘故，而不是不能这样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赢渠梁决意变法，
10: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穿越历史烽烟，跨越沧桑岁月，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孙浩辉老先生的长篇历史巨著，一道重回大秦。尽管2000多年前的那个伟大王朝的背影早已离我们渐行渐远，然而即便是悠悠岁月尘封了金戈铁马，即便是浩浩青史埋葬了英雄烂漫，但前人留给我们的追忆和沉思却从未远去。那埋藏在我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那令人无法遏制的泪水与感动，还有那百川沸腾、山川足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幕幕都在勾勒着我们民族最初的模样，一幕幕也都再现着2000多年前大秦王朝铁血文明的辉煌。许多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说，大秦帝国颠覆了我们一直以来对秦朝虎狼苛政的形象，找到了我们一直以来苦苦寻觅的民族的精魂，它生生不息，并将永世传承。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今天咱们先起来听华夏一统天下太平的大秦王朝铸销天下兵器的精彩曲折。
1: 少府章邯奉命收缴铸销天下兵器，实在有些棘手。章邯之难不在兵器收缴，而在如何铸销。章邯虽不能确知天下兵器几多，然也明白定然是数以百万计的天大数目。如此巨大数量的铜铁兵器，要熔铸成何等物件才能全部销售尽尽？自半年前受命，章邯与经济官署几经会商，先后酝酿出了3则出路，一次一次均遭否决。第一次谋划的出路是大量铸造犁铧，部分无偿分发边远郡县乡野，部分用于官市出售。然交丞相府会同九卿一决，劫难立即浮现出来。依据秦法不救灾的传统，无偿分发容易诱发民众惰性，不宜官市出售。官府得利有违息兵安民大义，也不宜。王贲的太尉府还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难，若大量犁铧流入民间，事实上超过了耕田所需，不法士卒若再从民众手中收买，进而秘密打造兵器，岂非自种祸根？此意一出，朝议哗然，自然而然地否决了第一种看似最为正当良善的出路。第二次谋划的出路是仿铸九鼎永镇咸阳，一交丞相府会同九卿一决，胡务敬的奉常府立即大出劫难。吕不韦灭周时，九鼎业已神秘失踪，如此庞然大物能神秘失踪，必是天意无疑。天使九鼎消遁人间，今日何能为天而使其重现？更有一条，秦义天下，开万世先河，改正朔，定国运，一切自成，崭新法统。九鼎纵然神圣，终为三代天子权力之信物。大秦皇帝超迈古今，何能仿效三代天子信物而独无创新乎？战国末世，敬天法地、顺乎自然的理念依然根基深厚。此论一出，于情于理于传统，皆是啾啾雄辩，连原本无可无不可的皇帝也没了话说，自然而然的熔铸九鼎也行不通了。第三次谋划的出路是铸造6条10余丈长的巨鲸，安置在蓝池宫的蓝池水井中，与那条石鲸相辉映。这次一交一决，章邯更遭非议。一种非议是 以同溺水暴殄天物，荒诞之尤。一种非议是铜铁入水必锈蚀，与白玉聚晶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于是第三种方略还没有呈报到皇帝案头，已被否决了。在此期间，天下兵器已经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咸阳来了。章邯长期执掌秦军大型器械，对种种涉及工程的事物很是精到，如今一见各种兵器源源不绝而来，顾不得注销方略尚无头绪，只有先行处置这如山一般堆积的兵器存放室。

0: 事物了。章邯立即派出少府城与王贲的太尉府会商，提出以上缴的上好兵器先行置换秦军旧兵器。然太尉府一经查勘，发现可置换者数量很小，一则是秦军兵器库接近报废的旧兵器很少，二则是山东六国兵器形制与秦军兵器不合，主要缺陷是部件不能通用，除了一次性使用的刀剑长矛，其余攻防器械基本无法置换。于是章邯幕下的事务变得简单明白了许多，分类拆卸，分类处置，铜铁熔铸式待后再决。两个月后，万余名士兵工匠终于将庞大的兵器山分类拆卸完毕了。司马报来的数字是铜料兵器66万余件，铁料兵器89万余件，铜铁部件136万余，云梯、云车、战车、弓箭等木料部件236万余，马具车辆之皮料部件145万余。章邯立即下令，木料皮料全部运进少府国库，铜铁兵器与部件一律分类码放，等待熔铸。虽然铸造何物还没有定论，然章邯也不打算自家再私谋了。章邯拿定主意，一边下令调集中原各郡县冶炼工匠入咸阳，一边上书奏报皇帝决断熔铸器物。一个多月里，工匠纷纷到达咸阳，在渭水南岸扎成了连绵10余里的冶炼大营，冶炼橐月炉6万余座。若每炉工师仆役同以8人计，则一次聚集工匠民力即50万，实为亘古未闻之大冶炼也。
1: 冶炼开炉！
0: 皇帝诏书飞回咸阳时，章邯跳起来大吼了一声。那夜明月高悬，渭水南岸红光弥天，10万余只橐月炉的冶炼之火映得咸阳城阙一片通红闪烁。橐月者，其实之古风冶炼炉也，一只巨大的古风牛皮橐高高矗立，一只粗大的竹管伸进近2丈高的炉膛下，四名赤膊壮汉用力压下牛皮驼上的大板，一股强风鼓进炉膛，烈火熊熊而起，熔炉里的铁兵部件渐渐化成铁水，铁花飞溅夜空，分外绚烂壮观。古风炼铁之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大为普及，老子为了说明天地气运之道，找到了最好比喻物，便是这橐月。其云：天地之间，其由橐月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二年秋风来临之时，兵器铜铁终于化成了12尊巨大的金人，分2排矗立在咸阳宫前的广场上。每尊金人高5丈6尺，重34万斤，金光灿灿的鸟看着车马行人，其赫赫威势远远超过了3代9鼎。直到西汉之世，这12尊金人依然威势赫赫地矗立在长乐宫门前，匈奴入长安见之，无不视若天神跪拜。到东汉末年，又一个等同项羽的大破坏者董卓融了10尊金人铸为小钱，所余2尊至魏晋南北朝大乱之事，又为苻坚所毁，巍巍帝国金人终不复见矣。
2: 烽火连绵的战国乱世终于止息，庞大的兵器铜铁波折再三，也终于化作了矗立在咸阳皇宫前的巨大金。

尽管经历2000多年的岁月风雨早已消失匿迹，但其象征着铁血文明的赫赫威势却永远融入了帝国文明的血液里。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0: 之一二。
1: 有的时候虽然你在工作，但是会随手点开一个猫或者狗或者熊猫在雪地里玩的视频，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社交网络软件里有一个你的高中女同学，惊叹这么多年她竟然默默地存在于你的好友当中。到了午饭的时间，你和你的同事在自助餐厅里排着可恶的长队，顺便和他们分享你刚刚看过的视频。哎，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真正浪费掉多少时间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跟你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啊，也正是一群美国经济学家想要知道的，而且呢，这帮人还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发表在了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报告当中。利用美国时间使用调查表进行自我报告，经济学家们就发现呀，平均而言，我们每天工作时偷懒的时间有34分钟，似乎啊，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当经济学家排除掉那些声称自己在工作时没有偷懒的人，这个数字呢，变成了50分钟。浪费掉的时间有一半是花在吃东西上，而剩下的一半花在一些所谓的休闲活动当中。并不是所有人在工作时浪费掉的时间的比例都是相同的。作者也解释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周浪费掉的时间最多可以达到42小时。在办公室待的时间越长，这一比例就越小。那些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的人，似乎比其他人更能抵抗因特网上猫咪们的诱惑。像其他任何基于自我报告的统计研究一样，存在着一些限制，因为在人们如何评价或报告他们偷懒的时间上，也会产生各种偏见。但是意识到偷懒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逐渐变得严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记住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偷懒都是不好的。事实上啊，同一个研究机构早些时候在一个视频当中发现，休息是一件好事儿，能够让你的大脑思维活跃，产生一些创造性的想法。午睡呢，是日本的工作文化当中珍贵的一部分，工作超过4个半小时会让你的效率变低。事实上，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每工作52分钟就有17分钟的时间要来找点乐子。哎，如果你一天按照10个小时来算的话，就有148.8分钟的偷懒时间。所以呢，请振作，你并不是一个屁股粘在办公室椅子上的懒惰者，你只是让你的大脑正在休息。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6: 以前的故事我们曾说，华夏一统，大局已定。身为上将军的秦国柱石王翦之不世战功，以致无人能及的。

顶峰，其资望深重，其不逊于任何一位名家大士对政局的评判洞察，本应都该令其回归咸阳庙堂，重展镇国之威。然而上将军王翦更明白华夏分治500年天下一统的深远意义，而其中固守南海，有效治理南海，不令其剥离于华夏文明之外，则是上将军王翦不仅从军政，更是从天下大局所思考的重大命题。所以当万里驰驱亲赴南海的秦王嬴政欲接引老将军北归还乡之际，王翦却只留下一封令秦王热泪唏嘘的羊皮纸书，老将军愿意目

0: 王翦蒙武，不是告老还乡，不是归隐养息，而是带着对老秦故土无尽的思念，在大秦将士的泪水和百姓的声声挽歌中魂归故里。
1: 这日长公子扶苏刚还都，就被函谷关外扑面而来的悲怆骤然淹没了。函谷大道两边摆放着无边无际的祭品香案，飘动着色色相连的白布长幡，关前垂着一幅与关山等高的挽诗，战车大小的黑字两三里外触目惊心。国为摧折，长城安在？扶苏大惊询问，函谷关将军说，旬日前南海郡飞来快报，武成侯王翦、淮南侯蒙武并势岭南，灵车将从阳月新道北上，从函谷关进入老秦。消息传开，秦中军民大为伤痛，三五日间纷纷聚来，在关前陆祭营后灵柩。扶苏尚未听完，两腿一软，两眼一黑，跌倒案前。片时醒来，见随行的张苍泪流满面，扶苏豁然站起，一拱手道：“敢请先生先回咸阳禀明父皇，扶苏前往阳越新道，护送武成侯、淮南侯灵车回秦。”张苍稍一犹豫，对旁边的函谷关将军说了声：“敢请将军护卫长公子。”匆匆上马西去了。扶苏与函谷关将军会商片刻，两人立即分头行事。函谷关将军点兵的时刻，扶苏在幕府换了应有装束，又草草用了些许饭食，率领着五千整肃的甲士隆隆南下了。两日兼程，扶苏军马抵达衡山郡云梦泽北岸，等候两日，终于看到了茫茫碧蓝的大泽中白帆白帆交织成白茫茫一片的船队缓缓北来。蒹葭苍苍的悲怆秦风从船队飘来，扶苏与所有的将士都痛哭失声了。灵柩登岸时，船队将士与岸上将士哭成了一片，不期天公伤痛，滂沱大雨，山水昏黑，将士们的泪水、歌声与大雨惊雷融合成了惊天动地的挽歌。护送灵柩北上的桂林将军赵佗与扶苏素未谋面，却在大雨中抱头相拥痛哭了。当晚会商北上，扶苏说南海将士缺乏，劝赵佗率军返回。赵佗却说，南海将士任嚣受武成侯临终嘱托，将各方大事均已安置妥当，交给他三千将士，叫他一定要护送两老将军灵柩安然抵达咸阳，末将不能回去。扶苏不再勉强，问起了护灵诸般事宜。赵佗说，武成侯遗言，蒹葭苍苍之秦风既已弥漫成南海将士的军歌，他若北上回秦，必以这支秦风相伴，使他魂灵仍在南海将士之间。赵佗泣不成声，扶苏泪如雨下，一切都在无言的伤痛中确定了。次日清晨，扶苏与赵佗率领着八千甲士护灵上路了。当先一辆三丈余高的云车，云车垂下一幅挽诗，高悬一面秦军大道，挽诗又云：“南海长城楚越筑石。”左云：“六军司命中国栋梁。”

0: 迎风猎猎的黑色大道旗上，右边一行白色大字：武成侯王翦，淮南侯蒙武，中央四个斗大的白字：魂归故土。云车之后，赵佗率3000南海步军开路，人手一支2丈余长矛，每只长矛上挑着一幅细长的白帆，白茫茫如大雪飘飞。南海步军之后，是2辆各以6马驾拉的巨大灵车。灵车之后，是扶苏率领的5000护灵骑士，人各麻衣长剑挺立，黑森森如松林无垠。灵车淋淋行进在宽阔的林荫驰道，蒹葭苍苍的秦风歌声悠长连绵地回荡着。一路北上，道中商旅停车驻马，四野民众闻声而来，肃穆哀伤，遍及南国。灵车一入函谷大道，顿时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汪洋路迹，几乎整个关中东部的老秦人都涌出了函谷关，白茫茫聚集在大道两边，白帆遮掩了苍苍山林，哭声淹没了隆隆车马。王翦、蒙武的名字老秦人是太熟悉了，举凡老秦人莫不以为王氏、蒙氏乃大秦河山两大柱石。王翦、王奔、蒙武、蒙恬，这父子四人是老秦人心目中永远矗立的巍巍铜像，忽然之间如何便能没了？秦人自古尚贤敬恭，而今两座大山一起崩塌，老秦人如何不痛彻心脾？老人孩童，男人女人，农夫商贾，巫师名士，能走路的都来了，人们都要在大秦第一功臣的灵柩回归故土的第一时刻，用热辣辣的情怀拥抱英雄烈士。泪眼相望的关中父老们争相传颂着武成侯与南海秦军的秦风故事，多有子弟进入南海军旅的家族更是举族扶老携幼而来，一路吟唱着那首思乡情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捶胸顿足了。当灵车军阵缓缓进入函谷关城的那一刻，伫立在关城女墙的30000余秦军将士齐声唱起了秦风，漫山遍野万众呼应，唱道：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时，悲声大起，关山呜咽。悲伤的扶苏更多的担心着父亲，忽然之间栋梁摧折，父皇挺得住吗？灵车在关中整整走了3日3夜，进入咸阳反倒平静了，白茫茫的万丈长帆淹没了宽阔的正阳大道，数不清的香案祭品堆满了每家门前，举凡青壮都赶到了十里郊亭，城门内外与大街小巷则聚满了默默吟泣的老人妇孺。扶苏护持着灵车进入太庙外松林时，远远看见了郎中令蒙毅率领的皇室仪仗，看见了巍巍石房前颤巍巍走来的父亲。那一刻，扶苏心头猛然一阵绞痛，眼前一黑，从马上栽倒下来。直到夜来苏醒，扶苏眼前仍然死死地盯着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40岁出头的父亲一夜之间变成了两鬓如霜、须发灰白的老人。张公子， 两老将军灵柩无差已经进了太庙兵士。扶苏是在张苍的温声细语中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便问：“
1: 木下何时？”“
0: 啊，堪堪二更。”扶苏豁然坐起，一声备车，便要进皇城探视父亲。张苍连忙拦住，说：“皇帝有口诏，扶苏自请护灵，殊为可嘉。养息复原后，再议国事。”正在此时，赵高来了，说：“皇帝陛下问长公子有无大碍。”扶苏忙问：“
1: 父皇，目下如何？”
0: 赵高吭哧着说：“
1: 陛下刚刚从太庙兵士回来，又进了书房，连碗汤都没进，没人敢劝。”“
0: 哦，蒙毅也不劝阻？”“
1: 哎，陛下已经叫郎中令守灵，说在王奔蒙恬赶回之前，蒙毅专一守护灵柩。”
0: 扶苏一听，当即在张苍耳边低声了几句，转身对赵高一挥手道：“走，我进皇城。”赵高吭哧着不知如何应答，扶苏已经大步出厅登车去了。赵高恍然大悟，二话不说连忙赶了出去。东偏殿密室，嬴政皇帝正在召见将军赵佗。赵佗禀报说：“两位老将军病逝的都很意外，蒙武老将军是在巡视闽越的回程中一夜长卧不起，卯时过后军务司马进帐探视，老将军已经没有了气息。武成侯王翦更是出人意料，四月末的那日暮色降临时，河谷军营又响起了思乡秦风。”赵佗额外补充了几句，说自从500,000成军人口下岭南，尤其是有了那数万女子南下，将士们大多都有了妻室家园，许多将士还与南海人成婚，军营是大大的稳定了。然每逢早晚，将士们还是遥望北方，一起唱那首思乡情歌。虽没有了原先那般激越凄苦，却也是遥望北方，思念悠悠。就在那晚，河谷歌声方起，武成侯默默流泪了。武成侯走出了幕府，中军司马连忙带着几名护卫军士跟去。武成侯罕见的大发雷霆，谁也不许跟随。一个多时辰后，中军司马放心不下，还是带着几名护卫去了河谷。月光下搜寻了许久，卫士们才在一片山坡椰林的茅亭下发现了已经没了气息的武成侯。赵佗说：“那片椰林，那座茅亭，正是当年陛下与武成侯最后会谈之地。后来随军的老太医说，自从皇帝那年北归，老

0: 眼帘一垂，大滴泪水啪嗒打上了衣襟。默然片刻，嬴政皇帝终于开口了，平静中带着几分肃杀：“
1: 赵佗，朕问你几事，须得如实作答，不得有丝毫虚假，即或善意也不得虚言，你可明白？”“
2: 末将明白，绝无虚言。”“
1: 第一宗，任嚣将军体魄如何？有无隐疾？”“
2: 禀报陛下，任嚣将军体魄大不如前，随军太医说是水土不服所致。”“
1: 啊，有无就地治愈可能？”“
2: 有，静养不能操劳。两位老将军一去，任将军已经瘦成人干。”“
1: 啊，第二宗，军中大将体魄病弱者几个？”“
2: 除任嚣将军，皆是年轻将位，没听说谁有病，随军老太医最明白。”“
1: 第三宗，士卒军兵死伤如何？可曾有过瘟疫流行？”“
2: 禀报陛下，我军从淮南一路南下，抵达南海、桂林、象郡，开始水土不服者尚多，拉肚子不绝。过五岭之后，日渐好转。抵达南海三郡，大多将士水土不服早没了，吃肾都没事。陛下那年去过，也曾亲眼看见，除了黝黑精瘦、思念故土，其余没有异常。毕竟南海三郡也是山美水美吃喝美。”“
1: 第四宗，你自觉体魄如何？有无隐疾？”“
2: 禀报陛下，末将愿受太医署勘验。”“
1: 朕要你自家说，自家身子自家最明白。”“
2: 是，末将坚如磐石，从无任何隐疾。随军太医说末将不知药味。”“
1: 好。第五宗，南海大军军心稳定否？”“
2: 陛下，这是……”“
1: 照实说。”“
2: 陛下。”
0: 赵佗一声哽咽，扑败在地：“
2: 南海秦军老秦人何变之有啊？”“
0: 将军请起。”
3: 嬴政皇帝颇见艰难地扶起了赵佗，又靠上了坐榻，看着哽咽拭泪的赵佗良久无言。终于嬴政皇帝轻轻叹息了一声，坐正身子，肃然道：“
1: 哎，将军心下责朕多疑，朕无需计较也。朕今日要说的是，天下大局尚未安宁，山东复辟暗流依然汹涌。当此之时，数十万老秦军民常驻南海三郡，实则是老秦人去做南海人也。也是说，老秦人，中原人，为中国挑起了融合南海这副重担。啊，若有变故，朕心何安？非朕不信父老兄弟也，时势使然也。将军本是老秦人，然多在军旅，未必清楚关中人口大局。朕今实言相告，今日关中老秦人已经不足三成也，但有风云动荡，岂非大险哉？”
3: 骤然之间，赵佗倒吸了一口凉气。

0: 未知天下，未雨绸缪。嬴政皇帝疏忽，淡淡一笑，又复归肃然。为其南海偏远，若有危局，朕无法亲临决断。为国家计，为华夏计，朕谨受你骤然危局时所采方略。中原大局但有不测风云，南海军切勿北上境乱，当断然封闭阳月心道，不使中原乱局波及南海。
1: 陛下，南海军乃老秦人开拓之根基，何以不能北上境乱？
0: 将军谨记，老秦人北上，则华夏从此无南海矣。嬴政皇帝拍了拍王翦的一物铜匣，眼中骤然一层泪光。啊，老将军遗书未开，朕也知道老将军说的必是此事。老将军纵死不离南海，危在此事。
1: 陛下，
0: 赵佗呀，是老秦人都该知道。嬴政皇帝一脸憔悴肃穆，因伤之后，若非老秦部族数百年困守陇西，华夏族群岂有稀土哉？唯老秦部族与西部戎狄血火周旋数百年，才能在立国之后逐一统合戎狄。老秦人为华夏留住了广袤的西土，也要为华夏留住广袤的南海。朕要你不北上中原境乱，苦心在此也。话未说完，皇帝猛然一咳，一坨暗血喷溅胸前，身子一软，倒在了座榻。
1: 陛下！
0: 赵佗嘶声大吼，扑到榻前，泪如泉涌。扶苏匆匆走进皇城东偏殿密室时，嬴政皇帝刚刚从昏迷中醒来。密室厅堂没有一个太医，父皇显然被那个方士救治清醒过来，虽然还没有换去那领胸前见血的丝袍，人已大见精神，脸庞有了血色，目光也明亮了许多。扶苏知道父皇素来刚言奋烈，最是腻味皇子们的眼泪哭声，一直强忍着泪水，紧咬着牙关，侍立在榻侧，默然凝视着父皇胸前的血迹，生怕一开口失声痛哭。啊，扶苏瘦了。嬴政皇帝打量着英挺的儿子，从未有过如此温和。
1: 父皇，
0: 扶苏哽咽一声，情不自禁扑拜在地，还是大放悲声。哎，哭甚？起来。嬴政皇帝微微皱眉，语调依然罕见的温和。扶苏站起来时，嬴政皇帝已经换过丝袍，再喝罢一罐羊骨汤，嬴政皇帝的额头渗出了一片层层汗珠，精神好转了许多。扶苏，你来记录诏书。嬴政皇帝轻轻吩咐了一句。第一次为父皇记录诏书，又是在如此特意的时刻，扶苏心头一热，当即肃然在书案前就坐，提起了一管粗大的蒙恬笔。 嬴政皇帝一瞥双眼通红肿胀的赵佗，清晰缓慢地口述起来：“秦始皇帝特诏，王翦、蒙武辞世之后，南海三郡均以驻军大将统领军政，郡守官署得受大郡幕府节制。今命将军任嚣为南海尉，将军赵佗副之，统领三郡大军并三郡政事。任嚣体魄若有不知，将军赵佗得立即擢升南海尉，无需上书定夺。山川阻隔，朕特许南海尉对军政大事相机处置，后报咸阳。”陆定笔走龙蛇，扶苏以隶书之法最快地完整记录下诏书。又复赵佗密诏。密室大厅寂然无声，嬴政皇帝又开始了低沉清晰的口述：“朕已对将军赵佗立定南海应变密策，若逢非常之期，特许赵佗向将士出示此诏，以朕之密策行事。凡我老秦子弟，一律不得抗命。”
2: 伴着蒹葭苍苍的悲怆琴声，伴着万千老秦人的无边伤痛，两位邦国长城轰然崩塌，这令一向敬重爱惜功臣并与之有着笃厚情谊的皇帝嬴政一夜之间鬓发如霜。在无尽的伤痛、孤独和煎熬里，密室中的皇帝嬴政向护林返乡的将军赵佗定下了关于南海的秘密方略。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骋之徒。骋骋之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故意为非作歹、犯法、作乱、专干坏事的那一类人。骋骋是不得意、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记载，春秋时郑国的公子子嗣派人刺杀了郑西公，李西公之子嘉为国君，即郑简公。郑国的一些贵族公子对此非常不满，打算发兵讨伐，可是还没动手就被子嗣察觉，抢先一步把他们通通杀死了。此后子嗣掌握了郑国的大权。后来子嗣又重新划分贵族大夫的封地，少给了田氏、杜氏、侯氏、子师氏四家的土地，他们都非常怨恨子嗣，于是几家就联合起来，五家贵族及一伙心怀不满的人共同起来发兵讨伐子嗣。最后他们攻入国都，闯进宫中，杀死了子嗣，劫持了简公。后来子嗣之子子产平定了这次叛乱，成为了郑国的国君。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1: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0: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接的烫手啊，接起电话基本就是一件事儿，想订这个胡家金糕。都知道这次赠送的胡家金糕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名额却不多。但是活动没开始，我们按规矩没给大家伙留名额，结果很多患者等不及了，反反复复的打。我们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很多的患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这放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说实话，我们也想到会有患者咨询，但没想到会到达这个地步。大家伙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预定，非得等到活动这3天才能定。其实这就是我们每次活动的一个规矩，就是公平。说好活动开始才能定，就按规矩办吧。我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胡家金糕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您说您腰包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糕，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的，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做出来这么多胡家金糕，全国就那么多，10万瓶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吧，最后分到每个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咱们就这么一点儿胡家金糕，好的东西就得用到正地方。 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还有那些病情危重、久治不愈的患者，比如心衰、脑血栓、肺心病、哮喘、风湿骨病，病情非常严重的，给这些患者去用，没有办法，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这次想把病一次性的解决利索，把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胡家金膏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我自吹自擂，想抬高我们胡家金膏的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三天活动的时间，大家伙没听到节目的，或者听完节目犹犹豫豫的，没遇到胡家金膏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啊，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6: 我听说这个金膏活动以后啊，2天前就开始打电话了。结果啊，你们工作人员嘛就告诉我，活动没正式开始呢，不能报名。我就一直啊关注你的节目，听说可以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怕呀抢不到这个名额。所以胡老师啊，你可得一定帮我报上啊。
2: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说一下好吗？
6: 我以前吧得过脑血栓，然后落下这个后遗症，情况吧还挺严重，都下不了地，只能躺在炕上啊，靠别人伺候。一天呐，真是遭老罪了啊！幸好用上胡家老膏啊，我的情况啊才有好转。 现在满打满算呢用了一个多月了，改善特别大。以前我这腰啊一点劲儿啊也使不上，坐都坐不住，吃东西还呛得厉害。现在呀我都不用别人拽了，我自己就能坐起来了。
2: 你看看
6: 吃饭喝水呀、啊、也不呛了。
2: 嗯
6: 嗯，在没用胡家老高以前呢我说话呀也费劲，平时跟家里人就是说话交流我也挺困难的、
2: 嗯、
6: 现在我说话利索了，这不能跟你打电话了。
2: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啊、是吧。啊
6: 是啊，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全家吧都已经很满意了。你说，但是怎么说，人嘛都有点私心，老是不知足啊。好了还想更好。这次我听您节目里说啊，这个金膏比胡家老膏更金贵，效果也更好。我这心里啊就像长了草一样，就惦记这个金膏活动快点开始
2: 啊。
6: 我打算得到金膏以后就按你说了配着胡家老膏一起用，在疗效上啊又能加把劲儿。请胡老啊一定给我这个名额，我要定一个高档的一个低档的。
2: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是最大的一次。那么如果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呢，那对咱们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疾病那是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且呢能够缩短了咱个康复的时间。但是我们胡家金膏对于啊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数量的金膏来啊来回馈大家。所以这次咱们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啊，活动就3天，那么能不能抢到咱们的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这样吧，一会儿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6: 嗯，好好的，
2: 预祝您有这次机会啊，那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是的，
2: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6: 好，
2: 有什么问题，
6: 谢谢，
2: 咱们回再研究，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6: 再见，
2: 再会，哎。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一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药干啥呀。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膏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胡家金膏留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胡家金膏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病情危重的卧床的慢性病患者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胡家金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他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金膏，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工艺太复杂了，药厂的那些工作人员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胡家金膏，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有点费劲。价格在这里我就不说了，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胡家老膏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 这几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想定的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做出那么多胡家金钩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以前有活动的时候，几天的活动，有时候一天就把赠品抢光了，有不少患者埋怨第二天才听到节目，错过了，再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三天时间，我们就把有限的赠送胡家金钩的名额分成三天，每天拿一些名额分给大家伙，这样略显公平吧。在我们地区呢，这次一共是分来了1000个名额，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钩没分配到他们那儿，只能眼巴巴看着。这1000个名额不容易，我们这样分，第一天300个名额，第二天400个名额，第三天300个名额，名额少没有办法，但是这样分大家伙都能有机会，所以想用胡家金钩的您就每天试着抢一下，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次免费赠送的机会，大家伙就自己试试吧。胡家金钩，我总反复说，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啊，可以说是压箱底儿的东西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压箱底儿。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险柜，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最底下，上面大被盖着，这个东西是轻易不让外人看的。我们老胡家就是这个胡家金钩，可以说非常贵重。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人家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啦。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富裕了，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的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有时候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中药也变得非常珍贵了，因为好的药材少了，普通的中药很多，就因为这个， 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滋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金膏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儿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胡家金膏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你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胡家金膏的用药也是一样，每味药你看那名字普通，背后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所以一瓶胡家金膏比10瓶胡家老膏的药效还要大。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所以胡家金膏从价格上来讲特别的贵，普通人吃起来经济上还有些费力。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确实是非常难得，背后付出的太多了，讲3天3夜也讲不完呢。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啊。
7: 哎呀，胡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是您的铁杆粉丝。

0: 有时候我用胡椒老高啊，时间不长，但它的效果，我是确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了。
1: 嗯嗯。
0: 胡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
0: 我得冠心病啊，心绞痛有好几年了，吃药吧一直也不见效果，一犯病吧前胸后背啊就疼得特别厉害，一难受上不来气儿，感觉、人就不行了。上医院做检查吧，结果大夫说吧，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用住院，就是让我吃药。我吃的药吧，跟你这么说吧，是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病情啊，是一点没好转。心里是又担心又害怕，就怕自己哪天一算病，人一下没了。我这兜里头吧，天天揣着酒精丸，不敢离职，我也不敢自己出门。我就怕哪一天我自己在外面犯了病了，都没人管我呀。
2: 那可不是吧？
0: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您的节目，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喘气儿吧越来越顺畅，心也不那么疼了。所以这么说啊，胡老师，随着身体好转吧，我这心情也好起来了。这两天啊，听您的节目里提到金膏，说这个金膏啊特别珍贵，比胡家老膏效果还好很多呢。
2: 没错。
0: 但是，就数量特别少。所以胡老师啊，我就想啊，胡家老膏效果都这么好了，这金膏效果是什么样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想问问您，
2: 那肯定
0: 用
2: 了
0: 胡家金膏。
2: 金膏的作用要比老膏要强十几倍呀、
0: 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想报这个高档的，就是买六十盒胡家老膏，能得三瓶胡家金膏来的。
2: 好的。您这种愿望我感觉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您呐、老朋友，冠心病心绞痛这个毛病就用老膏就完全可以解决它了。可是呢，这次咱赶征发放金膏的这个机会了，这是您一种福分啊。这样吧，您呢咱就买一个低档的，购买30盒啊胡家老膏，就能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了啊。这个档次您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是符合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金膏太稀缺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金膏。可是您这样情况呢，您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来购买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0: 哎，那胡老师啊，那我就按您说去做。
2: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嘞，那我听您的。
2: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再见啊，胡老师。
2: 好，再会。哎，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高档的话，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高档。但是这心脑血管病也得分轻重，有的3-4个月解决利索，有的想彻底把病解决好就得6-7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得用1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呀，人这一辈子实话最伤人，尤其是对病人讲实话。但是咱们该说也得说，有的心衰的患者一看别人吃了4个月胡家老膏就把病解决利索了，他也想吃4个月，我一看那不行，他这个病得7-8个月才能稳的。患者这时候可能就不爱听这话，凭什么我这个病就得7-8个月，他那个病就4个月就没问题了呢？不理解。我们要知道这病啊分轻重，情况也不一样，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性格、脾气、相貌没一样的，咱们得根据病情来说话。这多长时间能有好转，都装在我脑子里了。治病是最复杂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弄不好，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来，让你这病情加重。但是你记住一条，只要咱们是一直在往前走，往亮堂的地方走，那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和登山一样，别人3个小时上去了，你就得6个小时上去。你说为啥呀？是吧？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就会想明白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啊，你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我这都打了好几遍呀、终于是打通你电话了。
2: 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呀。
6: 是啊，也都把我急坏了，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怕得不着这金膏啊，就是。因为咋的呢，胡老师，就是我吧，这不是那个心衰吧，得有20多年了。
2: 啊，
6: 你这胡家老膏吧，就是刚用了也就1个月吧，真没想到 这个效果能这么好。就是没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哎呦，真是天天晚上那时候睡不着觉，喘气也特别费劲，都是。特别遭罪。
2: 心功能不好啊，够重的 是吧？
6: 对对对，而且每天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吧，活的就特别遭罪。你晚上你说的睡觉睡不好，早晨吧起来之后，这脑袋也是那个就是昏昏沉沉的。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你晚上睡觉啥的，喘气啥的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睡觉睡的时间吧也比以前长了，睡的也比以前踏实一些了。
2: 你看看，胡家老膏本身就有这么好的强有力的作用啊，这是让咱们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这不是我的听您节目里说这个胡家金膏是可珍贵了，效果比胡家老膏还要好。
2: 对，
6: 而且有那个不少用过这个金膏的患者都跟您反馈，就是每个人都恢复的都不错，都挺满意的。我一想吧，我一定也得用上这个胡家金膏啊，就把我的病得好好治治，就是。
2: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

0: 了，轮不上我呀。就跟您通上话了吧，哎，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让胡老师您给我看看，就我的情况，就购买哪吧，蛮合适的。
1: 像您这个情况，冠心病，心功能衰竭的比较厉害，您就买60盒的胡椒老膏，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椒金膏，这个档次就可以了，好吗？
0: 行行，我就买这个60盒的更30盒金膏的档。
1: 对，啊，预祝您能得到这次的机遇。
0: 是是是，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0: 哎，再见，再见。
1: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3天。这次胡家金膏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这胡家金膏短时间内没有供应了。未来能不能供应，就看厂家能否再上生产线了。胡家老膏现在的供应都是紧紧巴巴的，胡家金膏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药厂领导也很犹豫，不只是增加生产线的问题，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这几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胡家金膏一定是不够用了，已经成定局了，肯定是缺，没有办法了。咱们这回的活动名额太有限了，各方面原因吧，非常少的数量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只能说谁先定谁受益吧。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300个名额一想确实有点少。前几天打电话想订购的，今天就可以打电话了。今天这300名额没了就没了，剩下的700个名额，明天400个，后天收尾再拿出300个。想用胡家金膏让病快点好的，就抓紧订。我只能说这些了。您千万别像上次活动结束后犹犹豫豫没定上，然后活动结束后再来找我，我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赠送的胡家金膏都放在这3天里给大家伙了，活动结束后胡家金膏在市场上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胡家金膏不对外销售，就是赠送给正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和一些快点把病解决利索的有疑难杂症的患者，所以结束了，市场上就没有了。活动结束后可以继续用我们胡家老膏，但是胡家金膏您要用，那肯定是没有了，想买也买不着。话说在前头，大家伙自己选择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 30平价值昂贵的胡。

0: 价金购，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4: 您好啊。
5: 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已经用3个来月了，咱这个胡家老糕啊，效果真不错呀。我跟你讲，我是冠心病，完了高血压，血脂也高，完血糖也高。我用了这个，这不将近3个月了吗？我现在用的挺好，要我今天跟您打电话啊，跟您通话，我就是第一，我想再订一个60盒的。60盒的胡家老糕，这个还赠送30盒的胡家金糕呢。我一合计，这个合算，凡是我也得用，我就订这个了。
4: 好的
5: 啊，要我你可不能让我断六啊，断六我这个病啊，我就怕再犯，那就哎呀，我呀走不少弯路，钱也没少花，效果都不好。这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啊，哎呀，你听我说话，我都高兴着呢。别说我高兴啊，全家都高兴啊。看我
4: 对，
5: 变好是不是？一人有病，全家遭殃；我这没病了，我全家都幸福，都高兴啊，是不是？
4: 没错，
5: 所以说呀，我今天呢，第一，您帮我一定订上这个60盒的。啊，完我再一个，我就跟你讲讲，我是哎呀，这一身病啊，这结果我用上咱的胡家老糕没有半个月呀，我就见效了。我刚才还忘跟您讲了，我这个失眠还特别严重。你说这一睡不好觉，这第二天呐，这个心脏啊突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躺在床上都不能动啊，这心突的。你说这不睡觉，你说能有精神吗？完了第二天心脏不行，血压也高，结果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啊，哎呀，也就顶多半个月，我就觉得我老头吧都有点害怕了，说这怎么的，多少年都没这么睡觉了，这咋睡觉睡这么踏实，扒了一下我，我说没事，我困，哎呀，还睡一好啊，这一觉睡好了，我第二天呐也不迷糊了，心也不突突了，你猜怎么样？这一层血压呀，原来呀，我就吃了好多药啊，我这血压都178呀，就是降不下来，就这种状态。结果第二天早上没说，用半个月一量血压，还不到150呢。哎呀，给我高兴
4: 啊！
5: 也是老头说是真的，不相信，再量一遍，再量一遍还是这样，这是高压。哎呀，低压都不到100呀！你说给老头高兴的。你说，
4: 就是，
5: 所以说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就第一，要订药，完再一个就是我让胡老师啊，您帮我分享分享我的好消息，是不是啊？
4: 哎，好的，
5: 您可一定帮我订上啊，可别让我断六，
4: 哎，
5: 啊。
4: 咱们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5: 是，
4: 咱们用过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
5: 啊，
4: 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
5: 啊，
4: 疗效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咱们身体里的这个老慢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疗效了，
5: 是，
4: 而且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所以这次金糕的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金膏啊。
5: 啊，是啊，
4: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活动就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对他的这个缘分了。哎，您这样吧，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5: 哎呀，那个您就费心了，胡老师。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呢。哎呀，谢谢您了。
4: 好，别客气。
5: 那再见了，胡老师。
4: 好，就这样，再会。哎，
0: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
4: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4: 是吧？
2: 我又听到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嘛，这好事又来了，所以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啊。
4: 哦，
2: 上一次我就没抢到，这一次啊，我说啥也得把它抢到手啊。
4: 是的，是的。
2: 嗯。
4: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2: 对。
4: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的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可以说大大提高了疗效啊，啊，也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您说对不对啊？哎，
2: 是啊，我听说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优惠的力度挺大的，买30瓶老膏给12瓶这个金膏。买60瓶就给30瓶金膏，
4: 没错。
2: 金膏和老膏要是加在一起用的话，那治病的效果那就翻倍了。所以这个我都听你讲了，这个金膏的生产量吧，非常少，所以抢的人呢也比较多。所以我就怕抢不到手，我就赶紧的。这活动的第一天，我就在坐在这个就听你讲课，然后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啊。
4: 您这种积极状态，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的啊。那么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确实是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活动就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这个金膏啊，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说是不是啊？
2: 嗯，对对，一个是我要积极的抢，赶紧的打电话，再一个胡老我也想求你帮帮忙，那个你也帮帮我，给我争取上能参加上这一个优惠的援助的活动，给我落下了。
4: 哎，这次你就这样，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2: 哎，胡老，我可是你的老患者，因为这个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3个月了，效果非常好。哎，我这是那个齐齐哈尔甘南县的农村的一个老太太，身体不好，一体多病嘛。我这用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钱，就这一次我用胡家老膏效果非常好，心脏也不好，还有风湿，特别遭罪，对不对？碰见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用了以后啊，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不冒凉风了，心口这一块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能上来气了，
4: 效果多好。
2: 是，所以我要加上这个老膏和这个金膏一起用的话，我想我这病好的会更快，你说是不是？
4: 没错啊，所以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抢胡家金膏，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是因为它紧贵呀，效果好，所以说大伙都在抢嘛。
4: 是的是的，没错啊。
2: 胡老谢谢你，赶紧的打电话把您报上。
4: 哎，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2: 哎，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

0: 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得替我妈感谢胡老师。我妈现在用的那个胡家那个老膏，我跟您说哈，用了4个多月了，我想把他的情况说说。现在不是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我妈还没有用过，您给看看，想趁着活动呢，想着买60盒。我妈今年78岁了，她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这些年啊，一直也用着降糖药，还是血糖不稳不说，这几年血压也高了，又得用降压药，心脏也出问题了，还得吃心脏药。
4: 啊，病太多了是吧？
5: 对，但是用上那个胡家那个老膏以后啊，这个情况不一样。你说它不是降糖药啊，自从用上以后，血糖一点点往下走以后，平稳以后就开始把这个降糖药也开始减量。你现在血压也是。慢慢就平稳以后哈、到现在哈，最高没有超过140，低压呢最高的时候没有超过90，说这么多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胡老师
4: 啊，
5: 现在你看啊，心脏也比以前也舒服了，晚上睡觉吧也能就是平躺着睡觉，左侧身右侧身也怎么去睡觉翻身也没事儿，另外也不心慌什么，也不气短了。别看老太太现在快80的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啊，回来不感觉像以前，就是说一听见动静响啊，那就心里闹腾啊什么，现在觉得心脏现在能稳住劲儿了。现在最高兴的还得说这个血糖，血糖现在哈、现在比以前也减了。过去的时候，胡老师，我妈哈说，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想吃，就是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也没钱，就是有钱你没地方买去。现在倒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买，也都能吃了，又得上糖尿病了，又不敢吃了。现在是，这下好了，这下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哈，基本上就是餐前6，餐后8哈。再一个，现在哈。也敢吃一点水果，现在血糖也没高过，
4: 多好啊，是吧？
5: 对，今天打电话是这样的，这不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听别人说也用过金膏，说效果不错。我妈不是没有用过金膏吗？就想着说，趁着活动呢，我想让我妈也用上金膏，就是配合着、
4: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5: 对，配合着那个胡家老膏。要是买60盒，不是还能多赠送吗？这个事情方面，主要他岁数大了，胡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指导指导，看看我妈就参加活动买上以后哈，以后再注意。

0: 哪些？
1: 好的好的，哎，我说一说吧，我理解你所说的了，啊，所以你的老母亲这次的机会啊，遇见的太好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咱们用过啊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块来使用呢，就对于咱们全身的各种慢性的疾病都取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多好啊。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的是非常高，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非常严格呀。而且整个的金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金膏的产量非常少，也是难得的这个机会。这次呢咱碰到了，活动就3天的时间，多短呢、
0: 啊、
1: 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一会儿呢您把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选择的这一个档次也太好了，有那么些疾病，正好您就选择这次的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了，这多好啊！如果真能如愿以偿的话，那您的老母亲把疾病能够很快的就痊愈了，这也是您老母亲的一个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是，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啊？
0: 那好，谢谢胡老师。那我跟他的导播说一下，你把我的地址留给导播吧。
1: 哎，好的。
0: 嗯
1: 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嗯，好，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 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8: 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讲讲眼病的治疗啊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每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呢我不能一一到接听到大家这个电话。那么如果说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直接呢就找到我们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我们的场外专家都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咱们这一档节目啊同时呢也是我们中老年眼病的爱心扶贫救助的专题节目。那么在节目里面呢我要带给大家的呢是现在咱们全新一个治眼病的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明目组合。那么这个明目组合呀是专药专治，专门针对于我们眼病患者给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的。而且由于啊它这个药物呢成分非常独特，治疗的效果呢又非常的这个显著，所以啊它是我们现在呢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明目组合带给大家，一是想让大家呀这个眼病上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大家能够啊选对方法，少走弯路啊，咱们真正的选对药了，这个眼病你才能得到康复。同时也让大家呀真正的呢去来受益，因为现在呀这个眼病治疗的患者在经济上啊可能大家呢有的患者已经看不起病了，家里经济条件呢实在是有限，所以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了。那么今天呢咱们明目组合呀厂家决定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让我们的这次扶贫爱民活动啊真正的去深入到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所以在咱们的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呢，买2个疗程的明目组合我们呢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呀2个疗程的用药。那么也就是说呢这4个疗程啊整体用药下来我们现在就花一半的治疗费用 也就是990块钱。

咱们呢就可以把这个药全部都拿到手了。而且呢，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这个呀是在活动当中免费赠送的啊，只要报上名的患者我们都可以同时去得到。但是啊，由于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呢它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啊又是在全国进行开展，我们是想让全国各大地区啊、城市省市啊一些患者朋友呢，咱们有机会能够参与到这个治疗当中。所以现在您呢要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眼病，那您家里这个经济条件还是不好，那这次活动我更希望大家咱们能够享受到。毕竟啊，这是少花钱咱们能够看好病。那么说参加这个优惠啊，它也不是说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很多患者朋友想参加呢还没参加上啊。现在因为赠品数量它不多呢，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限量。多少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哎，也就是说你每天呢只有这个前30个人打进场外电话订购的时候，那么你才能享受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还能得到啊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么大家如果说你这个抢名额的过程当中啊说没有抢上，排号排的又稍微晚了一点了，已经是30名以外了，或者是说你是31名、32名，那么大家要是来订购的话，就是这个原价，四个疗程原价，而且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呀，也是给大家呢，花原价来买。所以算下来以后啊，要是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呢，有可能啊，就是成为一种经济负担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就这30个名额，谁抢上那就是谁的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抓点紧，尤其像我们的一些低保户、无保户啊，虽然说给大家有这么一个说福利政策，但是呢这个活动大家也得自己去争取，因为我们这30个名额呀不能说给你留着。说有的患者朋友呢说我听啊，我也是在听啊，但是我也想去定，但是你不付之行动的话，说你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而且你就是低保户、无保户怎么办？这个可能是我说这话呀，大家可能你们也别太介意，因为咱们这30个名额没了以后都是这个四个疗程花原价，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说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话呀，这个我有可能帮不上大家啊。我从心里跟大家讲，我肯定帮不上这个忙，因为机会已经给大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得自己去争取。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眼病是不是在我这治疗当中，或者是你不知道说我能给你治成什么样，那么大家你现在你可以赶紧打电话来问。我这直播间电话你要是打不进来呢，你跟场外专家沟通。如果我们场外的专家给你看完了，说你的眼病我们能治，那你赶紧把这活动参加上。如果给你看完以后说你的病啊不是在我们治疗当中的，那这活动你也别来抢啊，你抢上它也没有用。啊，名目组合呀，你看我们针对于治疗的眼病呢是哪些呢？像包括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老花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的这种萎缩，还有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

0: 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都是在铃木组合的治疗当中。那么我们的患者朋友啊，不管您今年年纪岁数得有多大了，也不管您这眼睛上同一个眼睛上啊，说你得了几种的眼病，或者说您这视力下降已经很快了，那么在这儿我提醒大家是什么呢？那不管说多少种眼病啊，只要你这眼睛视力啊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你治。哪怕就说你眼睛现在你就剩下光感了，能不能行呢？也能行，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何必在家天天去愁呢？天天去愁怎么去治，天天去愁怎么这个花这么多钱，有的患者朋友愁这个做手术怎么办。所以你不用愁，铃木组合不用你开一刀的手术刀，你也不用承担那么高额的手术治疗费用。而且铃木组合呢，它是内外兼治，咱们在治眼病上它跟其他的药物方式不一样啊，不是说给你单一治疗的。那内外兼治的话，咱们治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治。眼病病根在哪儿啊？在肝肾上。你肝肾功能失调了，所以你的这个病症它就出现在这个眼睛上了啊。所以你看咱们铃木组合呢，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以后，你眼病的病根去除了，那么它再从外边直接把你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消除，用咱们这青眼酶活眼素清理眼部当中的燥火垃圾毒素，而且还有这鹰眼活性炭。咱们这鹰眼活性炭啊，它是特别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你看它提纯出这样一种物质的话，它对咱们患者的眼睛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视力增加啊，让咱们视力得到恢复。所以刚才我说了，我不管说你视力多低，哪怕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我都能让你恢复。那我靠什么让你恢复呢？就靠这鹰眼活性炭啊。那么通过鹰眼活性炭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你们的视力啊至少都能提高到五行以上啊。那让大家说到那个时候，你们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你比如说很多我们的老患者朋友啊，有的眼睛比较严重的就剩下光感了，到现在人家能出去溜溜弯去了，在家自己起个床啊，就是吃个饭呢、啊、穿上衣服呀、啊、甚至在家看看电视，那眼睛都能看得见啊，真的就叫心明眼亮了。所以你看我把这个铃木组合呢推荐给大家，就是希望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这回咱们少走弯路。你看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活动也是一样。所以这次活动大家谁想赶上，那么你就是赶紧跟场外专家报名。这30个名额呢，可以说说没有就没有。很多患者朋友都跟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30个名额不够怎么办，能不能加？这个我告诉大家加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就不多了，就这些了，而这30个名额这还马上就要结束呢。所以你这会儿你还不快去赶的话，你这30个名额你肯定赶不上。我上节目之前呢跟我们场外专家统计一下，场外专家也特别让我在这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现在全国有的地区啊，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已经报满了。所以大家你想想，说这30个名额报的快不快呢？很快。你要赶上一些大城市的话那就更快了。你找场外专家，你问问排到多少号了，如果他告诉你是30名以内的话，那你这4个疗程就花990啊，而且还能得到呢498元的10瓶亮晶滴眼液。那么如果说真的是30个名额都报满了，那您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那我告诉大家，就这个价格花原价你们都得买。因为铃木组合我们在治眼病上能够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达到你们满意的治疗效果啊，上市这10多年呢，咱们治好的眼病患者朋友到现在为止没一个反复发作的，就这么好的一个疗效。如果大家这次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的眼睛有可能早晚有一天就会出现这种失明的状况。我想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啊都不想让这眼睛失明，所以这回呢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吧啊。我希望呢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都能够呢实现什么少花钱治好眼病的这样一个目的啊，场外的专家呢也是会帮助您呢详细的指导和解答。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呢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0: 七五五四零零八八三九七五五。接下来，让我们接进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1: 哎，你好，王老师。
2: 哎，你好。
1: 啊，你好。
2: 嗯。
1: 哎，我这是河北石家庄这儿的老朋友了。
2: 啊、哎
1: 嗯。这个樱木组合呢，
2: 嗯，
1: 用的挺好的。
2: 嗯。
1: 你看这四个疗程，这家里边还都剩一盒药呢。
2: 嗯。
1: 这个眼睛恢复的不错。
2: 嗯。
1: 看啥都清楚，
2: 心
1: 里可亮堂了这回。
2: 嗯，你看这樱木组合用上是不是有效果？
1: 对对。
2: 哎。
1: 这回多亏了咱这樱木组合，
2: 嗯，
1: 不然的话呀，我是眼瞎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
2: 嗯、
1: 这啊，
2: 嗯嗯，
1: 我这个呢，这是你看岁数也不大，
2: 嗯，
1: 这不今年这五十六岁了，
2: 嗯，
1: 这眼病呢是糖尿病闹的，
2: 嗯，
1: 一个呢是有着白内障，
2: 嗯，
1: 眼底出血，
2: 嗯，
1: 玻璃体混浊，
2: 嗯，
1: 还有角膜炎，
2: 嗯，
1: 这算下来不也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2: 嗯。
1: 你说这眼前呢，一天的这么云里雾里的啊，我说这一睁眼呢，怎么躺在澡堂子似的那种感觉似的啊，
2: 嗯，
1: 白茫茫的一片呢，都感觉，
2: 嗯，
1: 另外呢，眼里边还有那个小丝丝小条条那种在眼里飘悠，
2: 嗯，
1: 就好像那大烟筒里边塞的那个烟灰似的那种，
2: 嗯，
1: 忽悠忽悠的呀，
2: 嗯，
1: 你说你抓也抓不着它呀，挠还挠不着它，
2: 嗯，
1: 反正那年你就不知道怎么着，一天天就啊，
2: 嗯嗯嗯。
1: 另外一个呢，这眼底出血、
2: 嗯，
1: 这几年还出过三次血。
2: 嗯，
1: 虽然也打过激光，
2: 嗯，
1: 但是那个眼里边那黑块块，
2: 嗯，
1: 那黑豆粒子那黑块块，
2: 嗯，
1: 在里边挡眼里边挡着，
2: 嗯，
1: 就像一个黑窟窿一个黑窟窿似的，
2: 嗯，
1: 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也是。
2: 嗯，
1: 另外呢，眼睛还磨得慌，刺挠刺挠的难受。
2: 嗯，
1: 你说我跟老头子，这你说孩子们结了婚了，剩咱们两个。
2: 嗯。
1: 本来老头子不可能出去转一圈，
2: 嗯，
1: 玩玩麻将啊，玩玩牌之类的呀，
2: 嗯，
1: 可倒好，打我得了这眼病以后哩，你说我这出门出不去的，
2: 嗯，
1: 老伴儿哩怕我自己在家闷得慌，
2: 嗯，
1: 然后自己在家里边也不出去了，
2: 嗯，
1: 看着我那想喝水不忘，想喝水倒点水，
2: 嗯，
1: 自己连水有时候倒不了就倒、
2: 嗯、
1: 就洒在地上，有时候还不知道这、
2: 嗯、
1: 倒在手上了，你说这就啊、
2: 嗯，那自理能力都费劲儿了，
1: 是啊，
2: 嗯。
1: 当时那个视力也就是0.1-0.3的视力，
2: 嗯，
1: 确实哪我也去不了，
2: 嗯，
1: 要不一天天呢，老伴对我挺好，
2: 嗯，
1: 但是心里边还是闹腾的慌，
2: 嗯，
1: 这眼神不好，我说这哪天再瞎了，你说这有什么过头吧，是不是啊？
2: 嗯、
1: 哎，动不动还跟老头子发顿脾气，
2: 嗯，
1: 看来这老头子还挺忍着我，
2: 嗯、
1: 你发脾气发脾气吧，人家知道我他的眼睛闹的，这也是啊，
2: 嗯嗯嗯，
1: 不过呢，可是好。钱也没少用，也没少治疗。
2: 嗯，
1: 不过呢，咱这个樱木组合呢，
2: 嗯，
1: 我这后来的时候呢，听到咱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专病专治的，
2: 没错。
1: 我就觉得我说不行，咱再给自己个机会试一试呗。
2: 嗯，
1: 你想想，这个再好的药，你要不试，
2: 嗯，
1: 光听着人家好了，你想你好了，王、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对呀，你再好的药，你自己不吃上的话，你怎么能知道它药到底好不好呢？你得吃上之后你自己试，你看看你自己这个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感受到了你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给你治病，是吧？
1: 是是，
2: 哎，
1: 你看就那一个星期的时候呢啊，
2: 嗯，
1: 哎呀，这个眼睛啊原来热辣辣的啊，这个眼睛也不、
2: 嗯、
1: 眼睛不热不疼的了、
2: 嗯、
1: 不刺挠的慌的，
2: 你看这就有效果了吧，
1: 就
2: 哎，
1: 对，不磨的慌了，
2: 嗯，
1: 另外一个呢，哎，怎么胃口觉得好了？
2: 嗯，
1: 你看原来吃药吃的胃胀胀的啊。
2: 嗯，
1: 我说感觉这胃里边怎么舒服，还觉得纳闷还是啊。
2: 嗯嗯嗯。
1: 这到一个疗程下来的那会儿，你说眼前那个小条条是烟糊之类的呀、啊？
2: 嗯。
1: 嘿呦，都把他赶跑了这回啊！起码眼睛里边没这杂质跑，飞着飘着的了。
2: 嗯。
1: 我就感觉心里舒服啊。
2: 嗯。
1: 不能眼睛晃悠了，不闹腾的晃悠这的啊。
2: 嗯。嗯嗯，
1: 这不是具体用，
2: 嗯，
1: 其实两个疗程下来那会儿吧，就基本上吧，就好的差不多了，
2: 嗯，
1: 你说眼前那层大雾的，哎，逐渐逐渐散开了，
2: 嗯，
1: 哎，眼里边那血块的颜色也变灰了，
2: 嗯，
1: 哎，基本上也都看不怎么到了，这就、啊
2: 哎、好，
1: 慢慢这都分散开了，这就，
2: 嗯 嗯, 嗯，
1: 这不到现在这四个疗程，
2: 嗯，
1: 我跟你说呀，哎呦，这窗户上觉得干干净净的，
2: 嗯，
1: 一看这心里就亮堂，这就啊、
2: 嗯，好。
1: 你也没事的时候，这不是我接送小孙子放学，
2: 嗯，
1: 我是原来的时候我就没接看过孩子，
2: 嗯，
1: 心里也烦，是不是啊，
2: 嗯嗯嗯，
1: 有的时候呢我打远头等着， 这些什么呼噜呼噜过来了啊。
2: 嗯。
1: 后来以后，嘿，我打眼都看见那孙子喊我呢，
2: 嗯、
1: 我都能看得见了。你说这就啊，
2: 很好啊。
1: 哎，不错，要不就说呀，嗯、多亏了咱们这个名目组合了这回啊。
2: 嗯嗯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我遇到好的方法了。
2: 嗯。
1: 你看现在吧，眼神也好了，心也亮堂。
2: 嗯，
1: 这不是前段时间还测了个视力呢。
2: 嗯，
1: 这是左眼0.6。
2: 嗯，
1: 这右眼0.8的视力。
2: 哎呀，那你这视力很好。
1: 真不错呀。
2: 嗯，
1: 那老头子那个毛衣，那个袖头那早就破了、
2: 嗯，
1: 看着破了乎乎的。
2: 嗯，
1: 我这不是给他拆的，给他支了支，他支的上的挺好，
2: 嗯、
1: 还是。
2: 嗯，不错。就您这岁数啊，就这些活都能干的话，
1: 嗯，
2: 其他老人的话跟您可比不了啊啊。
1: 是，要不就说呢。
2: 嗯。
1: 这不听说咱们现在有活动呢？
2: 嗯，
1: 说990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2: 嗯，
1: 不是还送498的那个，艳艳是不是？
2: 没错。
1: 哦，
2: 哎，
1: 我怎么就30个名额就？
2: 嗯，因为咱们赠品不多呀，而且这次活动还是在全国开展，
1: 哦、
2: 所以咱们就是为了想让全国各地的患者，你看咱们都有机会说享受这优惠，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最多就是30个名额。谁报名报在30名之内、
1: 哦、
2: 咱这活动就能赶上，花990呢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1: 啊、
2: 还有这个498元的食品滴眼液，那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外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
1: 哦哦、嗯、这次不我就想啊，我说我用挺好的，
2: 嗯，
1: 给我老妹妹用上、
2: 嗯、啊，你是想给她买呀、
1: 对对是的，
2: 你看我说你都用着这么好了你就不用再用了
1: 啊我就不用再用了，
2: 对，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能停药了、
1: 嗯、
2: 咱们就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了，就哪怕说你岁数你再大点，我告诉你，你这眼病不犯呢，你那视力还不会再下降的啊。
1: 明白了。
2: 嗯，那你说说他的情况。
1: 他这个呢跟我这不太一样。
2: 嗯，
1: 玻璃体混合的也有，有点小条条飞着。
2: 嗯，
1: 另外一个呢有黄斑变性，还角膜炎。
2: 嗯，
1: 眼睛刺挠的慌不，他说哎这个走路的坑坑洼洼的，他说啊、
2: 嗯、
1: 变形。
2: 嗯，
1: 这方的也不方，圆的也不圆了，这个就是啊。
2: 嗯，
1: 我就想啊，我说我用的不错，我说你看他这些，你试试买个2赠2的行不行啊？
2: 完全可以啊。哎，他这个就适合这2赠2的呀。2赠2这不是4个疗程吗？
1: 对对、
2: 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记住了呀，名目组合咱跟那个西药不一样，他不是说的你呀、吃的越多可能这个药效就越好，咱这个是中药制剂，他这个4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而且说不管说岁数多大，也不管说这个病情时间多长了，视力下降到多少，咱们都得通过这个4个疗程治。4个疗程制的话，它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功能，由外的话呢，清除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和垃圾毒素。你像玻璃体混浊呀，清除那小黑点，黄斑变性呢，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增强黄斑区抵抗力。所以它看东西到时候正的就是正的了，弯的就是弯的了。
1: 哎，
2: 还能通过咱们这鹰眼活性肽提高这个视力。你看你视力的为什么能那么好呢？没有咱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的视力也不可能提高这么快。
1: 哎，
2: 这鹰眼活性肽咱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1: 这老鹰的眼睛多好啊。
2: 没错啊。所以你看它对咱们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得到修复，那视力上明显就能增加。你让他把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我让他眼病好了，他的视力也就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都不成问题。
1: 哎呀，那就够用了。
2: 那可不就够用了。哎，而且4个疗程用完以后，到时候我能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1: 哎，明白了。
2: 你这回你要给他抢活动的话，你现在放下我电话、你就赶紧打啊。
1: 哎，好的，谢谢你啊、
2: 行，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1: 哎，好的。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哎，
0: 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辽宁名目组合的王老师。
2: 哎，是我啊。
3: 哎，王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是辽宁沈阳的。
2: 嗯，
3: 在辽宁名目组合，我买4个疗程，今天就剩2盒药了。
2: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王老师，
2: 嗯，
3: 再一个呀、这我听说还有优惠了，
2: 对，
3: 啊、现在那个买900多块钱就能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2: 嗯，
3: 还有498块钱那10瓶滴眼液呢，
2: 没错，
3: 啊、你要王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买了？
2: 嗯，咱老朋友听说活动都坐不住了，是吧？嗯
3: 啊，
2: 干这着急了。那您这样吧，说说您眼睛啊这个康复的情况，我先给您看看啊。
3: 嗯，你看我今年68岁了
2: 啊。
3: 我是眼病挺多的，
2: 嗯，
3: 有的原发性青光眼，
2: 嗯，
3: 眼压高啊，
2: 嗯，
3: 那时候用没用咱这个零部组合的时候，眼压都左眼35，右眼就38呢，
2: 嗯，
3: 哎呀，眼压高。

0: 眼睛瞅就是瞅眼睛珠眼珠子发硬，
1: 嗯，
0: 哎胀得呼的，哎疼，因为疼眼珠子疼眼眶子疼嘛，
1: 嗯，
0: 那太阳穴都跟着直蹦直蹦的，
1: 嗯，
0: 还老恶心，
1: 嗯，
0: 哎呀瞅灯光都带眼带彩圈的，
1: 嗯，
0: 哎脑子还都跟着迷的呼的，
1: 嗯，
0: 完了还有那个瞅着呀眼睛那个还有黑点儿吧，后来就变成灰吊子了，
1: 嗯。嗯
0: 哎，越来越多，放在脑袋，
1: 嗯、
0: 本来青光眼睛脑袋迷糊啊，眼睛看东西费劲，哎，这黑点一多了，看东西越来越费劲了，
1: 嗯，
0: 俺瞅着还歪歪扭扭的，
1: 嗯，
0: 哎不说别的吧，拿筷子吃饭都吃不明白，
1: 嗯，
0: 筷子都不直溜，
1: 嗯，
0: 瞅着盘子长着呢，一筷子不知道夹哪去了，
1: 嗯，
0: 吃自己吃不自己啊，都特别费劲，
1: 嗯。
0: 你看两边东西啊都看不清楚了，
1: 嗯，
0: 模模糊糊的，
1: 嗯，
0: 自己伺候自己伺候不了了，
1: 嗯，
0: 医院检查呀，大夫说我是左眼睛0.02，
1: 嗯，
0: 右眼睛0.01了，
1: 啊，这视力是越来越低了，
0: 是啊，
1: 嗯、
0: 哎呀，我寻思这一眼药没少用，这瞎了咋整啊？
1: 嗯，
0: 哎呀，后来我听说这个眼睛组合呀、
1: 嗯、
0: 是国药准治的，
1: 对，
0: 孩子专病专治的，
1: 嗯。
0: 哎，这就我就买了，我那时候没有优惠呀，我花原价买的，
1: 嗯。
0: 没想到，这我也提前得到健康了，多花钱、
1: 嗯、
0: 我也高兴。
1: 嗯，
0: 哎，现在眼睛视力可好了。
1: 嗯，
0: 现在那个眼压下来了。
1: 嗯，
0: 左眼睛14，右眼睛15了、
1: 嗯。正常眼压。
0: 啊，脑子也不迷糊了。
1: 嗯，
0: 哎，眼睛黑点也没有了。
1: 嗯，
0: 哎，可清楚了。
1: 啊、
0: 嗯，以前倒杯水呀、啊、都倒不了，比如烫到脚面了，哎，知道水茶杯里倒满了。
1: 啊，
0: 摸暖壶都费劲呢。
1: 嗯。
0: 哎，现在瞅啥也不歪歪扭扭的了。
1: 嗯。
0: 哎，可瞅哪儿了？溜了，出去溜溜弯去、
1: 嗯。
0: 哎，上早市买个菜啥的。
1: 嗯、
0: 我现在骑电动车都没问题了。
1: 嗯，那黄斑变性好了，他看东西就不歪歪扭扭的了，他对你生活上就没太大影响了啊。
0: 是啊。
1: 嗯。
0: 哎，现在瞅东西啊，两边也看清楚了。哎，这一天干点啥呀？哎，精神头可好了，眼睛一好了、
1: 嗯，
0: 心情也跟着好了。
1: 哎。
0: 不说别的，饭量都增长了。
1: 嗯，好。
0: 嗯因为我寻思这些有优惠了，
1: 嗯，
0: 现在感觉这优惠这么大，
1: 嗯，
0: 还省一半钱呢。我寻思让王老师帮我看看用不用再用了。
1: 嗯，您这情况可不用再用了啊、哦。嗯，这不都好了吗？
0: 是啊。
1: 你眼睛现在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0: 没有，现在眼睛也吃不糊也没了、
1: 嗯，
0: 眼睛也不干巴难受了。
1: 嗯嗯嗯，而且像你这个视力啊，现在都够用了啊、
0: 哦嗯。
1: 哎，你这个如果说再想提高的话，他也不可能是说给你提高到像那个1.0或者1.5以上，这都不可能了。
0: 这我就挺满足了。
1: 哎，因为你本身你就是眼睛受损的一个患者，
0: 嗯、
1: 咱们明目组合给你制造这个效果的时候啊，就是让你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它是完全没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个有10多年的临床验证了，现在就有上千万例的患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没有一个患者就是说出现反复发作的，而且那个眼睛视力提高以后，你不用担心说哪天视力能不能下降呢？咱明目组合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所以你看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通过这个鹰眼活性肽的治疗，你停药以后，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等你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90多岁的时候，你那眼睛的视力它也不会下降，你也能看清东西，而且你的眼病它也不会再犯了。所以呢，我让你这4个疗程你停药啊，因为你的眼病已好了，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参加了啊。
0: 嗯
1: 嗯，
0: 不参加了，我优惠也不参加，不更省钱了吗？
1: 那对呀，那你不就更省钱？我知道啊，你们原来那阵是花原价买的，
0: 对呀。
1: 但是原价你也花的不亏呀。
0: 嗯，是啊，
1: 是吧？
0: 提前得到健康了。
1: 哎，你提前得到健康，你要是真等到咱优惠这天来治的话，那你那眼病可不能等你。他要真失明了，你就没有治疗的机会了。
0: 啊，我还挺幸运的，用明目组合了。
1: 嗯，
0: 要不是眼睛不知道咋治。
1: 对，你们要是用对药的话呀，这个眼病它是完全能治好的。所以为什么我把这明目组合我一定要推荐给你们呢？它是治眼病的一个专用药。咱们凡是用过这个明目组合的老患者，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所以这回你用下来之后，这疗效你自己是不是亲眼看得到了？
0: 对的啊，
1: 哎，
0: 感觉身上越来越轻松，心情也好了。
1: 对，行了，这回您就放心吧啊。
0: 好，
1: 哎，以后啊，好好保重点身体。
0: 好，
1: 好了，那我就祝愿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0: 哎，谢谢王老师。
1: 哎。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

0: 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王主任。
3: 哎，你好。
2: 哎，王主任呐。
3: 嗯。
2: 我家吧是黑龙江鸡西的。
3: 嗯。
2: 嗯。我打你们那个场外的电话啊，我是前天打的，我把这个药啊订上了。
3: 嗯。
2: 订上了，但是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这不我就着急了吗？
3: 嗯。
2: 这不我听说这优惠活动啊，说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嗯。
2: 那我就更着急了，到时候这个优惠活动我再赶不上。
3: 嗯嗯嗯。
2: 我
3: 是报上名了。
2: 啊、
3: 嗯。然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2: 对呀、
3: 啊。啊啊啊！
2: 我就是订的那个，就是990块钱，就是俩疗程，正俩疗程，还有498块钱那个滴眼液那个。
3: 嗯。嗯，
2: 那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呀，听说这名额就剩30个了，那就我就能不着急吗？
3: 嗯，
2: 我排的是第25名。
3: 嗯嗯嗯。
2: 啊，那个王老师，你帮我出去呗、嗯。
3: 行，您别着急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您呐这个要送的话，今天都收不着。
2: 哦、
3: 为什么今天收不着呢？因为你这个排号啊，排的稍微晚了一点了。
2: 嗯
3: 我告诉大家，我们怎么给你们送货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送。你比如说你要是第一个来订的话啊，你先打进电话了，你是排到1号的时候，那给你送的话你肯定就是第一个送，你当天就是订完以后当天就能收得到了。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呢排号排的晚了一点，25号这不眼看就30个名额都快结束了吗？哎，所以说呀，你这个呢今天收不着，什么时候能收到呢？明天上午的时候就能收到药了。
2: 啊，明天上午啊。
3: 哎，而且你收药的时候是两个疗程赠你两个疗程，咱们花990。
2: 啊，
3: 这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能一块给你送过去啊。嗯，放心吧。
2: 哎，那你这一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3: 哎，
2: 那个，那王主任，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呗。
3: 嗯，好。
2: 你说我呀是玻璃体混浊。
3: 嗯，
2: 这都能有将近，哎呀，都有4-5年了。
3: 嗯，
2: 不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
3: 嗯，
2: 这还有那个黄斑水肿呢。
3: 嗯
2: 嗯，你说人家看东西吧，都说小，我这看东西可倒好，都大呀。
3: 嗯
2: 啊。就那个一个鸭蛋呐，我都得看，好像比那鹅蛋还大呢。
3: 嗯
2: 嗯。再说就是那个手吧，一看嘿，我这手皮呢就比我就看着比那个别人都得大好几倍那事儿似的。
3: 嗯嗯嗯。
2: 这走道吧也不行，你这本来是小小的石头子儿，我一看挺老大，我都不敢迈步。
3: 嗯嗯 嗯, 嗯。
2: 走道总是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
3: 嗯嗯嗯。
2: 完我这还有这个角膜炎。
3: 嗯。
2: 这角膜炎它总犯呢。
3: 嗯。
2: 一犯呢，你说又是刺挠又是痒的，有时胀着呼着还疼呢。
3: 嗯。
2: 就是眼睛吧还长块乳肉、
3: 哦、
2: 这乳肉吧人说了吃完药之后它越来越小、
3: 嗯、
2: 你说我这可倒好，吃上肉了吃上药了它越来越大呀。
3: 嗯嗯嗯，
2: 挡的我吧看啥东西就能看着那么一点点的，可还是了呢。
3: 嗯, 嗯，
2: 哎，我现在我都可上火，可上火了呢。
3: 嗯，
2: 这不后来呀听着你的讲座了吗，说那个明目组合这效果挺好的。
3: 嗯。嗯，
2: 所以呀、啊、我是今天把电话打下来了。
3: 嗯、
2: 我把药也订上了。
3: 嗯，
2: 说我就着急了，到现在没给我送了、
3: 嗯、
2: 我现在赶紧给我送了，我赶紧好、
3: 嗯、
2: 我说咱这个药吧、
3: 嗯、
2: 说那见效还挺快的。
3: 嗯，
2: 啊，所以那个那王老师，你快帮我出一出呗。

0: 嗯，行，这个呀，定上了肯定是能给你送，咱们算数啊。哎，不是说你定上之后啊，咱们不给你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去给你送的话，那是原价，那不可能，因为你定的时候你那份啊都单独给你留出来了，哎，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啊。就是因为现在呀，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嘛，咱们就得一个一个给大家送啊。哎，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病情，您呢也别着急啊。其实这个眼病啊，得多少种，包括说你视力下降到多少，通过这个明目组合，它都能给你进行治疗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56了。
0: 56了，您这眼病啊，前前后后得得几年了？
1: 前前后后，带带拉拉也得有个七八年了。
0: 是不是年头时间长了？我告诉你啊，那个角膜炎，它是最容易反反复复感染
1: 对。
0: 犯的。平时的时候啊，别总拿手去揉眼睛。我知道你的眼睛不得劲儿，不舒服。
1: 是
0: 自己准备一块干净的这个毛巾，蘸点清水。不舒服的时候就拿这个毛巾去点一点啊。哎，其实你那个黄斑水肿啊，黄斑区这块血液循环不好，它就会形成这种什么呢？

0: 病就会加重。
1: 啊，
0: 而且它会，你要是有别的病以后，还会加重你其他的病情，比如说加重你心脏的负担。要是有高血压的患者，血压还容易升高。这个就是你们现在说为什么药越用越多，但是这眼病还不好，反而眼病还越来越多，原因就在这儿呢。因为现在普通的这个药物里边，你要是想让它见效快，那么它里边指定是有激素，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你看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用这个明目组合呢？这个明目组合，首先我告诉你，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致病药，它全都是中药制剂。它里边就是一点西药都没有，那就更别提这个激素成分了，它都不含这激素成分，所以对你的眼睛没有任何损害。你就包括像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你都可以来用。哎，它不损伤咱身体。尤其是什么呢，明目组合它治眼病，它还调节你肝肾功能。它为什么要调节你肝肾功能？因为你眼病的病根就在肝肾上，肝肾不好的话，功能失常了，你就有眼病。哎，你就治疗起来就是反反复复，你总也治不好。所以这明目组合，第一个调节肝肾，第二个咱们就清除眼部这个垃圾毒素。所以内外兼治嘛，它的治疗方式就跟你以前那个治疗方式不一样。你看你要用上的时候三四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这个像水肿这块液体啊就能帮助你吸收了，你那脓肉慢慢就下去了。你就没有用这些激素类的药物以后，那毒肉它就不会再往上长了，退役明目了。也就大概两个多疗程的时候，那黄斑水肿、异状毒肉全部都能好。那角膜炎七八天它就好了，这个好完之后它还不会再犯，因为你病根这不没了吗？哎，为什么让你们四个疗程坚持用完呢？后两个疗程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靠什么增加？靠这个鹰眼活性肽。它修复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以你看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那俩眼睛视力最少最少的，我让你恢复到 0.5 到 0.6。哎，你就到那个时候，你在家说你做顿饭呢，你洗个衣服呀，你看看电视，看看报纸，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
1: 那太好了。
0: 哎，四个疗程用完了，咱们可以达到什么健康停药，你以后你就什么药都不吃了，眼病我这回给你治好了，终身它都不犯呢。
1: 那太好，那你就帮我吹吹吧，王主任。
0: 哎，行了，这回你放心在家等着。
1: 哎，
0: 我不说最快你也得明天上午能收着吗？
1: 那行。
0: 行了，等用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
1: 哎，好嘞。
0: 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谢谢你。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呦，上次给你打了电话以后，我这是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0: 啊。
3: 我用完了，我用完呀，我停药都是半个月了。这眼病啊，稳定是两个月了。
0: 很好。
3: 发自内心谢谢王老师，你推荐的这么好的产品。今天打个电话呀，我想着把我的情况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得跟我指导指导。
0: 好。
3: 你看上次打电话我给你讲，我说我岁数大了，72了。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出血是高血压引起的。你看眼睛啊，出血了还不是一次两次。眼前有那大黑影、大黑块挡着，看不清楚了。再一个呀，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哎，这眼前呀还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得了，你这有这个玻璃体混浊了。这后来看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扭曲变形，大夫说这是黄斑变性。再个呀，我还有慢性角膜炎。这眼睛啊，磨得慌，疼，难受。迎风流泪。当时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思想压力那么大呢？你看你是个眼科大夫，那左眼才 0.03， 那右眼呢，只有光感了。
0: 基本上看不见东西了。
3: 哎呦，也没有老伴了，那我这日子都没法过来了。所以呀，我呀这没有办法，电视看不成了，儿子给我买了个收音机。哎，我一听到王老师你讲的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
0: 对。
3: 哎，所以呀，我一听别人用的挺好，所以我这儿子出钱给买了四个疗程的。哎，你还别说，用上以后啊，我给你想想啊。 大概六七天的时候啊。
0: 嗯。

0: 这痒就是不摸得慌了。
1: 嗯，好，有效果了是吧？
0: 有效果了。
1: 嗯，
0: 哎，舒服了。
1: 嗯，
0: 也不迎风流泪了。
1: 哎，
0: 哎，越用越好，也就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嗯，
0: 那个痒腔小黑点了，就看不到了。
1: 很好。
0: 哎，两个疗程用完以后啊，看东西啊，哎，不变形了。
1: 嗯。
0: 那个大黑点大黑块呢，慢慢的也看不到了。
1: 嗯，
0: 说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哎，现在我这不是停了半个月了吗？
1: 嗯，
0: 哎，这已经稳定了两个月了。
1: 啊，
0: 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我的眼睛啊，现在这视力恢复到多少呢？
1: 嗯，
0: 左眼是0.5。
1: 嗯，
0: 那个光感的那眼呀是0.4了。
1: 嗯，很好。
0: 哎呦，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关键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这么个事儿，
1: 嗯，
0: 我听到现在不是有一个活动，不是990块能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名目组合吗？
1: 没错，
0: 不是还赠那个498元的滴眼液？
1: 嗯，对，
0: 哎，所以我也听到啊，每天只有30个名额，
1: 嗯，
0: 这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也听着着急了，
1: 嗯，
0: 我为什么着急了呢？我想着。跟我老家一个表弟给他订一份儿、
1: 嗯、啊，你是想给他来买了是不是？
0: 哎，对了
1: 啊，你看我刚才一听啊，您这个恢复这不就挺好的吗？停药期间也不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吗？是不是？
0: 对，
1: 哎，那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木组合，那治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反弹不复发。那您这样吧，您把他的病情也跟我说说啊。
0: 哎，好的，我表弟啊，他是农村的，他条件不好，
1: 嗯，
0: 他是个低保户，
1: 嗯。
0: 他是什么呢？他主要是一个是啊，老年性白内障。
1: 嗯，
0: 他这个电话跟我讲啊，他说后来又出现眼前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
1: 嗯，
0: 哎，他我说那是你到医院检查，他一检查，他说是又有玻璃体混浊了。
1: 对，
0: 哎，你现在呀，990块都能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有其他的赠品、
1: 嗯。没错，
0: 我想着出钱，我出钱给他订一份，因为他条件不好。
1: 嗯嗯嗯。嗯嗯，好，你这回呀、啊、真应该让他赶紧用药治疗了啊、哦、他那眼睛啊也得快点治，你再不治的话他那眼睛视力也会下降。木组合我们这疗效啊，其实您作为咱们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来讲的话，我也不需要多说了，您自己这是真正受益了才知道给弟弟去买去，是不是？
0: 对，
1: 哎，这回这样，给他参加活动的话呀，也让他参加这个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这个四个疗程的木组合呀，咱们这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你让你弟弟给他用上，不但就他这个眼病啊说玻璃体混浊我能给他治好啊，他这个视力也能让他增加，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到时候我也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0: 哎，好的。
1: 哎，不过你们这回啊，要是想参加这优惠的话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990，还想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就得赶快跟场外专家报名了。因为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30个名额，只有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0: 哎，好的。
1: 嗯，那您放下我电话，现在就赶紧拨打给他报个名啊。
0: 好的，那我放下电话就打这个电话。
1: 哎、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
1: 哎。
3: 我是吉林白城的眼病患者。
1: 嗯。
3: 我这听你讲座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呀、啊、
1: 嗯，
3: 是国药。
1: 嗯。
3: 是专病专治专治眼睛的这个药。
1: 没错。
3: 嗯。这个我还听说现在有优惠价。
1: 嗯。
3: 说这个990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1: 对，
3: 这省一半钱不说，说还赠送498块钱的10瓶那个滴眼液。
1: 嗯，
3: 这但是有名额限制，得赶快抢，要不然的话，这慢了就抢不上了。
1: 嗯，没错，因为咱现在呀，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3: 哦、
1: 赠品也不多。
3: 嗯，
1: 所以现在这30个名额不够抢。
3: 嗯，
1: 那谁抢上就是谁的，抢不上咱就得花原价买了啊、
3: 哦。
1: 哎，
3: 我想跟您说说我这眼病。
1: 嗯，
3: 一个你看看行不行？
1: 嗯，
3: 要是行的话，我得

0: 赶紧参加活动抢一份啊。
1: 嗯，好，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啊，我吧岁数大了，我今年都67了。我这是得的这眼病啊，给我检查说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1: 嗯，
0: 我就觉得开始这眼睛干涩怕光，这眼睛老是抽抽巴巴的。
1: 嗯，
0: 后来就出现大雾。
1: 嗯，
0: 就像隔一层塑料布似的。
1: 嗯，
0: 看东西就模模糊糊了。
1: 嗯，
0: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就严重了，眼前就出现那个漂浮物，就像那个小苍蝇小蚊子似的，来回眼珠子一转它也跟着乱动。
1: 嗯，
0: 擦也擦不掉，洗也洗不去。
1: 嗯，
0: 后来这一睁眼睛特别难受不说，看东西吧还弯弯曲曲的了。
1: 嗯，还黄斑变性了。
0: 哎，又黄斑变性了。
1: 嗯，
0: 这眼睛一揉啊，这难受啊，一胀的呼的难受，还疼的厉害。
1: 嗯，
0: 就也越说我还有虹膜炎。
1: 嗯，
0: 所以我这病啊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所以治疗花了不少钱也没看什么效果。
1: 嗯，
0: 所以今天我这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挺好的，我像我这眼睛这么严重，
1: 嗯，
0: 你看我用行不行？要行的话，我赶快参加这个活动啊，得墙上把这名额墙上能省钱呢。
1: 哎，好，您这眼病啊，能用是能用啊，
0: 嗯，
1: 也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
0: 嗯，
1: 但是啊，您也得用四个疗程。
0: 哦，四个疗程，
1: 哎，必须得通过四个疗程治疗。
0: 哦，
1: 因为明目组合呀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0: 嗯嗯，
1: 它内外兼治。
0: 嗯，
1: 内外兼治的话就是去除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儿。
0: 啊，
1: 这里边呢有一个治疗的阶段，还有一个巩固的阶段。
0: 嗯，
1: 要不我这么跟大家说，四个疗程你哪怕说少一盒，有可能它的疗效都不能让你满意。
0: 嗯，是是。
1: 而且这回你看你的眼病啊，我刚才这一听啊，也不少了。
0: 不少。
1: 哎，所以你得赶快去治一治，你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的眼睛啊，那视力下降越来越快，那将来以后它就失明了。
0: 是，
1: 这回明目组合呢你就给它用上。
0: 好，
1: 你别看我这明目组合呀是中药制剂，但我这入药也快，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但是咱们是直接靶向定位，直打你这个病灶处，你用上也就是能有个3-4天的时间，你就能看着效果了。
0: 哎，
1: 你这眼睛啊清清爽爽的，你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了。也就是一个多疗程的时候，那么你眼前的这些遮挡物啊，
0: 嗯，
1: 就看东西就是歪歪扭扭的情况，
0: 嗯，
1: 基本上就帮助你消除了。
0: 哦，
1: 两个疗程的时候就能彻底好了。
0: 哎，
1: 眼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再给你遮挡了。
0: 哦，
1: 你看东西呀，啊，它正的就是正的，
0: 嗯，
1: 弯的它就是弯的了。
0: 嗯嗯，
1: 哎，而且后两个疗程呢，啊，它还能增加你的视力呢。
0: 哦，
1: 咱明目组合你看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方式，
0: 嗯，
1: 它让我们患者心服服口服的是什么呀，
0: 嗯，
1: 就咱这鹰眼活性肽。
0: 哦，
1: 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哎，它干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视力增加。
0: 嗯，
1: 所以你看为什么老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他的视力都能提高呢？
0: 嗯，
1: 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他视力提高的。
0: 哦，
1: 你等你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但说你的眼病好了，你的视力都能恢复到 0.5 以上。
0: 也太好了。
1: 哎，
0: 嗯，
1: 你将来以后你一分钱不花，你一点药不吃，你眼病它是不会犯的呀。啊，
0: 哎，那太好了，你这说，
1: 哎，
0: 我一说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0: 那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怎么参加呀？
1: 哎，参加活动的话呀，那就打电话定吧。啊，
0: 哎，
1: 那我就祝愿您呐，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1: 啊，
3: 哦。嗯，这不是那个明目组合吗？当时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3: 现在已经吃完三个疗程了。
1: 嗯。
3: 哎，现在感觉这眼睛全好了。你看我眼睛。
1: 嗯，
3: 看书啊，看报，看电视啊，
1: 嗯，
3: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嗯，就跟正常人生活是一样的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很好。
3: 啊，现在的心明眼亮了。
1: 嗯
3: 嗯，这个国药准字这药啊，确实好。
1: 嗯
3: 嗯，
1: 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跟咱以前治疗方式不一样。它这个组合治疗用药的话，内外兼治，找准你病根儿。那你眼病病根不除的话，你说你能治好眼病吗？是不是？
3: 是。
1: 哎。
3: 我今年62岁了。当时我的眼睛是高度近视。那时候是戴800度镜的。那个那时候到800镜度近视，那个这800度的一个近视镜啊，看东西啥的也是不怎么太那个太清楚。后来。后来就是导致眼睛就开始有玻璃体浑浊了。那小点儿的还特别多。那个眼底什么出血了。这一出血麻烦了。看不清楚了。那黑东西全挡住了。戴镜子也白扯了。后期这个还出现网突啊，还打伞。我都怕他眼睛瞎了我。那个你说这家伙要是这个严重的时候真不好说。那个我那时候这眼睛也就能看着0.1、0.2吧。生活也挺困难。
1: 那视力低的话生活自理能力都费劲儿啊。
3: 是可不费劲呗。这不后来又选择这个明目组合了吧。当时我那个吃3-4天的时候感觉眼睛就挺舒服。一个疗程的时候那玻璃体那小点儿啥的逐渐的它就那个就下去了。
1: 好。
3: 一个小点儿的也没有了。那个感觉这个眼睛啊越来越亮堂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就是眼里出血，就是挡着那个黑的东西啊，这个逐渐的都散开了。那个其中也不打伞了。这挺好。那个3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感觉这眼睛就行了。那时候眼睛就看东西啥的就特别亮堂了。那个眼睛也不疼也不遭罪了。出门也不打伞了。也不出现网托了。
1: 好。
3: 后来我就感觉我那个戴800度镜子不行了。看不行了又换的镜子。现在现在不是那高度近视了，300度了。这现在真不错。这个心里老高兴了。我这个戴上镜子一次的视力，这视力还真行呢。左眼0.6。右眼0.8。
1: 那这视力提高了。
3: 是啊。我现在干啥都没事了。什么都能看了。我现在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
1: 这眼睛好了以后啊，你看你的这个近视度数下来了。什么叫做高度近视呢？我们所说高度近视啊都是在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它有危害，它就会危害咱那个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出现的这些眼病啊，你包括说玻璃体混浊呀加上其他这些眼病都是因为你高度近视引起的。所以说你的度数要不降下来之后，你那个眼病它会越来越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加重。你的度数一旦说降到600度以下呢，这回你放心，因为600度以下的近视它对你眼睛没损害。它就不伤你眼睛了。300多度的话，其实这个近视根本就不这样算的高度近视了。
3: 对对对。
1: 你佩戴正常眼镜的话，你看东西你都能看得清晰，尤其是什么呢？视力提高。你视力提高的话，你能看清东西，你最起码你在家你正常生活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是不是？
3: 是。
1: 什么叫心明眼亮？现在这不叫心明眼亮吗？
3: 对
1: 吧？
3: 对对
1: 对。很好啊。
3: 相当高兴了。但是你看我吧，就是那个手里还有一个疗程。但是我现在听说有这个活动啊，说990元是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明目组合。还给那个498元10瓶那个滴眼液，这个
1: 没错，
3: 每天就30名额，马上结束了。我着急。我心那个给我外甥抢个名额
1: 啊。你要给他买呀。他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外甥啊，他得的是那个这眼病啊，是那个得的青光眼。那个还不但那个眼珠子胀啊，眼压高啊，现在那个视野又变窄了。有点视神经萎缩。这也挺严重。他这也有致盲的危险。
1: 那肯定有致盲危险。
3: 现在的视力挺低。一个是0.04，一个0.05。你说这家不快了吗？快致盲了。我先赶紧给他抢一份。
1: 他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才那个43岁。
1: 才43岁啊。那得快点去治了啊。这年纪这么轻的话，眼睛要看不见东西，那以后怎么办呢？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你生活当中咱们用眼睛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3: 是。
1: 这回这眼目组合呀给他也用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呢，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他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个疑难眼病的。不管说年纪多大，也不管说他这眼病有多少种，视力下降到多少，我不跟大家说过吗？在这个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都能治好。 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这疗效您自己看得见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那要不好的话，咱能给自己家亲戚去买
3: 吗？那是
1: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哎，所以这回你给他买上四个疗程以后
3: 啊，
1: 让他也接着用青光眼这块治疗的话，眼压是必须得下来。
3: 哎，
1: 眼压不下来的话，那眼压越来越高，它就会导致什么？像眼底出血呀、一过性失明啊，就很容易造成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3: 是。
1: 哎，所以你看用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以后，一个多疗程眼压就能下来。
3: 啊。
1: 眼压下来以后，青光眼这块就不用担心。
3: 是
1: 啊，像那个视神经萎缩桶状的视野呀、咱们修复它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让它这个视神经细胞得到扩宽以后、视野上自然就扩宽了、哎，看东西就这个能找着余光了、哎，这视力上也能增加。明目组合呀，有的患者朋友问说，你看为什么我这视力原来就这么点能增加这么好呢、我跟大家讲，因为它里边有这个特殊的一种活性物质、就咱们所说这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哎，所以你看就你的眼睛视力啊，要是没有这鹰眼活性肽也不能恢复这么好。哎，他这个通过咱明目组合治疗以后，四个疗程啊，也能让他恢复正常视力，生活上达到这个正常自理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哎，那这回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活动的话呀，你赶紧打电话订。
3: 哎，
1: 因为咱们现在呢，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
3: 30个名额，
1: 哎，没有了的话，这四个疗程可就花原价了。
3: 哦，
1: 哎，那你现在就赶紧给他报上个名啊。
3: 哎，
1: 好了，那在这儿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3: 哎，好，
1: 好，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 轻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临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临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临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1: 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讲讲眼病的治疗啊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每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呢我不能一一的接听到大家这个电话。那么如果说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直接呢就找到我们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我们的场外专家都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咱们这一档节目啊同时呢也是我们中老年眼病的爱心扶贫救助的专题节目。那么在节目里面呢我要带给大家的呢是现在咱们全新一个治眼病的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明目组合。那么这个明目组合呀是专药专治，专门针对于我们眼病患者给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的。而且由于啊它这个药物呢成分非常独特，治疗的效果呢又非常的这个显著，所以啊它是我们现在呢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明目组合带给大家，一是想让大家呀这个眼病上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大家能够啊选对方法，少走弯路啊，咱们真正的选对药了，这个眼病你才能得到康复。同时也让大家呀真正的呢去来受益，因为现在呀这个眼病治疗的患者在经济上啊可能大家呢有的患者已经看不起病了，家里经济条件呢实在是有限，所以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了。那么今天呢咱们明目组合呀厂家决定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让我们的这次扶贫爱民活动啊真正的去深入到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所以在咱们的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呢，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我们呢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么也就是说呢这四个疗程啊整体用药下来，我们现在就花一半的治疗费用，也就是990块钱，咱们呢就可以把这个药全部都拿到手了。 而且呢，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这个呀，是在活动当中免费赠送的啊，只要报上名的患者，我们都可以同时去得到。但是啊，由于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呢，它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啊，又是在全国进行开展，我们是想让全国各大地区啊、城市、省市啊，一些患者朋友呢，咱们有机会能够参与到这个治疗当中。所以现在您呢，要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眼病，那您家里这个经济条件还是不好，那这次活动我更希望大家咱们能够享受到，毕竟啊，这是少花钱，咱们能够看好病。那么说参加这个优惠啊，它也不是说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很多患者朋友想参加呢，还没参加上啊。现在因为赠品数量它不多呢，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限量，多少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哎，也就是说你每天呢只有这个前30个人打进场外电话订购的时候，那么你才能享受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还能得到啊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么大家如果说你这个抢名额的过程当中啊，说没有抢上，排号排的又稍微晚了一点了，已经是30名以外了，或者是说你是31名、32名，那么大家要是来订购的话，就是这个原价，4个疗程原价，而且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呀，也是给大家呢，花原价来买。所以算下来以后啊，要是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呢，有可能啊就是成为一种经济负担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就这30个名额，谁抢上那就是谁的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抓点紧，尤其像我们的一些低保户、无保户啊，虽然说给大家有这么一个说福利政策，但是呢，这个活动大家也得自己去争取，因为我们这30个名额呀，不能说给你留着。说有的患者朋友呢，说我听啊，我也是在听啊，但是我也想去定，但是你不付之行动的话，说你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而且你就是低保户、无保户怎么办？这个可能是我说这话呀，大家可能你们也别太介意，因为咱们这30个名额没了以后，都是这个4个疗程花原价，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说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话呀，这个我有可能帮不上大家。啊，我从心里跟大家讲，我肯定帮不上这个忙，因为机会已经给大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得自己去争取。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眼病是不是在我这治疗当中，或者是你不知道说我能给你治成什么样，那么大家你现在你可以赶紧打电话来问。我这直播间电话你要是打不进来呢，你跟场外专家沟通。如果我们场外的专家给你看完了，说你的眼病我们能治，那你赶紧把这活动参加上。如果给你看完以后说你的病啊不是在我们治疗当中的，那这活动你也别来抢啊，你抢上它也没有用啊。名目组合呀，你看我们针对于治疗的眼病呢是哪些呢？像包括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老花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的这种萎缩，还有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色素变性，像近视、弱视、散光、斜视啊，翼状脓肉啊、角膜炎、结膜炎呐、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都是在铃木组合的治疗当中。那么我们的患者朋友啊，不管您今年年纪岁数都有多大了，也不管您这眼睛上同一个眼睛上啊，说您得了几种的眼病，或者说您这视力下降已经很快了，那么在这儿我提醒大家是什么呢？那不管说多少种眼病啊，只要你这眼睛视力啊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你治。哪怕就说你眼睛现在你就剩下光感了，能不能行呢？也能行，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何必在家天天去愁呢？天天去愁怎么去治，天天去愁怎么这个花这么多钱。有的患者朋友愁这个做手术怎么办，所以你不用愁，铃木组合不用你开一刀的手术刀，你也不用承担那么高额的手术治疗费用。而且铃木组合呢，它是内外兼治，咱们在治眼病上它跟其他的药物方式不一样啊，不是说给你单一治疗的。那内外兼治的话，咱们治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治，眼病病根在哪儿啊？在肝肾上。 你肝肾功能失调了，所以你的这个病症它就出现在这个眼睛上了啊。所以你看咱们明目组合呢，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以后，你眼病的病根去除了，那么它再从外边直接把你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消除，用咱们这清眼酶活眼素清理眼部当中的燥火垃圾毒素，而且还有这鹰眼活性炭。咱们这鹰眼活性炭呀，它是特别从这个老鹰的

0: 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你看它提纯出这样一种物质的话，它对咱们患者的眼睛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视力增加啊，让咱们视力得到恢复。所以刚才我说了，我不管说你视力多低，哪怕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我都能让你恢复。那我靠什么让你恢复呢？就靠这鹰眼活性肽啊。那么通过鹰眼活性肽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你们的视力啊至少都能提高到5行以上啊。那让大家说到那个时候，你们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你比如说很多我们的老患者朋友啊，有的眼睛比较严重的就剩下光感了，到现在人家能出去溜溜弯去了，在家自己起个床啊，就是吃个饭呢、啊、穿上衣服呀、啊、甚至在家看看电视，那眼睛都能看得见啊，真的就叫心明眼亮了。所以你看我把这个明目组合呢推荐给大家，就是希望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这回咱们少走弯路。你看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活动也是一样。所以这次活动大家谁想赶上，那么你就是赶紧跟场外专家报名。这30个名额呢可以说说没有就没有，很多患者朋友都跟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30个名额不够怎么办，能不能加，这个我告诉大家加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就不多了，就这些了，而这30个名额这还马上就要结束呢。所以你这会儿你还不快去赶的话，你这30个名额你肯定赶不上。我上节目之前呢跟我们场外专家统计一下，场外专家也特别让我在这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现在全国有的地区啊，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已经报满了。所以大家你想想说这30个名额报的快不快呢？很快。你要赶上一些大城市的话那就更快了。你找场外专家，你问问排到多少号了，如果他告诉你是30名以内的话，那你这4个疗程就花990啊，而且还能得到呢498元的10瓶亮晶滴眼液。那么如果说真的是30个名额都爆满了，那您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那我告诉大家就这个价格花原价你们都得买。因为明目组合我们在治眼病上能够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达到你们满意的治疗效果啊，上市这10多年呢，咱们治好的眼病患者朋友到现在为止没一个反复发作的，就这么好的一个疗效，如果大家这次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的眼睛有可能早晚有一天就会出现这种失明的状况。我想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啊都不想让这眼睛失明，所以这回呢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吧。啊，我希望呢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都能够呢实现什么少花钱治好眼病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场外的专家呢也是会帮助您呢详细的指导和解答。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呢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2: 啊，你好。
0: 嗯，
2: 哎，我这是河北石家庄这儿的老朋友了。
0: 啊、哎、
2: 这个明目组合呢
0: 嗯
2: 用的挺好的。
0: 嗯，
2: 你看这4个疗程，这家里边还都剩1盒药呢。
0: 嗯，
2: 这个眼睛恢复的不错。
0: 嗯，
2: 看啥都清楚，视力可亮堂了这回。
0: 嗯，你看这明目组合用上是不是有效果？
2: 对对。
0: 哎
2: 哎，这回多亏了咱这明目组合。
0: 嗯，
2: 不然的话呀我是眼瞎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
0: 嗯、
2: 这啊
0: 嗯嗯
2: 我这个呢，这是你看岁数也不大。
0: 嗯，
2: 这不今年这56岁了。
0: 嗯，
2: 这眼病呢是糖尿病闹的。
0: 嗯，
2: 一个呢是有着白内障。
0: 嗯，
2: 眼底出血。
0: 嗯，
2: 玻璃体混浊，
0: 嗯，
2: 还有角膜炎，
0: 嗯，
2: 这算下来不也有5-6年的时间了，
0: 嗯，
2: 你说这眼前呢，一天的这么云里雾里的啊，我说这一睁眼呢，怎么躺在澡堂子似的那种感觉似的啊，
0: 嗯，
2: 白茫茫的一片呢，就感觉，
0: 嗯，
2: 另外呢，眼里边还有那个小丝丝、小条条那种在眼里飘悠，
0: 嗯，
2: 就好像那大烟筒里边飞的那个烟灰似的那种，
0: 嗯，
2: 忽悠忽悠的呀。
0: 嗯，
2: 你说你抓也抓不着他呀，挠还挠不着他。
0: 嗯，
2: 反正呢，你就不知道怎么着，一天天就啊。
0: 嗯嗯嗯。
2: 另外一个呢，这眼底出血、
0: 嗯，
2: 这几年还出过3次血。
0: 嗯。
2: 虽然也打过激光。
0: 嗯。
2: 但是那个眼里边那黑块块，
0: 嗯，
2: 黑豆粒子那黑块块，
0: 嗯，
2: 在里边挡，眼里边挡着。
0: 嗯。

0: 像一个黑窟窿一个黑窟窿似的，
1: 嗯，
0: 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也是，
1: 嗯，
0: 另外呢眼睛还磨得慌，刺挠刺挠的难受，
1: 嗯，
0: 你说我跟老头子这你说孩子们结了婚了，剩咱们两个，
1: 嗯，
0: 本来老头子不可能出去转一圈，
1: 嗯，
0: 玩玩麻将啊，玩玩牌之类的呀，
1: 嗯，
0: 可倒好，打我得了这眼病以后的，你说我这出门出不去的，
1: 嗯，
0: 老伴儿的怕我自己在家闷得慌，
1: 嗯，
0: 然后自己在家里边也不出去了，
1: 嗯，
0: 看着我那想喝水不忘，想喝水倒点水，
1: 嗯，
0: 自己连水有时候倒不了，就倒、
1: 嗯、
0: 就洒在地上，有时候还不知道、
1: 嗯、
0: 这倒在手上了，你说这就啊，
1: 那、嗯、自理能力都费劲儿了，
0: 是啊，
1: 嗯。
0: 当时那个视力也就是0.1一0.3的视力，
1: 嗯，
0: 确实哪我也去不了，
1: 嗯，
0: 要不一天天呢老伴对我挺好、
1: 嗯、
0: 但是心里吧还是闹腾的慌，
1: 嗯，
0: 这眼神不好，我说这哪天再瞎了，你说这有什么过头吧，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动不动还跟老头子发顿脾气，
1: 嗯，
0: 还这些老头子还挺忍着我，你发脾气发脾气吧，人家知道我他的眼睛闹的，这也是啊，
1: 嗯嗯嗯，
0: 不过呢可是好，钱也没少用，也没少治疗。
1: 嗯，
0: 不过呢，咱这个名目组合呢，
1: 嗯，
0: 我这后来的时候呢，听到咱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啊、
1: 嗯，
0: 专病专治的，
1: 没错。
0: 我就觉得我说不行，咱再给自己个机会试一试呗。
1: 嗯，
0: 你想想，这个再好的药，你要不试，
1: 嗯，
0: 光听着人家好了，你想你好了，王、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呀，你再好的药，你自己不吃上的话，你怎么能知道他药到底好不好呢？
0: 对了，
1: 你得吃上之后你自己试，你看看你自己这个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感受到了你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给你治病，是吧？
0: 是是，
1: 哎，
0: 你看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呢啊，
1: 嗯，
0: 哎呀，这个眼睛啊原来热辣辣的啊，这个眼睛也不、
1: 嗯、
0: 眼睛不热不疼的了、
1: 嗯、
0: 不刺挠的慌了，
1: 你看这就有效果
0: 了
1: 吧，
0: 这就
1: 哎，
0: 对，不磨的慌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哎，怎么胃口觉得好了？
1: 嗯，
0: 你看原来吃药吃的胃胀胀的啊。
1: 嗯，
0: 我说感觉这胃里边怎么舒服，还觉得纳闷还是啊。
1: 嗯嗯嗯。
0: 再到一个疗程下来的那会儿，你说眼前那个小条条是烟壶之类的呀？
1: 嗯。
0: 嘿呦，都把他赶跑了这回啊！起码眼睛里边没这杂质跑，飞着飘着的了。
1: 嗯。
0: 我就感觉心里舒服啊。
1: 嗯。
0: 不能眼睛晃悠了，不闹腾的晃悠这样啊。
1: 嗯。嗯嗯，
0: 再不就继续用，
1: 嗯，
0: 其实两个疗程下来那会儿吧，就基本上吧，就好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说眼前那大那层大雾里，哎，逐渐逐渐散开了，
1: 嗯，
0: 哎，眼里边那血块的颜色也变灰了，
1: 嗯，
0: 哎，基本上也就看不怎么到了，这就、啊
1: 哎、好，
0: 慢慢这就分散开了，这就，
1: 嗯嗯，
0: 这不到现在这四个疗程，
1: 嗯，
0: 我跟你说呀，哎呦，这窗户上觉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一看那心里就亮堂，这就啊、
1: 嗯、好。
0: 你也没事的时候，这不是我接送小孙子放学，
1: 嗯，
0: 我是原来的时候我就没接看过孩子，
1: 嗯，
0: 心里也烦，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有的时候呢我打远头等着，
1: 嗯，
0: 这学生呼噜呼噜过来了啊，
1: 嗯，
0: 后来以后嘿，我打远头看见那孙子喊我呢、
1: 嗯、
0: 我都能看得见了，你说这就啊，
1: 好，很好啊，
0: 不错，要不就说呀、
1: 嗯、
0: 多亏了咱们这个名目组合了这回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我遇到好的方法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吧，眼睛也好了，心也亮堂。
1: 嗯，
0: 这不是前段时间还测了个视力呢。
1: 嗯，
0: 这是左眼0.6。
1: 嗯，
0: 这右眼0.8的视力。
1: 呀，那你这视力很好。
0: 真不错呀。
1: 嗯，
0: 那老头子那个毛衣，那个袖头呢，早就破了、
1: 嗯，
0: 看着破了乎乎的。
1: 嗯，
0: 我这不是给他拆的，给他给他支了支，还支上的挺好，
1: 嗯、
0: 还是。
1: 嗯，不错，就您这岁数啊，就这些活都能干的话，
0: 嗯，
1: 其他老人的话跟您可比不了啊。
0: 是，要不就说呢。
1: 嗯。
0: 这不听说咱们现在有活动呢，
1: 嗯，
0: 说990就买俩了，说送俩疗程，
1: 嗯，
0: 不是还送498的那个叶是不是？
1: 没错。
0: 哦，
1: 哎，
0: 我怎么就30个名额就？
1: 嗯，因为咱们赠品不多呀，而且这次活动还是在全国开展，
0: 哦、
1: 所以咱们就是为了想让全国各地的患者，你看咱们都有机会说享受这优惠，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
0: 哦、
1: 最多就是30个名额。谁报名报在30名之内，咱这活动就能赶上。花990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还有这个498元的食品滴眼液。那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外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
0: 这次我就想，我说我用挺好的，
1: 嗯，
0: 给我老妹妹用上
1: 啊。你是想给她买呀？
0: 对对是的。
1: 你看我说你都用着这么好了，你就不用再用了
0: 我就不用再用了。
1: 对，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能停药了，咱们就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了。就哪怕说你岁数你再大点，我告诉你，你这眼病不犯呢，你那视力还不会再下降的啊。
0: 明白了。
1: 嗯，那你说说他的情况？
0: 他这个呢？

0: 我这不太一样。
1: 嗯，
0: 这玻璃体混合的它有，
1: 嗯，
0: 有那小条条飞着。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有黄斑变性，还角膜炎。
1: 嗯，
0: 眼睛刺挠的慌不？他说，哎，这是走路的坑坑洼洼的，他说啊，变形。
1: 嗯，
0: 哎，这方的也不方，圆的也不圆了，这个这是啊。
1: 嗯。
0: 我就想，我说我用的不错，我说你看他这些，
1: 嗯，
0: 你试试买个二增二的行不行啊？
1: 完全可以啊。
0: 啊，
1: 哎，他这个就适合这二增二的呀。二增二这不是四个疗程吗？
0: 哎，对对。
1: 哎，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记住了呀，明目组合咱跟那个西药不一样，他不是说的你呀，吃的越多，可能这个药效就越好，咱这个是中药制剂。它这个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哎，而且说不管说岁数多大，也不管说这个病情时间多长了，视力下降到多少，咱们都得通过这个四个疗程治。四个疗程治的话，它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功能，由外的话呢，清除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和垃圾毒素。你像玻璃体混浊呀，清除那小黑点，黄斑变性呢，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增强黄斑区抵抗力。所以它看东西到时候正的就是正的了，弯的就是弯的了。哎，还能通过咱们这鹰眼活性肽提高这个视力。你看你视力的为什么能那么好呢？没有咱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的视力也不可能提高这么快。
0: 哎
1: 哎，这鹰眼活性肽咱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0: 这老鹰的眼睛多好啊。
1: 没错啊。所以你看它对咱们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得到修复，那视力上明显就能增加。你让他把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我让他眼病好了，他的视力也就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都不成问题。
0: 哎呀，那就够用了。
1: 那可不就够用了。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到时候我能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0: 哎，明白了。
1: 你这回你要给他抢活动的话，你现在放下我电话，你就赶紧打啊。
0: 哎，好的，谢谢你啊。
1: 嗯，行，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辽宁明目组合的王老师。
1: 哎，是我啊。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是辽宁沈阳的。
1: 嗯，
3: 在辽宁明目组合，我买四个疗程，现在就剩两个药了。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王老师，
1: 嗯，
3: 再一个呀，这我听说还有优惠了，
1: 对，
3: 啊，现在那个买9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嗯，
3: 还有498块钱那十瓶滴眼液呢，
1: 没错，
3: 啊，你要王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买了？
1: 嗯，咱老朋友听说活动都坐不住了，是吧？嗯，
3: 啊，
1: 干这着急了。那您这样吧，说说您眼睛啊这个康复的情况，我先给您看看啊。
3: 嗯，你看我今年68岁了，
1: 啊。
3: 我是眼病啊挺多的，
1: 嗯，
3: 有的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3: 眼压高啊，
1: 嗯，
3: 那时候用没用咱这个明目组合的时候，眼压都左眼睛35，右眼睛38呢，
1: 嗯，
3: 哎呀，眼压高，眼睛瞅就是瞅眼睛珠眼珠子发硬，
1: 嗯，
3: 哎，胀得呼的，还疼，
1: 嗯，
3: 有的疼眼珠疼，眼眶子疼吗？
1: 嗯，
3: 这太阳穴都跟着直蹦直蹦的，
1: 嗯，
3: 还老恶心，
1: 嗯，
3: 哎呀，瞅灯光都带眼带彩圈的，
1: 嗯，
3: 哎，脑子还都跟着迷的糊的，
1: 嗯，
3: 完了还有那个瞅着呀，眼睛那个，还有黑点吧，后来就变成灰吊子了，
1: 嗯，
3: 哎，越来越多，
1: 放
3: 在脑袋，本来呀，青光眼睛脑袋迷糊啊，眼睛看东西费劲，哎，这黑点一多了，哎，看东西越来越费劲了，
1: 嗯。
3: 俺瞅着还歪歪扭扭的，
1: 嗯，
3: 不说别的吧，拿筷子吃饭都吃不明白，
1: 嗯，
3: 筷子都不直溜，
1: 嗯，
3: 瞅着盘子咋着的，一筷子不知道夹哪去了，
1: 嗯，
3: 自己伺候自己啊，都特别费劲，
1: 嗯，
3: 你看两边东西啊都看不清楚了，
1: 嗯，
3: 模模糊糊的，
1: 嗯，
3: 自己伺候自己也伺候不了了，
1: 嗯，
3: 那医院检查呀，大夫说我是左眼睛0.02，
1: 嗯，
3: 右眼睛0.01了，
1: 啊，这视力是越来越低了，
3: 是啊，
1: 嗯。
3: 哎呀，我寻思这一眼药没少用，
1: 都
3: 瞎了咋整啊？
1: 嗯，
3: 哎呀，后来我听说这个眼睛组合呀，
1: 嗯，
3: 是国药准治的，
1: 对，
3: 还是专病专治的。
1: 嗯，
3: 哎，我就买了，我那还没有优惠呀，我花原价买的。
1: 嗯，
3: 哎，没想到，这我也提前得到健康了，多花钱我也高兴。
1: 嗯，
3: 哎，现在眼睛视力可好了。嗯，现在那个眼压下来了。
1: 嗯，
3: 左眼睛14，右眼睛15了。
1: 嗯，正常眼压。
3: 啊，脑子也不迷糊了，
1: 嗯，
3: 哎，眼睛黑点也没有了，
1: 嗯，
3: 哎，可清楚了，
1: 啊，
3: 以前倒杯水呀都倒不了。

0: 有，比如说烫到脚面了，哎，知道水汤里给倒满了，
1: 啊，
0: 抹暖壶都费劲呢，
1: 啊，
0: 哎，现在瞅啥也不歪歪扭扭的了，
1: 嗯，
0: 哎，可瞅哪儿了，溜了，出去溜溜弯去，
1: 嗯，
0: 哎，上早市买个菜啥的，
1: 嗯，
0: 我现在骑电动车都没问题了，
1: 嗯，那黄斑变性好了，他看东西就不歪歪扭扭的了，他对你生活上就没太大影响了啊。
0: 是啊，
1: 嗯，
0: 哎，现在瞅东西啊，两边也看清楚了，哎，这一天干点啥呀？哎，这精神头可好了，眼睛一好了，
1: 嗯，
0: 心情也跟着好了。
1: 哎，
0: 不说别的，饭量都见长了。
1: 嗯，好。
0: 嗯，因为我寻思这些有优惠了。
1: 嗯，
0: 现在感觉这优惠这么大。
1: 嗯，
0: 还省一半钱呢。我寻思让王老师帮我看看用不用再用了。
1: 嗯，您这情况可不用再用了啊。嗯，这不都好了吗？
0: 是啊。
1: 你眼睛现在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0: 没有。现在眼睛也吃不糊也没了，
1: 嗯，
0: 眼睛也不干不难受了。
1: 嗯嗯嗯，而且像你这个视力啊，现在都够用了啊。
0: 嗯。
1: 哎，你这个如果说再想提高的话，它也不可能是说给你提高到像那个1.0或者1.5以上，这都不可能了。
0: 这我就挺满足了。
1: 哎，因为你本身你就是眼睛受损的一个患者，
0: 嗯，
1: 咱们明目组合给你制造这个效果的时候啊，就是让你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它是完全没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个有10多年的临床验证了，现在就有上千万例的患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没有一个患者就是说出现反复发作的，而且那个眼睛视力提高以后，你不用担心说哪天视力能不能下降呢。咱明目组合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所以你看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通过这个鹰眼活性肽的治疗，你停药以后，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等你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90多岁的时候，你那眼睛的视力它也不会下降，你也能看清东西，而且你的眼病它也不会再犯了。所以呢，我让你这四个疗程你停药啊，因为你的眼病已好了，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参加了啊。
0: 嗯
1: 嗯，
0: 不参加了，我优惠也不参加，
1: 嗯，
0: 我不更省钱了吗？
1: 那对呀，那你不就更省钱？我知道啊，你们原来那阵是花原价买的，
0: 对呀，
1: 但是原价你也花的不亏呀。
0: 嗯，是啊，
1: 是吧？
0: 提前得到健康了。
1: 哎，你提前得到健康，你要是真等到咱优惠这天来治的话，那你那眼病可不能等你。他要真失明了，你就没有治疗的机会了。
0: 啊，我还挺幸运的，用明目组合了。
1: 哎，嗯，
0: 要不是眼睛不知道咋回事。
1: 嗯，对，你们要是用对药的话呀，这个眼病它是完全能治好的。所以为什么我把这明目组合我一定要推荐给你们呢？它是治眼病的一个专用药。咱们凡是用过这个明目组合的老患者，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所以这回你用下来之后，这疗效你自己是不是亲眼看得到了？
0: 啊，
1: 哎，
0: 感觉身上越来越轻松，
1: 嗯，
0: 心情也好了。
1: 对，行了，这回您就放心吧啊。
0: 好，哎，
1: 以后啊，好好保重点身体。
0: 好，
1: 好了，那我就祝愿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0: 哎，谢谢王老师。
1: 哎。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轻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王主任。
1: 哎，你好。
4: 哎，王主任呐。
1: 嗯。
4: 我家吧是黑龙江鸡西的。
1: 嗯。
4: 嗯。我打你们那个厂外的电话啊，我是前天打的，我把这个药啊订上了。
1: 嗯。
4: 订上了，但是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这不我就着急了吗？
1: 嗯。
4: 这不我听说这优惠活动啊，说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嗯。
4: 那我就更着急了，到时候这个优惠活动我再赶不上。
1: 嗯嗯嗯。
4: 我
1: 是报上名了。
4: 啊、
1: 嗯。然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4: 对呀、
1: 啊。啊啊啊！
4: 我就是订的那个，就是990块钱，就是俩疗程，正俩疗程，还有498块钱那个滴眼液那个。
1: 嗯。嗯
4: 那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呀，听说这名额就剩30个了，那你我就能不着急吗？
1: 嗯，
4: 我排的是第25名。
1: 嗯嗯嗯。
4: 啊，那个王老师，你帮我出去呗、
1: 嗯。行，您别着急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您呐这个要送的话，今天都收不着。
4: 哦、
1: 为什么今天收不着呢？因为你这个排号啊，排的稍微晚了一点了。
4: 嗯
1: 我告诉大家，我们怎么给你们送货，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你比如说你要是第一个来订的话啊，你先打进电话了，你是排到一号的时候，那给你送的话你肯定就是第一个送，你当天就是订完以后当天就能收得到了。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呢排号排的晚了一点，25号这不眼看就30个名额都快结束了吗？哎，所以说呀，你这个呢今天收不着，什么时候能收到呢？明天上午的时候就能收到药了。
4: 啊，明天上午啊。
1: 哎，而且你收药的时候是两个疗程，赠你两个疗程，咱们花990。
4: 啊，
1: 这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能一块给你送过去啊。嗯，放心吧。
4: 哎，那你这一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1: 哎，
4: 那个，那王主任，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呗。
1: 嗯，好。
4: 你说我呀是玻璃体混浊。
1: 嗯，
4: 这都能有将近，哎呀，都有4-5年了。
1: 嗯，
4: 不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
1: 嗯，
4: 这还有那个黄斑水肿呢。
1: 嗯
4: 嗯，你说人家看东西吧，都说小，我这看东西可倒好，都大呀。
1: 嗯
4: 啊。就那个一个鸭蛋呢，我都得看，好像比那鹅蛋还大呢。
1: 嗯
4: 嗯。他说就是那个手吧，一看嘿，我这手皮呢就比我就看着比那个别人都得大好几倍那事儿似的。
1: 嗯嗯嗯。
4: 这走道吧也不行，你这本来是小小的石头子儿，我一看挺老大，我都不敢迈步。
1: 嗯嗯嗯。
4: 走道总是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嗯嗯嗯。
4: 然后我这还有这个角膜炎。
1: 嗯。
4: 这角膜炎它总犯呢。
1: 嗯。
4: 一犯呢，你说又是刺挠又是痒的，有时胀着呼着还疼呢。
1: 嗯。
4: 就眼睛吧还长块乳肉、
1: 哦、
4: 这乳肉吧人说了吃完药之后它越来越小、
1: 嗯、
4: 你说我这可倒好，吃上肉了吃上药了它越来越大呀。
1: 嗯嗯嗯，
4: 挡着我吧看啥东西就能看着那么一点点的，可还是了呢。
1: 嗯，
4: 哎呦，我现在我都可上火可上火了呢。
1: 嗯，
4: 这不后来呀听着你的讲座了吗，说那个明目组合这效果挺好的。
1: 嗯，
4: 所以呀、啊、我是今天把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4: 那我把药也订上了。
1: 嗯，
4: 你说我就着急了，到现在没给我送了、
1: 嗯、
4: 我现在赶紧给我送了，我赶紧好、
1: 嗯、
4: 我说咱这个药吧、
1: 嗯、
4: 说那见效还挺快的。
1: 嗯
4: 啊，所以那个那王老师你快帮我吹吹呗。
1: 嗯，行，这个呀订上了肯定是能给你送，咱们算数啊。
4: 啊
1: 哎，不是说你订上之后啊咱们不给你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去给送的话那是原价，那不可能，因为你订的时候你那份啊都单独给你留出来了。
4: 啊，
1: 哎，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啊。
4: 啊，
1: 就是因为现在啊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嘛、
4: 啊、
1: 咱们就得一个一个给大家送啊。
4: 啊，
1: 哎，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病情，您呢也别着急啊，其实这个眼病啊得多少种，包括说你视力下降到多少，通过这个明目组合它都能给你进行治疗。
4: 啊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啊，我今年56了。
1: 56了。
4: 啊，
1: 您这眼病啊，前前后后得得几年了？
4: 前前后后带带拉拉也得有7-8年了。
1: 是不是年头时间长了？
4: 啊，
1: 我告诉你啊，那个角膜炎它是最容易反反复复感染犯的。
4: 对。
1: 平时的时候啊，别总拿手去揉眼睛。
4: 啊，
1: 我知道你的眼睛不得劲儿，不舒服。
4: 是啊。
1: 自己准备一块干净的这个毛巾。
4: 啊。
1: 蘸点清水。
4: 啊。
1: 不舒服的时候就拿这个毛巾去点一点啊。
4: 啊。
1: 哎，其实你那个黄斑水肿啊，黄斑区这块血液循环不好，它就会形成这种什么呢？液体渗出。
4: 啊。
1: 它就比如说在你眼睛这块安个放大镜一样。
4: 啊。
1: 看东西就是由小变大。 你知道为什么说你这个眼病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这眼病还不好治吗？
4: 啊，
1: 专门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啊，我现在不知道你用哪种，但是你不管说你用哪种
4: 啊，
1: 凡是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它里边基本上都含有这个激素成分
4: 啊。
1: 所以你看这个激素成分，你一旦用上以后，你黄斑区这块可能改善的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其他的眼

0: 它全都是中药制剂，它里边就是一点西药都没有，那就更别提这个激素成分了，它都不含这激素成分，所以对你的眼睛没有任何损害。你就包括像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你都可以来用。哎，它不损伤咱身体，尤其是什么呢？明目组合它治眼病，它还调节你肝肾功能。它为什么要调节你肝肾功能？因为你眼病的病根就在肝肾上。肝肾不好的话，功能失常了，你就有眼病。哎，你就治疗起来就是反反复复，你总也治不好。所以这明目组合，第一个调节肝肾，第二个咱们就清除眼部这个垃圾毒素。所以内外兼治嘛，它的治疗方式就跟你以前那个治疗方式不一样
1: 啊。
0: 你看你要用上的时候三四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这个像水肿这块液体啊就能帮助你吸收了，你那脓肉慢慢就下去了。你就没有用这些激素类的药物，以后那脓肉它就不会再往上涨了，退役瞑目了，也就大概两个多疗程的时候，那黄斑水肿、异状脓肉全部都能好，那角膜炎七八天它就好了。这个好完之后它还不会再犯，因为你病根儿这不没了吗？哎，为什么让你们四个疗程坚持用完呢？后两个疗程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靠什么增加？靠这个鹰眼活性肽。它修复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以你看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那俩眼睛视力最少最少的，我让你恢复到 0.5 到 0.6。哎，你就到那个时候，你在家说你做顿饭呢，你洗个衣服呀，你看看电视，看看报纸，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
1: 那太好了。
0: 哎，四个疗程用完了，咱们可以达到什么健康停药，你以后你就什么药都不吃了，眼病我这回给你治好了，终身它都不犯呢。
1: 那太好，那你就帮我吹吹吧，王主任。
0: 哎，行了，这回你放心，在家等着。
1: 哎，
0: 我不说最快你也得明天上午能收着吗？
1: 那行，
0: 行了，等用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
1: 哎，好嘞。
0: 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谢谢你。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呦，上次给你打了电话以后，我这是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0: 啊。
3: 我用完了，我用完呀，我停药都是半个月了。这眼病啊，稳定是两个月了。
0: 很好。
3: 发自内心谢谢王老师，你推荐的这么好的产品。今天打个电话呀，我想着把我的情况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再跟我指导指导。
0: 好。
3: 你看上次打电话我给你讲，我说我岁数大了，72了。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出血是高血压引起的。你看眼睛啊，出血了还不是一次两次。眼前有那大黑影、大黑块挡着，看不清楚了。再一个呀，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哎，这眼前呀还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得了，你这又有这个玻璃体混浊了。这后来看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扭曲变形，大夫说这是黄斑变性。再个呀，我还有慢性角膜炎。这眼睛啊，磨得慌，疼，难受。迎风流泪。当时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思想压力那么大呢？你看你是个眼科大夫，那左眼才 0.03， 那右眼呢，只有光感了。
0: 基本上看不见东西了。
3: 哎呦，也没有老伴了，那我这日子都没法过了。所以啊，我呀这没有办法，电视看不成了，儿子给我买了个收音机。哎，我一听到王老师你讲的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
0: 对。
3: 哎，所以啊，我一听别人用的挺好，所以我这儿子出钱给买了四个疗程的。哎，你还别说，用上以后啊，我给你想想啊。大概六七天的时候啊，这眼睛就不摸得慌了。
0: 好，有效果了是吧？
3: 有效果了。舒服了。也不迎风流泪了。
0: 哎，
3: 越用越好，也就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啊。那个眼前小黑点了就看不到了。
0: 很好。
3: 哎，两个疗程用完以后啊，看东西啊，哎，不变形了。那个大黑点儿、大黑块呢，慢慢的也看不到了。说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哎，现在我这不是停了半个月了吗？哎，这已经稳定了两个月。

0: 月了。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我的眼睛啊，现在这视力恢复到多少呢？左眼是0.5。那个光感的那眼呀是0.4了。
1: 很好。
0: 哎呦，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关键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这么个事儿。
1: 嗯。
0: 我听到现在不是有一个活动，不是990块能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1: 没错。
0: 不是还赠那个498元的滴眼液。
1: 对。
0: 所以我也听到啊，每天只有30个名额。这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一听就着急了。我为什么着急了呢？我想着跟我老家一个表弟给他订一份儿。
1: 你是想给他来买了是不是？
0: 对了。
1: 你看我刚才一听啊，您这个恢复这不就挺好的吗？停药期间也不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吗？是不是？
0: 对，
1: 那就是我跟大家讲的目组合，那治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反弹不复发。那您这样吧，您把他的病情也跟我说说啊。
0: 好的。我表弟啊，他是农村的，他条件不好。他是个低保户。他是什么呢？他主要是一个是啊，老年性白内障。他这个电话跟我讲啊，他说后来又出现眼前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我说那是你到医院检查，他一检查，他说是又有玻璃体混浊了。
1: 对，
0: 你现在呀，990块都能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有其他的赠品。
1: 没错，
0: 我想着出钱，我出钱给他订一份，因为他条件不好。
1: 好，你这回呀，真应该让他赶紧用药治疗了啊。他那眼睛啊也得快点治，你再不治的话他那眼睛视力也会下降。目组合我们这疗效啊，其实您作为咱们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来讲的话，我也不需要多说了，您自己这是真正受益了才知道给弟弟去买去，是不是？
0: 对。
1: 这回这样，给他参加活动的话呀，也让他参加这个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这个4个疗程的目组合呀，咱们这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你让你弟弟给他用上，不但就他这个眼病啊说玻璃体混浊我能给他治好啊，他这个视力也能让他增加，而且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到时候我也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0: 好的。
1: 不过你们这回啊，要是想参加这优惠的话呢，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花990，还想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就得赶快跟场外专家报名了。因为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30个名额，只有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0: 好的。
1: 那您放下我电话，现在就赶紧拨打给他报个名啊。
0: 好的，那我放下电话就打这个电话。
1: 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你好。
3: 王老师。我是吉林白城的眼病患者。我这听你讲座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呀、是国药。是专病专治专治眼睛的这个药。
1: 没错。
3: 这个我还听说现在有优惠价。说这个990块钱就能买2个疗程，还送2个疗程。
1: 对，
3: 这省一半钱不说，说还送498块钱的10瓶那个滴眼液。这但是有名额限制，得赶快抢，要不然的话，这慢了就抢不上了。
1: 没错，因为咱现在呀，报名的患者太多了，赠品也不多。所以现在这30个名额不够抢。那谁抢上就是谁的，抢不上咱就得花原价买了啊。
3: 我想跟您说说我这眼病。一个你看看行不行。要是行的话，我得赶紧参加活动抢一份啊。
1: 好，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吧岁数大了，我今年都67了。我这是得的这眼病啊，给我检查说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我就觉得开始这眼睛干涩怕光，这眼睛老是抽抽巴巴的。后来就出现大雾。就像隔一层塑料布似的。看东西就模模糊糊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就严重了，眼前就出现那个漂浮物就。

0: 像那个小苍蝇小蚊子似的，来回眼珠子一转它也跟着乱动，
1: 嗯，
0: 擦也擦不掉，
1: 嗯，
0: 洗也洗不去，
1: 嗯，
0: 后来这一睁眼睛特别难受，不说看东西吧还弯弯曲曲的了，
1: 嗯，还黄斑变性了，
0: 哎，又黄斑变性了，
1: 嗯，
0: 这眼睛一揉啊，这一这难受啊，一胀的忽的难受，还疼的厉害，
1: 嗯，
0: 就也越说我还有虹膜炎，
1: 嗯，
0: 所以我这病啊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所以治疗花了不少钱也没看什么效果，
1: 嗯，
0: 所以今天我这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挺好的，我也像我这眼病这么严重，
1: 嗯，
0: 你看我用行不行，要行的话，
1: 嗯嗯，
0: 我赶快参加这个活动啊，得墙上把这名额墙上能省钱呢，
1: 哎，好，您这眼病啊能用是能用啊，
0: 嗯，
1: 也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
0: 嗯，
1: 但是啊您也得用四个疗程
0: 哦，四个疗程，
1: 哎，必须得通过四个疗程治疗，
0: 哦，
1: 因为明目组合呀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0: 嗯嗯，
1: 它内外兼治，
0: 嗯，
1: 内外兼治的话就是去除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儿，
0: 哦，
1: 这里边啊有一个治疗的阶段还有一个巩固的阶段，
0: 嗯嗯，
1: 要不我这么跟大家说，四个疗程你哪怕说少一盒有可能它的疗效都不能让你满意，
0: 嗯，是，
1: 哎，
0: 是，
1: 而且这回你看你的眼病啊我刚才这一听啊也不少了，
0: 不少，
1: 哎，所以你得赶快去治一治，你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的眼睛啊那视力下降越来越快，那将来以后它就失明了，
0: 是，
1: 这回明目组合呢你就给它用上，
0: 好，
1: 你别看我这明目组合呀是中药制剂，
0: 嗯，
1: 但我这入药也快，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但是咱们是直接靶向定位，
0: 嗯，
1: 直达你这个病灶处，你用上也就是能有个三四天的时间，
0: 嗯，
1: 你就能看着效果了，
0: 啊，
1: 哎，你这眼睛啊清清爽爽的，你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了，
0: 嗯，
1: 也就是一个多疗程的时候，那么你眼前的这些遮挡物啊，
0: 嗯，
1: 就看东西就是歪歪扭扭的情况，
0: 嗯，
1: 基本上就帮助你消除了，
0: 哦，
1: 两个疗程的时候就能彻底好了，
0: 哎，
1: 哎，眼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再给你遮挡了，
0: 哦，
1: 你看东西呀，啊，它正的就是正的，
0: 嗯，
1: 弯的它就是弯的了，
0: 嗯嗯，
1: 哎，而且后两个疗程呢，它还能增加你的视力呢，
0: 哦哦，
1: 咱明目组合，你看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方式，
0: 嗯，
1: 它让我们患者心服服口服的是什么呀？
0: 嗯，
1: 就咱这鹰眼活性肽。
0: 哦，
1: 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0: 啊，
1: 哎，它干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视力增加，
0: 嗯，
1: 所以你看为什么老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他的视力都能提高呢，
0: 嗯， 嗯，
1: 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他视力提高的，
0: 啊，
1: 你等你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但说你的眼病好了，你的视力都能恢复到 0.5 以上，
0: 也太好了，
1: 哎，
0: 嗯，
1: 你将来以后你一分钱不花，你一点药不吃，你眼病它是不会犯的呀，啊，
0: 哎，那太好了，你这说，
1: 哎，
0: 我一说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0: 那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怎么参加呀，
1: 哎，参加活动的话呀那就打电话定吧，啊，
0: 哎，
1: 那我就祝愿您呐，哎，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1: 啊，
3: 哦。嗯，这不是那个明目组合吗？当时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3: 现在已经吃完三个疗程了。
1: 嗯。
3: 哎，现在感觉这眼睛全好了。你看我眼睛。
1: 嗯，
3: 看书啊，看报，看电视啊，
1: 嗯，
3: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嗯，就跟正常人生活是一样的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很好。
3: 啊，现在的心明眼亮了。
1: 嗯
3: 嗯，这个国药准字这药啊，确实好。
1: 嗯
3: 嗯，
1: 嗯，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跟咱以前治疗方式不一样。它这个组合治疗用药的话，内外兼治，找准你病根儿。那你眼病病根不除的话，你说你能治好眼病吗？是不是？
3: 是。
1: 哎。
3: 嗯。我今年62岁了，
1: 嗯
3: 嗯，当时我的眼睛是高度近视，
1: 嗯，
3: 那时候是戴800度镜的，
1: 嗯，
3: 哎，那个那时候到800度近视，那个这800度的一个近视镜啊，
1: 嗯，
3: 看东西啥的也是不怎么太那个太清楚，后来。
1: 嗯
3: 嗯，后来就是导致眼睛就开始有玻璃体浑浊了，
1: 嗯，
3: 哎，那小点儿的还特别多，
1: 嗯，
3: 那个眼底什么出血了，
1: 嗯，
3: 这一出血麻烦了，
1: 嗯，
3: 看不清楚了，
1: 嗯，
3: 那黑东西全挡住了，
1: 嗯，
3: 戴镜子也白扯了，
1: 嗯，
3: 后期这个还出现网突啊，
1: 嗯，
3: 还打伞，
1: 嗯，
3: 我都怕他眼睛瞎了我，
1: 嗯，
3: 那个你说这家伙要是这个严重的时候真不好说， 那个我那时候这眼睛也就能看着0.1、0.2吧。
1: 嗯嗯嗯，
3: 生活也挺困难。
1: 那视力低的话，生活自理能力都费劲儿啊。
3: 是，可不费劲呗。这不后来又选择这个明目组合了吧？
1: 嗯。
3: 当时我那个吃3、4天的时候，感觉眼睛就挺舒服。
1: 嗯。
3: 一个疗程的时候，玻璃体那小点儿啥的，逐渐的它就那个就下去了。
1: 好。
3: 哎，一个小点儿也没有了。
1: 哎。
3: 那个感觉这个眼睛啊越来越亮堂了。
1: 嗯。
3: 两个疗程的时候，就是眼里出血，就是挡着那个黑的东西啊，这个逐渐的都散开了。
1: 嗯。
3: 哎，那个其中也不打散了。
1: 嗯。
3: 哎，这挺好。
1: 嗯。
3: 那个3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感觉这眼睛就行了。
1: 嗯。
3: 那时候眼睛就看东西啥的就特别亮堂了。
1: 嗯。
3: 哎。那个眼睛也不疼，也不遭罪了。
1: 嗯。
3: 哎，出门也不打伞了。
1: 嗯。
3: 也不出现网脱了。
1: 好。
3: 嗯，后来我就感觉我那个戴800度镜子不行了。
1: 嗯。
3: 看不行了，又换的镜子。现在，现在不是那高度近视了，300度了。
1: 嗯。
3: 哎，这现在真不错。
1: 嗯。
3: 这个心里老高兴了。我这个戴上镜子一次的视力，
1: 嗯，
3: 这视力还真行呢。
1: 嗯。
3: 左眼0.6。
1: 嗯。
3: 右眼0.8。
1: 那这视力提高了。
3: 是啊，
1: 哎，
3: 我现在干啥都没事了，什么都能看了，
1: 嗯，
3: 我现在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
1: 这眼睛，这眼睛好了以后啊，你看你的这个近视度数下来了，什么叫做高度近视呢？我们所说高度近视啊，都是在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
3: 嗯，
1: 高度近视它有危害。它就会危害咱这个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出现的这些眼病啊，你包括说玻璃体混浊呀，加上其他这些眼病，都是因为你高度近视引起的。
3: 啊，
1: 哎，所以说你的度数要不降下来之后，你那个眼病它会越来越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加重。你这度数一旦说降到600度以下呢，这回你放心，因为600度以下的近视它对你眼睛没损害。
3: 嗯，
1: 它就不伤你眼睛了。300多度的话，其实这个近视根本就不算的高度近视了。
3: 对对对，
1: 你佩戴正常眼镜的话，你看东西你都能看得清晰，尤其是什么呢？视力提高。你视力提高的话，你能看清东西，你最起码你在家你正常生活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是不是？
3: 是。
1: 哎，什么叫心明眼亮？现在这不叫心明眼亮吗？
3: 对
1: 吧？
3: 对
1: 对
3: 对，
1: 嗯，很好啊。
3: 相当高兴了。
1: 嗯，
3: 但是你看我吧，就是那个手里还有一个疗程。
1: 嗯，
3: 但是我现在听说有这个活动啊。
1: 嗯，
3: 说990元是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3: 还给那个498元10瓶那个滴眼液，这个
1: 没错，
3: 每天就30名额，马上结束了。
1: 嗯，
3: 我着急。
1: 嗯，
3: 我寻那个给我外甥抢个名额
1: 啊。你要给他买呀？
3: 啊，
1: 他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外甥吧，他得的是那个这眼病啊，是那个得的青光眼。那个还不但那个眼珠子胀啊，眼压高啊，现在那个视野又变窄了，有点视神经萎缩，这也挺严重，他这也有致盲的危险，
1: 那肯定有致盲危险，
3: 现在的视力挺低，一个是0.04，一个是0.05，你说这家不快了吗？快致盲了，我先赶紧给他抢一份。
1: 他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他那个43岁。
1: 才43岁啊。
3: 嗯，
1: 那得快点去治了啊。
3: 啊，
1: 这年纪这么轻的话，眼睛要看不见东西，那以后怎么办呢？
3: 嗯，
1: 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你生活当中咱们用眼睛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3: 是。
1: 这回这眼目组合呀给他也用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呢，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他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个疑难眼病的。不管说年纪多大，也不管说他这眼病有多少种，视力下降到多少，我不跟大家说过吗？在这个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都能治好。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这疗效您自己看得见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那要不好的话，咱能给自己家亲戚去买
3: 吗？那是
1: 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哎，所以这回你给他买上4个疗程以后
3: 啊，
1: 让他也接着用青光眼这块治疗的话，眼压是必须得下来。眼压不下来的话，那眼压越来越高，它就会导致什么？像眼底出血呀、一过性失明啊，就很容易造成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3: 是。
1: 哎，所以你看用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以后，1个多疗程眼压就能下来。
3: 啊。
1: 眼压下来以后，青光眼这块就不用担心。
3: 是
1: 啊，像那个视神经萎缩桶状的视野呀、啊，咱们修复它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让它这个视神经细胞得到扩宽以后，视野上自然就扩宽了。哎，看东西就这个能找着余光了。哎，这视力上也能增加。明目组合呀，有的患者朋友问说，你看为什么我这视力原来就这么点，能增加这么好呢？我跟大家讲，因为它里边有这个特殊的一种活性物质，就咱们所说这鹰眼活性炭。鹰眼活性炭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 出来的。
3: 嗯，
1: 哎，所以你看，就你的眼睛视力啊，要是没有这鹰眼活性炭，也不能恢复这么好。哎，他这个通过咱明目组合治疗以后，四个疗程啊，也能让他恢复正常视力，生活上达到这个正常自理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嗯、
1: 哎，那这回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活动的话呀，
3: 嗯、
1: 你赶紧打电话订。
3: 哎，
1: 因为咱们现在呢，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
3: 30个名额，
1: 哎，没有了的话，这四个疗程可就花原价了。
3: 哦哦哦，
1: 哎，那你现在就赶紧给他报上个名啊。
3: 哎，
1: 好了，那在这儿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3: 哎，好，
1: 嗯，好，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1: 嗯，
2: 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炭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炭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炭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 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1: 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讲讲眼病的治疗啊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每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呢我不能一一到接听到大家这个电话。那么如果说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直接呢就找到我们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我们的场外专家都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咱们这一档节目啊同时呢也是我们中老年眼病的爱心扶贫救助的专题节目。那么在节目里面呢我要带给大家的呢是现在咱们全新一个治眼病的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名目组合。那么这个名目组合呀是专药专治，专门针对于我们眼病患者给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的。而且由于啊它这个药物呢成分非常独特，治疗的效果呢又非常的这个显著，所以啊它是我们现在呢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名目组合带给大家，一是想让大家呀这个眼病上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大家能够啊选对方法，少走弯路。那咱们真正的选对药了，这个眼病你才能得到康复。同时也让大家呀真正的呢去来受益。因为现在呀这个眼病治疗的患者在经济上啊可能大家呢有的患者已经看不起病了，家里经济条件呢实在是有限，所以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名目组合呀厂家决定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让我们的这次扶贫爱民活动啊真正的去深入到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所以在咱们的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呢，买两个疗程的名目组合我们呢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么也就是说呢这四个疗程啊整体用药下来我们现在就花一半的治疗费用，也就是990块钱，咱们呢就可以把这个药全部都拿到手了。而且呢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这个呀是在活动当中免费赠送的啊，只要报上名的患者我们都可以同时去得到。但是啊由于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呢它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啊又是在全国进行开展，我们是想让全国各大地区啊城市省市啊一些患者朋友呢咱们有机会能够参与到这个治疗当中。所以现在您呢要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眼病，那您家里这个经济条件还是不好，那这次活动我更希望大家咱们能够享受到。毕竟啊这是少花钱咱们能够看好病。那么说参加这个优惠啊它也不是说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很多患者朋友想参加呢还没参加上。啊 现在因为赠品数量它不多呢，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啊给大

0: 大家限量。多少呢？每天每个地区呀，只有30个名额。哎，也就是说，你每天呢，只有这个前30个人打进场外电话订购的时候，那么你才能享受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还能得到啊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么大家如果说你这个抢名额的过程当中啊，说没有抢上，排号排的又稍微晚了一点了，已经是30名以外了。或者是说你是31名、32名，那么大家要是来订购的话，就是这个原价，四个疗程原价，而且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呀，也是给大家呢，花原价来买。所以算下来以后啊，要是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呢，有可能啊，就是成为一种经济负担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就这30个名额，谁抢上那就是谁的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抓点紧，尤其像我们的一些低保户、无保户啊，虽然说给大家有这么一个说福利政策，但是呢，这个活动大家也得自己去争取，因为我们这30个名额呀，不能说给你留着。说有的患者朋友呢，说我听啊，我也是在听。啊，但是我也想去订，但是你不付之行动的话，说你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而且你就是低保户、无保户，怎么办？这个可能是我说这话呀，大家可能你们，也别太介意，因为咱们这30个名额没了以后，都是这个四个疗程花原价，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说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话呀，这个我有可能帮不上大家。啊，我从心里跟大家讲，我肯定帮不上这个忙，因为机会已经给大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得自己去争取。如果你不知道你这眼病是不是在我这治疗当中，或者是你不知道是我能给你治成什么样，那么大家你现在你可以赶紧打电话来问。我这直播间电话你要是打不进来呢，你跟场外专家沟通。如果我们场外的专家给你看完了，说你这眼病我们能治，那你赶紧把这活动参加上。如果给你看完以后说你这病啊不是在我们治疗当中的，那这活动你也别来抢啊，你抢上它也没有用。啊，名目组合呀，你看我们针对于治疗的眼病呢是哪些呢？像包括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老花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的这种萎缩，还有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色素变性，像近视、弱视、散光、斜视啊，翼状脓肉啊、角膜炎、结膜炎呐、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都是在铃木组合的治疗当中。那么我们的患者朋友啊，不管您今年年纪岁数得有多大了，也不管您这眼睛上同一个眼睛上啊，说你得了几种的眼病，或者说您这视力下降已经很快了，那么在这儿我提醒大家是什么呢？那不管说多少种眼病啊，只要你这眼睛视力啊，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你治。哪怕就说你眼睛现在你就剩下光感了，能不能行呢？也能行，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何必在家天天去愁呢？天天去愁怎么去治，天天去愁怎么这个，花这么多钱。有的患者朋友愁这个做手术怎么办？所以你不用愁，名目组合不用你开一刀的手术刀，你也不用承担那么高额的手术治疗费用。而且名目组合呢，它是内外兼治。咱们在治眼病上，它跟其他的药物方式不一样啊，不是说给你单一治疗的。那内外兼治的话，咱们治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治。眼病病根在哪儿啊？在肝肾上。你肝肾功能失调了，所以你的这个病症，它就出现在这个眼睛上了。啊，所以你看咱们名目组合呢，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以后，你眼病的病根去除了。那么他再从外边直接把你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消除，用咱们这青眼酶活眼素清理眼部当中的燥火垃圾毒素，而且还有这鹰眼活性炭。咱们这鹰眼活性炭呀，它是特别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你看它提纯出这样一种物质的话，它对咱们患者的眼睛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视力增加，啊，让咱们视力得到恢复。所以刚才我说了，我不管说你视力多低，哪怕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我都能让你恢复。那我靠什么让你恢复呢？就靠这鹰眼活性炭，啊。那么通过鹰眼活性炭，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你们的视力啊，至少都能提高到5行以上，啊。那让大家说到那个时候，你们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 是完全没问题。你比如说很多我们的老患者朋友啊，有的眼睛比较严重的就剩下光杆了，到现在人家能出去溜溜弯去了，在家自己起个床啊，就是吃个饭呢、啊、穿上衣服呀、啊、甚至在家看看电视，那眼睛都能看得见啊，真的就叫心明眼亮了。所以你看我把这个明目组合呢推荐给大家，就是希望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这回咱们少走弯路。你看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活动也是一样。所以这次活动大家谁想赶上，那么你就是赶紧跟场外专家报名。这30个名额呢，可以说说没有就没有，很多患者朋友都跟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30个名额不够怎么办，能不能加，这个我告诉大家加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就不多了，就这些了，而这30个名额这还马上就要结束呢，所以你这会儿你还不快去赶的话，你这30个名额你肯定赶不上。我上节目之前呢跟我们场外专家统计一下，场外专家也特别让我在这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现在全国有的地区啊，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已经报满了。所以大家你想想，说这30个名额报的快不快呢？很快，你要赶上一些大城市的话那就更快了。你找场外专家，你问问排到多少号了，如果他告诉你是30名以内的话，那你这4个疗程就花990啊，而且还能得到呢498元的10瓶亮晶滴眼液。那么如果说真的是30个名额都爆满了，那您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那我告诉大家，就这个价格花原价你们都得买。因为明目组合我们在治眼病上能够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达到你们满意的治疗效果啊，上市这十多年呢，咱们治好的眼病患者朋友到现在为止没一个反复发作的，就这么好的一个疗效，如果大家这次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的眼睛有可能早晚有一天就会出现这种失明的状况。我想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啊都不想让这眼睛失明，所以这回呢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吧。啊，我希望呢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都能够呢实现什么少花钱治好眼病的这样一个目的。啊，场外的专家呢也是会帮助您呢详细的指导和解答。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呢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哎，我这是河北石家庄这儿的老朋友了。
0: 嗯，
2: 这个明目组合呢，
0: 嗯，
2: 用的挺好的。
0: 嗯，
2: 你看这4个疗程，这家里边还就剩一盒药呢。
0: 嗯，
2: 这个眼睛恢复的不错，
0: 嗯，
2: 看啥都清楚，心里可亮堂了这回。
0: 嗯，你看这明目组合用上是不是有效果？
2: 对对，
0: 哎，
2: 这回多亏了咱这明目组合，
0: 嗯，
2: 不然的话呀，我是眼瞎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这啊，
0: 嗯，
2: 我这个呢，这是你看岁数也不大，
0: 嗯，
2: 这不今年这56岁了，
0: 嗯，
2: 这眼病呢是糖尿病闹的，
0: 嗯，
2: 一个呢是有着白内障，
0: 嗯，
2: 眼底出血，
0: 嗯。
2: 玻璃体混浊，
0: 嗯，
2: 还有角膜炎，
0: 嗯，
2: 这算下来不也有5-6年的时间了，
0: 嗯，
2: 你说这眼前呢，一天的这么云里雾里的啊，我说这一睁眼呢，怎么躺在澡堂子似的那种感觉似的啊，
0: 嗯，
2: 白茫茫的一片呢，就感觉，
0: 嗯，
2: 另外呢，眼里边还有那个小丝丝小条条那种在眼里飘悠，
0: 嗯，
2: 就好像那大烟筒里边塞的那个烟灰似的那种，
0: 嗯，
2: 忽悠忽悠的呀。
0: 嗯，
2: 你说你抓也抓不着他呀，挠还挠不着他，
0: 嗯，
2: 反正呢，你就不知道怎么着，一天天就啊，
0: 嗯嗯嗯。
2: 另外一个呢，这眼底出血，
0: 嗯，
2: 这几年还出过3次血，
0: 嗯，
2: 虽然也打过激光，
0: 嗯，
2: 但是那个眼里边那黑块块，
0: 嗯，
2: 那黑豆粒子那黑块块，
0: 嗯，
2: 在里边挡眼里边挡着，
0: 嗯，
2: 就像一个黑窟窿一个黑窟窿似的，
0: 嗯，
2: 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也是，
0: 嗯。
2: 另外呢，眼睛还磨得慌，刺挠刺挠的难受，
0: 嗯。
2: 你说我跟老头子啊，这你说孩子们结了婚了，剩咱们两个。
0: 嗯。
2: 本来老头子不可耐出去转一圈，
0: 嗯，
2: 玩玩麻将啊，玩玩牌之类的呀。
0: 嗯。
2: 可倒好，打我得了这眼病以后哩，你说我这出门出不去哩。
0: 嗯。
2: 老伴儿哩怕我自己在家闷得慌。
0: 嗯。
2: 然后自己在家里边也不出去了。
0: 嗯。
2: 看着我那想喝水不？想喝水，倒点水。
0: 嗯。嗯，
2: 自己连水有时候倒不了，就倒、
0: 嗯、
2: 就洒在地上，有时候还能这个倒在手上了，你说这就啊、
0: 嗯、那自理能力都费劲儿了。
2: 是啊，
0: 嗯，
2: 当时那个视力也就是0.1一个0.3的视力，
0: 嗯，
2: 确实哪我也去不了，
0: 嗯，
2: 要不一天天呢老婆对我挺好、
0: 嗯、
2: 但是心里吧还是闹腾的慌，
0: 嗯，
2: 这眼神不好，我说这哪天再瞎了，你说这是有什么过头吧，是不是啊、
0: 嗯，
2: 哎，动不动还给老头子发顿脾气，
0: 嗯，
2: 还这老头子还挺忍着我，你发脾气发脾气吧，人家知道我他的眼睛闹的，这也是啊，
0: 嗯嗯嗯。
2: 不过呢，可是好，钱也没少用，也没少治疗，
0: 嗯。
2: 不过呢，咱这个名目组合呢，
0: 嗯，
2: 我这后来的时候呢，听到咱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专病专治的，
0: 没错。
2: 哎，我就觉得我说不行，咱再给自己个机会试一试呗，
0: 嗯。
2: 你想想，这个再好的药，你要不试，
0: 嗯，
2: 光听着人家好了，你想你好了，王、
0: 嗯、
2: 是不是、啊？
0: 对呀，你再好的药，你自己不吃上的话，你怎么能知道它药到底好不好呢？
2: 对
0: 了，你得吃上之后你自己试，你看看你自己这个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感受到了，你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给你治病，是吧？
2: 是是，
0: 哎，
2: 你看用那一个星期的时候呢，
0: 嗯，
2: 哎呀，这个眼睛啊，原来热辣辣的啊，这个眼睛也不、
0: 嗯、
2: 眼睛不热不疼的了，
0: 嗯、
2: 不刺挠的慌的，
0: 你看这就有效果了吧？哎，
2: 对，不磨得慌了。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哎，怎么胃口觉得好了？
0: 嗯，
2: 你看原来吃药吃的胃胀胀的啊。
0: 嗯，
2: 我说感觉这胃里边怎么舒服，还觉得纳闷还是啊。
0: 嗯嗯嗯。
2: 再到一个疗程下来的那会儿，你说眼前那个小条条、是烟壶之类的呀、啊。
0: 嗯。
2: 哎呦，都把他赶跑了这回啊。起码眼睛里边没这杂质跑，飞着飘着的了。
0: 嗯。
2: 我就感觉心里舒服啊。
0: 嗯。
2: 不能眼睛晃悠了，不闹腾的晃悠这的啊。
0: 嗯。嗯嗯，
2: 再我再具体用，
0: 嗯，
2: 其实两个疗程下来那会儿吧，就基本上吧，就好的差不多了，
0: 嗯，
2: 你说眼前的那层大雾的，哎，逐渐逐渐散开了，
0: 嗯，
2: 哎，眼里边那血块的颜色也变灰了，
0: 嗯，
2: 哎，基本上也就看不怎么到了，这就、啊
0: 哎、好，
2: 慢慢这就分散开了，这就，
0: 嗯嗯，
2: 这不到现在这四个疗程，
0: 嗯，
2: 我跟你说呀，哎呦，这窗户上觉得干干净净的，
0: 嗯，
2: 一看那心里就亮堂，这就啊、
0: 嗯，好，
2: 你也没事的时候，这不是。我接送小孙子放学，
0: 嗯，
2: 我是原来的时候我就没接看过孩子，
0: 嗯，
2: 心里也烦，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2: 有的时候呢，我打远头等着，
0: 嗯，
2: 这学生们呼噜呼噜过来了啊，
0: 嗯，
2: 后来以后嘿，我打远头看见那孙子喊我呢，
0: 嗯、
2: 我都能看得见了，你说这就啊，
0: 很好啊，
2: 不错，要不就说呀、
0: 嗯，
2: 多亏了咱们这个名目组合了这回啊，
0: 嗯嗯嗯，
2: 所以我就觉得，这我遇到好的方法了，
0: 嗯。
2: 你看现在吧，眼神也好了，心、
0: 嗯、
2: 也亮堂。
0: 嗯，
2: 这不是前段时间还测了个视力呢。
0: 嗯，
2: 这是左眼0.6。
0: 嗯，
2: 这右眼0.8的视力。
0: 哎呀，那你这视力很好。
2: 真不错呀。
0: 嗯，
2: 那老头子那个毛衣，那个袖头呢，早就破了、
0: 嗯，
2: 看着破了乎乎的。
0: 嗯，
2: 我这不是给他拆的，给他支了支，还支的上的挺好，
0: 嗯、
2: 还是。
0: 嗯，不错。就您这岁数啊，就这些活都能干的话，
2: 嗯，
0: 其他老人的话跟您可比不了啊啊。
2: 是，要不就说呢。
0: 嗯。
2: 这不听说咱们现在有活动呢，
0: 嗯，
2: 说999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0: 嗯，
2: 不是还送498的艳阳，是不是？
0: 没错。
2: 哦，
0: 哎，
2: 我怎么就30个名啊？就
0: 嗯，因为咱们赠品不多呀，而且这次活动还是在全国开展，
2: 哦、
0: 所以咱们就是为了想让全国各地的患者，你看咱们都有机会说享受这优惠，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最多就是30个名额。谁报名报在30名之内，咱这活动就能赶上。花990呢，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有这个498元的食品滴眼液。那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外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
2: 哦哦，这次不，我就想，我说我用挺好的，
0: 嗯，
2: 给我老妹妹用上
0: 啊。你是想给她买呀？
2: 对对是的。
0: 你看我说你都用着这么好了，你就不用再用了
2: 我就不用再用了。
0: 对，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能停药了，咱们就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了，就哪怕说你岁数你再大点，我告诉你，你这眼病不犯呢，你那视力还不会再下降的啊。
2: 明白了。
0: 嗯，那你说说他的情况。
2: 他这个呢跟我这不太一样。
0: 嗯，
2: 玻璃体混合的也有，
0: 嗯，
2: 有点小条条飞着。
0: 嗯，
2: 另外一个呢有黄斑变性，还角膜炎。
0: 嗯，
2: 眼睛刺挠的慌不，他说哎，这个走路的坑坑洼洼的，他说啊，变形。
0: 嗯，
2: 这方的也不方，圆的也不圆了，这个就是啊。
0: 嗯，
2: 我就想，我说我用的不错，我说你看他这些，
0: 嗯，
2: 也试试买个2+2的行不行啊？
0: 完全可以啊。
2: 啊，
0: 哎，他这个就适合这2+2的呀。 二三二，这不是四个疗程吗？
2: 哎，对对。
0: 哎，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记住了呀，明目组合咱跟那个西药不一样，它不是说的你呀，吃的越多，可能这个药效就越好。咱这个是中药制剂，它这个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哎，而且说不管说岁数多大，也不管说这个病情时间多长了，视力下降到多少，咱们都得通过这个四个疗程治。四个疗程治的话，它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功能，由外的话呢，清除眼部当中这个造火和垃圾毒素。你像玻璃体混浊呀，清除那小黑点，黄斑变性呢，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增强黄斑区抵抗力。所以它看东西到时候正的就是正的了，弯的就是弯的了。哎，还能通过咱们这鹰眼活性肽提高这个视力。你看你视力的为什么能那么好呢？没有咱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的视力也不可能提高这么快。
2: 哎哎，
0: 这鹰眼活性肽咱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2: 这老鹰的眼睛多好啊！
0: 没错啊，所以你看它对咱们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得到修复，那视力上明显就能增加。你让他把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我让他眼病好了，他的视力也就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都不成问题。
2: 哎呀，那就够用了。
0: 那可不就够用了。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到时候我能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2: 哎，明白了。
0: 你这回你要给他抢活动的话，你现在放下我电话，你就赶紧打啊。
2: 哎，好的，谢谢你啊。
0: 行，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2: 哎，好的。
0: 好，再见。
2: 好，再见。哎，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辽宁明目组合的王老师。
0: 哎，是我啊。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嗯，
3: 在辽宁明目组合，我买四个疗程，现在就剩两个药了。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王老师，
0: 嗯，
3: 再一个呀，这我听说还有优惠了，
0: 对，
3: 啊，现在那个买9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嗯，
3: 还有498块钱那十瓶滴眼液呢，
0: 没错，
3: 啊，你要王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买了？
0: 嗯，咱老朋友听说活动都坐不住了，是吧？嗯，
3: 啊，
0: 干这着急了。那您这样吧，说说您眼睛啊这个康复的情况，我先给您看看啊。
3: 嗯，那我今年68岁了，
0: 啊。
3: 我是眼病啊挺多的，
0: 嗯，
3: 有的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3: 眼压高啊，
0: 嗯，
3: 那时候用没用咱这个明目组合的时候，眼压都左眼睛35，右眼睛38呢，
0: 嗯，
3: 哎呀，眼压高，眼睛瞅就是瞅眼睛珠眼珠子发硬，
0: 嗯，
3: 哎，胀的呼的，还疼，有的疼眼珠疼，眼眶子疼吗？
0: 嗯，
3: 那太阳穴都跟着直蹦直蹦的，
0: 嗯。
3: 还老恶心，
0: 嗯，
3: 也瞅灯光都带眼带彩圈的，
0: 嗯，
3: 脑子还都跟着迷的糊的，
0: 嗯，
3: 完了还有那个瞅着呀，眼睛那个那还有黑点吧，后来就变成灰吊子了，
0: 嗯，
3: 哎，越来越多，
0: 嗯，
3: 放在脑袋，本来青光眼睛脑袋迷糊啊，眼睛看东西费劲，哎，这黑点一多了，看东西越来越费劲了，
0: 嗯，
3: 俺瞅着还歪歪扭扭的，
0: 嗯。
3: 不说别的吧，拿筷子吃饭都吃不明白，
0: 嗯，
3: 筷子都不直了，
0: 嗯，
3: 瞅着盘子在那一筷子不知道夹哪去了，
0: 嗯，
3: 吃自己吃不自己啊都特别费劲，
0: 嗯，
3: 就看两边东西啊都看不清楚了，
0: 嗯，
3: 模模糊糊的，
0: 嗯，
3: 自己吃不自己吃不了了，
0: 嗯，
3: 医院检查呀，大夫说我是左眼睛0.02，
0: 嗯，
3: 右眼睛0.01了，
0: 啊，这视力是越来越低了，
3: 是啊，
0: 嗯，
3: 哎呀，我寻思这一眼药没少用，我都瞎了咋整啊，
0: 嗯。
3: 哎呀，后来我听说这个眼睛组合呀，
0: 嗯，
3: 是国药准治的，
0: 对，
3: 孩子专病专治的，
0: 嗯，
3: 哎，我就买了，我那时候没有优惠呀，我还原价买的，
0: 嗯，
3: 哎，没想到，其实我也提前得到健康了，
0: 嗯，
3: 多花钱我也高兴，
0: 嗯，
3: 哎，现在眼睛视力可好了，
0: 嗯，
3: 现在那个眼压下来了，
0: 嗯，
3: 左眼睛14，右眼睛15了，
0: 嗯，正常眼压，
3: 啊，脑子也不迷糊了，
0: 嗯，
3: 哎，眼睛黑点也没有了，
0: 嗯。
3: 哎，可清楚了。
0: 嗯，
3: 以前倒杯水呀都倒不了，有时候烫到脚面了，哎，知道水它给你倒满了。
0: 嗯，
3: 摸暖壶都费劲呢。
0: 嗯，
3: 哎，现在瞅啥也不歪歪扭扭的了。
0: 嗯，
3: 哎，可瞅哪儿了？溜了，出去溜溜弯去。
0: 嗯，
3: 哎，上早市买个菜啥的。
0: 嗯，
3: 我现在骑电动车都没问题了。
0: 嗯，那黄斑变性好了，他看东西就不歪歪扭扭的了，他对你生活上就没太大影响了啊。
3: 是啊。
0: 嗯，
3: 哎，现在瞅东西啊，两边也看清楚了。 哎，这一天干点啥呀？哎，精神头可好了，眼睛一好了，心情也跟着好了。
0: 哎，
3: 不说别的，饭量都增长了。
0: 嗯，好。
3: 嗯，因为我现在这些有优惠了。
0: 嗯。
3: 现在感觉这优惠这么大。
0: 嗯。
3: 还省一半钱呢，我寻思让王老师帮我看看用不用再用了。
0: 嗯，您这情况可不用再用了啊。嗯，这不都好了吗？
3: 是啊。
0: 你眼睛现在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3: 没有，现在眼睛也吃不糊也没了，眼睛也不干巴难受了。
0: 嗯，而且像你这个视力啊，现在都够用了啊。哎，你这个如果说再想提高的话，他也不可能是说给你提高到像那个1.0或者1.5以上，这都不可能了。
3: 这我就挺满足了。
0: 哎，因为你本身你就是眼睛受损的一个患者，咱们明目组合给你制造这个效果的时候啊，就是让你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它是完全没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个有10多年的临床验证了，现在就有上千万例的患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没有一个患者就是说出现反复发作的。而且那个眼睛视力提高以后，你不用担心说哪天视力能不能下降呢，咱明目组合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所以你看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通过这个鹰眼活性肽的治疗，你停药以后，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等你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90多岁的时候，你那眼睛的视力它也不会下降，你也能看清东西，而且你的眼病它也不会再犯了。所以呢，我让你这四个疗程你停药啊，因为你的眼病已好了，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参加了啊。
3: 不参加了，我优惠也不参加，我更省钱了。
0: 那对呀，那你不就更省钱？我知道啊，你们原来那阵是花原价买的，
3: 对呀。
0: 但是原价你也花的不亏呀。
3: 嗯，是啊，
0: 是吧？
3: 提前得到健康了。
0: 哎，你提前得到健康，你要是真等到咱优惠这天来治的话，那你那眼病可不能等你。他要真失明了，你就没有治疗的机会了。
3: 啊，我还挺幸运的，用明目组合了。
0: 哎，
3: 要不是眼睛不知道咋回事。
0: 对，你们要是用对药的话呀，这个眼病它是完全能治好的。所以为什么我把这明目组合我一定要推荐给你们呢？它是治眼病的一个专用药，咱们凡是用过这个明目组合的老患者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所以这回你用下来之后，这疗效你自己是不是亲眼看得到了？
3: 对啊，
0: 哎，
3: 感觉身上越来越轻松，心情也好了。
0: 对，行了，这回您就放心吧。
3: 好，
0: 以后啊好好保重点身体。
3: 好，
0: 好了，那我就祝愿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3: 谢谢王老师。
0: 哎，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王主任。
0: 哎，你好。
5: 哎，王主任呐。
0: 嗯。
5: 我家吧是黑龙江鸡西的。
0: 嗯。
5: 我打你们那个场外的电话啊，我是前天打的，我把这个药啊订上了。
0: 嗯。
5: 订上了，但是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这不我就着急了吗？
0: 嗯，
5: 这不我听说这优惠活动啊，说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5: 那我就更着急了，到时候这个优惠活动我再赶不上。
0: 嗯嗯嗯，
5: 我
0: 是报上名了
5: 啊，
0: 然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5: 对呀、
0: 啊，啊啊啊，
5: 我就是订的那个就是990块钱，就是俩疗程正俩疗程，还有498块钱那个滴眼液那个。
0: 嗯，
5: 那到现在没给我送了呀，听说这名额就剩。

0: 太热了，那你说我就能不着急吗？我排的是第25名。那个王老师，你帮我出去呗。
1: 行，您别着急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您呐这个要送的话，今天都收不着。为什么今天收不着呢？因为你这个排号啊排的稍微晚了一点了。我告诉大家，我们怎么给你们送货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你比如说，你要是第一个来订的话，你先打进电话了，你是排到1号的时候，那给你送的话，你肯定就是第一个送。你当天就是订完以后，当天就能收得到了。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呢排号排的晚了一点，25号这不眼看就30个名额都快结束了吗？所以说呀，你这个呢今天收不着，什么时候能收到呢？明天上午的时候就能收到药了。
0: 明天上午啊。
1: 而且你收药的时候是两个疗程，赠你两个疗程，咱们花990。这498元的食品滴眼液也能一块给你送过去。放心吧。
0: 那你这一说呀，那我就放心了。那王主任，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呗。
1: 好。
0: 你说我呀是玻璃体混浊。这都能有将近都有4-5年了。不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这还有那个黄斑水肿呢。你说人家看东西吧都说小，我这看东西可倒好，都大呀。就那个一个鸭蛋呢，我都得看好像比那鹅蛋还大呢。他说就是那个手吧，一看和我这手皮呢就比我就看着比那个别人都得大好几倍那事儿似的。这走道吧也不行，你这本来是小小的石头子儿，我一看挺老大，我都不敢迈步。走道总是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我这还有这个角膜炎。这角膜炎它总犯呢。一犯呢，你说又是刺挠又是痒的，有时胀子呼着还疼呢。就是眼睛吧还长块乳肉。这乳肉吧人说了吃完药之后它越来越小。你说我这可倒好，吃上肉了吃上药了它越来越大呀。挡的我吧看啥东西啊就能看着那么一点点的，可还是了呢。我现在我都可上火可上火了呢。这不后来呀听着你的讲座了吗，说那个明目组合这效果挺好的。所以呀，我就今天把电话打下来了。我把药也订上了。说我就着急了，到现在没给我送了。我现在赶紧给我送了，我赶紧好。我说咱这个药吧，说那见效还挺快的。所以那王老师，你快帮我吹吹呗。
1: 行。这个呀订上了肯定是能给你送，咱们算数啊。不是说你订上之后啊咱们不给你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继续给你送的话那是原价，那不可能。因为你订的时候你那份都单独给你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啊。就是因为现在呀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嘛。咱们就得一个一个给大家送啊。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病情，您呢也别着急啊。其实这个眼病啊得多少种，包括说你视力下降到多少，通过这个明目组合它都能给你进行治疗。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56了。
1: 56了。您这眼病啊前前后后得得几年了？
0: 前前后后带着拉拉也得有7-8年了。
1: 是不是年头时间长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啊，那个角膜炎它是最容易反反复复感染犯的。
0: 对。
1: 平时的时候啊别总拿手去揉眼睛。我知道你的眼睛不得劲儿不舒服。
0: 是啊。
1: 自己准备一块干净的这个毛巾。蘸点清水。不舒服的时候就拿这个毛巾去点一点。其实你那个黄斑水肿啊，黄斑区这块血液循环不好，它就会形成这种什么呢，液体渗出。它就比如说在你眼睛这块安个放大镜一样。看东西就是由小变大。你知道为什么说你这个眼病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这眼病还不好治吗？专门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啊，我现在不知道你用哪种，但是你不管说你用哪种
0: 啊，
1: 凡是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它里边基本上都含有这个激素成分
0: 啊。
1: 所以你看这个激素成分，你一旦用上以后，你黄斑区这块可能改善的是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其他的眼病就会加重。而且它会，你要是有别的病以后还会加重你其他的病情，比如说加重你心脏的负担，要是有高血压的患者血压还容易升高。这个就是你们现在说为什么药越用越多，但是这眼病还不好，反而眼病还越来越多，原因就在这儿呢。因为现在普通的这个药物里边，你要是想让它见效快，那么它里边指定是有激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你看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用这个明目组合呢？这个明目组合首先我告诉你，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 它全都是中药制剂，它里边就是一点西药都没有，那就更别提这个激素成分了。它都不含这激素成分，

0: 后眼前这个像水肿这块液体啊，就能帮助你吸收了，你那脓肉慢慢就下去了。哎，你就没有用这些激素类的药物，以后那脓肉它就不会再往上长了，退翳明目了。也就大概2个多疗程的时候，那黄斑水肿、翳状脓肉全部都能好。那角膜炎7、8天它就好了。这个好完之后，它还不会再犯，因为你病根儿这不没了吗？哎，为什么让你们4个疗程坚持用完呢？后2个疗程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靠什么增加？靠这个鹰眼活性炭，它修复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以你看，你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那俩眼睛视力最少最少的，我让你恢复到0.5到0.6。哎，你就到那个时候，你在家说你做顿饭呢，你洗个衣服呀，你看看电视，看看报纸，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
1: 那太好了。
0: 哎，4个疗程用完了，咱们可以达到什么健康停药？你以后你就什么药都不吃了，眼病我这回给你治好了，终身它都不犯呢。
1: 那太好，那你就帮我吹吹吧，王主任。
0: 哎，行了，这回你放心，在家等着。
1: 哎，
0: 我不说，最快你也得明天上午能收着吗？
1: 那行，
0: 行了，等用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
1: 哎，好嘞。
0: 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谢谢你。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呦，上次给你打了电话以后，我这是买了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0: 啊。
3: 我用完了，我用完呀，我停药都是半个月了。这炎病啊，稳定是2个月了。
0: 很好。
3: 发自内心谢谢王老师，你推荐的这么好的产品。今天打个电话呀，我想着把我的情况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得跟我指导指导。
0: 好。
3: 你看上次打电话我给你讲，我说我岁数大了，72了。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出血是高血压引起的。你看眼睛啊，出血了还不是一次两次。眼前有那大黑影、大黑块挡着，看不清楚了。再一个呀，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哎，这眼前呀还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得了，你这又有这个玻璃体混浊了。这后来看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扭曲变形，大夫说这是黄斑变性。再个呀，我还有慢性角膜炎。这眼睛啊，磨得慌，疼，难受。迎风流泪。当时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思想压力那么大呢？你看你是个眼科大夫，那左眼才0.03，那右眼呢，只有光感了。
0: 基本上看不见东西了。
3: 哎呦，也没有老伴了，那我这日子都没法过了。所以呀，我呀这没有办法，电视看不成了，儿子给买了个收音机。哎，我一听到王老师你讲的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
0: 对。
3: 哎，所以呀，我一听别人用的挺好，所以我这儿子出钱给买了4个疗程的。哎，你还别说，用上以后啊，我给你想想啊。大概6-7天的时候啊，这眼睛就不磨得慌了。
0: 好，有效果了是吧？
3: 有效果了。哎，舒服了。也不迎风流泪了。
0: 哎，
3: 越用越好，也就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啊。那个眼前小黑点了，都看不到了。
0: 很好。
3: 哎，2个疗程用完以后啊，看东西啊，哎，不变形了。那个大黑点大黑块呢，慢慢的也看不到了。说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哎，现在我这不是停了半个月了吗？哎，这已经稳定了2个月了。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我的眼睛啊，现在这视力恢复到多少呢？左眼是0.5。那个光感的那眼呀是0.4了。
0: 很好。
3: 哎呦，心情也好了。关键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这么个事儿。我听到现在不是有一个活动，不是990块能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0: 没错。
3: 不是还赠这个498元的滴眼液。
0: 对。
3: 所以我也听到啊，每天只有30个名额。这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一听就着急了。我为什么着急了呢？我想着 跟我老家一个表弟跟

0: 他订一份儿
1: 啊，你是想给他来买了是不是？
0: 哎，对了，
1: 啊，你看我刚才一听啊，您这个恢复这不就挺好的吗？停药期间也不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吗？是不是？
0: 对，
1: 哎，那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木组合，那治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反弹不复发。那您这样吧，您把他的病情也跟我说说啊。
0: 哎，好的，我表弟啊，他是农村的，他条件不好，他是个低保户，他是什么呢？他主要是一个是啊，老年性白内障，他这个电话跟我讲啊，他说后来又出现眼前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哎，我说那是你到医院检查，他一检查，他说是又有玻璃体混浊了。
1: 对，
0: 哎，你现在呀，990块都能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有其他的赠品。
1: 没错，
0: 我想着出钱，我出钱给他订一份，因为他条件不好。
1: 好，你这回呀，真应该让他赶紧用药治疗了啊。他那眼睛啊也得快点治，你再不治的话，他那眼睛视力也会下降。木组合我们这疗效啊，其实您作为咱们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来讲的话，我也不需要多说了，您自己这是真正受益了才知道给弟弟去买去，是不是？
0: 对，
1: 哎，这回这样，给他参加活动的话呀，也让他参加这个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这个四个疗程的木组合呀，咱们这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你让你弟弟给他用上，不但就他这个眼病啊，说玻璃体混浊我能给他治好啊，他这个视力也能让他增加，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到时候我也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0: 哎，好的。
1: 哎，不过你们这回啊，要是想参加这优惠的话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990，还想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就得赶快跟场外专家报名了。因为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30个名额，只有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0: 哎，好的。
1: 那您放下我电话，现在就赶紧拨打给他报个名啊。
0: 好的，那我放下电话就打这个电话。
1: 哎，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你好。
3: 哎，王老师。
1: 哎。
3: 我是吉林白城的眼病患者。我这听你讲座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啊，是国药。是专病专治专治眼睛的这个药。
1: 没错。
3: 这个我还听说现在有优惠价。说这个990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1: 对，
3: 这省一半钱不说，说还赠送498块钱的10瓶那个滴眼液。这但是有名额限制，得赶快抢，要不然的话，这慢了就抢不上了。
1: 没错，因为咱现在呀，报名的患者太多了，赠品也不多。所以现在这30个名额不够抢。那谁抢上就是谁的，抢不上咱就得花原价买了啊。
3: 我想跟您说说我这眼病。一个你看看行不行。要是行的话，我得赶紧参加活动抢一份啊。
1: 好，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吧岁数大了，我今年都67了。我这是得的这眼病啊，给我检查说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我就觉得开始这眼睛干涩怕光，这眼睛老是抽抽巴巴的。后来就出现大雾，就像隔一层塑料布似的，看东西就模模糊糊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就严重了，眼前就出现那个漂浮物，就像那个小苍蝇小蚊子似的，来回眼珠子一转它也跟着乱动。擦也擦不掉，洗也洗不去。后来这一睁眼睛特别难受不说，看东西吧还弯弯曲曲的了。
1: 还黄斑变性了。
3: 又黄斑变性了。这眼睛一揉啊，这难受啊，一胀的呼的难受，还疼的厉害。就也越说我还有虹膜炎。所以我这病啊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所以治疗花了不少钱也没看什么效果。所以今天我这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挺好的。 我像我这眼睛这么严重，
1: 嗯，
3: 你看我用行不行？要行的话，
1: 嗯嗯嗯，
3: 我赶快参加这个活动啊，得墙上把这名额墙上能省钱呢。
1: 哎，好，您这眼病啊，能用是能用啊，
3: 嗯，
1: 也都是在咱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
3: 嗯，
1: 但是啊，您也得用四个疗程。
3: 哦，四个疗程，
1: 哎，
3: 嗯，
1: 必须得通过四个疗程治疗。
3: 哦，
1: 因为明目组合呀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3: 嗯嗯，
1: 它内外兼治。
3: 嗯，
1: 内外兼治的话就是去除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儿。
3: 啊，
1: 这里边啊有一个治疗的阶段，还有一个巩固的阶段。
3: 嗯，
1: 要不我这么跟大家说，四个疗程你哪怕说少一盒，有可能它的疗效都不能让你满意。
3: 嗯，是是，
1: 嗯，而且这回你看你的眼病啊，我刚才这一听啊也不少了，
3: 不少。
1: 哎，所以你得赶快去治一治，你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的眼睛啊那视力下降越来越快，那将来以后它就失明了。
3: 是，
1: 这回明目组合呢你就给它用上。
3: 好，
1: 你别看我这明目组合呀是中药制剂，
3: 嗯，
1: 但我这入药也快，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
3: 嗯，
1: 但是咱们是直接靶向定位，
3: 啊，
1: 直达你这个病灶处，你用上也就是能有个三四天的时间，
3: 嗯，
1: 你就能看着效果了。
3: 啊，
1: 哎，
3: 啊，
1: 你这眼睛啊清清爽爽的，你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了。
3: 嗯，啊，嗯，啊，
1: 也就是一个多疗程的时候，那么你眼前的这些遮挡物啊，
3: 嗯，
1: 就看东西就是歪歪扭扭的情况，
3: 嗯，
1: 基本上就帮助你消除了。
3: 哦，
1: 两个疗程的时候就能彻底好了。
3: 哎，
1: 眼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再给你遮挡了。
3: 哦，
1: 你看东西呀，啊，它正的就是正的，
3: 嗯，
1: 弯的它就是弯的了。
3: 嗯嗯，
1: 哎，而且后两个疗程呢，啊，它还能增加你的视力呢。
3: 哦，
1: 咱明目组合你看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方式，
3: 嗯，
1: 它让我们患者心服服口服的是什么呀，
3: 嗯，
1: 就咱这鹰眼活性肽。
3: 哦，
1: 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3: 啊，
1: 哎，它干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视力增加。
3: 嗯，
1: 所以你看为什么老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他的视力都能提高呢？
3: 嗯， 嗯，
1: 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他视力提高的。
3: 啊，
1: 你等你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但说你的眼病好了，你的视力都能恢复到 0.5 以上。
3: 也太好了，
1: 哎，
3: 嗯，
1: 你将来以后你一分钱不花，你一点药不吃，你眼病它是不会犯的呀。啊，
3: 哎，那太好了，
1: 哎，
3: 你这说我一说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3: 那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怎么参加呀？
1: 哎，参加活动的话呀那就打电话定吧。啊，
3: 哎，
1: 那我就祝愿您呐，哎，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再见。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
1: 你好。
4: 哎，你好。
1: 嗯，
4: 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1: 啊，
4: 嗯。这不是那个明目组合吗？当时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4: 现在已经吃完三个疗程了。
1: 嗯，
4: 哎，现在感觉这眼睛全好了。你看我眼睛。
1: 嗯，
4: 看书啊，看报，看电视啊，
1: 嗯，
4: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嗯，就跟正常人生活是一样的了，是吧？
4: 对对对，
1: 很好。
4: 啊，现在的心明眼亮了。
1: 嗯
4: 嗯，这个国药准字这药啊，确实好。
1: 嗯
4: 嗯，
1: 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跟咱以前治疗方式不一样。它这个组合治疗用药的话，内外兼治，找准你病根儿。那你眼病病根不除的话，你说你能治好眼病吗？是不是？
4: 是。
1: 哎。
4: 嗯。我今年62岁了。
1: 嗯
4: 嗯，当时我的眼睛是高度近视。
1: 嗯，
4: 那时候是戴800度镜子。
1: 嗯，
4: 哎，那个那时候到800度近视，那个这800度的一个近视镜啊，
1: 嗯，
4: 看东西啥的也是不怎么太那个太清楚。后来，
1: 嗯，
4: 后来就是导致眼睛就开始有玻璃体浑浊了。
1: 嗯，
4: 那小点儿的还特别多。
1: 嗯，
4: 那个眼底还出血了。
1: 嗯，
4: 这一出血麻烦了，
1: 嗯，
4: 看不清楚了。
1: 嗯，
4: 那黑东西全挡住了。
1: 嗯，
4: 戴镜子也白扯了。
1: 嗯，
4: 后期这个还出现网出啊，还打伞。
1: 嗯，
4: 我都怕他眼睛瞎了我。
1: 嗯，
4: 那个你说这家伙要是这个严重的时候，真不好说。那个我那时候这眼睛也就能看着0.1、0.2吧。
1: 嗯 嗯， 嗯，
4: 生活也挺困难。
1: 那视力低的话，生活自理能力都费劲儿啊。
4: 是，可不费劲呗。
1: 嗯，
4: 这不后来又选择这个明目组合了吧。
1: 嗯，
4: 当时我那个吃3-4天的时候，感觉眼睛就挺舒服。
1: 嗯，
4: 一个疗程的时候，玻璃体那小点儿的啥的，逐渐的它就那个就下去了。
1: 好。
4: 哎，一个小点儿的也没有了。
1: 哎。
4: 嗯，这个感觉这个眼睛啊越来越亮堂了。
1: 嗯，
4: 两个疗程的时候就是眼里出血，就是挡着那个黑的东西啊，这个逐渐的都散开了。
1: 嗯，
4: 哎，那个其中也不打伞了。
1: 嗯，
4: 哎，这挺好。
1: 嗯。
4: 那个三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感觉这眼睛就行了。
1: 嗯。
4: 那时候眼睛就看东西啥的就特别亮堂了。
1: 嗯。
4: 哎，那个眼睛也不疼，也不遭罪了。
1: 嗯。
4: 哎，出门也不打伞了。
1: 嗯。
4: 哎，不出现网脱了。
1: 好。
4: 嗯，后来我就感觉我那个戴800度镜子不行了。
1: 嗯。
4: 看不行了，又换的镜子。
1: 嗯、
4: 现在。现在不是那高近视了，300度了。
1: 嗯，
4: 那、哎、这现在真不错。
1: 嗯，
4: 这个心里老高兴了。完、
1: 嗯、
4: 我这个戴上镜子一试的视力，
1: 嗯，
4: 这视力还真行呢。
1: 嗯，
4: 左眼0.6，
1: 嗯，
4: 右眼0.8，
1: 那是视力提高了。
4: 是啊，
1: 哎，
4: 我现在干啥都没事了。
1: 嗯
4: 嗯。什么都能看了。
1: 嗯，
4: 我现在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4: 这眼睛
1: 好了以后啊，你看你的这个近视度数下来了。什么叫做高度近视呢？我们所说高度近视啊，都是在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
4: 嗯，
1: 高度近视它有危害，它就会危害咱这个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出现的这些眼病啊，你包括说玻璃的混浊呀，加其他这些眼病都是因为你高度近视引起的。哎，所以说你的度数要不降下来之后，你那个眼病它会越来越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加重。你的度数一旦说降到600度以下呢，这回你放心，因为600度以下的近视它对你眼睛没损害。
4: 嗯，
1: 它就不伤你眼睛了。300多度的话，其实这个近视根本就不算的高度近视了。
4: 对对对，
1: 你佩戴正常眼镜的话，你看东西你都能看得清晰，尤其是什么呢？视力提高。你视力提高的话，你能看清东西，你最起码你在家你正常生活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
4: 嗯，
1: 是不是？
4: 是。
1: 哎，什么叫心明眼亮？现在这不叫心明眼亮吗？
4: 对
1: 吧？
4: 对
1: 对
4: 对，
1: 嗯，很好啊。
4: 嗯，相当高兴了。
1: 嗯，
4: 但是你看我吧，就是那个手里还有一个疗程。
1: 嗯，
4: 但是我现在听说有这个活动啊。
1: 嗯，
4: 说990元是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电物组合。
1: 嗯，
4: 还给那个498元10瓶那个滴眼液，这个
1: 没错，
4: 每天就30名额，马上结束了。
1: 嗯，
4: 我着急。
1: 嗯，
4: 我寻那个给我外甥抢个名额
1: 啊。你要给他买呀？
4: 啊，
1: 他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4: 我外甥吧，他得的是那个这眼病啊，是那个。得的青光眼。那个还不但那个眼珠子胀啊，眼压高啊，现在那个视野又变窄了。有点视神经萎缩。这也挺严重。他这也有致盲的危险。
1: 那肯定有致盲危险。
4: 现在的视力挺低。一个是0.04，一个是0.05。你说这家不快了吗？快致盲了。我先赶紧给他抢一份。
1: 他今年多大年纪？
4: 今年他那个43岁。
1: 才43岁啊。
4: 嗯，
1: 那得快点去治了啊。
4: 啊，
1: 这年纪这么轻的话，眼睛要看不见东西，那以后怎么办呢？
4: 嗯，
1: 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你生活当中咱们用眼睛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4: 是。
1: 这回这眼目组合呀给他也用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呢，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他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个疑难眼病的。不管说年纪多大，也不管说他这眼病有多少种，视力下降到多少，我不跟大家说过吗？在这个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都能治好。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这疗效您自己看得见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1: 那要不好的话，咱能给自己家亲戚去买
4: 吗？那是
1: 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哎，所以这回你给他买上4个疗程以后啊，让他也接着用青光眼这块治疗的话，眼压是必须得下来。
4: 哎，
1: 眼压不下来的话，那眼压越来越高，它就会导致什么？像眼底出血呀，一过性失明啊，就很容易造成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4: 是。
1: 哎，所以你看用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以后，1个多疗程眼压就能下来。
4: 啊。
1: 眼压下来以后，青光眼这块就不用担心。
4: 是啊，
1: 像那个视神经萎缩桶状的视野啊，咱们修复它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让它这个视神经细胞得到扩宽以后，视野上自然就扩宽了。哎，看东西就这个能找着余光了。哎，这视力上也能增加。明目组合呀，有的患者朋友问说，你看为什么我这视力原来就这么点，能增加这么好呢？我跟大家讲，因为它里边有这个特殊的一种活性物质，就咱们所说这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出来的。哎，所以你看就你的眼睛视力啊，要是没有这鹰眼活性肽也不能恢复这么好。哎，他这个通过咱明目组合治疗以后，4个疗程啊，也能让他恢复正常视力，生活上达到这个正常自理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哎，那这回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活动的话呀，你赶紧打电话订。 因为咱们现在呢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哎，没有了的话这4个疗程可就花原价了。哎，那你现在就赶紧给他报上个名啊。
4: 哎，
1: 好了，那在这儿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4: 哎，好，
1: 好，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

0: 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2: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3: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3: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2: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4: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2: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5: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6: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接的烫手啊，接起电话基本就是一件事儿，想订这个胡家金糕。都知道这次赠送的胡家金糕

0: 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名额却不多。但是活动没开始，我们按规矩没给大家伙留名额，结果很多患者等不及了，反反复复的打。我们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很多的患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这放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说实话，我们也想到会有患者咨询，但没想到会到达这个地步。大家伙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预定，非得等到活动这三天才能定。其实这就是我们每次活动的一个规矩，就是公平，说好活动开始才能定，就按规矩办吧。我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胡家金糕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您说您腰包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糕，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的，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做出来这么多胡家金糕，全国就那么多，10万瓶，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吧，最后分到每个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咱们就这么一点儿胡家金糕，好的东西就得用到正地方。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还有那些病情危重、久治不愈的患者，比如心衰、脑血栓、肺心病、哮喘、风湿骨病，病情非常严重的，给这些患者去用，没有办法，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这次想把病一次性的解决利索，把胡家老糕、胡家金糕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胡家金糕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我自吹自擂，想抬高我们胡家金糕的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三天活动的时间，大家伙没听到节目的，或者听完节目犹犹豫豫的，没遇到胡家金糕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高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我听说这个金膏活动以后啊，2天前就开始打电话了，结果啊，你们工作人员嘛就告诉我活动没正式开始呢，不能报名。我就一直啊关注你的节目，听说可以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怕呀抢不到这个名额。所以胡老师啊，您可得一定帮我报上啊。
0: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说一下好吗？
5: 我以前吧得过脑血栓，然后落下这个后遗症，情况吧还挺严重，都下不了地，只能躺在炕上啊，靠别人伺候，一天呐、真是遭老罪了，幸好用上胡家老膏啊，我的情况啊才有好转。现在满打满算呐、用了1个多月了，改善特别大。以前我这腰啊，一点劲儿啊也使不上，坐都坐不住，吃东西还呛得厉害。现在呀，我都不用别人拽了，我自己就能坐起来了。
0: 你看看，
5: 吃饭喝水呀、也不呛了。在没用胡家老膏以前呢，我说话呀也费劲，平时跟家里人就是说话交流我也挺困难的。现在我说话利索了，这不能跟你打电话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全家吧都已经很满意了。你说，但是怎么说，人嘛都有点私心，老是不知足啊。好了还想更好。这次我听您节目里说啊，这个金膏比胡家老膏更金贵，效果也更好。我这心里啊，就像长了草一样。去惦记这个金膏活动快点开始我打算得到金膏以后就按你说的配着胡家老膏一起用，在疗效上啊又能加把劲儿，请胡老啊一定给我这个名额，我要定一个高档的一个低档的。
0: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是最大的一次。那么如果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呢，那对咱们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疾病那是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且呢能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但是我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数量的金膏来来回馈大家。所以这次咱们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活动就3天， 那么能不能抢到咱们的金膏，就看您跟他。

0: 低温分了。您这样吧，一会儿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1: 嗯，好好的，
0: 预祝您有这次机会啊，那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的，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
0: 有什么问题，
1: 谢谢，
0: 咱们回再研究，好吗？
1: 嗯，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再见，
0: 再会，哎。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一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药干啥呀。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膏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胡家金膏留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胡家金膏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病情危重的、卧床的慢性病患者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胡家金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他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金膏，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工艺太复杂了，药厂的那些工作人员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胡家金膏，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有点费劲。价格在这里我就不说了，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胡家老膏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这几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想定的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做出那么多胡家金膏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以前有活动的时候，几天的活动有时候一天就把赠品抢光了，有不少患者埋怨第二天才听到节目，错过了再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活动呢是3天时间，我们就把有限的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分成3天，每天拿一些名额分给大家伙，这样略显公平吧。在我们地区呢，这次一共是分来了1000个名额，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没分配到他们那儿，只能眼巴巴看着。这1000个名额不容易，我们这样分，第一天300个名额，第二天400个名额，第三天300个名额。名额少没有办法，但是这样分大家伙都能有机会。所以想用胡家金膏的，您就每天试着抢一下，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次免费赠送的机会，大家伙就自己试试吧。胡家金膏我总反复说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啊，可以说是压箱底儿的东西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压箱底儿，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险柜，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最底

0: 下，上面大被盖着，这个东西是轻易不让外人看的。我们老胡家就是这个胡家金糕，可以说非常贵重。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人家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啦。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富裕了，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的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有时候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中药也变得非常珍贵了，因为好的药材少了，普通的中药很多。就因为这个，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汁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金糕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儿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胡家金糕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你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胡家金糕的用药也是一样，每味药你看那名字普通，背后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所以一瓶胡家金糕比10瓶胡家老糕的药效还要大。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所以胡家金糕从价格上来讲特别的贵，普通人吃起来经济上还有些费力。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伙， 确实是非常难得，背后付出的太多了，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呐。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是您的铁杆粉丝。昨天我用胡家老糕啊，时间不长，但它的效果，我是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了。胡老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得冠心病啊，心绞痛都好几年了，吃药吧一直也不见效果，一犯病吧前胸后背啊就疼得特别厉害，一难受上不来气，感觉啊人就不行了。上医院做检查吧，结果大夫说吧，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用住院。就是让我吃药，我吃的药吧，跟你这么说吧，是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病情啊，是一点没好转，心里是又担心又害怕，就怕自己哪天一算病，人一下没了。我这兜里头吧，天天揣着酒精丸，不敢离职，我也不敢自己出门，我就怕哪一天我自己在外面犯个病了，都没人管我呀。
0: 那可不是吧。
5: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您的节目，用了胡家老糕之后啊，哎，我喘气儿吧越来越顺畅了，心也不那么疼了。所以这么说啊，胡老师，随着身体好转吧，我这心里也好起来了。这两天啊，听您的节目里提到金糕，说这个金糕啊特别珍贵，比胡家老糕效果还好很多呢。
0: 没错。
5: 但是就数量特别少，所以胡老师啊，我就想啊，胡家老糕效果都这么好，这金糕效果是什么样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想问问您，
0: 那肯定
5: 用了胡家金糕，
0: 金糕的作用要比老糕要强10几倍呀、
5: 麻烦您帮我报名，我想报这个高档的，就是买60盒胡家老糕，能得3瓶胡家金糕那档。
0: 好的。您这种愿望我感觉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您呐、老朋友，冠心病心绞痛这个毛病，就用老糕就完全可以解决它了。可是呢，这次咱赶征发放金糕的这个机会了，这是您一种福分啊。这样吧，您呢，咱就买一个低档的， 购买三十盒

0: 胡家老糕就能得到12瓶的胡家金糕了啊。这个档次您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是符合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金糕太稀缺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金糕。可是您这样情况呢，您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来购买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1: 那胡老师啊，那我就按您说去做。
0: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1: 好嘞，那我听您的。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哎，
1: 再见啊，胡老师。
0: 好，再会。哎，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高档的话，胡家老糕、胡家金糕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高档。但是这心脑血管病也得分轻重，有的3-4个月解决利索，有的想彻底把病解决好就得6-7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得用1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呀，人这一辈子实话最伤人，尤其是对病人讲实话。但是咱们该说也得说，有的心衰的患者一看别人吃了4个月胡家老糕就把病解决利索了，他也想吃4个月，我一看那不行，他这个病得7-8个月才能稳的。患者这时候可能就不爱听这话，凭什么我这个病就得7-8个月，他那个病就4个月就没问题了呢？不理解。我们要知道这病啊分轻重，情况也不一样，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性格脾气相貌没一样的，咱们得根据病情来说话。这多长时间能有好转都装在我脑子里了，治病是最复杂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弄不好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来，让你这病情加重。但是你记住一条，只要咱们是一直在往前走，往亮堂的地方走，那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和登山一样，别人3个小时上去了，你就得6个小时上去，你说为啥呀？是吧？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就会想明白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京高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啊，你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我都打了好几遍了，终于是打通你电话了。
0: 那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呀。
6: 是啊，也都把我急坏了，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怕得不着这金膏啊，就是。
0: 嗯嗯嗯嗯。
6: 因为咋的呢，胡老师，就是我吧，这不是那个心衰吧，得有20多年了。
0: 啊，
6: 你这回家老高吧，就是刚用了也就一个月吧，真没想到 啊这个效果能这么好。
0: 嗯嗯，
6: 就是没用这个回家老高之前，哎呦，真是天天晚上那时候睡不着觉，喘气也特别费劲，都是。
0: 哎，
6: 哎呀，特别遭罪。
0: 心功能不好啊，啊，够重的 是吧？哎，
6: 对对对，而且每天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吧，活的就特别遭罪。你晚上你说的睡觉睡不好，早晨吧起来之后，这脑袋也是那个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6: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你晚上睡觉啥的，喘气啥的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睡觉睡的时间吧也比以前长了，睡的也比以前踏实一些了。
0: 你看看，胡家老膏本身就有这么好的强有力的作用啊，这是让咱们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嗯啊，
6: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这不是我的听您节目里说这个胡家金膏是可珍贵了，效果比胡家老膏还要好。
0: 对，
6: 而且有那个不少用过这个金膏的患者都跟您反馈，就是每个人都恢复的都不错，都挺满意的。
0: 嗯，
6: 我一想吧，我一定也得用上这个胡家金膏啊，就把我的病给好好治治，就是。
0: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6: 嗯，
0: 凡是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来治疗，像您这个啊，心力衰竭啊，心功能这么不好的这个老朋友，您如果用上它的话，您会获得非常好的非常快的疗效，老朋友，是不是啊？
6: 是是，就是我这不是打了老半天电话了也没跟您通上话，我就着急啊，我寻思这金膏这总共也没多少，而且您的活动力度还这么大，我就怕这名额就是爆满了轮不上我呀，这跟您通上话了吧，哎，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让胡老师您给我看看，就我的情况这购买哪吧没合适。
0: 像您这个情况，冠心病心功能衰竭的比较厉害，您就把60盒的胡家老膏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就可以了，好吗？
6: 行行，我就买这个60盒的更30盒金膏的档。
0: 对啊，预祝您能得到这次的机遇。
6: 是是是，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6: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6: 哎，再见再见。
0: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3天，这次胡家金膏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这胡家金膏短时间内没有供应了，未来能不能供应就看厂家能否再上生产线了。胡家老膏现在的供应都是紧紧巴巴的，胡家金膏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药厂领导也很犹豫，不只是增加生产线的问题，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这几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胡家金膏一定是不够用了。

0: 点少。前几天打电话想订购的，今天就可以打电话了。今天这300名额没了就没了，剩下的700个名额，明天400个，后天收尾，再拿出300个。想用胡家金膏让病快点好的，就抓紧订。我只能说这些了，您千万别像上次活动结束后犹犹豫豫没订上，然后活动结束后再来找我，我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赠送的胡家金膏都放在这3天里给大家伙了，活动结束后胡家金膏在市场上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胡家金膏不对外销售，就是赠送给正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和一些快点把病解决利索的有疑难杂症的患者，所以结束了市场上就没有了。活动结束后可以继续用我们胡家老膏，但是胡家金膏您要用那肯定是没有了，想买也买不着。话说在前头，大家伙自己选择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边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啊。
5: 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已经用3个来月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真不错呀。我跟你讲，我是冠心病，完了高血压，血脂也高，完血糖也高。我用了这个，这不将近3个月了吗？我现在用的挺好，要我今天跟您打电话啊，跟您通话，我就是第一，我想再订一个60盒的，60盒的胡家老膏，这个还赠送30盒的胡家金膏呢。我一合计，这个合算，凡是我也得用，我就订这个了。
0: 好的。
5: 啊，要我你可不能让我断六啊。断六，我这个病啊，我就怕再犯，那就哎呀，我呀走不少弯路，钱也没少花，效果都不好。这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你听我说话，我都高兴着呢。别说我高兴啊，全家都高兴啊。看我
0: 对，
5: 变好是不是？一人有病，全家遭殃。我这没病。

0: 幸了，我全家都幸福，都高兴了，是不是？
1: 没错，嗯。
0: 所以说呀，我今天呢，第一，您帮我一定订上这个60盒的，啊，完我再一个，我就跟你讲讲，我是哎呀，这一身病啊，这，结果我用上咱的胡家老膏，没有半个月呀，我就见效了。我刚才还忘跟您讲了，我这个失眠还特别严重。你说这一睡不好觉，这第二天呐，这个心脏啊突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躺在床上都不能动啊，这心突的。你说这不睡觉，你说能有精神吗？完了，第二天心脏不行，血压也高。结果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也就顶多半个月。我就觉得我老头吧都有点害怕了，说这怎么的，多少年都没这么睡觉了，这咋睡觉睡这么踏实，扒了一下我、
1: 嗯、
0: 我说没事我困，哎呀还睡一好啊、
1: 嗯、
0: 这一觉睡好了，我第二天呐也不迷糊了，心也不突出了，你猜怎么样、
1: 嗯、
0: 这一层血压呀，原来呀我就吃了好多药啊，我这血压都178呀，就是降不下来，就这种状态。结果、嗯，第二天早上没说，用半个来月一量血压，还不到150呢。哎呀，给我高兴
1: 啊！
0: 哎呀，这老头说是真的，不相信，再量一遍，再量一遍，还是这样，这是高压。哎呀，低压都不到100呀！你说，给老头高兴的，你说，所以说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就第一，要订药，完再一个就是我让胡老师啊，您帮我分享分享我的好消息，是不是啊？
1: 哎，好的。嗯，
0: 您可一定帮我定上啊，可别让我受六、
1: 哎、
0: 啊，
1: 咱们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
0: 啊、
1: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
0: 啊、
1: 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
0: 啊、
1: 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咱们身体里的这个老慢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疗效了，
0: 是，
1: 而且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啊、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金膏啊，
0: 啊，是
1: 啊，
0: 啊，
1: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0: 啊，
1: 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对他的这个缘分了。啊，您这样吧、
0: 嗯、
1: 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哎呀，那个您就费心了，胡老师，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呢、
1: 嗯、
0: 哎呀谢谢您了、
1: 啊、好，别客气，
0: 那再见了、啊、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膏报名电话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1: 是吧？
4: 我又听到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嘛，这好事又来了，所以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啊。
1: 嗯、哦，
4: 上一次我就没抢到，这一次啊、哦，我说啥也得把它抢到手啊。
1: 是的，是的。
4: 嗯。
1: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4: 对。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的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可以说大大提高了疗效啊，啊，也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您说对不对啊？哎，
4: 是啊，我听说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优惠的力度挺大的，买30瓶老膏给12瓶这个金膏。买60瓶就给30瓶金膏，
1: 没错。
4: 金膏和老膏要是加在一起、啊、用的话，那治病的效果那就翻倍了。所以这个我都听你讲了，这个金膏的生产量吧，非常少，所以抢的人呢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我就怕抢不到手，我就赶紧的，在活动的第一天，我就在坐在这个就听你讲课，然后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啊。
1: 您这种积极状态，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的啊。那么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确实是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活动就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这个金糕啊，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对对，一个是我要积极的抢，赶紧的打电话，再一个胡老我也想求你帮帮忙，那个你也帮帮我，给我争取上能参加上这一个优惠的援助的活动，给我落下了。
1: 哎，这次你就这样，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0: 哎，胡老我可是你的老患者，因为这个护家老膏我已经用了3个月了，效果非常好。哎，我这是那个齐齐哈尔甘南县的农村的一个老太太，身体不好，一体多病嘛。我这用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钱，就这一次我用护家老膏效果非常好，心脏也不好，还有风湿，特别遭罪，这个碰见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用了以后啊，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不冒凉风了，心口这一块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能上来气了，
1: 看效果多好。
0: 是，所以我要加上这个老高和这个金高一起用的话，我想我这病好的会更快，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所以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抢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因为它紧贵呀，效果好，所以说大伙都在抢嘛。
1: 是的是的，没错啊。
0: 胡老谢谢你赶紧的打电话，你把您报上。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6: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我得替我妈感谢胡老师。我妈现在用着那个胡家那个老膏，我跟您说哈，用了4个多月了。我想把她的情况说说。现在不是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我妈还没有用过，您给看看，想趁着活动呢，想着买60盒。我妈今年78岁了， 他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这些年啊，一直也用着降糖药，还是血糖不稳不说，这几年血压也高了，又得用降压药，心脏也出问题了，还得吃心脏药。
1: 啊，病太多了是吧？
6: 对，但是用上那个胡家那个老高以后啊，这个情况不一样。你说他不是降糖药啊？自从用上以后，血糖一点点往下走以后，平稳以后就开始把这个降糖药也开始减量。你现在血压也是，慢慢就平稳以后哈、啊，到现在哈、啊，最高没有超过140，低压呢最高的时候没有超过90。说这么多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胡老师。
1: 啊。
6: 现在你看啊。心脏也比以前也舒服了，晚上睡觉吧、也能就是平躺着睡觉，左侧身右侧身也怎么去睡觉翻身也没事儿，另外也不心慌什么也不气短了。别看老太太现在快80的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啊，回来不感觉像以前，就是说一听见动静响啊，那就心里闹腾啊什么，现在觉得心脏现在能稳住劲儿了，现在。最高兴的还得说这个血糖，血糖现在哈、现在比以前也减了。过去的时候，胡老师，我妈哈、说，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想吃，就是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也没钱，就是有钱你没地方买去。现在倒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买，也都能吃了，又得上糖尿病了，又不敢吃了，现在是。这下好了，这下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哈、基本上就是餐前六餐后八哈，再一个现在哈、也敢吃一点水果，现在血糖也没高过，
1: 多好啊是吧。
6: 对，今天打电话是这样的，这不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听别人说也用过金膏，说效果不错，我妈不是没有用过金膏吗、就想着说趁着活动呢，我想让我妈也用上金膏，就是配合
1: 这
6: 个，这
1: 是难得的机会啊。
6: 对，配合着那个胡家老膏，要是买60盒，不是还能多赠送吗？这个是一方面，主要他岁数大了，胡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指导指导。看我妈就参加活动买上以后哈，以后再注意哪些。
1: 好的好的，我说一说吧，我理解你所说的了，所以你的老母亲这次的机会啊，遇见的太好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块儿来使用呢，就对于咱们全身的各种慢性的疾病都取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多好啊。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的是非常高，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非常严格呀。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金膏的产量非常少，也是难得的这个机会。这次呢，咱碰到了，活动就3天的时间，多短呢？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一会儿呢，您把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选择的这一个档次也太好了，有那么些疾病，正好您就选择这次的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了。这多好啊！如果真能如愿以偿的话，那您的老母亲把疾病能够很快的就痊愈了。这也是您老母亲的一个福分呢、是不是啊？
6: 是是是是。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啊？
6: 那好，谢谢胡老师。那我跟他的导播说一下，你把我的地址留给导播吧。
1: 哎，好的。再见吧，老朋友。 啊。
6: 嗯，好，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7: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8: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7: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3: 文明用光，我和你。
9: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0: 好嘞。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1: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2: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17: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文书说道，岳云一个闪身，没注意被几月子刺啦，把膀子划了这么长一条口子，鲜血之流啊！俩人打了七八个回合，岳云明白了，这个老家伙能耐太大了，我不是他对手。看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别打了，我跑吧！对，能打就打，不能打我就跑啊！顺大街就跑上。黑风乐了，往哪儿跑？你能出了我这一亩三分地吗？给我开弓放箭，追，四面追，一会儿堵在十字街，就在街头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岳云这条棍上虎欺身，下虎欺马，没注意，砰砰又挨两箭，战马挨了一箭，身上被鲜血染红了。那还不说，昨天就吃了一个大饼子，半块咸菜，打了这么长时间，饿了，虚汗呼呼直流，衣服粘到肉皮上，血汗呼在一起，黏糊糊动不了。岳云难过了，完喽，哎，看来呀、啊，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不应该只身一个人到邓州城里呀、啊！如果真在这死了，太冤了，我都没见着我爹面呢。哎呦，谁能救我呀？越这么想，越没有斗志，手越慢，身上又中两处伤，这孩子坚持不住。就在这阵儿，在西墙根上有人大喊一声：“哎，岳云呐，别害怕，我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个大个子。手里提着大棍，由远而近，来到切近，啪啪啪一阵横扫，打散了弓箭手，噌冲到当中。你怎么样啊？哎呀，你受伤了。岳云一看，啊，是孟将军，你怎么来了？谁呀？孟邦杰。孟邦杰怎么上这儿来了？书中暗表，苦根儿从泄水道钻到护城河里，覆水爬到对岸，这孩子真不善，没有惊动城上的金兵，很快到宋营见了张宪，就把岳云定计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你赶快点三堆火，准备人马，今天三更取邓州。张宪不信，为什么呢？就来这么个孩子，不认识，一无凭证，二无书信，你说叫我打邓州，我就打邓州啊？要是不信不去吧，万一这事要是真的呢？岳云在城里，那不就得死在城内吗？再说千载难逢有一个打邓州的机会给失掉了，也太可惜了，去不去为难了。大将董先说，这么办，咱们两手准备，我守营盘，你带1500人埋伏在东城外，看看是否城里着火开城门，另外派几个人跟这个苦根啊，重新从泄水道进去，到城里找岳云对证对证。苦根，你敢不敢回去？苦根说敢。行，没错，但有一样啊，我进城还方便点，你们这些人恐怕被城里人发现，性命难保，城上一开弓放箭，咱谁也进不去了。这么办，我派武艺高强者保护你进城，就这样，让陶晋、贾俊、孟邦杰跟着苦根走。苦根真够苦的，连那饭没吃，水没喝，时间不等人。今天是初三，没月亮，又是个阴天，对面不见人，视线不好，对金兵不利，加上城里打得天翻地覆，守城的军兵都往里边看，不往外边瞧，这就有空子可钻。就这么四个人下了护城河，顺着泄水道来到城里，别的事儿没有，叫死尸翻个跟头。 来到上边两下分手，逃进贾郡，奔东城门去找岳云。他们不知道岳云在街上打仗了。孟邦杰想去找韩大个子，走到街头就听外边喊抓岳云呐、声音此起彼伏，坏了，出事了。他领着苦根找到岳云，打散了弓箭手。岳云乐坏了，哎呀，孟将军你怎么来的？苦根说，我把他带来的。多谢呀、要你不来我命就没了，快别这么说。俩人正说话被黑风看见，岳云来帮手了。这小是谁？他摘下弯弓，抽出剑，刃扣天弦，将弓拉开，噔，这支箭砰正射在苦根的后背上，狼牙剑带倒须钩的，把苦根射得哭丘趴那块儿。岳云一看，啊，苦根，他甩灯下马把苦根揪进来，这苦根顺着嘴角往外流血。你怎么样？我疼啊，我怕不行了。你不能死，你的皮口袋我还给你留着呢。岳少爷，我生下来我娘就说我命苦，我不信，可是我没享过一天福。这回见着你，我以为苦尽甜来，没想到我不行了。不过我死的不难过，我给你办了件好事，给父母报了恩。岳少爷，我走了。啊，苦根！岳云见苦根死了，他悲痛欲绝，抱着苦根放声大哭。他都忘了这是在疆场打仗。这时军兵已经拥了上来，孟邦杰为了保护岳云杀奔敌群。黑风一看岳云还在那哭呢，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呀，把他给我包围起来。呼啦，金兵金将围上去，有人用挠钩套索，啪一搭岳云的肩头，嘿，往怀里一带，岳云就觉得肩膀钻心刺骨疼呀，不好，放下苦根。他刚想没身堵这个挠钩，还没等转过身来，有人哗啦啦把套索给套上，从头顶套到脖子，往怀里一蹬，一收紧，上不来气儿了。岳云再想挣扎，挣扎不了，他身上有伤啊，本来筋疲力尽，再被这一勒，扑通昏倒在地。有人抹肩头拢二背，把他给捆上，搭在马背上压走了。黑风一看，洋洋得意，来啊，把那个使棍的小子给我抓住。金兵金将追赶孟邦杰去了。回头再说岳云的好朋友韩大个子，奉岳云之命改扮成金兵的模样，登城头观察动静，看什么呢？看宋营前有没有三堆火，这是互相打接应的信号。他看见了三堆火，乐坏了，下了城马道，来到破庙里，把这些小要饭花子全叫过来。哎，我说弟兄们，照计行事，现在你们分头行动，你们选好的地方就在那等着，桥楼上打三更就给我点火，不得有误，听着没有？行，你放心，错不了。这会儿呼啦都不走，岳云被擒之后，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那韩大个子离开了破庙，撒腿如飞，很快来到米面庄李老五的墙外，翻身跳过院墙。他在这院里啊干了半个月活，路特别熟，来到一口装油的大缸前头，拿水瓢哗崴了一瓢，唰往柴火垛上一泼，崴了不少的油，窗户上、柴火垛上、马架子上他都给撒好了，然后把牲口棚子的挂的马灯拿下来，去了这儿，这一杵那一杵，往哪一杵，噗，火就起来了，干柴烈火还浇着油，那还了得呀！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呼呼呼呼，这火是越着越旺。韩大个子乐了，哈哈， 李老五啊，李老五啊，该，谁让你卖人粮食缺斤短两，挣那密薪钱了？我干了半个月不给工钱，还赖我是贼，烧死你！就在同时，那小花子在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放起了火，一起火人心就慌了，就听着哭爹喊娘的声音呐、啊，了不得喽，着火喽，当当当当当，铜盆响，妈呀，爹！军卒也心慌了，为什么？兵营起火了，谁的手里都有点私囊，要烧的里边怪可惜的，都想到火堆里往外抢东西，无心打仗，街上立刻乱作一团。就这个机会，孟邦杰很快来到了东城门，逃进贾俊早就到了，两个人已经把东城门的敌兵打散了，保护聂员外和聂有德，不过没敢开城，为什么呢？没起火呀，不能提前下手。孟邦杰一到，逃进贾俊高兴了，好，你在这守着，堵截敌兵，我们可要开城了啊！哎，一个保护聂员外，另一个跟着聂有德，开关落锁，大锁头嘎噔拧开了，去了道，抬下门栓，吱呀呀，两个人费了很大劲，咣当将门开放，然后顺着城马道上城头，到敌楼呢去摇辘轳。这个吊桥啊，是有两个大棕绳吊着，一脚辘轳呢，吊桥挑起，放下，吊桥能撑平。上面军兵把守啊，那不要紧呢、啊，那有陶进在呢，一阵乱杀，把敌兵杀散，随后吊桥，咵，撑平了。守在东城外的张宪呢，早就着急了，他们听见城里喊杀声，清清楚楚，城门不开，不敢动。火光一起，城门开放，吊桥撑平，带着1500人冲进城内。这哨人马一进来啊，势不可挡，从三更杀到五更，战斗结束了，只有小象还有金兵反抗。张宪命人赶快救火，领人杀到都督府一瞧，都督府的男的全跑光，光剩女眷。在俘虏当中查来查去，不见黑风，也没有拓跋野物，抓了几个当兵的一问，说拓跋野物和黑风啊早就逃跑了，他们押入岳云，带走家财从北门逃走。哎呀，张宪急坏了，岳云被他们抓走了，这还了得，追，随后追下去。拓跋野物和黑风啊挺尖，他们一看城里起火，就知道不好，这俩人一商量，别在这恋战了，城池怕保不住了，咱把岳云带走，快跑吧，回到府里套上大车小辆，把这家产呢、啊、值钱的往上一装，带了300人出了北城。刚出北城，东城门就被打开，张宪就进来了，要晚一点他也走不了。这两人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黑天呢，深一脚浅一脚，也不知往哪儿跑。好不容易走到天光放亮，突然就见对面远处尘土飞扬，没看见人，先听见马挂锣铃声，不好，对面来人了。听着马蹄声，不少人，是不是过军队啊？能是哪儿的？能不能是我们的援兵？都站住，前队停，后队闸住，往远处看，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先看着大旗的尖儿，看旗，人也看明白了，宋朝兵将，两下走了对面，互相都看明白了，谁也不敢往前进。黑风说，怎么办？前面有宋兵拦住去路，那我们回去。回啥呀？后路断了，现在城保不住了，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别怕，等着。就在这儿，就听宋营道道道三声炮响，宋兵在宽阔地方列开队伍，紧接着一员大将催马来到队前，吁，拍，对面什么人？赶紧过来答话。 黑风一看，人家叫阵了，告诉拖把野物，看住岳云。

0: 别让人救走，我过去打一阵，小心点，知道了。黑帮催马到且近，二马对头，揽住丝缰，闪目观瞧。一看这员将，年纪不大，长得太威风了，大约30来岁，身高80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隆。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浓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虎目造波分明，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亮银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金钉，卡得紧绷绷，背背八杆护背旗，走金边，恰金线，上绣青云龙，身挂锁子龟背连环甲，护心镜，大刺兵盘，暗甲刺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大红中衣，虎头罩靴，老闸仔凳，胯下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了一杆大枪，左为弯弓，右带箭，往这一站，好像列国的子都，不亚如常山赵子龙。
1: 爷，好威风啊！
0: 宋将，尊姓大名？
1: 问俺，
0: 河南相州汤阴县人士，姓岳名飞，字鹏举。
1: 啊，你就是岳飞呀！
0: 黑风听这话吓坏了，岳飞的名字可了不得了，在北国这些军卒将官的眼睛里呀，那要说一提岳飞呀，晚上都睡不着觉。一出事，河北三战三捷，800破10万，大战青龙山，战黄陵，爱华山，金乌珠都脑袋疼啊！岳飞怎么上这儿来的？这叫无巧不成书啊！张宪奉命打邓州，一晃去了1个来月呀，也没打开。几次派人求援，岳飞因为军中事情太忙，另外也在打仗，就抽不出功夫。近两天把琐事处理完了，知道邓州军情紧急，连夜登城赶路，走了一宿，在这个地方，你说巧不巧，碰见黑风了。岳云在黑风这边压着呢，你别跟他手脚绑上了，耳朵能听见的。一听岳飞，岳云眼泪唰就下来，心想：爹耶，你可真是我亲爹呀！哎呀，快来救我呀！孩子着急，着急有什么用？看不着，人家呼啦已经打了包围，围了好几圈，把他围在当中，怕对面的人呢来抢来。黑方一听岳飞，心想：大概今天我要寿终正寝，完了，怕走不了。可又想，岳云在我手，那是他儿子，实在不行，我把刀压他儿子的脖子上。行，岳子，你放我走。不放我走，我宰了他。甭管怎么地，父子之情，父子天性，你呀也得让条生路。想到这儿，他又壮起了胆子。久仰久仰，久仰岳将军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是我黑风之幸也。黑风，你是邓州来的，不错。邓州主将，你家大都督黑风大王。
1: 哦，你不在邓州守城，怎么上这儿来了？
2: 他这个嘛，
0: 哎，说来惭愧，邓州被你们抢去了，就是你儿子岳云把我坑了。
1: 啊，岳云，
0: 不错，邓州失守了。你儿子被我抓住了，就在我的军中，想不想要？要是想要儿子，你高抬贵手，放我离开此地，酒后我必报大恩大德，怎么样？不然的话，我先把他杀了。
1: 这
0: 岳飞做梦都没想到，儿子被人家抓去了，心里难受啊！哎，岳云够苦的。从小失去母爱，他妈不贤惠， 离我走了，我又太忙，顾自己顾不了孩子。他跟秋吉相学艺三年，我都不知道。后来他奶奶说的，我才知道。最近上山学艺又是三年，三年我没见着他。这次听说他在随州，本来我应该瞧瞧他，我又忙，他又不能到我那去。我合计这次能够父子团圆，做梦都没想到，这个孩子落在敌人之手，落在人家手能好吗？怎么办？我要是抓黑风，他杀我儿子；我要是放黑风，虽然父子能团聚，我岳飞是这种人吗？凭我岳飞，怎能因私误国？云儿，为父对不起你了。黑风啊，你不用拿岳云吓唬我啊！今天你碰着我了，这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要你的性命。嗯，姓岳的，你也太固执了，有什么用？你觉得你不含糊，其实你太傻了。你进的是狱中，宋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你们两个皇上都困在北国。你看看宋朝官员，见着我们人马一到，不是县官投降，就是弃官逃走。就你还在这拼命，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不如啊，借坡下驴，跟我走，投四郎主去。到那儿，我保你高官得坐，紫袍金带，不但父子团圆，还保住你的名节，你还能够享点福。不然，你整天跨马征杀，有啥用啊？谁知道啊？呸！住口！不要仗着你伶牙俐齿，在我面前胡说八道，我岳飞不听着。撒马过来！好，既然这么说，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四季如春啊，整个东北人最向往的一个地方，海南岛。那这海南岛上啊，风光无限呢，有大东海，有鹿回头啊，有这个吃不完的海鲜，还有啊很少能看到的热带植物。那这两天讲过了呀，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闲着给打电话过来说，孟非老师这啥情况啊，怎么这两天听着孟非老师好像讲评书一样啊。哎，这个是啥呀，这个就是我的经历，我的见闻。也就是说呀，一方面呢是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接触到市面上很多的好东西。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这个科技它都在进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些好的这个项目啊、产品啊、药物啊、治疗方法。那你说是不是有这么句话呀，叫与时俱进，那我们不能落后啊，是不是？同时呢，我们很多合作的企业呀也会把他们这个好东西带给我们。你看啊，就说这个海南的黎族，这个黎族啊在这个海南岛上都已经生活了几千年，从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啊，海南岛上就已经有古黎族的存在了。那到现在为止啊，几千年了，他们呢才是海南岛最初的主人。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啊，这海南的黎族啊通过从祖先那里 传承留下的东西啊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最早以前呢，这个海南的黎族啊，它跟现在有明显的区别。怎么说呢？他们几乎都是生活在山里面啊，不能说与世隔绝吧，也差不多。而且啊，您发现没有，只要是我们中国呀这个传承的比较久的民族，它都有一个现象。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崇拜。你像这个云南的黎族啊，他们对什么呢？对这个火有崇拜。所以说七月份不有一个火把节吗？啊，就是云南黎族那面。但是那个黎族啊跟海南的这个黎族它不是一回事啊，这不讲了吗？这海南的黎族啊，据说是百越一带传过来，还有一说呢是从云南少数民族当中演变过来的，还有一说呀就是从黄帝时期这个中原大战呢，那个炎帝黄帝的部落和这个九黎蚩尤的部落打仗的时候，哎，就有了这个民族。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呢又相传是蚩尤九黎的后代。那你看是不是这个传承的时间够久啊？那大家可能说呀，听过几个神话传说，听的什么呢？听的这个夸父逐日，哎，又听说过这个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等啊，这种远古的传说。那大家呀可能就想象得到了，就什么呢？中国自古以来呀就有自己的这个神话传说和神系的传承。你看咱们说这最早啊，宇宙一片混沌，盘古呢清醒了之后手持一把开天巨斧，一斧就劈开了天地，轻者上升视为天，浊者下降视为地。然后啊这个盘古氏啊就站在这里了，他就长，他怎么长呢？他每天往上长，天就越来越高，脚往下长，地就越来越厚。所以啊就有了盘古开天地之说。你看这是什么？这中国古人呢就说呀是盘古一斧展开了混沌啊，从而呢就有了天清地厚之说。那这是什么？这是最早的巫，也就是现在的巫术的这种传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包括后期什么女娲补天呢、怒触共工山呢、等等等等，一切一切啊都是中华民族到现在

包括到现在啊，你像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他们也有这种祭祀啊，这都很正常啊。你看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有自己的神话传说，当然咱现在几乎都是见不到的，对不对？它这里面呢就分三类，哪三类呢？海南黎族也有这样的传承，只是呢他们没有文字，就是口口相传。其实在中国整个古代啊都有，你包括现在的医术实际上也是慢慢演化而来，因为有了神话信仰和仪式，哎，就有了记录。那你看当时啊，这个没有文字之前，人们怎么记录啊？人们就在这个石头上啊，画壁画，或者是刻。再到最后呢，这个壁画啊，慢慢慢慢的就变什么了？就变成了符号。哎，这符号一出来啊，慢慢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象形文字。那再往后，慢慢慢慢的文字就产生了，然后啊，就有了历史，有了记录，有了系统的传承，就出现了。那咱们刚刚说到啊，这个海南的黎族啊，就有，那所有的海南的黎族啊，最崇拜的，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啊，这个民族没有文字，那他传承的就是说出来的东西，受谁统领呢？就受这个黎王的统领。一般来讲，部落的族民生病了怎么办呢？那生病了是不得救治啊，那找谁啊？就找这个部落里面的族长，也就是黎王。那当时啊，就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就有一样东西慢慢的就被整个黎族啊就给认识到了，是什么呢？就是山上长的一种草。哎，这种草啊在海南黎族这一块就传承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草能够治百病。那这个草啊必须献给谁呢？必须献给黎族最崇敬的、最崇高的啊、最厉害的，也是最信服的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啊？就是黎族的王，整个黎族统领都归他来管，无论是几万人、几十万人还是上百万人，这些人呢就必须接受黎王的统领。那在那个时候啊，这个黎王这个草，也就是说山上这种特殊的草还不多，采下来给谁呢？你不能私藏，你必须把这个草啊交上来，交给黎族的王。哎，这就是黎族最神秘、最神奇，也最信仰，同时也感觉最难得的救命的药材啊。那这个东西啊就被黎族人就有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黎王草，喝到嘴里就叫黎王茶。那黎族人认为啊，这个东西啊能救命，这个东西啊能治百病，这个东西啊是整个民族的依托，必须得给一个最能信得过的人保存。那信得过谁呀？那就能够信得过黎族的王啊，所以就交给他，就这样名字啊就叫黎王草。有人说，哎呀挺有意思啊，说海南以前还有王，那当然了，对吧？这个少数民族部落呀在国外叫什么？叫酋长啊。那在中国也是一样的，少数民族部落也有头领的，有的人呢叫头领，有的叫头人啊，有的人呢叫王。你看啊，咱们不讲过这个湖北的恩施吗？如果说你到了湖北恩施啊，你到了恩施市有一个景点，什么景点呢？叫土司城。那恩施州啊也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叫土司支，也就是说土司就相当于黎族的这个王，是一样的，他统领着整个这块，所有的族民呢都得听这个土司的。那给土司盖了一个城，这个城堡啊叫土司城。如果要是有去恩施旅游的，你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啊，这个土司城现在呢是旅游景区了。那海南呢，这个黎族啊就叫黎王。那黎族的黎王他不是为自己的，这少数民族有意思啊，他们这个王啊或者是土司啊，更多的他们有一个

责任，就是带领着他们所有的族民呢，能够顽强地活下去，能够啊和自然和野兽搏斗，能够保持温饱，有吃有穿，保证族民正常的繁衍。那这个狸王草啊，就在黎族人民的心中，就是被为珍贵，也是被为信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那你看，这次呢，我不就是刚刚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讲到我开始去海南岛啊，好多年以前了，这也是啊，跟小杨总接触之后第一次了解狸王草的这么个经历。那昨天给大家讲了，说我呀，把这个狸王草啊，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我喝完了这杯茶呀，不带劲，这个颜色呀清翠欲滴，哎，这个五六片叶子在里面呢，伸展如绸，同时啊，这个闻到了之后有一种草木的清香，而且喝了之后，这晚上啊觉睡得特别好，哎呀，11点多睡着了之后，一觉睡到了6点多，然后第二天早上。明显的就感觉这小便呢有劲儿了，啊，然后呢尿的比以前还多，同时啊这个小便呢味道不好了，哎，就明显感觉这小便呢有发腥发臭的味道，再有呢就感觉尿过了之后啊挺舒服，你看咱是医生啊，咱自己心里懂啊，什么情况呢？这一定是就是这一杯。黎王茶，通过我喝了之后啊，包括睡了一觉，这黎王茶呀起作用了，在我身体当中循环之后啊，给我洗了洗肾。哎，你看，毕竟40多岁的人，这肾里面呢也有杂质啊，这血液当中也有不干净的东西。但是呢，没想到这一杯黎王茶就给我这个肾呢洗了个澡。哎，给我呢。像吃了一片安眠药一样，当然咱没吃安眠药，但是呢，就像吃了安眠药一样，给我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睡眠，镇静安神。所以呀，这一下子就把我对狸王草这个兴趣啊，就给勾起来了。哎，我就给小杨总就说了，我说我想了解了解。小杨总啊，也挺开心，他说我呢，今天给你当向导，我呀，车里油也加了。水也买了，零食也备了，他自己抽的烟也装上了啊。他说了，就是带着我转一转。我也说了，你只要带着我去了解这个东西，去哪儿我都一起跟你去。我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说，为啥说我这个小便一变化，我还这么开心呢？首先一点啊，你看那个时候，这我40多一点啊，40多岁。也正是壮年呢，这个本身呢又是科班大夫出身，对身体的这种重视以及自身呢平时的这种保养啊，就不用说了，绝对比要比普通人呢要好很多。但是呢，这个跟工作的关系啊又大。你看看啊，我说几类人，第一类人就是这个开车的司机，你说他们平时啊是不是久坐呀？尤其是开公交车。开大货车、开出租车的啊这一部分人，那每天呢，基本上就在车里面呢，要坐上8到10个小时。大家就想一下啊，这个久坐和久卧伤什么呀？久坐久卧都伤肾，都伤气，再有啊，也伤骨头啊，是不是啊？所以你发现没有啊？这个大货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经常开车的，经常坐办公室的，经常在电脑前伏案写作的啊，这一类的人，他们只要是男同志，这多多少少他一定会有一个小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加速了这个前列腺的老化过程。那你看，这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大夫，这也不能免俗啊。你说我啊，每天。实际上，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4个小时，啊，绝对超过。你看我值班，我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就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啊，我至少得有8个小时是坐在那儿。为什么呢？因为前半夜

0: 是有人找我呀，开个方啊，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呢、研讨一下这个治疗的这些情况，做个汇总啊，开会呀、我都在那坐着。哎，等到后半夜了，就是11点以后了，然后他们该走的都走了，该下班睡觉的这都该忙完了。我这不一样啊，我们几个人该值班了，尤其我又是医疗方面的负责人，那我一定要在哪儿啊，我一定一定我是要在监控器旁。我们这个监控器啊有两种，一种呢是图像的，就能看到房前屋后屋子里面都能看得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报警器，这报警器啊就在我们住院的这些人手腕上和胸口上贴着，那这两个地方啊我是随时在关注，就不可能有一丝的松懈。我们值班啊三个人啊，那这三个人里我们两个是绝对绝对不能睡觉的，也就是说你无论用什么办法，你是喝浓茶也好，喝咖啡也好，眼睛上面支个火柴杆也好，反正你就不能睡。你一旦睡了，我跟你说，真要出了任何一丁点的差池，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那你说就这么做谁受得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白天呢，那有的时候8点了还有人来找我，你说你不可能马上下班吧，还是坐那儿接待。虽然中间我也站起来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打打拳拉伸一下啊，但是坐的时间长了，他还是会伤。伤哪里啊？久坐，你说伤不伤腰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直在那儿久坐，他还有一个问题，哪个？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呢，他一直在那儿久坐呀，他容易充血。他这一充血呀、时间长了，慢慢慢慢的就加快了前列腺的增生啊，钙化。那我呀也做过检查，那我这个前列腺它没钙化，40多岁它还是好的啊，功能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呢它毕竟来讲年龄和这个工作性质在这摆着，所以啊我有一个小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小便的时候啊有点慢，不像别人那么快。所以这种情况我自己知道，这个药啊调理啊我也在吃着，控制得很好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按照那个状况下，就再过个20-30年都不会出啥大问题。但是没想到啊，这是一个潜在的毛病，就是小便这一块啊潜在的一个毛病，没想到就这一杯梨王茶就让我小便痛快了，尿的也快了，尿的也多了，而且还给洗肾了。所以说这一下啊就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你看啊，咱们这个以小便为例，无论是男的小便还是女的小便，它都出现这种情况，尿频呢、尿急呀、憋不住尿啊、漏尿啊、这个夜尿多呀、尿不出来呀、尿裤子呀等等等等情况。你说这个问题吧，它说大不大，但是说小它一点也不小。你看是不是身边当中有的人就有这个名字，叫什么叫企业家，一晚上啊他起来5-6次7-8次都有。那这个时候干什么？补肾啊，固肾气，固摄助，这个能起作用。但是我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草啊，而且都没多用啊。你说咱们一般补肾，女贞子、菟丝子、海八戟、肉苁蓉、鹿茸，是不是胎盘，这些东西啊对这个肾的固摄都有作用。你包括滋阴也好，你像我们常用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是不是它都有很好的滋阴作用，包括还有成药前列康啊，对吧。你说这个方法呀是很多，可是没想到当中的没想到是万万没想到，没想到就这一杯茶就把我这个兴趣啊一下就激起来了。因为什么？这是我亲身体会的，这是在我身上一个晚上立竿见影就出现的结果。你说让我看到了这种结果，我能不惊讶吗？我能不感觉神奇吗？同时我能不佩服吗？我佩服什么？我佩服老杨总的这种眼光，我佩服在这个海南这片沃土当中居然有这么神奇的好东西。而且我只知道了叫梨王，而且我也只知道了是黎族的王，后面那些东西啊都是后来我慢慢了解的。所以这一下子呀兴趣给我勾起来了，我就愿意跟着这个小杨总啊一起在海南岛上看一看，看一看这个神奇的梨王草到底是怎么来的啊， 这个是种植的好，还是这个五指山山坡上那种野生的好？我说今天呢，我要全程了解，我要事无巨细，我要做到心中有数。每个人都像我用完了之后，睡得又好，尿得又痛快。那我说呀，我说这东西我们中心是必然要采购。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中心里，不说了吗？年纪小的都55、50多岁，那年纪大的80多、90多的都有。你说这上了这个岁数的人，睡觉有几个好的，对吧？小便大便有几个好的？那你说如果把这个茶这个草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咱们补肾也好，补气也好，它是全方位的，但是这个东西它效果来得快，它是立体的，它直接就直达病灶就起作用。所以说我这一下子呀，我这兴趣也来了。我说好，我说小杨总，我说今天呢就辛苦你了，你带着我转一转。他说行。他说孟主任，我第一站，我领你啊去我们这个厂子里看一看。我说为啥直接到厂子里，咱们不应该到种的地方去看吗？他说我领你到厂子里去看一看，你到了那儿啊，你马上就会有感觉了。我说好。我说那今天小杨总，我说你就受累了。我说呀，我难得呢算是来考察，我说我就不单着给你开车了啊，我说你呢也别找司机了。我说今天呢就咱们两个走一天，我呀就跟着你一起踏上寻访之旅，咱们一起了解了解海南神奇的离王草。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从我们这儿啊，到厂子里没多远啊，开车10几分钟就到了。这厂子呀，我来过，我知道这厂子里啊，其实没啥。你看最早呢，这个厂子里啊，就是解决初加工灵芝的。那这灵芝啊，培育完了之后，从山上采回来，哎，在这个厂子里面呢，这个清洗，然后呢，把这边边角角啊切一切。有的呢是要的这个整个的灵芝，还有一些啊就要这个灵芝切的片儿。所以啊，他这厂子里面基本上也就是十几个工作人员，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是库房。我说你这个领我到厂子里是让我看看幽炖草的加工过程吗？他就笑了，他说不是，他说我呀想让一个明白人给你讲讲这个幽炖草。我说那你都是专业的了，还有比你明白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家里面你猜猜谁比我懂得还多？我说那不用问呢，老杨总啊，那懂得比你多得多呀。他说就是啊。他说你来了，那你说我父亲我爸能不跟你见个面吗？茶都泡好了，这个我爸说了今天早上啊等着你，然后呢茶给你拿点，不多，不算送礼，哎，就是让你尝一尝，这几天呢在这喝。哎，我说那太好了，我说你不早说。他说不是我不早说，他说我爸呀是刚到这个海口，这个海南呢这边有一个农业项目的交流会，他说我爸呀到那儿去了，第一个呢是去汇报工作。他说这个事情啊 是海南省政府

的一个重要项目。第二个呢，他跟这个给农民呢增产增收挂着钩，所以啊，我爸这面啊基本上是半个月就到那边呢汇报一次工作，这个时间也比较忙。然后呢，家里面的大事小情啊，这个我爸管的就少了。但是你来了，你看这不得抽时间吗？这就回来了。哎，我说那再抓紧，好了，就这样，直接就进了厂房了。你看到了厂房这儿啊，我是比较熟的，我不说了吗？他这院里啊还种着几棵黄花梨呢，我都惦记了好多年了。结果他去新办公室嘛，一进去，哎呦，这个老杨总在。我跟老杨总啊接触过，而且呢，这个老杨总这个人呢，讲话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就是讲话慢悠悠啊，然后呢，这个人呢就经常喜欢说一个事儿，来吃吃吃，来吃吃吃，来你尝尝，来你尝尝，你看你能听出来什么意思吧？就是特别热情好客的这么一个人。哎，就是每次啊，我们中心里面也好，单位里面也好，不管是谁来，反正呢，老杨总啊，一定是从头到尾的好好陪着。只是说那个时候啊，年纪慢慢大了，也就少一点了。哎呀，我一进屋，赶紧相互的握个手啊，这个寒暄两句，然后就坐那儿。我一看，这回啊，这个泡了一大壶啊，这回这里面我能看得出来，这不是那种干的，这一看呢就是新鲜的。我说哟，我说今天喝这个梨王茶啊，我说变了，我说咱们拿新鲜的梨王草来做的。这老杨总就笑了，他说："你看，这小孟啊，咱也这么熟了，我也不瞒你。"他说："我们这个项目啊，做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呢，这个项目啊，我还想做大，因为我只有做大了之后啊，才能带着更多的农民来增产增收。所以啊，这次呢，我想给你介绍介绍。你如果感觉这个东西行，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说："老杨总，我说咱别说我有没有信心，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此时此刻我已经信心百倍了。我说为什么？我说有些东西啊是靠别人说的，我说还有一个东西啊是靠自己亲自去感受的。我说我没想到昨天就喝了这么一杯，我说我数了就五六片叶子，我说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说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我说第二，今天早上起来小便我特别的舒服，而且明显感觉小便有劲儿了。尿的多了，同时这小便呢，这个像洗了肾一样，味道都变大了。我说这个种的太好了。我说昨天呢，我还感觉是跟我卖关子。我说我没想到，我说这一晚上就把我征服了。我说我再有啊，我跟你汇报一下。我说你送我那块石头呢？我说我拿到了。我说这个呀，当成送给我们中心的。这老杨总笑笑，他说你这样，他说咱们呢，今天我就给你讲讲我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东西。我说行，我说我就洗耳恭听啊。老杨总就开始给我倒上茶，我这回我就大胆的喝了啊，我就开始坐着听他讲。怎么回事呢？这老杨总啊，全名叫杨国显啊，福建人。大家知道啊，这福建人呢闯劲儿比较大。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福建呢往东南亚呀这一块去的人是最多的。因为说福建这个地方啊，大家知道这个跟台湾是隔海相望，然后啊，它有最好的出海的海口，再有呢，这个地方啊，离东南亚往那边走啊，都比较近。那同时啊，在这个清朝时期啊，当时收复台湾，这个康熙帝收复台湾的时候啊，咱们这边派了一个人，也是个悍将，叫姚启胜。这个姚启胜啊，就干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对收复台湾来讲是有好处的。怎么说呢？叫坚壁清野呀，就是说把战略纵深拉长啊，在整个福建境内啊，没有留下太多的物资，那人都撤了好多，就是坚壁清野，让在这个海南岛上面这个孤军的这些人呐、啊，到这边补给不了物资，一下子就让福建这个生计啊得到了影响。那没办法呀，只能到南洋一带去谋出路了。就这样，福建往南洋去的人呢、啊、就特别多，从而呢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福建整个省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有这个海外关系。你看尤其是以福建的泉州为例啊，就是泉水的泉啊，这个州，州县市的州。你看福州也好，泉州也好，其中又与泉州又叫侨乡。那什么意思呢？就整个泉州对外都有海外关系。在国外啊，你什么马来西亚、文莱呀、印尼。

0: 你看新加坡呀，等等这些地方，就都有自己家的亲属在海外谋生活。那福建呢，又是宗族制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地方。你看福建不有那个元楼吗？对吧？就是一个楼啊，跟个圈儿一样往上垒，这个防止土匪啊干什么的。宗族观念又比较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福建人呢又不惧海浪，福建全民信奉一个神，谁呢？妈祖。所以啊，这个福建人呢就勇于搏击风浪，漂泊于大海之上，就这么一个地方。那老杨总啊，他当时呢也是家里条件不好，结果呀到最后就到外面去打工，没想到呢这个攒了一笔身价，啊，回来国内之后就想着再干点啥。那在国外呀，这个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呀，这么多年就有了一个见识，就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药材，在这个国外的市场啊是越来越好。那虽然他不太懂啊，但是毕竟是农民出身呢，种地这块没啥大问题啊。那当时就发现呢，有一个东西在东南亚一带呀是被为推崇，什么东西呢？就是灵芝。所以啊，当时带着全部的身家，领着老婆孩子，就毅然决然的就到了哪里啊？就到了海南。因为那个时候海南呢，刚刚的招商引资，哎，尤其呢，海南当地啊，税收政策呀，当地的经济政策呀，都是往好的地方偏移的。就这样，就老杨总啊，就带着一家老小，就到海南岛了。那定居在哪里呢？就定居在了海南的海口，就在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啊，就开始投资，就在这个海南附近的这些有限的山地里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种灵芝。这个人呢，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人心要正，哎，你干什么事儿都能成；人心要善，要诚，要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那你看，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在国外这么多年，也见遍了尔虞我诈，但同时啊，也有一颗赤子之心，从始至终就秉承着一个事儿，什么呢？他就说了，他说咱们国内啊，这个好东西多得很，但是国外呢，有些时候啊，就怀疑。怀疑什么呢？怀疑的就是质量，所以说我无论做任何东西，我要保证的就是一个品质，那就创立了一个品牌，叫什么呢？叫五哥，啊，就1、2、3、4、5的五哥，这个就写了个五哥灵芝。那最早有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关系啊，结果呢，就最早啊就把这个灵芝啊，投放到了东南亚市场，没想到啊，这一炮而红，一下子这五哥灵芝啊。就在这个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爆火。也就是说，老杨总啊，杨国显杨总就赚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桶金，就这一下就赚了很多的钱。那养殖的面积、种植的面积啊，也越来越大。从而啊，整个中国就是做药材的，就没有不知道杨总这个人的。他也不做别的，就做一个东西，就是灵芝。而且产业规模呀，也是越来越大，也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典型。你看他这个项目啊，就是没有污染，哎，保护了环境，同时呢，他又雇着很多人呢，也给老百姓啊做了个增收，就这一下就慢慢的就变成了海南岛上，哎，在灵芝种植方面的一个有名的企业家。但是没想到啊，就他跟我讲，这国家政策呢，慢慢慢慢就改了，说灵芝这个东西啊，本身是药食同源的，可是呢，它的药性要大于食疗，那一下子呀就把这个灵芝啊就划归为正式的药，就没有食材这方面的东西了。那这整个它出口啊就不是以药材公司来出口的，那收购的这个量啊就锐减了。这一下子呀，这个灵芝产业呀就受到了影响。当然啊，人家家底儿厚，有钱，也不在乎这个事儿。但是你说他不可能不干什么吧？这个公司也有，厂子也有，山地也有，山林也有啊。那这个时候干什么呢？那个时候啊，就是销量锐减了，但是还是有量，还能够维持，只是不怎么挣钱了。那海南省政府呢，也知道这个事儿啊。你看灵芝大户一下子销量没了，锐减了，收入低了，也影响了他雇的这些工人的收入啊。结果呢，这海南政府就说了，他说你看看还能不能够开发出来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又能够保证不会对环境和植被造成影响，那同时呢还能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的，带有啊 就说能够多带着老百姓来增产增收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有没有？那当时啊，这个老杨总啊就开始想招了，想什么招呢？就找，说海南还有什么有特色的东西啊？结果呢，就开始啊，这个田间地头啊，然后呢，老百姓啊，哎，生意伙伴啊，就这样就开始找。那当时啊，找来找去，哎，就好几次听到了一个词儿，听到一个什么词儿啊？听到了一个词儿叫离王草。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呢、啊，我们黎族啊是有王，我们都叫他黎王。但是呢，建国后期之后啊，就没有黎王了。我们呢，就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们呢，归国家来领导了。我们就没有这个黎族的王了。那从此啊，这个黎王草也就没人收了啊，慢慢的也就没人记得了。那你看现在就是年纪大的这些人呢，还记得有这么个黎王草。现在这个新出生的黎族啊，就不知道有黎王草这么个东西了。说如果说你能把这个东西再找到，那一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事儿。他说我们黎族啊，认为这个东西能治百病，就是我们有任何病，找到黎族的王，黎族的王都给我们拿的就是这个黎王草。这老杨宗也没见过呀，就问长什么样啊，就四处打听，哎呦，就整整打听了好久啊，就到最后啊，这个黎族啊，老人家他们才懂，年轻人还不知道。找了好多人，到最后啊，终于有了结果了。有了什么结果呢？有一个老黎族的老人家呀，给杨国显杨总画了一幅画，画了个什么画呢？就画了一幅水彩画，就画出来了一棵黎王草长得什么样。哎，结果这种草啊，看到了画像了，这杨总一下子心里就敞亮了。说哎呦，虽然没看到黎王草到底长得什么样，但是呢，好处是咱们有了画像了，我可以找到植物学家了，这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呀？所以啊，这一下就拿着这个画像就找到了植物学家。那找到了植物学家之后啊，这植物学家在海南有一个地方啊，叫热带植物研究院呢。结果找过来之后，哎，这面说知道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有记载的，它叫什么？它叫鳄嘴花，鳄鱼的鳄，人张嘴的这个嘴，开花的花。哦，这一下子找到了这个热带研究院的这些领导和科学家，这杨国显杨总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东西叫鳄嘴花，就开始跟他们请教。结果这一请教不要紧呢，就知道了，说这个东西啊，还在哪里有啊？海南岛上有。他说科学研究院的说了，说这个东西在海南岛上现在也几乎是很少很少见。他说这个东西啊是个药材，还能当菜吃，也是个药材。但是呢，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整个海南岛上很少见很少见。如果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的稍微再多一点儿，哪里有呢？这个东南亚，你像马来西亚呀、文莱呀，这些地方还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呢都不成规模啊。这个东西啊名字比较多，又叫鳄嘴花，然后还叫什么？还叫青箭，哎，就是青色的青，射箭的箭，还叫什么？还叫接骨草啊，说这个东西还能接骨头啊，跌打有效。还叫什么？还叫这个蛇草，说这个东西啊又能解蛇毒。然后呢又叫千里锥，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啊？说这个东西又叫千里锥的作用，就是追风散寒祛湿。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听说过一个事儿，说南方多瘴气。什么叫南方多瘴气啊？这个瘴气啊，在中国古代就说这东西是毒气啊。一般来讲，就是越往南的深山沼泽之中，由于受到了这个湿热气候的影响，就会出现飘飘渺渺的这种瘴气啊，吸了这种瘴气啊就中毒，味道还不好。然后一般吸了瘴气会染什么病呢？什么疟疾啊、痢疾啊、癫痫呐、脚气呀、就来了，要人命。你看那个时候啊， 中国古代这个一般闻了沼气也好啊，或者说闻了什么的腐败的味道的，他们都称呼为这个东西为瘴气。那一般来说呀，人生活在这种气体里，实际上就是这个南方树林沼泽啊，这里面呢多以这个虫啊、小动物的啊、植物啊腐烂之后出来的那个味道。哎，这样的情况下，里面含有大量的包裹在水汽当中的细菌，从而啊就造成了什么疟疾啊、痢疾啊、脚气啊、肺炎呢、等等，味道是不好闻，同时呢容易让人生病，所以就有这个瘴气之说。但是啊，这个海南把这个离王草啊又叫千里锥，什么意思呢？就专门能够解决这个瘴气。那什么是瘴气啊？放到现在来讲，你看疟疾、痢疾、脚气，这不都属于传染病吗？所以啊，这个离王啊就用这个东西来治疗当时黎族人民出现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什么痢疾啊、疟疾啊、风寒呐、啊包括伤口啊、中毒啊，用的都是这个离王草，又叫千里锥，现在的学名叫恶嘴花。哎呦，这个杨国宪杨总一了解完这个，当时就跟我一样，兴趣就来了，说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厉害啊。结果呢，就在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要了正式的照片，又看了看当时在研究院里的标本。研究院说了，说这个东西啊，我们都在海南的这个山上很少很少能见得到，就是说经常性的出去特意找，找都找不着。所以啊，你要说弄这个，那你就要走过几关。过几关呢，第一，你要找到母猪。什么叫母猪呢？就是你找到茁壮的大个的一颗，拿着一颗呀来培养分支，从而啊才能培养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要找这个还不能到东南亚。为啥呢？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每个地方长得都不一样。东南亚的那个是东南亚的药型，咱们海南五指山本土的是五指山的药型，不一样。说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在哪儿见得过？就在五指山上见得过，别的地方很少，不是没有，而在五指山上也很少，别的地方都更是少的少不见了。所以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着复原，我们愿意帮你，咱们也可以合作。但是呢，你啊就把这东西弄出来之后，咱们深度的合作，我们教你培育，你得先把这个主要的猪只，也就是母猪载体，你要搞到。啊，这杨总一听说，那这样吧，说我呀先做个对照，我呀拿着这个图片，我先到东南亚，我看看这个东西真的活的长什么样，然后啊我了解了解那边有没有人弄，如果要是有我就多学习，没有我拿两颗回来，我呀拿着这个活的植株，我再到山上我去找，我看看我到底能不能找得到。哎，就这样，这杨总跟我学的嘛，说过了之后，他就啊拿着这个照片就到了马来西亚了。在马来西亚整整是待了三个多月啊，哎呀，这三个多月啊也是经常往山上走就找，在马来西亚这东西也不多，结果这三个来月终于找着了。哎，找着了多少呢？就找着了十来颗。这十来颗呀有多大呢？这老杨总跟我说，他说个儿也不高，一根啊就那么一尺多高啊，也没多大，这个跟那个什么一样呢，有点跟空心菜一样啊，长了一根杆儿，上面左一个叶右一个叶，左一个叶右一个叶。他说这个看着图片和老农民画的还有这个真的没啥区别，应该就是这个了，然后就把这个带回来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的一看，说哎呦，这个就是了。说你是在哪儿拿的？这杨总说是在马来西亚。然后啊说那咱们这样吧，第二步就在五指山上咱们开始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中国的，然后做一个对比，同时呢药理药性也做一个区分和研究，就你把这几颗留下，我留一颗栽活，剩下那几颗切了，咱们研究研究马来西亚的这个千里锥、恶嘴花、右盾草的药性。他说杨总辛苦你了，你呀就到五指山上去找，这个山上一定有，只是说有多少不知道。你看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联系上了，老黎族的黎民找到了，画拿到了，照片拿到了，功能作用知道了，到马来西亚待了三个月，这个野外的这个幽敦草也带回来了，然后呢 热带植物研究院也愿意给这做一病理药理的分析了。这回啊，就说了，你呀，到山里面，到哪个山？到五指山来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能找到，咱们后面就有希望。这个时候啊，这杨总呢，已经在五指山下有这个厂房了，而且呢，在山上也有种灵芝的地方了。那你说上山容易吧？结果这杨国宪杨总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了个什么事啊？拿着这照片洗了好多张，找了农民，这没用自己的工作人员，找的谁啊？找的黎族的同胞，一共找了二三十个人呢。老杨总连给我倒水就连说这个事儿，说找了二三十个黎族的同胞，跟他们就说，说我呀想干一个事儿，他说我呀这个想把当年的黎王草复原出来，找到，如果真能找到，我要培养这个黎王草，我呀想把这个东西啊再重新焕发光彩。结果没想到这么一说完呢，这个五指山下面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听说这个事儿啊，这一下子冒出好几十个人说，啊，杨总，说你们呐这么多年在这儿弄灵芝，都帮助我们增产增收了，你们是好人，也是爱心企业家，说我们呢无偿的帮你干什么，一起上山。他说我们世世代代这个生活在山脚下，我们对大山呢熟，我们这次啊愿意无偿的帮着你上山，咱们一起来找我们黎族传承了千年的黎王草。哎呀，这杨总很高兴啊，结果呢就把这照片分发，每个人又拿的干粮，又拿的水，拿的雨楔，拿的这个雨披，拿着这个各种这个用具，绳子、口哨，什么都给备齐了，因为上山呢它毕竟有危险。结果呀，当时啊就一群人呢浩浩荡荡就上山，一天下来一根没找着，哈哈，杨总说我都笑了，我说这不这么多，他说你听我说呀，一天没找着，两天没找着，哎呀，反反复复啊上山呢，好几十个人呢，结果到最后越往里面走越深，越往里面走越深，整整找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有一个村民突然之间喊了一声，哎呀，我找到了黎王草。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得谢谢你啊。
0: 啊，你好，
3: 谢谢你让我带回去那么多的好产品啊。
0: 啊，不客气，应该的。
3: 我这次打电话啊，来就是想和你分享一下

0: 我服用这个产品的效果。
1: 行，你跟我说说，也让我高兴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哎，
0: 那个，我是辽宁抚顺的，
1: 啊，
0: 你
1: 我去
0: 记
1: 过抚
0: 得
1: 顺。
0: 啊，在65岁的时候吧，我得了一回那个脑血栓，结果栓住，整个右半拉身子都栓住了，
1: 不好使了，
0: 哎，不好使
1: 有
0: 了，
1: 点后遗症严
0: 连
1: 重。
0: 胳膊都不好使，
1: 啊，
0: 又麻又木的，本来还没有劲儿，也走不了路，在医院里住了能有1个来月吧，啊，大夫就让出院了。那出院的时候还那样，这还是走不了路，跟产棉花似的。这走路就得靠孩子搀着，两边走能勉强走两步。
1: 哎呦，确实后遗症有点重哈。
0: 啊，你看从出院呢到现在啊，都5年时间了呗，一直在家里这调养呗，各种什么溶栓的，也是吃了无数。
1: 那就是你的意思是，出了院之后，现在走路还是不行，是吧？
0: 现在好像好比当时强点儿，
1: 哦，那还是有点效。
0: 还是那中药西药吃老了，
1: 哎呀，真的
0: 但
1: 就
0: 是
1: 得
0: 恢
1: 花
0: 复的
1: 钱
0: 效
1: 了。
0: 果吧，不是挺好，不是不好，就是只能是拄着拐棍啊，在家里哈、啊、活动活动，下楼出去遛弯去，那就是一种愿望想法，根
1: 我
0: 本
1: 跟
0: 出不去，
1: 那绝对出不去，你这拄着拐棍儿后遗症。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你
0: 啊。
1: 说想恢复到完全康复，那也是不太可能。你只
0: 是，
1: 能说是慢慢来，不能着急，是不是啊？
0: 哎，这会儿啊，你说人不该死的总有救，都快遇着你了。
1: 哎呦，这咱
0: 当
1: 是
0: 时
1: 缘
0: 拿
1: 分
0: 了那个
1: 到
0: 洋
1: 了
0: 胎丸，
1: 啊
0: 还有10味滴丸，还有山药粉，
1: 啊，这
0: 我
1: 都
0: 用
1: 用
0: 了
1: 上
0: 这些产品以后，
1: 了啊。
0: 就感觉变化挺大，
1: 那
0: 效
1: 您
0: 果
1: 说
0: 也
1: 说，
0: 挺明显。
1: 您说说我听听。
0: 首先啥呢，我这个便秘吧，得改善了。哎，以前都是。3天上一次厕所，严重的时候都5天才能去一次。结果使用这个，就从那买那开塞露那时候都成盒成盒买。
1: 哎呦，那不行的，太
0: 自
1: 多
0: 从用了山药粉以后，
1: 了。
0: 我就早上喝一包，晚上喝一包，现在排便特别好，
1: 有效了，
0: 哎，肚子也不胀了，还
1: 对症，这是
0: 挺
1: 对
0: 舒
1: 症
0: 服
1: 了。你就是
0: 的，
1: 没怎么动，这山药气补进去了，胃气、肠气通了，好了。
0: 是，哎，最神奇的是那个洋胎丸和那个10味滴丸，这俩产品呢，我是搭配一起吃的，
1: 对，这两个搭到一起，效果特别好。
0: 是，吃了有1周左右吧，我发现我这脸色红，比以前红了，手脚呢也热乎了，以前那手脚总是冰冰凉的，夏天都热乎不来，这下好了啊。手脚像小鸟笼一样，
1: 气也来了，血也来了，这不好
0: 以
1: 事
0: 前
1: 吗？
0: 走路不行，脚下没跟儿嘛，孩子不让我下楼，
1: 担心
0: 只
1: 你。
0: 能搁屋里啊活动活动。自从我吃了洋胎丸和那个10味滴丸以后，已经半个月吧，还感觉是腿脚有劲儿了，这再走路的时候，脚下就感觉稳当了，
1: 哎呀，真好。
0: 好像有跟儿了似的，
1: 这不
0: 也
1: 有
0: 不
1: 效
0: 害
1: 了
0: 怕
1: 吗？
0: 了，摔跟头了。主要是天气挺好啊，老伴陪我下楼溜达溜达，溜达有半个来小时吧。
1: 哎呦，真好，真好。
0: 哎，这我心里挺开心
1: 没有这么走这么久
0: 啊！
1: 过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哎呀，真好。
0: 哎呀，孟老师，我可真是，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1: 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只能说咱们这个对上症了。而且呢，你说的这个羊胎盘还有10味滴丸，在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也是把这两个合到一起用。而且他俩合到一起有个名儿，叫10味千方续命汤，就是
0: 啊，
1: 专门各种气症、血症、堵塞的症，还有这个梗塞的症，它效果特别好。你就接着吃吧。你这样，哦，你听我的，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要想效果再加快一点啊，那10味滴丸每天不是半支吗？你这
0: 是，
1: 个从现在开始，你在1个月之内，你每天用上一支，然后后面再改成半支，效果还能快，
0: 那挺好，挺好，
1: 好不好？你就
0: 谢
1: 接
0: 谢
1: 着
0: 我，
1: 吃吧。你吃
0: 你这
1: 上之
0: 可
1: 后，
0: 给孟
1: 这
0: 老师。
1: 个症状和这个状况啊，会越来越好转。这咱们对上症了嘛，那以后就会结果越来越好，好不好？哎呀，你说
0: 对，
1: 完了之后，我都替你开心。
0: 你这是近几年了，
1: 以后一定能越来越好。以后你都不用老伴搀着，你自己都能下楼走，你就。达到现在这种状况，那以后自己走一定。

0: 定能做到的，你放心吧，这多好啊！那咱就以后接着吃，好好用，以后你多听我节目，多做我的忠实听众，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啊，行，那这样，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以后行动自如，健健康康活到100岁，好吧？
1: 嘿，谢谢孟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嘞，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好不好？你也在屋里锻炼锻炼，好吧？
1: 行。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能够见到我们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嗯，所以在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6: 祝愿什么呀？
5: 祝愿亲爱的观众您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7: 谢谢。
8: 也好。什么意思？
6: 您这儿干嘛呢？
5: 哟，您这都不懂，
6: 什么意思？
5: 这叫礼节呀。
6: 这叫什么礼节？
5: 您看人家唱歌那歌星，什么时候唱完了都一提了裙子，
7: 谢谢。
5: 就这样。
6: 人家是歌星，
5: 哎，
6: 您呢？
5: 贼星。
6: 让朋友们说说，今年都60多岁了，
5: 越活越年轻。
6: 往台上一站，这腰比那牛腰都粗，站的这点还
7: 谢谢。
6: 你不怕把大家伙吓着吗？
5: 批评的有道理。
6: 当然了，
5: 我就忽略了这一点。
6: 哎，
5: 我这腰不合格呀。
6: 就是
5: 要说合格还得他这腰。
6: 我这是自然灾害。
5: 我这是牛腰，他这是熊腰，
6: 比他那还粗。
5: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6: 介绍什么了？
5: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6: 合作的时间不长。
5: 我为什么选他？
6: 您说一说。
5: 您一看就明白了。
6: 明白什么了？
5: 他往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6: 也是，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5: 哎，也别说啊，我们俩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6: 哪儿啊？
5: 合肥。
6: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5: 今天演传统节目
6: 啊，
5: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6: 大褂儿，
5: 大褂儿，也有叫长衫的。
6: 对，
5: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6: 是啊，
5: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
6: 嗯，
5: 生活当中没法穿。您别瞧我这件大褂
6: 儿，嗯。
5: 跟我露过脸。
6: 怎么还露过脸啊？
5: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6: 是啊，
5: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6: 哦，
5: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6: 嗯，
5: 给他爸爸办满月。
6: 哦，什么？
5: 李金斗啊？
6: 啊，
5: 他爸爸办满月。
6: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5: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6: 这就对了。
5: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6: 嗯，穿这儿去了。
5: 到那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6: 您应该帮忙啊！
5: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6: 您到人家呀？
5: 我这意思，
6: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5: 什么叫知客呀？
6: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5: 啊。
6: 现在说呀，
5: 啊，
6: 就是招待员。
5: 哦，
6: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5: 哦，
6: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5: 是，
6: 您把人让过去，当当知客。
5: 这个我干不了。
6: 怎么干不了？
5: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眼神得好啊，
6: 嗯，
5: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6: 是啊，
5: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6: 嗯，
5: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6: 对，
5: 他好聊天，
6: 嗯，
5: 好谈话。
6: 哎，
5: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6: 嗯，
5: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6: 哦，
5: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
6: 嗯，
5: 我哪干了这个？
6: 您怎么着？
5: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6: 是啊，
5: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6: 那怎么样？
5: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6: 啊！
5: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6: 怎么给气了？
5: 一张嘴，哎，
6: 啊，
5: 老头儿，
6: 老头儿，
5: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6: 嗯，
5: 老头儿，你几岁了？
6: 几岁了？
5: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
6: 啊！
5: 哦，你也没满月呢，
6: 这叫怎么说话呢？
5: 我说我岁数小
6: 啊，
5: 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6: 60多岁了。
5: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6: 啊！
5: 你多活了6年，
6: 怎么呢？
5: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6: 你瞧，
5: 牙口怎么样？
6: 嗯，
5: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6: 什么呀？
5: 炸排骨。
6: 让老头吃炸排骨。
5: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6: 啊，
5: 干炸丸子，
6: 嘿，
5: 再来这个
6: 啊，
5: 炸虾米头。
6: 您瞧这东西，
5: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
6: 嗯，
5: 打起来了，
6: 没法不打起来。
5: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6: 当不了知客。
5: 哎，
6: 那样
5: 啊，
6: 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5: 啊，
6: 您给人家管管账。
5: 对，我管账行。
6: 哎，
5: 第一呀，我字儿写得好。
6: 是。
5: 第二，我头脑清楚。
6: 嗯。
5: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6: 啊？手底下利索。
5: 我给他们家管账，
6: 管了。
5: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6: 怎么了？
5: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6: 为什么？
5: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嗯、
6: 啊。
5: 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6: 够朋友。
5: 咱对得起他吧？
6: 太对得起了。
5: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6: 嚷嚷什么？
5: 说我这人不地道。
6: 那他可不对。
5: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6: 嗯，
5: 2天2宿没合眼，收了一

0: 我给写50，
1: 啊，
0: 随50的我给写30，
1: 啊，
0: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1: 是你不容易，你写下账你容易得了吗？
0: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1: 嗯，
0: 他弄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1: 打官司了，
0: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1: 哦，
0: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1: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0: 我含着含着的，
1: 还含着含着。
0: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1: 那干嘛没脸啊？
0: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1: 啊，
0: 我没让他进屋。
1: 你怎么着？
0: 我把钱拿来，啪，我就拽院了。
1: 这干什么呀？
0: 人家脸啊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个，
1: 使劲
0: 啊，
1: 使劲使劲打，
0: 别提管账了。
1: 嗯，
0: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1: 呦呦呦，还有脑仁？
0: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1: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0: 嗯，还敢找我？净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1: 是吗？
0: 嗯，
1: 找你干嘛呀？还
0: 别忙活，
1: 还忙哈？
0: 啊，
1: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0: 哦，
1: 你再忙活呀，
0: 嗯，
1: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0: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1: 哎，
0: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1: 真的？
0: 嗯，我学过那个。
1: 学过？
0: 嗯，
1: 跟谁学的？
0: 跟我爸爸。
1: 你爸爸会这个？
0: 我爸爸会做饭。
1: 是吗？
0: 我爸不是厨师傅，但是他会做饭
1: 啊。
0: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1: 那我知道，
0: 里边有个高师傅。
1: 那儿有6个高师傅呢？
0: 不，6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1: 有4个矬胖子。
0: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1: 有俩有痦子的。
0: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1: 那多好玩儿。
0: 好玩儿
1: 啊，
0: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1: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知道。
0: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哦，
0: 嗯，
1: 切菜切肉。
0: 切菜切肉那叫墩生，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刷家伙洗碗
0: 那叫油活，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包葱包蒜，
0: 嗨，那是零碎活，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
1: 怎么个下手活？
0: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1: 偷啊，
0: 偷还不能叫偷，
1: 叫什么呀？
0: 叫缝。
1: 缝
0: 偷起来叫缝起来
1: 啊。
0: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1: 那说什么？
0: 叫绞刑。
1: 离枪毙也不远。
0: 枪毙干嘛？
1: 绞刑，
0: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1: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0: 那当然了。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1: 啊，
0: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1: 啊，
0: 预备的东西也多。
1: 你们去了，
0: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缝起来。”
1: 你们行吗？
0: 我爸爸叫
1: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0: 搁在提盒里头
1: 啊，
0: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1: 哦，
0: 不用提盒。
1: 那你们这东西
0: 都在身上带着？
1: 身上怎么带？
0: 看过戏法吗？
1: 中国戏法。
0: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1: 哦，
0: 所有缝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1: 是吗？
0: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1: 这不好带。
0: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1: 猪肉就搁这儿了。
0: 有20多斤牛羊肉，
1: 嗯，
0: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了。
1: 这不掉下来吗？
0: 掉不了，肩膀是做俩钩一挂正好。
1: 嗯，
0: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了。
1: 嘿，
0: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1: 嗯，
0: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1: 嗯，
0: 我穿的是套裤。
1: 什么叫套裤？
0: 就是管我两条腿儿。
1: 哦，
0: 这套裤呢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1: 嗯，
0: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1: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0: 缝起来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1: 这还白米。

0: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嗯，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啊，我缝着。
1: 香油可不好拿。
0: 好缝。
1: 这怎么办？
0: 我找了一个大肠，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罐里拿绳一系，嗯，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了，
1: 当腰带了。
0: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1: 粉丝你就别拿了，
0: 这得缝着。
1: 这怎么缝？
0: 我把它泡软和了，嗯，缠在脖子上。
1: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0: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1: 真有办法。
0: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1: 就是淀粉。
0: 哎，拿水泡了。
1: 这个呀，啊，你就别弄它了。
0: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1: 是啊，
0: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啊，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嗯，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糊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嘿，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1: 别拿了，
0: 这个好放啊！对，别拿啊！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1: 你瞧，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啊！裤腰带上拴2根绳儿，嗯，绳底下呢做2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嗯，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嘿，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了。
1: 你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了，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啊，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哎，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哎呦！
2: 您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
0: 我爸爸头上走，我在后边跟着。嗯，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嗯，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它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我爸爸懒，嗯，他没拾，冲我，哎，把它扶起来。哦，那意思呢，让我把它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了？
0: 我听说让我把它扶起来。
1: 铁锹也扶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扶啊，这个。
1: 怎么没法扶
0: 啊？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扶啊？这个？嗯。搁袄袖里头一吞，啪，打肩膀支起来了，这个。嗯，我一想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扶那铁锹头。哦，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儿安的还真结实啊，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叫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哦。一眼就看见我了，真是，哈就哈就，哎，你在干嘛呢？
1: 是啊，
0: 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1: 是啊，
0: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小伙计，我都没看见过你。嗯，这阵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子，我那儿子。哦，高叔，这是你儿子。哦，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嗯。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0: 我心说话，我缝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啊。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哦。我这脑袋没缝东西。嗯。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嗯。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叔，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 35桌，嗯，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2: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0: 那咱得算算账。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
2: 对呀、
0: 啊，本家人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累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哦，整揪的我这大肠这儿，
2: 揪这肠子上，
0: 我害怕呀！啊，我心说大肠里有腥，我得往回那么一缩。
2: 怎么了？
0: 他一蹬，我往回一推，那大肠梆断了。哟，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嗯、啊，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嗯、啊，顺着大框往下流油啊！我说屋了屋了。就把我领到屋里了。嗯，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2: 怎么了？
0: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2: 火炉子，
0: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嗯，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行，二爷，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2: 你怎么不坐下呀？
0: 没法坐呀。啊，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2: 可不是吗？
0: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倒往旁处站呢。嗯，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2: 是啊，
0: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啊，麻烦了。
2: 怎么了？
0: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2: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0: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嗯，顺着我脖子后头呼呼往外冒烟。嗯，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这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2: 怎么了？
0: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2: 怎么了？
0: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嗯，本家一算账一瞧我，高师傅啊，咱这账先别算了，
2: 干嘛呀？
0: 你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嗯，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4: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3: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4: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3: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4: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5: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2: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3: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3: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2: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4: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2: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5: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6: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接的烫手啊，接起电话基本就是一件事儿，想订这个胡家金糕。都知道这次赠送的胡家金糕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名额却不多。但是活动没开始，我们按规矩没给大家伙留名额，结果很多患者等不及了，反反复复的打。我们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很多的患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这放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说实话，我们也想到会有患者咨询，但没想到会到达这个地步。大家伙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预定，非得等到活动这3天才能定。其实这就是我们每次活动的一个规矩，就是公平。说好活动开始才能定，就按规矩办吧。我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胡家金糕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您说您腰包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糕给家。

0: 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的，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做出来这么多胡家金糕，全国就那么多，10万坪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吧，最后分到每个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咱们就这么一点儿胡家金糕，好的东西就得用到正地方，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还有那些病情危重久治不愈的患者，比如心衰、脑血栓、肺心病、哮喘、风湿骨病，病情非常严重的，给这些患者去用，没有办法，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这次想把病一次性的解决利索，把胡家老糕、胡家金糕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胡家金糕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我自吹自擂，想抬高我们胡家金糕的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3天活动的时间，大家伙没听到节目的，或者听完节目犹犹豫豫的，没遇到胡家金糕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我听说这个金糕活动以后啊， 两天前就开始打电话了，结果啊，你们工作人员嘛就告诉我活动没正式开始呢，不能报名。我就一直啊关注你的节目，听说可以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怕呀抢不到这个名额。所以胡老师啊，您可得一定帮我报上啊。
0: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说一下好吗？
5: 我以前吧得过脑血栓，然后落下这个后遗症，情况吧还挺严重，都下不了地，只能躺在炕上啊，靠别人伺候，一天呐、真是遭老罪了啊！幸好用上胡家老膏啊，我的情况啊才有好转。现在满打满算呢，用了一个多月了，改善特别大。以前我这腰啊，一点劲儿啊也使不上，坐都坐不住，吃东西还呛得厉害。现在呀，我都不用别人拽了，我自己就能坐起来了。
0: 你看看，
5: 吃饭喝水呀、也不呛了。在没用胡家老膏以前呢，我说话呀也费劲。平时跟家里人就是说话交流我也挺困难的，现在我说话利索了，这不能跟你打电话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全家吧都已经很满意了。你说但是怎么说，人嘛都有点私心，老是不知足啊，好了还想更好。这次我听您节目里说啊，这个金膏比胡家老膏更金贵，效果也更好。我这心里啊就像长了草一样，就惦记这个金膏活动快点开始。我打算得到金膏以后就按你说了配着胡家老膏一起用，在疗效上啊又能加把劲儿。请胡老啊一定给我这个名额，我要定一个高档的一个低档的。
0: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是最大的一次。那么如果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呢，那对咱们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疾病那是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且呢能够缩短了咱个康复的时间。但是我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数量的金膏来来回馈大家。所以这次咱们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活动就3天，那么能不能抢到咱们的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这样吧，一会儿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5: 好，
0: 预祝您有这次机会那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5: 是的，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5: 好，谢谢，
0: 咱们回再研究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
5: 再见，
0: 再会。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一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药干啥呀。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膏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胡家金膏留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胡家金膏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病情危重的卧床的慢性病患者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胡家金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它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 多做一些胡家清高，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工艺太复杂了，药厂的那些工作人员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胡家金膏，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有点费劲。价格在这里我就不说了，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这几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想定的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做出那么多胡家金膏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以前有活动的时候，几天的活动有时候一天就把赠品抢光了，有不少患者埋怨第二天才听到节目，错过了再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三天时间，我们就把有限的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分成三天，每天拿一些名额分给大家伙，这样略显公平吧。在我们地区呢，这次一共是分来了1000个名额，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没分配到他们那儿，只能眼巴巴看着。这1000个名额不容易，我们这样分：第一天300个名额，第二天400个名额，第三天300个名额。名额少没有办法，但是这样分大家伙都能有机会。所以想用胡家金膏的，您就每天试着抢一下，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次免费赠送的机会，大家伙就自己试试吧。胡家金膏，我总反复说，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啊，可以说是压箱底儿的东西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压箱底儿，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险柜，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最底下，上面大被盖着，这个东西是轻易不让外人看的。我们老胡家就是这个胡家金膏，可以说非常贵重。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人家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啦。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富裕了，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 上千种的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有时候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中药也变得非常珍贵了，因为好的药材少了，普通的中药很多，就因为这个，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汁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金膏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胡家金膏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你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胡家金膏的用药也是一样，每味药你看那名字普通，背后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所以一瓶胡家金膏比10瓶胡家老膏的药效还要大。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所以胡家金膏从价格上来讲特别的贵，普通人吃起来经济上还有些费力，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确实是非常难得，背后付出的太多了，讲3天3夜也讲不完呢。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是您的铁杆粉丝。所以我用胡家老高啊，时间不长，但他的效果，我是确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了。胡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4: 哎，好的。
5: 我得冠心病啊，心绞痛都好几年了。吃药吧，一直也不见效果。一犯病吧，前胸后背啊，就疼得特别厉害，一难受上不来气，感觉啊人就不行了。上医院做检查吧，结果大夫说吧，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用住院，就是让我吃药。我吃的药吧，跟你这么说吧，是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病情啊。是一点没有好转
4: 啊。
5: 心里是又担心又害怕，就把自己哪天一算病人一下没了。我这兜里的吧，天天揣着酒精板，不敢离职，我也不敢自己出门。我就说哪一天我自己在外面犯个病了，都没人管我呀。
4: 那可不是吧。
5: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您的节目，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哎，我喘气儿吧越来越顺畅，心也不那么疼了。所以这么说啊，胡老师，随着身体好转吧，我这心情也好起来了。这两天啊，听您的节目里提到金膏，说这个金膏啊特别珍贵，比胡家老高效果还好很多呢。
4: 没错。
5: 但是就数量特别少，所以胡老师啊，我就想啊，胡家老高效果都这么好了，这金膏效果是什么样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想问问您，
4: 那肯定
5: 会用到胡家金膏。
4: 金膏的作用要比老高要强10几倍呀、啊。
5: 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想报这个高档的，就是买60盒胡家老高，能得3瓶胡家金膏那档。
4: 好的。您这种愿望我感觉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您呐、老朋友，冠心病心绞痛这个毛病，就用老高就完全可以解决它了。可是呢，这次咱赶征发放金膏的这个机会了，这是您一种福分啊。这样吧，您呢，咱就买一个低档的，购买30盒啊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了啊。这个档次您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是符合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金膏太稀缺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金膏。可是您这样情况呢，您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来购买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5: 哎，那胡老师啊，那我就按您说去做。
4: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5: 好嘞，那我听您的。
4: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哎，
5: 再见啊，胡老师。
4: 好，再会。哎，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高档的话，胡家老高、胡家金膏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高档。但是这心脑血管病也得分轻重，有的3-4个月解决利索，有的想彻底把病解决好就得6-7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得用1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呀，人这一辈子实话最伤人，尤其是对病人讲实话。但是咱们该说也

0: 有的心衰的患者，一看别人吃了四个月胡椒老膏，就把病解决利索了，他也想吃四个月，我一看那不行，他这个病得七八个月才能稳的。患者这时候可能就不爱听这话，凭什么我这个病就得七八个月，他那个病就四个月就没问题了呢？不理解。我们要知道这病啊分轻重，情况也不一样，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性格脾气相貌没一样的，咱们得根据病情来说话。这多长时间能有好转都装在我脑子里了。治病是最复杂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弄不好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来，让你这病情加重。但是你记住一条，只要咱们是一直在往前走，往亮堂的地方走，那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和登山一样，别人三个小时上去了，你就得六个小时上去，你说为啥呀？是吧？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就会想明白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你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我都打了好几遍呀、终于是打通你电话了。
0: 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呀。
5: 是啊，也都把我急坏了，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怕得不着这金膏啊，就是。因为咋的呢，胡老师，就是我吧，这不是那个心衰吧，得有20多年了。你这胡家老膏吧，就是刚用了也就一个月吧，真没想到 这个效果能这么好。就是没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哎呦，真是天天晚上那时候睡不着觉，喘气也特别费劲，都是。特别遭罪。
0: 心功能不好啊，够重的 是吧？
5: 对对对，而且每天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吧，活的就特别遭罪。你晚上你说的睡觉睡不好，早晨吧起来之后，这脑袋也是那个就是昏昏沉沉的。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你晚上睡觉啥的， 粉劲啥的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睡觉睡的时间吧也比以前长了，睡的也比以前踏实一些了。
0: 你看看胡家枣糕本身就有这么好的强有力的作用啊，这是让咱们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这不是我的听您节目里说这个胡家金糕可珍贵了，效果比胡家老糕还要好、
0: 对，
5: 而且有那个不少用过这个金糕的患者都跟您反馈，就是每个人都恢复的都不错，都挺满意的。
0: 嗯，
5: 我一想吧，我说我一定也得用上这个胡家金糕啊，就把我的病给好好治治，就是。
0: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5: 嗯，
0: 凡是用过咱们胡家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疗效是老糕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一起来使用来治疗，像您这个啊心力衰竭啊心功能这么不好的这个老朋友，您如果用上它的话，您会获得非常好的非常快的疗效，老朋友是不是啊？
5: 是是，就是我这不是打了老半天电话了也没跟您通上话，我就着急啊，我寻思这金糕这总共也没多少，而且您的活动力度还这么大、我就怕这名额就是爆满了轮不上我呀，这跟您通上话了吧、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让胡老师您给我看看就我的情况这购买奶吧蛮合适的。
0: 像您这个情况冠心病心功能衰竭的比较厉害，您就把60盒的胡家老糕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糕，这个档次就可以了，好吗？
5: 行行，我就买这个60盒更30盒金糕的档。
0: 对，啊，预祝您能得到这次的机遇。
5: 是是是。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5: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5: 哎，再见，再见。
0: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3天。这次胡家金糕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这胡家金糕短时间内没有供应了。未来能不能供应，就看厂家能否再上生产线了。胡家老糕现在的供应都是紧紧巴巴的，胡家金糕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药厂领导也很犹豫，不只是增加生产线的问题，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这几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胡家金糕一定是不够用了，已经成定局了，肯定是缺，没有办法了。咱们这回的活动名额太有限了，各方面原因吧，非常少的数量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只能说谁先定谁受益吧。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300个名额一想确实有点少，前几天打电话想订购的今天就可以打电话了，今天这300名额没了就没了，剩下的700个名额明天400个后天收尾再拿出300个，想用胡家金糕让病快点好的就抓紧订，我只能说这些了。您千万别像上次活动结束后犹犹豫豫没订上，然后活动结束后再来找我，我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赠送的胡家金糕都放在这3天里给大家伙了。活动结束后，胡家金糕在市场上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胡家金膏不对外销。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钩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钩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胡家金钩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钩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钩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4: 您好啊。
5: 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已经用3个来月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真不错呀。我跟你讲，我是冠心病，完了高血压，血脂也高，完血糖也高。我用了这个，这不将近3个月了吗？我现在用的挺好。要我今天跟您打电话啊，跟您通话，我就是第一，我想再订一个60盒的。60盒的胡家老膏，这个还赠送30盒的胡家金膏呢。我一合计，这个合算，凡是我也得用，我就订这个了。
4: 好的
5: 啊，要我你可不能让我断六啊，断六我这个病啊，我就怕再犯，那就哎呀，我呀走不少弯路，钱也没少花，效果都不好。这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你听我说话，我都高兴着呢。别说我高兴啊，全家都高兴啊。看我
4: 对对对，
5: 见好是不是？一人有病，全家遭殃。我这没病了，我全家都幸福，都高兴啊，是不是？
4: 没错，嗯。
5: 所以说呀，我今天呢，第一，您帮我一定订上这个60盒的。啊，完我再一个，我就跟你讲讲，我是哎呀，这一身病啊，这结果我用上咱的胡家老膏没有半个月呀，我就见效了。我刚才还忘跟您讲了，我这个失眠还特别严重。你说这一睡不好觉，这第二天呐，这个心脏啊突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躺在床上都不能动啊，这心突的。你说这不睡觉，你说能有精神吗？完了第二天心脏不行，血压也高，结果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也就顶多半个月，我就觉得我老头吧都有点害怕了，说这怎么的，多少年都没这么睡觉了，这咋睡觉睡这么踏实，扒了一下我，我说没事，我困，哎呀，还睡一会儿啊，这一觉睡好了，我第二天呐也不迷糊了，心也不突突了，你猜怎么样？这一层血压呀，原来呀，我就吃了好多药啊，我这血压都178呀，就是降不下来，就这种状态。结果第二天早上没说，用半个来月一量血压，还不到150呢。哎呀，给我高兴的，哎呀，这老头说是真的，不相信，再量一遍，再量一遍，还是这样，这是高压。哎呀，低压都不到100呀，你说给老头高兴的。你说，所以说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就第一，要订药，完再一个就是我让胡老师啊，您帮我分享分享我的好消息，是不是啊？
4: 哎，好的，嗯，
5: 您可一定。

0: 帮我晋升啊，可别叫我是六、
1: 哎、
0: 啊。
1: 咱们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
0: 啊、
1: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0: 是
1: 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
0: 啊、
1: 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
0: 啊、
1: 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咱们身体里的这个老慢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疗效了，
0: 是
1: 而且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啊、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金膏啊！
0: 啊，是啊，
1: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活动就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对他的这个缘分了。哎，您这样吧，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哎呀，那个您就费心了，胡老师。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呢。哎呀，谢谢您了。
1: 好，别客气。
0: 那再见了，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1: 是吧？哎，
5: 我又听到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嘛，这好事又来了，所以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啊！
1: 嗯、哦，
5: 上一次我就没抢到，这一次啊，我说啥也得把它抢到手啊！
1: 是的，是的。
5: 嗯，
1: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5: 对，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的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可以说大大提高了疗效啊，啊，也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您说对不对啊？哎，
5: 是啊，我听说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优惠的力度挺大的，买30瓶老膏给12瓶这个金膏，买60瓶就给30瓶金膏。
1: 没错。
5: 金膏和老膏要是加在一起用的话，那治病的效果那就翻倍了。所以这个我都听你讲了，这个金膏的生产量吧，非常少。所以抢的人呢也比较多，所以我就怕抢不到手，我就赶紧的，这活动的第一天我就在坐着这个就听你讲课，然后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啊。
1: 您这种积极状态，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的啊。那么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确实是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活动就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这个金膏啊，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说是不是啊？
5: 嗯，对对，一个是我要积极的抢，赶紧的打电话，再一个胡老我也想求你帮帮忙，那个你也帮帮我，给我争取上能参加上这一个优惠援助的活动，给我落下了。
1: 哎，这次你就这样，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5: 哎，胡老，我可是你的老患者，因为这个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3个月了、
1: 哦、
5: 效果非常好。哎，
1: 嗯，
5: 我这是那个齐齐哈尔甘南县的农村的一个老太太，
1: 哦，
5: 身体不好，嗯，一体多病嘛，
1: 嗯，
5: 我这用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钱，就这一次我用胡家老膏效果非常好，
1: 啊，
5: 心脏也不好，还有风湿，特别遭罪，这个碰见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用了以后啊，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 不冒凉风了，心口这一块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能上来气了，
1: 效果多好。嗯，
5: 是，所以我要是加上这个老膏和这个金膏一起用的话，我想我这病好的会更快，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所以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抢胡家金膏，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是因为它紧贵呀、啊、效果好、嗯、所以说大伙都在抢嘛。
1: 是的是的，没错啊。
5: 胡老谢谢你，赶紧的打电话把您报上、
1: 哎、好，就这样，再见、
5: 哎、
1: 老朋友。
5: 哎好，再见。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3: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3: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6: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我得替我妈感谢胡老师。我妈现在用着那个胡家那个老膏，我跟您说哈，用了4个多月了。我想把她的情况说说。现在不是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我妈还没有用过，您给看看，想趁着活动呢，想着买60盒。我妈今年78岁了，她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这些年啊、一直也用了降糖药，还是血糖不稳不说，这几年血压也高了，又得用降压药，心脏也出问题了，还得吃心脏药。
1: 病太多了是吧？
6: 对，但是用上那个胡家那个老膏以后啊，这个情况不一样。你说它不是降糖药啊，自从用上以后，血糖一点点往下走以后，平稳以后就开始。把这个降糖药也开始减量，你现在血压也是、慢慢就平稳以后哈、到现在哈、最高没有超过140，低压呢最高的时候没有超过90，说这么多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胡老师
1: 啊，
6: 现在你看啊，心脏也比以前也舒服了，晚上睡觉吧、也能就是平躺着睡觉，左侧身右侧身也怎么去睡觉翻身也没事儿，另外也不心慌什么，也不气短了。别看老太太现在快80的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啊，回来不感觉像以前，就是说一听见动静响啊，那就心里闹腾啊什么，现在觉得心脏现在能稳住劲儿了。现在最高兴的还得说这个血糖现在哈、现在比以前也减了。过去的时候，胡老师，我妈哈说，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想吃，就是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也没钱，就是有钱你没地方买去。现在倒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买，也都能吃了，又得上糖尿病了，又不敢吃了。现在是， 这下好了，这下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哈、啊，

0: 基本上就是餐前六，餐后八哈。再一个，现在哈、
1: 啊、
0: 也敢吃一点水果，现在血糖也没高过，
1: 多好啊，是吧？
0: 对，今天打电话是这样的，这不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听别人说也用过金膏，说效果不错。我妈不是没有用过金膏吗？就想着说，趁着活动呢，我想让我妈也用上金膏，就是配合
1: 这
0: 个。这
1: 是难得的机会啊。
0: 对。配合着那个回家老糕，要是买60盒，不是还能多赠送吗？这个是一方面，主要他岁数大了，胡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指导指导。再看我妈就参加活动买上以后哈，以后再注意哪些？
1: 好的好的，哎，我说一说吧，我理解你所说的了，啊，所以你的老母亲这次的机会啊，遇见的太好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咱们用过啊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块儿来使用呢，就对于咱们全身的各种慢性的疾病都取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多好啊。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的是非常高，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非常严格呀。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金膏的产量非常少，也是难得的这个机会。这次呢，咱碰到了，活动就3天的时间，多短呢、
0: 啊？
1: 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一会儿呢，您把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选择的这一个档次也太好了，有那么些疾病，正好您就选择这次的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了，这多好啊！如果真能如愿以偿的话，那您的老母亲把疾病能够很快的就痊愈了。这也是您老母亲的一个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是，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啊？啊，
0: 那好，谢谢胡老师，那我跟他的导播说一下，你把我的地址留给导播吧。
1: 哎，好的，
0: 嗯
1: 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嗯，好，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